0: 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以绿色矿山建设为抓手，大力推进矿业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实现资源高效利用、生态修复增效、民生福祉增进。

0: 关口公路口岸实现出入境人员车辆双增长。
1: 民企调研行，记者带您走进新疆波施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看企业如何与品质与创新树立新疆智能农机标杆。
0: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交通部门全力做好返程服务保障。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绿色矿山建设为抓手，大力推进矿业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实现资源高效利用、生态修复增效、民生福祉增进。
1: 走进位于乌恰县的新疆紫金兴业有限公司，千辛采选冶各项工序高效运转。通过工艺升级，这里把能开采加工的锌矿门槛大幅降低，原本锌含量要达到2.57%才能入选加工，现在降到了1.66%，降低了35.41%。曾经被视为边角废料的低品位矿石，如今变成了香饽饽。
2: 聚焦超低品位矿石资源高效利用，成为全球入选品位最低的千辛矿山。同时，我们在采期规模化推进油改电、油改气，投入近6亿元，累计引进304台纯电矿卡，年降碳超6.42万吨。
1: 公司累计投入近8000万元，实现绿化面积40万平方米，种植各类树木10万余株，同时对废水、废气、固废实施全链条管控，生产废水实现零排放，尾矿与废石合规处置率达100%。十四五以来，新疆将绿色矿山建设作为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持续转变发展方式，常态化开展自治区级绿色矿山评估和国家级绿色矿山遴选。截至目前，全疆共建成绿色矿山189家，其中国家级绿色矿山61家，自治区级绿色�矿山128家，其中2025年新增自治区级绿色矿山31家。迈入“十五五”，天山南北绿色矿业发展热潮涌动。干石是采煤时顺带挖出来的没多少煤的废石头，因含煤量很低，不能当煤烧，以前大多堆在矿区，既占地方又污染环境。在库车市榆树岭煤矿，这里采用无废开采模式，所有干石破碎后用于筑路或回填裂隙，生产中的废水经处理后被循环再利用，矿山废弃物实现了零排放，风势地貌干旱矿区水资源保护性开采与矿井水综合利用技术荣获自治区科技进步奖。
3: 建成矿井水处理设施，实现废水100%循环利用，累计栽种苗木2.7万余株，建成75亩复耕示范区。
1: 随着绿色矿山的建设，矿区周边的牧民们亲眼见证戈壁变绿洲，大家也享受到绿色矿业带来的民生红利。
4: 煤矿周边以前尘土多，现在干净整洁，还种了好多树和草坪，看着就舒心。我们村不少人在煤矿附近做餐饮、搞运输，日子越来越好了。
1: 按照提升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水平，全面推进绿色勘查和绿色矿山建设的要求，新征程上，新疆将坚持高质量发展，加快绿色矿山建设，持续提升建设质量，推动矿业向绿色集约、智能高效、生态友好转型，奋力谱写新时代新疆矿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5月3号至4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阿克苏地区新河县库车市和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玉犁县库尔勒市，调研社会稳定、经济运行、生态环保、民生改善等，并在库车市视频调度防震减灾工作。他强调，要自觉将中央巡视、审计反馈意见整改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扛牢责任，加压奋进，全力以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5: 在兴发化工安恒纺织，艾尔肯·土尼亚兹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科技研发等情况，勉励企业把握大势、抢抓机遇，加大科技创新力度，着力研练、补练、强练，带动更多当地群众就业。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库木土拉石窟查看洞窟壁画等保护情况，强调要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深入挖掘文化内涵，引导各族群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库车市热斯坦旅游休闲街区艾尔肯土尼亚兹了解夜经济发展情况，与经营者游客交流。他表示，

0: 要创新特色展示载体，打造新功能、新业态、新场景，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多样化消费需求，充分发挥文旅拉动经济作用。在玉梨县塔河南岸罗布麻种植示范区巴州防沙治沙站实验基地，艾尔肯·土尼亚兹与科研工作者面对面交流，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科学治沙，因地制宜采取多种方式拓展绿围脖宽度，要坚持科技赋能，建立完善防沙治沙与群众收益连结机制，实现治沙与增收双赢。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库尔勒市家具装配产业园，了解产业发展带动就业情况，指出要把好质量关，加强宣传营销，打造品牌，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在巴州民政福利园区，艾尔肯·土尼亚兹看望老人和儿童，与青年志愿者交流，祝大家五四青年节快乐，强调要聚焦一老一小和特殊困难群体，完善关爱帮扶机制，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群众身边。在调研中，艾尔肯·土尼亚兹强调要把维护稳定摆在首位，扎实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要围绕地震、森林草原火灾等自然灾害做好风险研判、监测预警，统筹防范化解各类隐患，要找准增长点、突破点，采取针对性措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以高度政治责任感抓好中央巡视、审计反馈意见整改，按时保质保量整改到位，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科学统筹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持续转变工作作风，确保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1: 中广核和田洛浦20万千瓦、80万千瓦时独立新型储能项目近日在洛浦县并网投运，标志着南疆地区大型独立储能电站再添重要成员。
0: 项目总投资8亿元，采用磷酸铁锂电池技术建设集中式电化学储能电站，占地面积约100亩，总装机规模20万千瓦、80万千瓦时，由40个储能单元组成，同步新建一座110千伏升压站。电站核心系统由储能电池、变流器、升压变压器构成，其中变流器具备电能双向转换功能，充电时将交流电转化为直流电储存，放电时将直流电逆变为交流电输送至电网，可高效参与电网调峰调频，快速响应电网调度需求。
2: 项目年可充放电约2.3亿千瓦时，不仅能平抑光伏波动，提升新能源消纳率，还能参与电网调峰调频，为洛浦及和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清洁电力。
0: 项目将显著提升区域新能源消纳水平与电网安全稳定运行能力，进一步推动能源结构优化升级。同时，每年可等效替代标准煤约1.2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3万吨，生态效益突出。据阿拉山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今年1至4月，阿拉山口公路口岸出入境车辆53374辆次，同比增长35.82%；验放出入境人员78619人次，同比增长31.03%。跨境旅游、商贸交流等活动日益频繁，跨境物流持续增长，
3: 通关也非常快，从这边出境也比较方便。
0: 目前，通过阿拉山口公路口岸出口的货物已辐射80个国家和地区，货物品类从传统日用百货、机械设备拓展至新能源汽车、医药产品、跨境电商货物等多元化产品。海关、边检等部门实行7×12小时预约通关、车辆提前申报等措施，并为商品车等提供定制化服务，保障跨境运输需求。
4: 出入境车辆和货物随到随检，即办即走。同时，我们还将农副产品、跨境电商货物等列入绿色通道优先清单，极大压缩了整体通关时间。
5: 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新疆波士燃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凭借过硬的产品品质与持续创新，稳步开拓国内外市场。今年一季度，采棉机意向订单已突破300台。
6: 我身后的这些正在组装的这个采棉机呢，全部都是新疆制造。那在现场呢，我们也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了智能化的生产、严苛的品控以及自主化的这个核心技术。这些呢，正是企业立足新疆、辐射全国、远销中亚的底气。
7: 这个大屏幕呢，就是我们

0: 数字化看板，那中心呢是我们五大制造基地以及四大研发中心，我们可以在大屏幕上可以看到质量，然后成本、安全，还有交付的一些基本的数据。
1: 坚持品质为本、质量强企，波施然构建了覆盖研发、生产、供应链与售后服务全流程的质量管理体系，并通过进料、制程、下线、出货四重检验保障，实现质量全程可追溯、可控制。研发创新也是波施然的核心竞争力，企业研发团队深耕智能农机技术领域，产品线覆盖耕整地、播种、植保、收获、残模回收等环节，自主研发生产的六行采棉机采净率达到95%以上，突破了采棉头制造、采棉机自动化控制等一系列关键核心技术，解决了进口零部件国产化替代卡脖子问题。
2: 实现采棉机核心技术的高度国产化，累计拥有253项专利，并参与了起草棉花收获机械的国家标准的相关工作。
1: 面向15/5，波施然将构建多元化发展格局，计划研发落地高效高性能六行打包采棉机、大型轻注机、自走式红枣收获机等新机型，并在巩固与扩大中亚市场份额的同时，重点突破巴西、阿根廷等南美市场，成为全球具有竞争力的智能农机装备制造商。
3: 依托重点龙头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伊犁州加快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推动科技创新走出实验室与产业深度融合，让科技成果转化为发展最大增量。
1: 走进伊犁州首个聚焦天然甜味剂研发的科研平台——伊犁天然甜味剂重点实验室，科技人员正在通过高效液相色谱仪分析甜菊糖苷样品。过去，甜叶菊等原料制成的天然甜味剂普遍存在后苦味问题，这一行业痛点长期制约国产产品进军国际高端市场。如今，通过企业联合高校协同攻关，这个难题已成功攻克。
4: 以前我们工厂只做粗产品，每吨售价仅20万元。经过技术攻关，甜度是粗产品的100多倍，而且没有任何苦涩味。这项技术不仅解决了行业痛点，更让我们的产品价值实现了数十倍的增长。
1: 实验室的成功建设离不开政策与资金的有力支持。这两年，科技部门持续加大专项投入，重点用于添置实验室研发设备，引进高层次人才，推进关键课题攻关，有效打通了科研成果转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5: 引进博士、硕士高层次人才，组建了专职研发团队。目前我们已经申请了发明专利4项，其中呢授权3项。
1: 过去一年，伊犁州实现了各类创新平台扩容提质，获批自治区级重点实验室1家，新增3家自治区科技企业孵化器，5家技术转移机构，新认定自治区级概念验证中心和创新联合体各2家，均实现零的突破。由州直科技部门管理的科研创新平台达49家，实现了创新资源不断聚集。2026年，伊犁州还将创建各级各类科研创新平台6家以上。
6: 巴楚县童梦幼儿园园长艾米拉鼓励阿布都用爱心呵护孩童成长，用责任深耕幼教事业，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日常教学，前不久被授予全国5一劳动奖章。
7: 童梦幼儿园是巴楚县最大的幼儿园，从2019年担任园长以来，艾米拉鼓励阿布都把孩子的喜爱、家长的认可当作前行的动力，早晚接送孩子，排查校园安全，帮扶特殊家庭幼儿，每一件事都亲力亲为。
8: 园长妈妈会带我们一起做游戏、看书，我很喜欢园长妈妈。
9: 把孩子送到童梦幼儿园，我们做家长的特别放心，园长特别有责任心，经常主动和我们沟通孩子在园的情况，耐心地给我们讲育儿方法。
7: 扎根南疆20余载，艾米拉鼓励阿布都见证了南疆学前教育的跨越式发展。为了让孩子们更好成长，他定期组织家长举行开放日、亲子活动和育儿讲座，倾听诉求，回应关切，牵头开展常态化教育教学研究，提升教师专业能力。他还带领教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示出来，融入游戏，帮助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培养家国情怀。
9: 他也满是爱

0: 心和耐心，把每一个孩子都当作自己的孩子来呵护。我们遇到的教学难题、工作困惑，他都会耐心指导，带领我们不断的成长。
1: 就是这样，凭着对学前教育的执着追求，艾米拉·古利·阿布都先后获得自治区优秀乡村教师、全国最美乡村教师、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等荣誉。这次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也让他有了新的奋斗目标。
2: 我会继续扎根在幼教这片热土上，用真心去爱护每一个孩子，用真情去坚守三尺讲台，努力做好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3: 今天迎来二十四节气中的立夏，标志着夏季正式开启，各类农作物进入快速生长期。各地抢抓农时，强化田间管理，依托科技助力农业提质增收。
4: 眼下，南疆大部分冬小麦进入运穗抽穗期，加施县集结1200多台植保无人机喷洒药剂，防控病虫害。相较传统人工作业，无人机飞防效率提升10倍以上，还能精准控制药液用量，减少农药浪费。
5: 不仅省了人力，喷洒还均匀，防控效果特别好。
4: 立夏后是玉米管理的关键节点，在伊宁市潘金镇下潘金村，马成福正忙着铺设滴灌带，通过水肥一体化的精准灌溉，保障玉米的产量。
6: 这个阶段也是最忙的，从学期开始浇水、施肥。
4: 目前也是辣椒移栽的黄金时期，马纳斯县全面展开6000亩辣椒机械化移栽工作。机械化移栽具有省时省力、效率高、缓苗期短、成活率高等优点，增产幅度可达到20%以上。
7: 今年我种了180亩的辣椒，我计划2天就栽完了。机器移栽的嘛，与利于秋天管理、收割都很方便。
4: 农情数据显示，截至4月30号，全区春播农作物播种进度已超过80%，较上年同期加快4.4%。其中，春麦、棉花播种进度均已突破90%，正播玉米播种也达到80%。同时，已播种的玉米、棉花陆续出苗，田间苗情整体好于上年同期，农作物生育期普遍较往年提前2到7天。各地扎实做好田间管护、伤情调控、病虫害防控等各项工作，为农业丰产丰收打牢基础。
8: 眼下天山南北瓜果飘香，各地大棚西瓜、甜瓜、樱桃、枇杷等特色水果争先上市，凭借优良的品质赢得消费者青睐。
4: 在和田县因阿瓦提乡明园村西瓜种植基地，大棚西瓜迎来丰收，预计总产量800多吨，目前已进入热销期，日均销量20吨左右。
9: 这里的西瓜我每年都来收，皮薄瓤红特别甜，在市场上特别好卖，这些瓜拉回去喀什我当天就能卖完。
4: 哈密是伊州区陶家宫镇的早熟西瓜，同样受到市场青睐，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光热资源和先进的大棚种植技术，实现错峰种植提前销售，提升经济效益。在阿克苏市托普鲁克乡，大棚甜瓜集中上市，种植户杨敏已经接到了不少订单。
10: 种的品种有5个，现在都陆续上市了，都是客商自己上门收购，现在批发的话9块钱10块钱吧，一般的就提前几天预定。
4: 温宿县的樱桃进入集中采收季，当地依托电商加物流协同模式，只需3天，鲜果就能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消费者手中。
11: 目前的话，每天就可以卖1吨多，然后卖到就是像广东呀、上海呀、深圳呀这些地方，收到的反馈非常的好。
4: 在泽浦县，大棚枇杷进入采摘期，吸引了不少居民游客前来体验采摘乐趣。
0: 这里的枇杷都是现摘现卖，果肉饱满细腻，清甜多汁，口感特别好。
12: 过来买枇杷的人越来越多，还有不少外地客商专门过来订货，我们种植的信心也更足了。
3: 五一假期，新疆文旅持续升温，特色美食成为吸引游客的重要亮点，从特色餐饮到暖心服务，获得游客广泛好评。
4: 沙湾是大盘鸡的发源地，在大盘美食一条街，江内外的游客专程来到这里品尝地道的大盘鸡，
13: 味道非常好，这个鸡肉也不柴，然后特别香，色香味俱全，还是名副其实。
4: 沙湾市推出接素即赔机制，并督促各大盘鸡店做好食品安全、服务规范等，确保每一位游客都吃得开心、满意而归。
14: 我们的客流量比平时

0: 示范了一番，用的鸡都是新鲜散养大公鸡，以更好的服务迎接广大游客。
1: 得益于福海县乌伦古湖丰富的冷水鱼资源，当地各家鱼馆也迎来了众多游客。金黄酥脆的烤鱼，汤汁奶白的炖鱼，充分满足了大家的味蕾。
2: 我们来到这里玩，不光欣赏了美丽的美景，还品尝了我们本地的鱼，味道非常的好，非常攒劲。
3: 我们的鱼啊，选捞选做啊，味道十足啊。我们也希望游客吃得高兴开心，把福气带回家去。
1: 在八里坤县山南开发区的特色商业街，免费流水席正在举行。八里坤羊肉、焦蒿焖饼，一道道特色美食让游客大快朵颐。阿图什市各农家乐同样热闹非凡，烤肉、拌面、抓饭，香气四溢，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品尝。在策勒县昆仑山景区，从烤包子到具有地方特色的馕，让游客欣赏美景之余，感受到一份独特的美食体验。
4: 看到这个雪山壮阔，草原辽阔，感觉很舒服，美食也很好吃，这趟南疆之行非常值得。
5: 这个五一假期，各地精心推出特色夜间文旅活动，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打卡体验。在鄯善县库木塔格沙漠景区，每晚上演的嘉年华活动将潮流演绎与沙漠风光深度融合，游客们可以赏沙海风光，听动感音乐，观璀璨烟花，沉浸式感受沙漠文旅魅力。
6: 现场人气特别旺，既能欣赏大漠风光，又能沉浸式感受音乐的魅力，特别解压。
5: 五一假期，吐鲁番苏公塔景区举行无人机光影秀，千架无人机勾勒出苏公塔天马等图案，点亮节日夜空。库车老城里，青砖黛瓦、雕花门窗在灯光映照下更显古朴韵味。游客漫步街巷，亲身感受老城的历史底蕴与人文温度。在和田团城，民族歌舞轮番上演，让大家尽享浓郁民俗风情。在昌吉市，惠巴扎夜市正式营业，新疆本土音乐人带来精彩歌舞表演，吸引众多游客与市民尽享假日欢乐时光。
7: 这家也是相当好的，好多歌手在这边演绎，今天可以过来感受一下，真的是很不错的。
8: 一边欣赏迷人的夜景，一边观看精彩的民俗表演，体验超级好。
5: 假期里，巩留县叠湖公园推出全新升级的沉浸式夜游水景灯光秀，五彩灯光、音乐喷泉搭配湖面粼粼波光，勾勒出水韵叠成的秀美夜景。阿合旗县举办的篝火晚会与婚俗展演，也让八方游客和当地群众在欢乐互动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9: 在这个婚礼上呢，我们呢这边起舞玩得非常高兴。
5: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做好服务，保障旅客顺利返程。
10: 我现在呢是在新疆综合交通运输指挥中心。据交通部门预测啊，今天全区高速总流量预计在104.92万辆，
5: 返程高峰将会出现在下午的4点至8点。
10: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路况，在整个 G30 连霍高速的乌鲁木齐周边，以及五台至果子沟路段，以及 G7 京新高速乌鲁木齐周边 ，G0711乌玉高速库尔勒至乌鲁木齐段，G3012和硕至库尔勒至库车段，这些路段呢都会发生车流量较大的情况。
5: 今天乌鲁木齐站预计发送旅客8.2万人次，到达9.1万人次。为保障旅客顺利返程，车站今天加开临客29列，重联17列。
11: 我现在呢就在乌鲁木齐站的候车大厅，大家可以看到现场的旅客啊虽然不少，但是呢秩序井然。大厅中央的服务台正在为大家提供咨询引导、改推签等服务，旁边的自助服务区集成了售票、充电、售药等8项功能，为旅客提供便捷服务。
12: 在检票进站的时候还是非常的迅速和有序的，票的话还是挺好买的，整个过程也是非常的便捷。
13: 我们将实名制进站验证通道及安检通道全部打开，增派工作人员及志愿者在各环节加强宣传引导，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
5: 五月四号开始，新疆各机场就迎来返程客流高峰，航班起降、旅客进出港均保持高位运行。
10: 我现在呢就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假期机场累计保障的旅客54.16万人次，单日最高呢超过了15万人次。为了让大家走得顺、走得快，靠廊桥率呢也做了提升，

0: 行李也做了智能化的保障，回市区呢也更方便了，出租车、网约车在机场待命，机场巴士也动态延时，公交车加密发车。
1: 我是从郑州回来的，只一到那个转盘上，我就能看到我的行李。等会儿准备坐那个机场巴士回去。
2: 5月5日计划保障运输航班1434架次，保障旅客14.69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4.05%、13.45%。
3: 今天我们来认识花艺师薛秀花，看她如何将花草之美融入生活，以花为艺，向美而行，书写与花香同行的幸福时光。
4: 我叫薛秀花，是一名热爱插花艺术的花艺师。鲜花呢，它不光颜值在线、芳香宜人，更蕴藏着治愈身心、抚慰情绪的能量。也正是源于这份心底的喜爱，让我萌生了要把花艺技术这份独属于花草的美好传递出去的想法。在插花之前，我给你做个金手仪式，是为了打造你的愉悦感和舒适感。在给大家上花艺课时，大多选择的是咱们新疆本地花农种植的玫瑰、洋桔梗、紫罗兰、大丽花等花材，看着大家把这些新鲜的花卉从剪枝、修剪到一步步完成属于自己的花艺作品，收获内心的平静与美好，我也觉得很开心。我除了开设花艺课堂，也会将这一束束鲜花融入各种场景布置，以繁花点缀空间，让诗意花香渗透生活百态，点亮每一处日常美好。
5: 下面请看简讯。
6: 近日，江闹铁路增建二线电力铅改最后一站石前滩站220千伏均前一线电力铅改施工完成。此次作业是全江首个采用双层封网工艺的营业线高压铅改项目，接火送电圆满完成，为江煤外运骨干通道提速建设筑牢基础。2026年自治区第八届国际象棋公开赛暨第二季度棋士等级赛5月4号在乌苏市落幕，比赛为期3天。全江各地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国际象棋爱好者齐聚一堂，切磋棋艺。近日，2026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核系列暨新疆布尔津第六届穿越额尔齐斯山地自行车越野赛在布尔津县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数百名自行车运动爱好者齐聚额尔齐斯河畔，展开耐力与技巧的角逐。近日，50万尾澳洲淡水龙虾虾苗运抵麦盖提县巴扎杰米镇养殖基地。今年基地投放总量预计达200万尾。经过多年探索发展，澳洲淡水龙虾养殖已成为当地特色水产支柱产业。
3: 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天山天池的如画景致。

0: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现在收看的是新疆卫视。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聚焦。曾几何时，奔赴远方是青年追寻梦想的常见选择，而如今越来越多年轻人转身回到故乡，把这方水土作为人生出彩的新起点。他们不再把回乡看作退路，而是主动选择用知识、视野与勇气，在家乡的土地上书写崭新的青春篇章。当年轻的心与深厚的乡土相遇，会迸发出怎样的能量？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走进这样两位青年，看他们如何扎根故乡，走出一条充满希望的新路。

0: 好，我叫杨慧燕，好多人叫我杨曼曼。今年29岁，毕业于西安外事学院。在大学的时候，我学的就是广播电视编导和播音主持专业，所以我从事了自媒体的行业。
1: 一开始，大学毕业的杨慧燕想到电视台工作，可一场猝不及防的转折打破了她的职业规划。
0: 2023年的时候，因为我父亲突然腰摔坏了，家里面顶梁柱倒下了嘛，我妈妈呢接着又查出了脑萎缩，所以我就回到了戏台。那时候也很迷茫，也不知道自己干什么。
1: 父母接连生病，家里的300只羊成了现实的担子，也成了他重新出发的起点。
2: 大家好，放羊头又来了，又到放羊。
1: 最初的直播就是放羊时解闷，给手机那头的人看看家乡的山水。没想到这山这水这成群的羊成了他直播间里最独特的风景。
0: 突然有一天打开了直播，没想到直播间冲出了50多个陌生的面孔，他们也很好奇这个奇台的山水竟然这么好看。于是呢，我就开始了宣传我的家乡。
1: 拌草料喂羊，拿出大学所学的视频拍摄剪辑技巧，杨慧燕精心打理着自己的账号。
0: 冬天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就有一个粉丝给我打电话，他说他需要20多只羊。
1: 这个电话像一颗火种，自家的羊卖完了，他心思活了，村里乡亲们的羊不也一样好吗？
0: 我就开始在我们村里的群里和大喇叭上喊他们，谁家有代卖的小羊羔来联系我，我准卖。作为一个女孩，要卖羊，对于很多父辈来说啊，不太实际。
1: 这次的事让杨慧燕看见了前路的希望，可是随着流量的持续升高，烦恼也随之而来。
0: 从刚开始回来放羊，很多人就猜忌啊，那这个人是来回来作秀的，这个回来放羊耽误了爸妈4年的学费，就是为了成为网红的，是不想工作了，想躺平。有当面说的，也有背后讲的。
1: 听到各种各样的身影，杨慧燕不免难过，可咬牙坚持，总会看见曙光。
0: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一条视频能够让一个濒临倒闭的草鞋专业合作社重燃生机，仅仅是一条上山发钱的视频就跑了30多万的播放量，解决了山上这些爷爷奶奶他们滞留下的牛羊肉。
1: 手机成了他的新农具，屏幕成了家乡特产的新窗口，从牛羊肉到面粉、大白菜、丑瓜，啥好他帮乡亲们卖啥。他成立了满姐优选工作室，身边聚拢了10几位返乡的年轻人，大学生、宝妈，他们的工作就是拿着手机和电脑，把奇台的好东西用最生动的方式讲给天南地北的人听。
0: 带领了我们当地很多的农牧民，以及包括我们30多个商户能够持续的增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突然就是觉得我们的工作不光是要把家乡宣传出去，更要把外面的资源引进来，做好当中的一个链接。
1: 一路走来，杨慧燕对自己和未来都有了全新的认知，她给10年后的自己写了一段话。
0: 亲爱的39岁的自己，

0: 29岁的我，坐在毡房前写下这封信。20年后的你，是否正站在更高的山巅，回望来路？
1: 我总是梦见10年后的祭台，田间架起的三脚架的心动人，直播间里推销祭台面粉的姑娘，镜头前侃侃而谈的牧羊少年。你曾说，一个视频能改变一个人、一家人。那些被流量点亮的作坊工厂，因你留香的年轻面孔，是否已汇聚成河？当温柔的战士成为西北大地的寻常风景，当更多的声音说着，因为你，我相信我也可以，无论行至多远，请永远记得29岁这年写在牧羊日记扉页的话。且以青春赴山海，轻舟无惧万重山。
2: 我想对更多的年轻人说，基层也有大舞台，小县城也能成就一番大事业。
3: 杨慧燕说，她的网名杨蛮蛮的蛮是越来越的意思，这路还真是让她越走越宽了。从为自己家解困到帮一个村一个镇带货，她让大学生回乡不再是一个问号，而成了一个带着温度的有力的答案。同样在库车，有位名叫热孜燕卡哈的维吾尔族姑娘，她把很多女孩喜欢的做甜品这件事做成了自己的事业。
4: 我叫热孜燕卡哈，我2018年大学毕业回来以后，我就很喜欢这个做糕点这个行业，然后2019年去乌鲁木齐学了这个怎么做蛋糕这些，然后2021年回来我就开了我的第一家巴利亚。
5: 热爱是起点，但热孜燕把热爱变成了一家能立足的店，需要的不只是兴趣。
4: 创业之初，我只有一家小小的蛋糕店，从配方研发、门店经营到服务顾客，每一件事都需要我亲力亲为。
5: 不断打磨烘焙技艺，创新糕点款式，让他的蛋糕店很受消费者青睐。他琢磨着怎么让蛋糕不仅有洋味道，还要有新疆味儿。于是本地的杏子酱、香甜的苹果酱都被他巧妙地融进了糕点里。
4: 我们这个饼干，这就是中间就是我们的新疆的苹果酱，我们自己熬出来的，然后外面就是酸奶呀，然后那些鸡蛋那些就是加进去做出来的。
5: 随着生意越来越好，热孜燕对品质和工艺的追求也越来越高。
4: 很多都是我们去上海、北京呀，然后每年都去培训，然后回来以后嘛，我们就给我们这里的学弟们教怎么做、怎么融化那个现代的工艺。
6: 甜品种类特别多，各种各样，每次进来都有新品出来，而且他们的味道也特别好。
5: 小店慢慢火了，从一家开到5家，但热孜燕心里装的事儿也更多了。她看到身边的很多姐妹，要么在家带孩子没收入，要么想工作却没什么技能。她的蛋糕店能不能成为她们的一个新起点？她开始系统地带徒弟，免费做培训。从怎么打发奶油到怎么裱一朵像样的花，她教的毫无保留。
7: 学会了很多的手艺，也有用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在这里学习怎么做甜品，怎么管理店铺，像大一样扎根家乡。
5: 3年来，有80多名妇女在这里学到了烘焙手艺，其中60多人实现了稳定就业。这家飘着奶油甜香的小店，成了很多人实现自我价值的第一个港湾。他们在这里赚到的不只是一份工资，更是一份可以傍身的手艺和一份崭新的自信。
4: 现在每天走进店里，闻着香甜的糕点的味道，看看姐妹们很认真工作的样子，顾客们满脸笑容，我就感觉特别幸福，特别踏实。
3: 一份甜蜜的事业滋养了不止一个人。热孜燕把很多姐妹人生中的空白页绘制成了色彩斑斓的蛋糕图。两位青年人的故事让我们看到，扎根乡土，生根热爱，每个平凡的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束光。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0: 更多内容还请您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站住，这里是军事管理区。
2: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3: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4: 预备，开始。停！
5: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三尺，我把他挖出来。这类案子，犯罪嫌疑人极其有经验，你不依靠科学，你根本就行不通。
6: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趴下去。
1: 正面是关键了，
7: 射门儿，
1: 打开了。
5: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一月，当江南进入深冬，西子湖畔开始有暗香浮动。当气温高于5摄氏度，且连续3-4天平均气温接近0摄氏度，梅花就会凌寒开放。梅花这种蔷薇科的花卉，最能代表江南湿冷的冬天。杭州冬天也会遭遇寒潮，有10来天时间伴随大规模的雨雪天气，整个地区气温会骤然降至0下5摄氏度。即便是傲雪的梅花，也只能零落成泥，碾作尘。江南冬天的冷，迥异于北方。潮湿的空气会让体感温度更低，寒冷并不会影响游人的兴致。水墨浸染的西湖，不正是写意的江南冬景吗？冬日倒也有一些活泼的气象。

鸳鸯在很多开阔的水域都可以见到这种野生鸟类，它们色彩鲜艳，打破了冬天的萧瑟。杭州的鸳鸯有的来自遥远的北方，经过漫长旅途到江南来过冬，也有办了本地户口的留鸟，习惯以大家族的方式群居。壮凶并非示好，而是雄鸟之间展示武力，明确各自在择偶时的地位与机会。鸳鸯戏水才是体现爱情的方式。中国民间将出双入对的鸳鸯视为爱情鸟，事实上只在繁殖期内它们才保持一夫一妻的忠贞，下一年往往另觅佳偶，组成新的家庭。

雪也是降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雨雪落到地面，或随江河奔赴远方，或在低处汇成池泽。所有的降水都被大地收藏，成为生态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江南是水做的，关于江南的每一句诗词里都有水气氤氲。所有的山林城乡文采华章都是由密布的水网浸润出来的。江南的水来自天空，来自远方的高原海洋，也来自本乡本土的山川树木。瓢溪名气不大，全长也不足200公里，但正是这条河流的水系，在杭嘉湖平原散作千港万湖，形成中国最密集的水网，滋养出山水清远的江南风度。从西湖往西北100公里，就是瓢溪的源头天目山。在天目山北麓高处，海拔1350米的高山沼泽里，泥炭藓下，腐殖质层中，一种神奇小生物在最寒冷的季节进入最活跃的状态。这种体长在16厘米左右的两栖动物名叫安吉小泥，是中国十种最珍稀的两栖动物之一。山顶沟谷的沼泽深处，水深50到100厘米的大小水坑是安吉小泥理想的安身之所。直到1992年，这种神秘的动物才被发现。根据目前的统计，安吉小泥野外种群数量仅存600来位。小泥只在万物冬藏的时节才进入繁殖期，平时互不相见的雄泥与雌泥短暂相逢。

很快雌鲵在水坑中产卵，一对对螺旋状的卵带粘附在水草上。产完卵后，雌鲵和雄鲵相继离开水坑，

两周后，小泥孵化出卵。新生小泥的脸颊处还保留着明显的羽状腮。一条卵带可以孵化出70至90条小泥，但它们的存活率非常低，这是最危险的时刻。它们行动迟缓，很容易被山林里的各种动物捕食。一旦发育成熟，安吉小泥就会钻入泥炭藓和草丛中，不再轻易显露身形。

吉小尼隐居的这一带高山湿地叫做千顷塘，山间的沼泽里遍布大小水坑，这里就是黄浦江公认的源头。

雾山就像一座水塔，坐落在浙江西北角上，从西南往东北，整座山脉绵延250公里，拦截住海洋暖湿气流，为江南水网带来丰沛的水源。天目山也是杭嘉湖平原生态系统启动的基础，从太湖南到杭州湾，从天目山到东海边，这里的每一粒米、每一颗碱、每一条鱼都离不开大山提供的原动力。冬季天目山收集高空气流中的水分，固锁在冰雪之中，等待天时的变化、季节的安排，为江南储蓄生生不息的能量。

天目山也是重要的基因库，养育着各种有趣的生物。树林底部阔叶树的倒木上，华子菇在冬天绽放出最绚丽的色彩。这种木腐菌能够分泌一种粘液，将菌株整个包裹起来，起到保水防冻的作用。它们不惧零度以下的低温，越是寒冷就越是鲜艳。

悠悠鹿鸣，这是梅花鹿召唤亲友的叫声。海拔1000米左右的中山落叶阔叶林带，冬季食物稀少，梅花鹿必须采取一种特别的过冬方式。它们可以降低心率和体温，从而把新陈代谢的活跃度降低一半，由此只需少量进食就足够它们熬过冬天。头领熊

鹿谨慎地走在最前面，数头母鹿小鹿随后依次通过。一个鹿群数量可达二三十头，此时雌鹿已经怀孕。这种温和的野生动物，眼神清澈无辜，惹人怜爱。大型食草动物可以清除林间的落叶和灌木，对于山林保持健康十分重要。目前在天目山中已经观测到二十多个野生鹿群，种群数量逐渐上升，它们是生态良好的标示物种。

高海拔的山林被冰雪占据，低山的落叶阔叶混交林带虽也凋敝，但暗藏着更多生机。

红腹松鼠随时可以从冬眠中苏醒。一番梳妆后，小家伙决定出去碰碰运。

天目山的松鼠甚至并没有形成过冬储粮的习惯，即使在冬季也能搜寻到各种残存的物资。

穿过满是落叶的山坡，越过青钱柳和缺萼枫香，爬上小叶青冈和东南石砾，路过庙宇大殿前的树丛，小松鼠完全不像处于冬眠间隙，它是山林里奔跑的精灵。

松鼠有着极强的环境适应性，会根据气温和食物供给的情况，随时调整冬季的生活方式。冬眠是不得已的选择，吃得饱饱的，才好进入下一场美梦。

南山岭不会始终沉寂，回应太阳运行轨迹的变化，气温逐渐回升，绿色也变得更加通透。整个冬天，整座山林都在积蓄能量，等待苏

苏醒的时机，山间的声音也越来越丰富活泼，甚至热烈起来。固态的冰雪释放成涓涓细流，然后奔跑跳跃，汇聚成溪涧，谱写调息水系的出张。

夜晚的小溪气温降至零下，但冬天的寒冷已逐渐失去了统治力。溪水流淌的声音中加入了一种特异的音色，这是奥尔蛙在求偶。

雄蛙骨骼凹陷与其他种类的蛙截然不同，这种凹耳的结构更类似哺乳动物甚至人类。凹耳蛙能发出20赫兹以上的超声信号，在高噪音的溪流环境中，雄蛙和雌蛙就是利用独特的声音频段来进行交流。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存之道。

冬天即将过去，茶树已经准备好了萌发。寒冷倒逼茶树产生抗逆机制，在体内显著增加一种叫做逆境蛋白的物质。到春天芽苞萌发时进入新梢，此时的茶叶新芽氨基酸蓄积充分，茶多酚含量低，口感鲜甜清新，这就是独属于春茶的味道。在天目山麓，余杭的径山寺，茶叶的种植与饮用历史可以追溯到千余年前的唐代。茶圣陆羽对调息情有独钟，曾经在余杭与湖州一带隐居多年，种茶采摘，推广茶道。禅茶一味的径山茶宴，在宋代经由调息玉河水系一路东传，从此成为日本茶道的源起。

带着天目山的能量与调溪水的韵味，带着江南历史与文化的传承，径山绿茶，穿山丽水，从千年前走来，流向世界。

天目山聚拢所有的降水，在山北和山南汇集为东西调溪，辐射整个杭嘉湖平原。这片4576平方公里的流域，水网密度冠绝中国。江南水乡的生活就是依着调溪水系缓缓展开。调溪下游古镇底港，水清影白，残冬将近。这里曾经是运输交易蚕丝、茶叶和粮食的码头。

0: 江南的清晨，就是从桨声矮奶到水声汤踏中醒来的。临水而居，依水而行，很多世代以来，江南意味着富庶与清雅。
1: 八德
0: 围在冬天可有闲暇，一杯清茶，三两好友，老人们从漫长的冬天聊到漫长的人生，旧日的生活方式在匆忙的今日世界里显得尤为珍贵难得。这就是调息，这就是江南。

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0: 要是夏天，这里可是游泳的好地方。等我们解放了南京、武汉，渡过了长江，那个时候也开春了，主席可以到长江里尽情的游嘛。畅游长江，嗯，想想都畅快。我年轻的时候写过一首诗：“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击3000里。”也只有长江有这种气势。不过。 谈到游泳啊，让我联想到杜聿明集团的问题。
1: 红卫兵团被全歼后，中原战场只剩下杜聿明了。
0: 我原来计划是一鼓作气，把杜聿明一并解决掉。嗯。可如果我们现在打，傅作义在华北还有50余万人呢，一旦发现中原尽失，没了后路，他肯定就要往南逃。
1: 事实上，他已经动了这方面的心思。如果把他惊跑了，那就得不偿失了。嗯，
0: 老蒋啊，肯定在犹豫，到底让傅作义南下啊，保住江南的半壁江山，还是继续让他留在华北做最后的垂死挣扎呢？这就像游泳啊，吸气的时候要快，吐气的时候要慢。 一举一动都慌不得呀，讲究个快慢有序。追击黄百韬，全歼黄维，围住杜聿明，讲的是快。现在是时候慢下来了，我看得下一步缓急啊。
1: 缓急，主席说的是杜聿明吧？
0: 对，杜聿明已经被团团围住，有粟裕看着，绝无跑掉的可能。 所以啊，对他围而不打，加而不食，让傅作义放松警惕，产生淮海战役尚未结束，暂时还不会对他动手的错觉，给他一丝希望，稳住他。
2: 善意者谋事，这样华野中野可以休息，中野和华北的部队可以集中精力和傅作义谈一谈，打一打。 就更不怕他跑了。
3: 司令，司令，
4: 走开！
3: 司令，司令，
4: 司令，
3: 司令，
4: 司令，
3: 司令，
4: 司令，
3: 干什么？滚！都给我站好了。

0: 你们两个把这个树给我砍了！你在这里困这么久，就是因为这院子里长这么棵破树，还愣着干什么呀？我给你们找活路呢，给我砍了！
1: 司令官什么意思啊？为什么把这树砍了，咱们就有活路？我哪知道啊！司令神经兮兮的，又不是一天两天了。妈的，一大早饭都没吃，还要砍树？行了，就别抱怨了。叫咱砍就砍吧，砍了还能当柴烧，至少啊，咱们今天不用挨冻了。
2: 弟兄们，不要再给国民党卖命了！我带着我们连的弟兄们投降了以后，受到了解放军同志们的优待。我们一共九个人，三个人受了伤，现在在治疗，其余六个都参加了解放军。我们现在吃得饱，穿得暖，兄弟们。

0: 这小子，
1: 来，让给包子。
2: 大家伙啊，赶紧趁热乎吃啊！今天过年呐，政府主席特意给大家每人批了一斤猪肉，这馅儿啊全是肉馅的，让大家好好过个年。
3: 我现在要吃包子了，你们要是也想吃，就快过来。

0: 小兔崽子还想投共？
1: 大哥，大哥，他还是个孩子，不要打。
0: 老子他妈还饿着呢。
1: 不要打了，来，来呀！你不要命了？张工还在旁边呢。
2: 我饿。
1: 大家都饿呀。

盘子，过来吃包子，吃包子，过来，过来。

0: 给西柏坡发电。
1: 是。
0: 东野第三纵队已顺利攻下南苑机场，预计两天内包围北平西南方向。
1: 是。东野确实是很能打呀，刚一到北平就一下子端掉了南苑机场，看来包围平津是指日可待啊。
2: 嗯，
1: 原来对于傅作义的求和，我一直不愿意正面回复他，是因为觉得只有在战与和的边缘周旋，让对手真正认识到现状，那和才是真正的和呀。现在我想我们有足够的底气可以跟他好好谈谈了。
3: 对，我们是用道义和实力说话嘛。
1: 嗯，
3: 不行，接下来的事儿就交给我来安排吧。
1: 好啊。
4: 好，慢一点啊。
5: 总司令，先生到了。
6: 到。哎，哎，老师来了。哎，
7: 医生，
8: 别起来，别起来，坐坐，坐坐。
7: 司令啊，你这心情总是这么焦灼，你要保重身体啊。哎，
5: 你喝水。
6: 老师啊，
7: 嗯，
6: 这么多年我也算是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可是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么焦虑过呀。南苑机场没了，这往后要想派飞机给35军空投物资是不可能了。哎，这样下去过不了几天，35军就会全军覆没的。
7: 司令啊，恕我直言，从35军被共军包围的那天起就已经是凶多吉少了。司令现在急于考虑的是如何推动与共产党的和谈来保全北平，只要保全了北平，也就保全了司令的一世生命。
6: 和谈，
7: 嗯，
6: 这件事更让我揪心呢。共产党派人找我了。
7: 哦，那这是好事啊。他们怎么说啊？
6: 他们提出和平解决平津的办法就是交出中央军，然后宣布起义。老师，中央军在北平的人比我的人多出好几倍。
7: 嗯，
6: 怎么解决？所以他们提出这种解决的办法，它根本就不是办法。
7: 司令啊，共产党总不至于提出完全不可行的解决方案呢。司令啊，您先别着急，这有可能是他们的一种策略，主要是想试探一下司令是不是真正的有和谈之心。既然双方已经有了接触，这就已经是很大的进展了。此时司令
9: 非但不要气馁，
7: 我看应该更加主动才是啊。

0: 怎么样？什么时候可以走？
1: 走？我有几个团，说是再等两天走不迟。还有些军务还没办完。什么狗屁军务？明明是财产太多，小老婆带不走，在忙着找人呢。
0: 让他们早准备，早准备，一个个都当成耳旁风。戴狗屁帽子的东北共军都打到丰台了，再过两天黄花菜都凉了。
1: 没想到林彪这么快就打过来了。算了，不等了，走不了的都别走。这样，咱们下午就走，从城北走。啊，
0: 下午。
2: 报告，二位司令，继东北共军包围了北平的西边和南边之后，就在刚刚包围了东边和北边，我们走不了了。
3: 秀山，南苑机场没了，不能派飞机给你们空投物资了，你们只能靠自己了。另外，我派安春山去支援你们，可能马上就会到了。
4: 大哥，没有飞机我们真的撑不下去啊。大哥，你不能不管我们，别把我丢在这个鬼地方。
3: 我不会抛下三十五军，不会不管你们的。秀山，你一定要坚持下去，明白吗？秀山，秀山，听到没有？喂。

司令，信号已经断了。这两天跟前线通话一直很不稳定，应该是被共产党切断了部分线路。

0: 警长，北平来电。
1: 请元帝为命安春山为西部收容总指挥。收容总指挥什么意思？难道大哥已经把我35军当作需要收容的残兵败将了吗？
0: 警长，总司令这电报里确实有点让人费解，但是他也说了，务必要让安军长把我们接出去。
1: 笑话！那安春山能帮什么忙？而且他跟我向来不和，也未必是真心帮咱们的。
0: 军长，你别灰心，现在他们104军已经离新保安不远了，我们往外打，他们往里冲，双方一块合力，还是有希望撕开共军的口子的。
1: 他要攻就赶紧攻，难道要我求他吗？
2: 弟兄们，冲啊！副总司令赶到法兰电报，只要救出新保安，每人

0: 怎么样？还是打不通？
1: 通话室有十五个，我再试试。
2: 队长，
0: 怎么样？推进了多少？
3: 打了大半天，推进不到一公里。
0: 怎么会这样？咱们跟35军内外夹击，不应该这么难呀、啊。
3: 军长，我们什么招数都使上了，他们子弹打没了，就上刺刀硬拼，到后来就变成近身肉搏了。一开始，大家士气还算高涨，但是看见他们那副架势，兄弟们都怕了。
0: 损失多少？
3: 很严重。
0: 35军呢？他们到哪儿了？
3: 距离我们不到4公里。
0: 距离这么近，就算是铜墙铁壁，也该捅漏了。
1: 军长，通了。
0: 喂，秀山吗？
4: 安总指挥，总司令不是让你来新保安接我们出去吗？你怎么还没打进来？
0: 秀山，你听我说，现在我们跟35军的距离只有4公里，
5: 你现在必须马上派所有人全力突击，这样我们还有一丝胜算。
4: 安春山，你是在给我下命令吗？
0: 哎呦，老兄啊，现在不是闹脾气的时候，你快带着其余人出来，我在外面等你。
4: 安小个子，你是不是来收容我们的？
0: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我知道你现在非常困难，
5: 但是请你不要再胡思乱想了，咱们现在需要同心协力，
0: 内部不能再闹意见了，如果被总司令知道了，他会责备你的。
4: 总司令已经抛弃我们了。
0: 你，郭景云，我最后告诉你一次，你如果错过今天，你就真的走不了了。
4: 安春山，我也告诉你，要是走不了，老子就跟35军一起死在这儿。
0: 秀山，秀山，
1: 军长，线路又断了。
6: 郑维山的3纵遭敌35军和敌104军的内外夹击，3纵拼死抵抗，打到后来，战士们都以肉身相搏，最终阻止了敌2支军队的会合。现在35军攻势明显减弱，104军也损失惨重。
7: 东野城隍兵团趁此时机，以雷霆之势攻下康庄、怀来一带，彻底的封锁敌104军的后路。
8: 35军是国民党军队里精锐中的精锐，我们的战士打得很不容易啊。告诉林彪，

0: 先吃掉104军，让郭景云彻底断了念想。
1: 是。军长，总部急电，林彪的部队正向怀来进击，怀来危急，总司令命令我们立刻撤回北平。怎么办？撤还是不撤？
2: 撤退？怎么撤退？现在咱们走了，35军就彻底没救了。
3: 军长，共军越战越勇，仗继续这么打，我们会被35军拖累死的。再不走，就真走不了了。
4: 师长，军长不见，真的。
5: 军长，
4: 师长，师长，师长，师长。
2: 军长在里边，
4: 从昨天开始就没出来了。
2: 军长，
3: 我们和104军就差几公里，但差一口气怎么都攻不过去。前线现在需要您去给大家鼓劲儿啊！军长，以前打仗的时候你总是冲在前线，这么多年了，只要有您在，大家伙心里就踏实。你已经一天多没有露面了，
6: 大家现在都不知道还要不要继续打下去。
7: 是军长，
6: 是军长，军长。
4: 哎，是师长，师长您带。哎哎哎，师长，师长，他军长这不。
2: 走。

0: 总司令，安局长回来了。
1: 快请。
0: 是，安局长。
1: 总司令，我对不起你，我把幽灵四军给弄丢了。
0: 主持人，快请。

0: 都发生了什么？
1: 我们接到总部的电报后，立即向北平撤退。就在我们进攻共军的一处防区时，突然从后边又杀出来另外一支共军，把我们的队伍生生的给切断了。部队就这么没了。
0: 你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1: 司令，我原本是回不来的。就在我跟部队走散的那天晚上，我躲在一个农户的小草房里，外面全都是搜查我的共军啊！我当时就想一死了之，一个把部队都搞丢的将领，有什么脸活着呀？
0: 别这样。
1: 但是，我有话要跟总司令说，所以无论如何，我都要回到北平。
0: 志然，有什么话，尽管说。
1: 我们遭到共军突袭的时候，我的部队被吓得即刻四散逃开，就连我的特务营营长都逃跑了。您也知道，那可是我的拜把子兄弟呀。但是，您知道共军是什么样吗？新保安一战，他们每个人都奋不顾身地向前冲，子弹打光了就上刺刀给你肉搏呀。他们的营长都冲锋在最前面。以前我认为咱们的部队跟讲戏的不一样，其实在共军面前都是一样的不堪一击呀。

0: 当我逃跑的时候，到处都是搜查我们的人，不单单有部队，还有大量的民兵和老百姓。我们在华北这么多年，当地的老百姓怎么就不帮咱们呢？司令，我安春山今天还活着，就是想要告诉您，共军真的是人心所向，且所向披靡，我们无论如何都抵挡不住啊！天津守不住，北平也守不住，就算我们想守，那成千上万的老百姓他也得让咱们守啊。
1: 志山，你们走的时候三十五军什么情况？
0: 三十五军也无力招架了，没有援军，他们早晚会被困死在新保安。而且郭秀山像着了魔似的，硬说总司令抛下三十五军不管了。你也知道他的脾气向来执拗，走此绝境难免走向极端。哥，刚才我斗胆说的那些话都是属下的肺腑之言，请司令务必三思啊。

0: 林彪在电报里说啊，第104军一遇到东野的袭击就溃不成军呐、啊。看来就算是傅作义的嫡系部队，也到了命数将尽的地步啊。
1: 35军是傅作义的王牌，这是笼中之鸟，主席打算留多久呢？
0: 35军的存活与否，对傅作义是举足轻重的。我们既然已经打算与他谈判，那就先给他留点希望，留点念想。郭景云是他的铁杆好兄弟，如果能够劝他投降，当然是最好的。
2: 35军的官兵们，解放军已经把你们包围得像铁桶一样，你们逃不掉了。请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再为蒋介石和傅作义卖命了。35军的官兵们，我们这里有热乎乎的炖土豆和煮萝卜汤，快来和我们一起吃吧。

0: 司令员，别来了。辛苦了，杨司令。别客气，杨司令，我也做不了什么，就是在三十五军里有个师长是我的旧相识，要是叫我送个话、捎个信什么的，我都能帮上忙。太好了，刘大哥，我这儿啊有两封信，一封信啊，您帮我交给郭景云。
1: 行，
0: 这封信就交给您认识的那位旧相识。

0: 您知道我认识的那位是谁？
1: 我们要是不知道，就不找你刘大哥了。
2: 我们给你们准备了8万发炮弹，你们突围是绝无可能的。困守只有一个命运，就是全部被歼灭。希望你们放弃抵抗。共产党给我这封信，希望我能投降。但你们了解我，我郭景云绝不可能投降，35军也绝对不会投降。
3: 我相信35军的每一个人都是好样的，
2: 可以战死，绝不会投降。这关乎到军人的荣誉，是比我们每一个人性命都要重要的。军人的荣誉，听懂了吗？

0: 你要见的人，我给你带来了。早就盼你过来了，来来来，快请坐。
1: 两队齐。
2: 老苏，小心子他们呢？
3: 连长，后面了。
0: 小王八羔子！我之前在老蒋那是给廖耀湘廖总司令擦枪的。
2: 可以啊。
0: 德国枪见过没有？
3: 见过。
0: 见过个屁！ 你也就见过日本枪、美国枪，廖夫人手里有把德国制的小手枪，就这么大点儿，上面嵌着贝壳，镶着珍珠的，别提有多精致了。哎，我寻思你们这帮共产党的土包子见过什么呀？出来。 你咋回事？一连的人都落后到四连来了，别给我丢人行不行？小信子，你安分点儿，天天嘚不嘚的，嘴咋就不知道停呢？廖耀湘被我们抓住的时候，别说枪了，连件像样的衣裳都没有。你再瞅瞅你自己，身上穿的、手里拿的，哪样不是土包子共产党给你的？就这还吹牛呢？
4: 赶紧的，跟上队伍。是。可以啊，方连长，当了连长就是不一样，都会批评人了。
0: 老师大员，您别逗我了，行吗？
4: 不过这小子，倒是有点你当年的风采。
0: 就是个不懂事的孩子，打几仗就好了。
5: 早晚脱胎换骨，快去吧。是。加快步伐，不要落队。我们把运河水引入护城河，关闭了护城河的入海通道。这么一来，护城河的水位。 就深至3米，河水上涨，向天津郊区倾泻，城西南大片洼地将成泽国。再加上附近密密麻麻的地雷阵，看共产党爱怎么打过来。
6: 不过这几天的天呢，越来越冷了，每天必须派人把街上的冰给砸开。
7: 啊，这的确是固若金汤啊，司令没少花心思啊。
5: 不过这天津啊，本来就是易守难攻的城市。日本人在的时候啊，不断的加固这个防御。共产党就是再厉害，守几个月那是没问题的啊。但愿吧，以往我们对共产党的估计总是过低，因此得到的教训也足够多了。所以天津城防准备的充分一些，总是没错的。

0: 的亮。您听说了吗？
1: 听说什么了？
0: 有消息传，副总司令在跟共产党和谈。
1: 略有耳闻。
0: 那您是怎么想？如果北平方面都跟共产党和谈了，天津还要守下去吗？
2: 杰山，你和天津现在是我最后的依靠了。你要明白，只要天津在，
1: 北平就还有希望。所以
2: 无论如何你要守住天津啊。
1: 总司令请放心，我誓与天津共存亡。如果我把天津丢了，我自然是没有脸活下去的，当然要守。总司令的命令一直都没有变了，就是坚守天津，绝不放弃。

0: 站住，别掉队。
1: 小房，
0: 小的，我雄关牺牲的时候，我还骂过你呢。那会儿是窝囊废，现在不一样了。
1: 不一样了还不让我跟着你一块冲？
0: 前面全是地雷，你们冲不进也没用。等我把敌人阵地端了，你们再上。
1: 我们能等，前方的伤员可等不了。小房，你心里还有五雄关的话，你就带着大家伙一块冲。
0: 同志们，地雷再多，姚克说，咱们解放军的勇气是无穷无尽的。为了解放全中国的穷苦百姓。

0: 那些故事。
1: 快点，来人！老子都认识，老子怕你们瞧我，瞧我。
0: 烽烟之下。

0: 好像看见我雄关了啊。先这些。
1: 是。
2: 过两天就是元旦了，我给伙计们放了一天假，回家的回家，逛街的逛街，所以今天就没有端茶递水的了，咱们就自己来吧。这正好老家来人，带了点家乡的吃食啊，一块尝尝。
3: 总司令今天把大家都叫来是有什么新的安排吧？
4: 共军已经围城多日，接下来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5: 啊？总是这样按兵不动的，这不是个办法呀。
2: 今天咱们不谈这些糟心的事儿啊，咱们就是好好聚聚聊聊啊。
6: 总司令，这枣个头大，肉也厚实，肯定是柳林的大枣吧？
2: 那还真识货。你尝尝这肉干。
7: 好，
2: 像不像当年咱们打日本鬼子时候带的干粮啊？
8: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9: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10: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8: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9: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11: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9: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12: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8: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

0: 轻松搞定，十秒触粉，极大机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啊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较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0: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1: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

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

0: 你们要保住我！拿了！拿了！
1: 军爷，军爷，
2: 起来！起来！

0: 父亲听说一身功身处困境，不得不屈服于共产党。他知道一身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心中自然是理解，但同时也忧虑非常。他担心您会上了共产党的当。当年父亲在西安就吃过共产党的亏，所以让我务必前来劝一身功，不要轻易听信共产党的话。
1: 感谢总统的关心，感谢总统的教诲。我走这一步也的确是没有其他办法了。
0: 办法是有的，就看一身功愿不愿意做了。
1: 你指的是南撤对吧？
0: 对，全军南撤绝对是唯一之解决方案。一声功，只要您愿意南撤，美军可以帮忙。
1: 这个提议总统之前跟我说过，但是我当时信心十足，满以为能守得住北平，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东北共军能够这么快的速度就南下入关，才到了今天这个地步。现在我南撤恐怕很难得到总统的谅解啊。
0: 一声功多虑了，父亲完全没有责怪您的意思。父亲还格外嘱咐我，如果您南撤，东南军政长官的位置还是您的。说实话，父亲近来在南京颇为艰难，如果您南下助父亲一臂之力，他会非常感谢您的。一声功，我离开南京之前，父亲要我告诉你之前发生的

0: 事，他全不会计较。只要您能保全部队，就当是我父亲的，求您了。
1: 李国，请转告总统，请他放心，部队当然要保全，而且这是我必须要做的。

爸，这么晚还不睡啊？为求人民迅即得救，你通电全国停止战斗，促成全面和平统一。爸，您决定回复毛主席了。

0: 如果再拖下去，时局会更乱。
1: 爸，您终于想通了。
0: 这不，连美国人都来插一腿了。
1: 我看白吉尔气鼓鼓的走了，您跟他吵起来了。
0: 美国人是想把水搅浑呢。如果和谈再没有下文，高兴的是他们。他们是希望中国永远乱下去，而且蒋介石的话也不能全信，他一向是有拿有打，两手准备。所以与其这样，我还不如尽快与共产党达成协议。
1: 爸，您这回终于把国家利益放在前面了。
0: 那你说，我什么时候把国家利益放在后面了？
2: 哎呀，好爸爸。
3: 傅作义的这封电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恳切，甚至连蒋介石派儿子去劝说他南下的事都和盘托出了。
4: 很多问题啊，他可能是到现在才算是真正想明白了。
3: 不过我们也不能放松警惕，毕竟他手里还有一张牌。
4: 是啊，天津。
5: 您不要说，天津的外围战斗，陈长捷部的反抗非常猛烈，天津的城防也可以说是做得密不透风。看来北平的和谈谈不出一点眉目的话，要指望天津城里的守敌乖乖投降是不可能的。
4: 傅作义这个人呢，不到黄河心不死，不到最后一刻他总想给自己留条后路。
6: 主席，周副主席，这份战犯名单您两位在最后过目一下，明天我们就要向全国公布了。
0: 嗯，
3: 主席，现在正是我们和傅作义和谈的关键时期，把他的名字放到这份名单中，是不是可以重新考虑一下？

0: 爸。
1: 哎。
0: 浇花呢？
1: 嗯、
0: 哎。心情不错。
1: 自打搬到这儿来，你忙我也忙，都没时间打理他们。哎，今天的报纸拿了吗？
0: 啊，拿了。
1: 放桌上吧。
0: 好。

0: 如果这次和谈成功了，你还要继续待在北平吗？待不待到北平，到那时候就由不得我喽。我来帮你，您歇会儿。
1: 哦，差不多了。哎，
0: 到那时候，咱们回老家随缘吧。我想家了。您现在是这么说。 等到时候啊，您又嫌闲得发慌。
1: 嘿，那不会。想家，想家里的山，想家里的水，想家的吃食，那高姥姥半躺，嗯，可香了。邓军啊，到那时候你就跟我回去，啊，别东奔西跑的，在家里待着，和我一起。哎呀，我还指望着你。

0: 诸位都是小的，局势已经越来越严峻了，所以，我写了一篇文告，打算明天，也就是元旦发表，先请岳军先生给大家读一读吧。
1: 新年文告，只要共党一有和平的诚意，能做切切的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
2: 愿与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中正，毕生革命，早致生死于度外，指望和平国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
0: 绝不萦怀，而因为国民的公义。
3: 是总。
0: 德莲，有没有意见？
3: 一切以总统的文告为主。
4: 大家也可以讲一讲嘛。不行，
5: 总统不能下野，不能走，我反对这个文告，
4: 这将对党内士气产生不良的影响。是啊，这非常时期，总统。
3: 不能下野啊！好了，成何体统？我个人认为，我们要以大局为重，要认清现实。为了得到美国的援助，为了动用更多人力和物力与中国作战，我赞同总统隐退。
0: 哪怕是隐退一段时间，这样也可以稳定下来，当时的一些局面也能保住我们的老爹。所以，总统隐退只是暂时的，不是消极的。好了，我来讲两句吧。 现在，我们自己内部有希望和共产党和谈的，有人希望我退位下野，所以，我不能没有表态。朱军啊，我蒋某人秉持先总理的遗训，为党为国呕心沥血几十年，现在是大敌当前的时候。 我不是不可以退位，是可以让贤的。

但是我不希望有些人暗中和美国人串通，沆瀣一气。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不需要共产党，我们的党、我们的国，要毁在我们自己手里的。

0: 也许我应该效仿当年张学良的做法，发一个呼吁和平的通电，然后把指挥权交给李文，再去南京向蒋介石请罪。
1: 司令啊，千万不能这么做呀！你把队伍交给李文，李文肯定不会跟共产党去和谈的，那样北平城必将毁于战火呀。这个时候你抱下部队去南京，老蒋会认为你临阵脱逃，他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你的，而共产党会觉得你这个人有始无终，既怕打仗又怕和平。司令啊，你如果真这么做了，那你就将自己陷于不忠不仁不义的境地了。
0: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我现在跟共产党手里握的牌实在是相差太多了，我甚至都没有资格跟他们坐在同一个牌桌上。
1: 可是司令，您不是还有天津吗？天津的工商业如果能保全的话，这对共产党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司令，要不您主动提出来，将天津的问题也和平解决，这也是共产党。
0: 如果主动把天津交给共产党，
1: 嗯，
0: 那我真的就是一无所有了。所以天津必须守住，这是我唯一的一张牌了。
1: 司令啊，你怎么就还不明白呢？北平和天津的和平，并不是你赌桌上的赌注，而是需要你和共产党联合起来才能拿到的胜利成果。
0: 老师啊，一个在赌局上身处劣势的人是无法轻易从赌桌上走下来的，摆在他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反败为胜，要么输得倾家荡产。
1: 可是
0: 老师不必劝我了，毕竟我是坐在这赌桌上的人了。
1: 好吧，我是没有处在你现在这个处境，所以也不敢妄言指责。可是这段时间里，我觉得司令越来越不像我以前认识的你了。
0: 老师，为什么这么说？
1: 我听说你将35军败于新保安之事一直秘而不宣，无非就是为了让陈昌杰更加安心地驻守天津。可是司令啊，你和他还有郭靖云，你们是多好的兄弟啊！可是现在郭靖云不在了，你为了自己又把陈昌杰置于危险的境地，你心里难道不知道吗？天津迟早是守不住的。

0: 现在外面到处都在传，说令尊企图自杀，虽然被救回来了，但是伤势严重。
1: 根本没有这回事儿。我父亲在看到战犯名单之后，确实很受打击，这几天一直茶不思饭不想，

0: 精神恍惚，但还不至于自杀。我虽然是党组织的人，但我也是父亲的女儿，我真的没有办法安然地看着他遭受如此折磨。
1: 其实今天见你就是为了这件事情而来，党中央嘱咐一定要将把令尊列入战犯名单的真实原因转告给你和你的父亲。其实这件事是毛主席深思熟虑后的结果。
0: 那你快点告诉我，毛主席到底是怎么想的？
1: 令尊在上一封给主席的电报中说，想要通电全国停止战斗，可是主席认为现在时机尚未成熟，如果现在发通电，那么令尊在北平的合法地位将会丧失，他本人和他的部属将会受到蒋系部队的迫害，很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在党中央把令尊放入战犯名单之后，蒋介石和蒋系部队对令尊的戒备心就会减弱几分，这也是为了令尊的安全考虑。其实党中央知道想要立刻结束战斗是不现实的，所以党中央嘱咐令尊现在应该一面进行小范围的战斗以向蒋系表明战斗的决心，另一方面将和谈进行下去，这样里应外合才能够保证和谈的顺利和令尊的安全。
0: 但是我忧虑的是，我能够明白党中央的想法，但我父亲就不一定。
1: 其实党中央也并不奢望取得令尊毫无保留的信任，事实上双方为敌多年，想要立刻卸下戒备心也不太可能，所以东局同志你务必要坚持住，劝令尊将和谈之事进行下去，而且千万不可以去南京。
0: 我会坚持住的，请党放心。不过这件事情真的是太难了，但这也是自然，和平本就来之不易。
1: 东局同志，真的是太难为你了。

新年致辞中，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中外反动派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加以阻止，他们就一天比一天地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现在一方面利用现存的国民党政府来进行和平阴谋，一方面力图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

0: 免费送，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现在只需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电动锅今天免费送给您。多种智能烹饪模式，无论是煲汤、煮粥、炖肉，还是蒸菜、涮火锅，都能轻松搞定，满足您和家人多样化的饮食需求。而且呀，它还具备预约功能，对于上了年纪、欲望性比较大的人来说，简直太方便了。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您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电动锅的名额，机会难得，别再犹豫，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这口高品质的电动锅免费带回家，开启您健康美味生活吧。
1: 想要身体好，一日三汤少不了，早起一碗小米山药汤，中午一锅莲藕玉米排骨汤，晚上一碗酸枣仁百合汤。可咱老年人啊，炖汤麻烦啊，怕糊锅，怕忘关火，怕串味儿，怕炖久了费煤气。现在好了，这个电炖锅专为老人设计，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内胆圆润光滑，炖肉熬药一个味儿不窜，而且啊不用看火，食材往里一放，加上水，它自己啊慢慢焖，不用守着，早上出门前啊按一下，中午回来啊汤正好，晚上睡前放食材，一觉醒来满屋香，炖好了呀还暖和着，啥时候喝都不凉。最贴心的是水烧干了它自己会断电，记性差也不怕，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一个，赶紧拿起手机扫描领取。
2: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知名厂家回馈新老用户，电炖锅免费送。你没听错，不是抽奖，不是套路，实打实扫码就能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的朋友直接包邮送到家。厂家为了打开全国中老年市场，拿出1000台电炖锅做口碑，今天只送不卖，原价199，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可是正规大厂，活动真实，没有套路，只要拿起手机对准下方二维码扫一扫，直接锁定免费名额，别犹豫，别怀疑，机会就这一次，手快有，手慢无，不少家人已经领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的电动锅就是您的了，错过今天拍大腿都来不及。
3: 终于让我免费领到手了，温润白瓷内胆，材质厚实干净，没有怪味异味，炖汤炖甜品一点都不串味。
4: 我都是头天晚上放好银耳红枣，第二天早上它自动炖好，睁开眼

0: 就能喝到热乎乎糯糯的银耳汤，健康又安心。没用过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不光样式好看，用着还贴心，多种智能炖煮模式，炖好自动保温，随时都能喝上一口热乎的。这一款选用信义白瓷内胆，无异味不串味，文火慢炖更锁营养，精致小巧，放家里厨房不占地方，随时都能炖上一碗热乎汤。现在只要扫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前100名扫码的直接免费送到家，扫码就能免费领，而且每个人只能领一个，绝不重复发放，先扫先得，送完立马截止，没有套路，没有凑单，拿起手机扫一扫，正品电动锅直接包邮送到家。别犹豫，别观望，赶紧扫码领取，把福利和健康一起带回家。
2: 特大喜讯，多功能电炖锅厂家送贴心关怀了。上了年纪，吃饭难题可不少，现在啊，机会来了，多功能电炖锅厂家针对50岁以上老年朋友开展免费领取活动，全国包邮到家，真实无套路。这款电炖锅专为老人设计，有智能预约功能，早晨放好食材设定好，遛弯回家就能吃上热乎饭菜，不用长时间守在厨房，省时又省力。它功能多样，煲汤、煮粥、炖肉、蒸菜都不在话下，给孩子煮碗营养粥都能轻松搞定，食材营养，吃的健康又美味。操作界面非常简单易懂，大字体、大按键，老人眼神不好也能轻松上手。锅体材质安全，清洗方便，用着安心又舒心。厂家活动啊，就剩最后3个小时了，每个符合条件的老人只能领取一个，这么好的机会可别错过，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前100名啊，扫码直接免费领，精选食品级内胆，质地细腻，一冲就净，不腥味儿，不窜味儿，炖煮时不粘底，不残留，用着干净又安心。采用古法隔水柔炖，温火慢熬，不破坏食材养分，牢牢地锁住食材营养和鲜味儿，炖出来的汤品绵密醇厚，滋味更到位。内置9种智能炖煮模式，都能一键操作，操作界面简单易懂，大字体、大按键，老人眼识不好也能轻松上手。年纪大了啊，一看就会，支持24小时灵活预约，长时间恒温锁温，不用反复开火加热，1升适重容量，单人饮用，小家庭分食都合适，按需炖煮，顿顿新鲜，吃完不浪费，妈妈宝宝都爱喝。炖煮时啊，声音轻柔不吵闹，还自带防滑底座，老人单独使用也安全，真的是4季煲汤都离不开的实用小家电。现在前100名扫码直接免费包邮送到家，机会啊就摆在眼前了啊，名额只有100个，先到先得，送完立马结束，错过可真的就没有了啊。这么实在的福利，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把电炖锅免费领回家，早领早得，可别等到名额没了啊再后悔就晚了。
1: 大家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家中有了电炖锅，老人省心省力，趁现在活动还没有结束，赶紧扫码领取，现在就拿出手机免费领一个。本次活动纯属公益助老补贴，绝对真实，不玩套路，就是回馈中老年朋友，扫码免费领，人人都能用上电炖锅，快递直接送家门口，进线前100名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领完就没，这么划算的好事别错过，赶紧扫码领取。
0: 我都是头天晚上放好银耳红枣，第二天早上它自动炖好，睁开眼就能喝到热乎乎糯糯的银耳汤，健康又安心。没用过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免费送，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现在只需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高品质电炖锅今天免费送给您，多种智能烹饪模式，无论是煲汤、煮粥、炖肉，还是蒸菜、涮火锅，都能轻松搞定，满足您和家人多样化的饮食需求。而且呀，它还具备预约功能，对于

0: 上了年纪望镜比较大的人来说简直太方便了。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您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电炖锅的名额。机会难得，别再犹豫，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这口
1: 一个赶紧拿起手机扫描领取。
2: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知名厂家回馈新老用户电炖锅免费送。你没听错，不是抽奖，不是套路，实打实扫码就能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的朋友直接包邮送到家。厂家为了打开全国中老年市场，拿出1000台电炖锅做口碑，今天只送不卖，原价199，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可是正规大厂，活动真实，没有套路，只要拿起手机对准下方二维码扫一扫，直接锁定免费名额。别犹豫，别怀疑，机会就这一次，手快有，手慢无，不少家人已经领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的电炖锅就是您的了，错过今天拍大腿都来不及。
3: 终于让我免费领到手了，温润白瓷内胆，材质厚实干净，没有怪味异味，炖汤炖甜品一点都不串味。
4: 我都是头天晚上放好银耳红枣，第二天早上它自动炖好，睁开眼就能喝到热乎乎糯糯的银耳汤，健康又安心。没用过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5: 不光样式好看，用着还贴心，多种智能炖煮模式，炖好自动保温，随时都能喝上一口热乎的。这一款选用细腻白瓷内胆，无异味不串味，文火慢炖更锁营养，精致小巧，放家里厨房不占地方，随时都能炖上一碗热乎汤。现在只要扫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前100名扫码的直接免费送到家，扫码就能免费领，而且每个人只能领一个，绝不重复发放，先扫先得，送完立马截止，没有套路，没有凑单，拿起手机扫一扫，正品电炖锅直接包邮送到家。别犹豫，别观望，赶紧扫码领取，把福利和健康一起带回家。
0: 特大喜讯，多功能电炖锅厂家送贴心关怀了。上了年纪吃饭难题可不少，现在啊机会来了，多功能电炖锅厂家针对50岁以上老年朋友开展免费领取活动，全国包邮到家，真实无套路。这款电炖锅专为老人设计，有智能预约功能，早晨放好食材设定好，遛弯回家就能吃上热乎饭菜，不用长时间守在厨房，省时又省力。它功能多样，煲汤、煮粥、炖肉、蒸菜都不在话下，给孩子煮碗营养粥都能轻松搞定，食材营养，吃的健康又美味。操作界面非常简单易懂，大字体大按键，老人眼神不好也能轻松上手。锅体材质安全，清洗方便，用着安心又舒心。厂家活动啊，就剩最后3个小时了，每个符合条件的老人只能领取一个，这么好的机会可别错过，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前100名啊，扫码直接免费领，精选食品级内胆，质地细腻，一冲就净，不腥味儿，不窜味儿，炖煮时不粘底，不残留，用着干净又安心。采用古法隔水柔炖，温火慢熬，不破坏食材养分，牢牢地锁住食材营养和鲜味儿，炖出来的汤品绵密醇厚，滋味更到位。内置9种智能炖煮模式，都能一键操作，操作界面简单易懂，大字体大按键，老人眼识不好也能轻松上手，年纪大了啊一看就会，支持24小时灵活预约，长时间恒温锁温，不用反复开火加热，1升适重容量，单人饮用，小家庭分食都合适，按需炖煮，顿顿新鲜，吃完不浪费，妈妈宝宝都爱喝。炖煮时啊声音轻柔不吵闹，还自带防滑底座，老人单独使用也安全，真的是四季煲汤都离不开的实用小家电。现在 赞，前100名扫码直接免费包邮送到家，机会啊就摆在眼前了啊，名额只有100个，先到先得，送完立马结束，错过可真的就没。

0: 实在的福利，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把电动锅免费领回家，早领早得，可别等到名额没了啊，再后悔就晚了。
1: 大家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家中有了电动锅，老人省心省力，趁现在活动还没有结束，赶紧扫码领取，现在就拿出手机免费领一个。本次活动纯属公益助老补贴，绝对真实，不玩套路，就是回馈中老年朋友，扫码免费领，人人都能用上电动锅，快递直接送家门口，进线前100名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领完就没，这么划算的好事别错过，赶紧扫码领取。
2: 我都是头天晚上放好银耳红枣，第二天早上它自动炖好，睁开眼就能喝到热乎乎糯糯的银耳汤，健康又安心，没用过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免费送，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现在只需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电动锅今天免费送给您，多种智能烹饪模式，无论是煲汤、煮粥、炖肉还是蒸菜涮火锅都能轻松搞定，满足您和家人多样化的饮食需求，而且呀，它还具备预约功能，对于上了年纪欲望性比较大的人来说简直太方便了，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您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电动锅的名额，机会难得，别再犹豫，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这口高品质的电动锅免费带回家，开启您健康美味生活吧。
0: 想要身体好，三汤少不了，早起一碗小米山药汤，中午一锅莲藕玉米排骨汤，晚上一碗酸枣仁百合汤。可咱老年人啊，炖汤麻烦啊，怕糊锅，怕忘关火，怕串味儿，怕炖久了费煤气。现在好了，这个电炖锅专为老人设计，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重要通知。知名厂家回馈新老用户电炖锅免费送，您没听错，不是抽奖，不是套路，实打实扫码就能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的朋友直接包邮送到家，厂家为了打开全国中老年市场，拿出1000台电炖锅做口碑，今天只送不卖，原价199，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可是正规大厂，活动真实，没有套路，只要拿起手机对准下方二维码扫一扫，直接锁定免费名额，别犹豫，别怀疑，机会就这一次，手快有，手慢无，不少家人已经领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的电动锅就是您的了，错过今天拍大腿都来不及。
5: 人没了，枪也没了，平山医院家属楼出事了，
6: 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杀了一名哨兵，
7: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8: 男人也穿高跟鞋，
9: 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有，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查下去，
7: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10: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0: 陆觉民，陆觉民同志，
1: 小周，是不是喜儿又来信了？咱们呀都喜欢喜儿，可是喜儿只喜欢觉民一个人，不公平，不公平啊！<笑>你们出去一下吧。 陆觉民同志，陈杰同志，他牺牲了，这是他最后一封信。

陆同志，见信安好。上次在中野演出，可惜没有见到你。我现在自愿加入了担架队，每天都在战场上奔波，我一点都不害怕，反而更深刻感受到了这份工作的意义。我懂得今后应该怎样为党工作，怎样贡献我的终身。我的心像激流一样挺进，解放上海，解放全中国。陆同志，我已经看到胜利了，等打完仗

继续。

员化妆潜逃。至此，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淮海战役历时66天，共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人。经此一役，南线国民党军主力已被消灭，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获得解放。

0: 哦，杜鑫，看来昨天晚上睡得很好，今天精神不错呀。昨天晚上睡了个安稳觉，早晨起来起得早，觉得身体很舒畅。老左，看上去心情愉悦，有什么喜事啊？
1: 苏玉来电，他们把杜玉明给抓住了。
0: 哦，哎，你们两个吃了没有啊？
2: 我们吃过了，吃过了。
0: 那把早饭拿出来。
2: 当时啊，杜玉明装扮成了一个士兵，结果呢，被我们的同志翻一兜给翻出来一支派克金笔，哎，这才露了馅儿。
0: 杜玉明啊。
3: 他是高高在上，没过过大头兵的日子，
0: 那是，
3: 就是没有这支金笔，我看他也装不了多久。是啊，总算是气出了一块心病。杜一民一直充当蒋介石的救火队长，哪里军情紧急，就往哪里派。他
2: 被俘的时候，身体情况已经很不好了，给他找个好医生。
3: 有病还是要治的嘛，革命的人道主义啊！好，哎，傅作义怎么样？我们的震慑起了作用。当他知道自己被列为战犯以后，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北平城里甚至谣传他企图自杀，不过后来已经证实是谣言。我们北平陈工委的同志们。 已经向他转达了重要的意思，希望他能够理解。现在傅作义的手上啊，只剩下北平和天津了。天津城的城防啊，每天都在加强，他们甚至把河水改道啊，把水注入护城河水中，啊，致使河水泛滥，淹了不少的民居啊。
4: 北平还在和谈，
5: 天津的态度却如此坚决。我看傅作义虽然不善于持政治犯，但他的孤注一掷，不亚于一个疯狂的赌徒啊。就算手上只有一张牌，
4: 他仍企图讨价还价。我们还等什么？把天津这个固若金汤的堡垒打下来，他傅作义。
6: 就会彻底死心了。不过天津有很多重要的工业区，最好还是争取不打。让林彪他们先试着跟陈长捷谈谈吧。敌军第五军于9日凌晨企图突出我军包围，被我军歼灭于陈关中地区。于次日逮捕敌手杜聿明。

0: 报告，进来。司令，跟张教授谈的怎么样？司令，张东孙教授很愿意参与和谈，而且我在他家里还见到了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崔月丽，他说城外都已经安排好了，我们定好时间就可以派人去跟林彪见面。你把我的意思。
1: 跟张教授都说清楚了没有？
0: 说清楚了，到时候他们会一一转达的。
1: 哦，
0: 司令，还有一件事情。

0: 我跟他们说，目前尚无大的进展，还做好继续作战的准备。只要能够坚守下去，就一定会有出路的。
1: 担心的是，我们在和谈，他们的账岂不是白搭了？蒋介石的嫡系有这种想法，很正常。我担心的是，界山怕会受他们的影响。你这样，如果他们还问，你就像这样含糊其辞的回答吧。界山那边。 我知道怎么跟他说。
0: 我明白，司令，我去了。

0: 剑山兄，共产党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
1: 这天津再守下去也是没有什么出路的，我们还不如利用这个时候跟他们好好谈谈和平解决的事情。
2: 董事长，这件事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回了，天津我是一定要守下去的，你就不要一次次的来劝我了。
1: 可是剑山兄，我实在是想不出什么理由，有什么道理让你继续坚持守下去，除了副总司令你那位大哥给你下的那道命令。
2: 作为军人，难道不应该听从上级指挥吗？
1: 你甭跟我装糊涂了。那蒋总统是不是你的上级啊？他命令你撤退，你怎么不撤退呢？还不是吗？还不是你把副总司令当成你的大哥，对他言听计从的吗？
0: 是，你对他如此，他对你怎么样呢？
1: 连35斤覆灭、郭军长自杀的事情都能瞒着你。
3: 别说了。
2: 董事长，我大哥不告诉我修山的事，有他的苦衷。这件事我上回就跟你说过了，我还是那句话，我信我大哥。请你不要再离间我们之间的关系了。
1: 离间？你说我离间你们？剑山兄，我这可是好心的告诫你，行，
3: 剑山兄，既然你这么说，那我以后我什么都不再说了啊，我什么都不再说。
1: 陈司令啊，好自为之啊，好自为之。
2: 金平。

0: 总司令，对上。总司令，最近你的手下有很多人都在关心北平的和谈问题，天津不好守，我知道。但是尽管如此，你还是得守住。
1: 因为在这个时候，和谈怎么谈，会谈出什么样的结果，
0: 这完全取决于天津怎么打，能不能守住，明白吗？
2: 总司令，我明白。不管怎么样。

0: 情，我一定会收下去，请放心。
1: 好，那我就放心了。
0: 大哥，你还有什么事想要跟我说吗？
1: 没有了。你

0: 陈长杰也肯谈判了吗？
1: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松了口，派出人来去和刘亚楼谈。嗯，有意思的是他提出的和谈条件耐人寻味啊。
0: 他怎么说呀？
1: 陈长杰的意思是重武器可以放下，但是他要带着他的部队通过塘沽从海上南撤。
0: 从海上南撤？
1: 嗯，
0: 陈长杰怎么会天真到如此可笑的地步啊？那刘亚楼怎么回答呀？
1: 当然是当场就回绝他了。我们在华北做的首要工作就是防止傅作义及其所部南撤，这一点傅作义及其他的部署是很清楚的。我判断程长杰之所以提出这一要求，是婉转地告诉我们天津是不会通过和谈的方式妥协和解决的。
0: 这应该也是傅作义的意思吧？
1: 嗯，
0: 他果真把天津当成最后一张牌，想要赌一把。
1: 嗯，
0: 我本来还希望天津问题也能够和平解决，现在看来这一仗是非打不可了。北平的事也不能再拖了，趁着这次傅作义的代表过来，我们就给他下一个最后通牒。

0: 周先生，昨日你与聂司令员会谈的情况我们都已经知道了，我想知道傅先生有什么打算。哦，
1: 傅先生已经知道我们将在今天举行正式的会谈，他都没说什么，让我们两个谈完即报。
0: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我想知道你这次来是只谈北平问题，还是傅先生势力范围内所有地区都谈。
1: 傅先生的意思是我们的商谈应以平津唐绥为中心的所有辖区一起谈。
0: 那好，那请电告傅先生，平津唐绥可以一起谈，不过请务必转告傅先生，这次他需要下定决心，因为我们的意见是所有的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的地区一律解放区化。如果傅先生能够答应，副部起义人员一律既往不咎，所有张家口、新保安、怀来战役被俘军官一律予以释放，傅先生总部及他的高级干部一律予以适当安排，而傅先生本人不但不做战犯看待，还会在政治上给予一定的地位。我说清楚了吗？
1: 哦，清楚了，我一定会把这些转告给傅先生。
0: 好。还有一件事情也请转告，我们这些条件傅先生务必于元月13日12时前答复，如果超过这个时限仍未做出答复，我们会对天津采取必要措施。

0: 总司令，我听说郑介民昨天专程飞来北平了。
1: 哎，还不就是为了让我南撤，交出中央军的那老一套吗？
0: 我知道你肯定不会答应的，不过这次郑介民亲自来，肯定不会只是表面上劝劝你那么简单吧。
1: 简单不简单，在这个形势下，我想他也兴不起什么风浪。
0: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恢复平产呢？他们给的时间也是够紧张的，这离十三号只有几天了。
1: 说，我从二十几岁就开始带兵打仗，慢慢有了自己的军队，我的大半辈子的心血都用在他们身上，总想着为国家培养出最好的士兵。现在看来，也许过不了几天，这个军队就不是我的了。我们所做的一切就会成为历史，结束了。
2: 两位司令官来了，
3: 司长。司长，您来了就好了。我们现在在北平待着真是如坐针毡的，说不好哪一天傅作义就把我们交给共产党了。
2: 也怪当初两位，校长让你们撤退的时候，你们为什么迟迟不动？
4: 我们是想撤退，但是没想到共军进得那么快，我们耽误了最好的撤退时机。司长，我们想知道您跟傅作义谈得怎么样。
2: 我劝他放你们南撤，我还说在北平的保密局人员均可以密切配合撤退，可他直接拒绝了我，所以今日之形势，南撤已是不可能。
3: 那校长能不能派架飞机过来把我们接走啊？这毕竟我们都是受校长栽培多年的，现在落到这个地步，一定要当面跟校长谢罪啊。
2: 校长就算有这个想法，飞机也飞不过来。现在北平只剩天坛一个临时机场，被傅作义的人把持着。傅作义正在跟共产党和谈，要真是谈妥了，他第一个就会拿你们的命去交给毛泽东，以表示他的诚意。
5: 司长，我不相信校长会抛下我们。校长现在深陷困境，他身边需要我们。
2: 事已至此，校长当然不会撒手不管你们的，他会有办法的。两位在北平等消息吧。

0: 段组长，这边请。
1: 是，次长。啊，怎么了？没事。啊，坐坐坐。云鹏，
2: 哎，
1: 我今日非南京复命，不能在这里待太久。 我有几句嘱咐，你要仔细听着。次长，请说。傅作义和共产党和谈已成定局，在大事上，校长已经阻挡不了他了。但我等受校长栽培多年，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走向绝境。所以现在，当你派上用场的时候了。

0: 不惜一切代价破坏他们的核弹，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我明白，次长，不惜一切代价。我还有，这个任务不是校长指派的，是我个人的意思，所以要保密。
1: 我明白，当年我受次长赏识才有今天。你放心，我一定秘密圆满地完成任务。如果在24小时内不放下武器，人民解放军将对天津发动进攻。你们还有24小时的时间。
2: 报告，进来。司令，参谋长，陈长杰送信来了。
3: 他来。
2: 怎么说？我给你念一下啊。哎呀，林司令军舰，武器乃军人之第二生命，放下武器是军人之耻。<笑>若是想要共谋和平。
0: 请你们派人进城商谈，
4: 让咱们进城呢，啊，搞得哪说这事儿？看来主席预料的不错，陈长杰丝毫不想投降，说进城商谈只是想拖延时间。那现在怎么办呢？
0: 只能开战。
5: 我们现在有充足的弹药武器，我们的堡垒阵地坚不可摧。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现在的条件，比起当年副总司令仅以一师守涿州城，条件要优越的多呀。况且大清河现在已经接上了厚厚的冰，共产党运送物资的船根本就开不过来。 涿州以一师之力，尚可防守3个月，我天津又有何惧？都去准备吧。
6: 是。
5: 张副官。

0: 文件，就写：如果我战死了，任命62军军长林北畴为副司令，接替我的职位。
1: 司令，这为什么要这样？
0: 刚才大家的态度你都看到了，天津城能不能守，能守多久，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得很。62军算是这里面最好的，大概也就只能守1个多星期吧。不单单是我，所有的将领都要为自己准备好后路。
1: 报告司令，林军长刚刚得到消息，大清河面上的冰被凿开了。
2: 什么？怎么可能？河上的冰冻结了有1江尺厚，怎么可能这么轻易被凿开呢？
0: 河上的冰被凿到什么程度了？能行船吗？
1: 听说是这一带的老百姓干的，足足有几万人，也就2-3天的功夫，几十公里的河。

0: 道上的兵全被凿开了，现在共产党的船已经从上游开过来了。
1: 怎么会有这种事？才两三天而已啊。
2: 你说怎么会有这种事儿？为什么老百姓都去帮共产党啊？你们心里不清楚吗？放火烧一星部的那个人必须要正法。
3: 从这个天津的城防图来看啊，天津的城防真是固若金汤啊。这个陈长杰摆明了就是想硬扛到底。
4: 通过这半个多月的外围作战，陈长杰部的有生力量已消灭大半，我想他现在一定不会有足够的兵力来让天津城时时刻刻处于全面防御状态。
3: 有道理，这样一来倒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钻的空子。你想想看啊，陈昌杰最多在一到两个方向做重点的防御，咱们只要集中优势兵力攻击弱点，就能快速入城，入了城那就是咱们的天下了。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有什么法子能让这个陈昌杰把他的兵力集中在一个地方，给咱们制造一个可钻的空子。
4: 这几次交锋可以看出来，陈昌杰是一个很固执己见的人。这种固执己见的人，他这个特点可以为我所用。
3: 哎，李总，他之前不是来信说要跟我们共谋和平吗？让我们派人去商谈，咱们跟他谈，顺便啊，给他透露透露咱们的主攻方向。
4: 一会儿跟罗政委商量商量。
2: 今天参议会的四个议员去见了刘亚楼，他们约在城北见面。我猜测共产党的指挥部也就在这附近，所以我打算把151师调到城北加强防御，你们觉得如何？
1: 司令，这样做太草率了吧？万一这是共党的调虎离山之计呢？现在151师是城中的主力部队，如果全部调到城北，那么城东西南就会有被攻破的危险。以我之见，在摸清敌人真正进攻方向之前，我们还是将151师置于城中央最为保险。
2: 城里的兵力有限，绝不能分散，我们只能将151师放在某一个或两个方位，而且必须尽快行动。共产党也许明天最晚后天就会开始进攻，现在看来他们最有可能的就是从城北进攻，我们必须要赌一赌。
1: 司令，如果赌错了，那我们可就没有回旋余地了。而且共产党特别狡猾，我们一定要多加小心呐。
2: 行，那我就再等一夜，明天一早151师的去向必须要做出决定。
3: 同志们，进攻天津的作战方针简单来说就是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拦截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啊。命令部队14日一早从城东西两侧进攻。现在有两个重要因素会影响我们能否快速入城。第一，护城河的兵面够不够厚，战士们能不能踩着河面过去。第二，陈昌杰的主力部队究竟安排在何处。这第一件事

0: 是呢，只能求老天爷帮忙了啊。这第二得仰仗咱们的敌人陈长杰。
1: 我们城内的消息说啊，今天啊城内的军队没有任何调动，敌军主力啊依然坚守在城中央。
0: 这个陈长杰是想来以不变应万变这一套啊，想得挺美啊，但是他忘了一点，他的气数已经尽了。我们攻城的时间越来越近了，管不了这么多了，按照既定计划把主力安排在东西两侧，命令炮兵明日清晨给我炮轰城北，炮火越猛烈越好，看看能不能把敌人全部吸引到一个地方去。同志们，赌一把了啊。
2: 命令，48小时拿下天津。
3: 是。
2: 多少小时？重复一下。
3: 48小时。

冻上了，大家快上来吧！

0: 共军从城北攻过来了，我就知道。马上下令，1516师立刻全员集合，奔赴城北，准备战斗。
1: 是。
2: 喂，
3: 是。
2: 参谋长，电话。
3: 喂，我是刘亚龙。
2: 好，
3: 命令各作战部队全面反击总攻，同志们，胜利是属于你们的。
4: 遵照中央军委以及平津战役总前委的命令，东北野战军制定了这样的天津攻城计划：第一、第二纵队由西向东进发，第七、第八纵队由东向西实施主要突击，九纵由南向北实行助攻，并以小部分兵力在城北实施佯攻，六纵十七师为预备队，战役总攻于1月14日10时正式开始。

0: 城可以守三个月、六个月，他们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攻进来了？我不相信。
1: 司令，我们中了共产党的计了，他们根本没有从城北进入，他们攻击的是城东和城西呀。
0: 1514的人呐，让他们赶过去啊！
1: 1514已经开始赶过去了，但是城墙已破，怕是无力回天了。
0: 不可能啊，我们一定还有机会。他们从城东和城西进城，目的就是想在城中央汇聚，然后把天津城分割。我告诉你，我已经在城中央设下了密密麻麻的堡垒，他们想汇聚没那么简单。你告诉他们，告诉所有人，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这两支狗子汇集，快点。
2: 是。
3: 邓先生，今天的谈判不包括天津，我们只谈北平问题，因为我军

0: 给你了。
1: 你们已经开始了？
2: 是的，我们已经下了命令。
1: 你们准备用多久打下天机？
2: 三天。
1: 不可能，你们就是用30天也不一定会打得下来。
3: 30天打不下来，我们就打半年；半年打不下来，我们就打1年。我们一定要把它打下来。
2: 邓先生，我们现在可以谈北平的问题了吗？还是要等到天津的事儿有了结果以后，我们才能谈北平？
1: 先谈北平的问题吧。
4: 小部队的称号，
5: 兄弟部队也在抢占金大城。大伙说，这个荣誉咱们能让吗？
6: 不能。
5: 好，我命令，目标金堂桥，全速贴近。
7: 同志们，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

0: 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一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 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一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
0: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进行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 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
0: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

0: 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一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2: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

0: 哥，
1: 干啥？郑总怎么了？你以为大张狗嘴啊？快把一边二百火力压制，一百跟着我盯上去。

0: 取不出弹头，才能止住血。帮我把这压住，压着没用。啊！忍着点，你想吐他，咱就能爆炸了。啊！
1: 这样就好了。连长，火力压制太猛了，咱们要不先撤吧？
0: 组啥？撤！
1: 上将，上将，撤！ 成功，老百姓能被解放吗？啊！就不信我不过不过去？
0: 连长，你受伤了，那儿安全，咱们要不上楼躲一会儿？

你看不挺能说的吗？他们连个屁都不想了，啊！我来这之前，就是给部队军医打下手的。说怕我，我连枪都没有摸过。 自己瞅瞅，小性子干的。

0: 本冲不过去。
1: 连长，
2: 怎么还没到啊？站不到，撑不了多久了。
1: 连长，
2: 射击舰
1: 坦克来了，
2: 在哪儿呢？
1: 后面。
2: 三军给我守着。
1: 是。

0: 司令，去地下室吧，这里不安全。
1: 副总司令的电话接通了吗？
0: 还没有，总司令部只是说，副总司令不方便接电话。

0: 这儿快塌了，太危险了，赶紧转移吧。
1: 队车，我要去司令部。
2: 师长，
3: 备车，我要去司令部。
1: 是。
0: 司令，攻坛的进展速度比我想象的要快得多，几乎没有他们攻不破的核心堡。再打下去，除了全军覆没，不会有其他结果。
1: 白局一定放弃抵抗吧，司令。
4: 从政府大楼出来之前，发电报给蒋总统，告诉他天津已经完了。
5: 司令，再问问北平总部的消息吧，和谈究竟是如何了？

0: 接总司令部，司令。
1: 喂，李参谋长，我是陈章杰。

0: 哦，是把这给我炸了！孔连长，孔连长，孔连长，孔连长，我高玉宝，嗨，高玉宝啊，你咋在这儿呢？赶紧走，我们要把这给炸了！
1: 炸什么呀？
0: 这里面是个学校，没有敌人，
1: 是吗？
0: 孔连长，等仗打完了，你一定来这个学校看一眼，可大可漂亮了。
1: 是吗？
0: 对了，我还帮你带了两个人，他们两个呀是这儿的学生，听说我们是解放军，说一定要给我们带路。
1: 你好，
2: 你好。
0: 你是咋想的？你不知道外边打仗了，他俩要出这怎么办？
1: 解放军同志，你们初来乍到，天津城这么大，你们需要熟悉天津城的人来给你们带路。
0: 是啊，解放军同志，啊，你们不用担心我们，我们可以保护好自己的。
1: 您就让我们去吧。对
3: 啊，让我们去吧。
1: 我们进步学生也想为天津的解放出一份力。
3: 是这样啊，你们的心情我完全能理解。我先问一下，金汤桥知道怎么走吗？
4: 当然了，就在我家那边。
3: 那行，带你们可以必须得服从我的安排。
1: 好，二班长，走，
3: 您们负责保护他们俩。
1: 放心吧，连长，我走。
3: 走，走。听见了吗？ 听见了吗？坚持几天，再坚持几天，他们永远只有这一句话。我们的人不停在牺牲，他们却把这帮人的性命当做谈判的筹码，讨价还价的资本，一。

0: 我要找副总司令。
1: 不好意思，陈司令，副总司令现在接不了电话。
0: 你转告副总司令，天津马上就守不住了，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跟他通话。
1: 抱歉，陈司令，我这。

0: 此刻，我要把这一切全部拍下来，等以后跟他们说的时候，他们才能知道当初我们到底是费了多大的劲儿，结果是从打下来的。那你可要把我们也拍下来，我们也是这场战斗的一分子呢。没问题，关长。啊！所有人注意，我还想啊，等我以后写小说的时候啊，看着这些照片，把今天发生的一切一点一点全部写下来。你们俩放心。
1: 肯定有你们。你还会写小说呢？现在写的还不好，因为我认识的字不多，但我以后一定会写好的。哎，
2: 那你不认识字怎么写小说啊？
3: 我能学呀，我现在每天都在学识字儿。
2: 等仗打完了，我就去学校学。
1: 哎，我可以去你们学校啊，
3: 学校这么漂亮，咱俩上去一定特别开心。
2: 那可不，哎，你知道吗？
1: 你们共产党的周副主席以前也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呢，
2: 是吗？啊！哎，你说啥？周副主席也是你们学校的学生？
1: 对呀。
2: 打完仗以后，我也去你们学校跟周副主席当校友。
1: 好，
4: 那解放了你就来，我们等着你来做我们的同学。
1: 你放心，我指定去。
2: 我也去。
1: 注意辨别。
2: 其他人跟我冲！
5: 司令，杜师长，金藤桥刚刚被共产党占领了。

我跟了他那么多年，他每次做出决定，我向来不疑有他，因为我相信他不会对不起我。他想把天津当做和共产党和谈的筹码，我就帮他守住这座城。 兄弟俩总归还有地方可去。

0: 直接冲进去。
1: 小兔子，不怕了，
0: 冲！

0: 我们的队伍只有支持之遥，
1: 我甚至可以听见他们的脚步声。天津，
2: 守不住了！
1: 我已经尽我所能。

0: 大哥，你倒是说话呀！
1: 事已至此，我们只能接受和平了。
2: 别动！马上进来！
0: 他们进来了。
3: 剑山，剑山！
2: 别动！别动！别动！

0: 还有一事儿，务必求两位给我一个保证。
1: 请讲。
0: 北平问题解决之后，贵党打算怎么处置傅将军？
2: 我们只能说，只要傅先生站在人民的一面，共产党不会亏待他。
3: 报告。
4: 傅先生，
2: 刚刚收到消息，天津的战事已基本结束，国民党守军全面瓦解，陈长捷被俘。
4: 怎么会？
2: 我们用了不到30个小时，比我预想的还要快。
1: 傅先生，你还有什么要和我们继续谈论的吗？
0: 现在就这些了。
5: 来，每一个个别上，哎，摆一个碗，哎，老子来，哎，每一个
6: 来来来，
5: 上一双筷子。
6: 这是西柏坡的老乡给咱们送了鸡蛋，
5: 哇，这还放这儿，来来来，哎
6: 呀，今天像过年一样啊，还有酒，无酒不成席嘛。哎，
7: 那个主席怎么没来啊？啊，
5: 对呀，
6: 这样吧，你们先吃。我去喊他，
5: 哎，对，你去喊，把老毛喊来，咱们好好喝一杯。哎，好，哎，咱们大家啊，注意啊，一会儿主席就来，咱们为天津解放，今天好好的干一杯，好不好？哎，
8: 你们几个多喝点啊，
5: 来，
6: 主席，主席，主席，大家都开始庆贺了。你还是去吧。
9: 哎，天津呢，本来是应该和平解放的。
1: 我理解主席的感受。我们天津地下工作的同志们已经提前拿到了陈长捷的城防图，可以说已经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城市的破坏。除了中纺七厂、
10: 郑中书局几个地方之外，
1: 其他地方都基本完好无损。刘二楼他们也打得很利索。嗯，
9: 那就好。还好。
1: 对了，您不要说啊，邓宝山知道天津被解放的消息以后，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本他还想搏一搏，现在基本上是我们说什么是什么了。
9: 这是因为他们知道天津这个筹码已经没有用了。嗯，那北平呢？我最担心的还是北平啊。难道也要打成天津那个样子吗？
10: 没有人希望北平像天津一样的大，但是我们总得解决最后的问题啊。
9: 是啊，要解决最后的问题，但是这个工程计划必须要做好精密安排，哪些地方能打，哪些地方不能打，必须当成纪律严格执行。
1: 好，罗荣焕同志已经和北平学界联系了，请教了梁思成、林徽因这些建筑专家。梁先生说，北平城里有太多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瑰宝，
10: 如果真的因为战火被破坏了，
1: 对世

0: 界文明历史来说，都是无可弥补的巨大损失。
1: 梁先生说得好啊，我们不能让中国灿烂的文明成为战争的牺牲品。哎，这也一直是我最担心的问题啊。
0: 梁思成、林徽因二位先生还送了一本
2: 《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
0: 给荣桓同志。这本书是他们去年开始绘制的，书中把北平几乎所有有价值的文物和建筑全都标志出来了，对我们很有帮助。
1: 恩来，你跟罗荣桓同志说一说，等北平解放了，那本名录一定要借给我看一看。
0: 主席，没有问题，我一定转告荣桓同志。不过呀，从初步标志的结果来看，北平城里已经没有什么能打的地方了。
1: 是啊，应该没有什么可打之处了。

0: 1949年1月17日，人民解放军的和谈代表与傅作义的代表在北平共同起草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书，北平和谈进入了最后的关键阶段。与此同时，北平社会各界人士也为北平的和谈做着最后的努力。
1: 各位，北平是我们大家的北平。在座的各位，对于和谈之事有什么看法，可以各抒己见。今天这个讨论啊，将作为北平各界对于和谈之事的一种表态。
2: 直先电告南京和中国双方，大家各抒己见。
3: 我们当然会全力支持和平解决北京问题。

0: 这一点，我想在座的各位不会有什么异议。我希望共产党进入北平后，可以将北平改回北京。北京人更喜欢北京这个名字。
1: 这个好，这个好。北京人都喜欢中央政府有统一全权，我们可以按照共产党毛泽东主席提出的8项要求进行改革。

0: 各位，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最近我因为北平前途一事，正在与共产党谈判。那么是战是和，我想近期就会有分晓。所以今天请各位先生来，是想听一听各位对目前时局的看法，请大家畅所欲言，啊。
1: 傅将军，北平200万市民的生命财产，系于将军一身。当前形势，战则败，和则安，这其实啊，已经是目前大家公认的常识了。
2: 如果傅先生顺行民意，采取和平的方法，作为我们历史学者，对于此一举，我们一定要大书特书，载入历史篇章啊！哎，来来来，
0: 好，来，我敬各位，来。
3: 请上车。
2: 行，请请上车。
3: 谢谢。
4: 吃了这顿饭，有了什么样的答案？
0: 其实我得知天津战败的消息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答案了。我没有别的选择。今天更加确信这一点。
4: 既然已经决定了，和谈的事儿要尽快进行。继续武装对抗，那结果是很危险的。这几天我拜会了城内的各位军长，请他们顾及一下几百万的北平市民和几千年的文化古迹，放弃武装对抗，争取和平。可他们均说不知道和谈这事。一生兄，其实你心里明白，是因为你没有对他们松口。这事儿不能再拖下去了。难道你真想看到北平成为第二个天津？
0: 我会做出决定。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要谢谢你，一直为北平的事儿四处奔波。
4: 只要北平能和平，我做着这点算不了什么。走了。
0: 好。

现在离我只有咫尺之遥，我甚至可以听见他们的脚步声。天津守不住了。

0: 来，看给你买什么了？
1: 好吃的，谢谢爸爸。
0: 好，走。

0: 医生，你我相处多年，彼此至深。你现恶意行事，自由主张，无可奈何。我今只求一件事：于17日起派飞机到平运送第13军少校以上军官和必要的武器，约要一周，妄念多年之气耗予以协助。司令，
1: 蒋总统的电报，基本就是这些内容。您说我们该怎么办？现在正是和共产党和谈的关键时刻，绝对不能答应啊！
2: 回电，就说遵照办理。
1: 这南京的飞机，如果在北平降落，那共产党会知道的。
2: 知道就知道吧。
3: 今日是耳听天命。是司令。另外，你打电话给李文，我要见他。
4: 好。
5: 报告。
1: 进来。
3: 总司令、秘书长，
5: 出什么事儿？
3: 是何师长家出事儿了，昨天晚上何师长家发生了爆炸，何师长的小女儿当场就被炸死了，估计是定时炸弹。 何师长和他的家人都受了伤。

今天凌晨，北平前市长何思远先生的家里发生了爆炸，这肯定是保密局的特务干的。何市长之前一直在为北平的和谈四处奔波，这为他招来了杀身之祸。崔同志让我转告你，虽然北平的和平在即，但这段时间也将会是最危险的。北平的特务会孤注一掷，大肆展开暗杀行动，所以你的处境是非常危险的。今天是组织最后一次跟你直接联系，从现在开始一直到解放后，我们不会跟你再有直接的联系了。

0: 你回去之后，把所有跟组织有关的信件、资料都销毁，以防不测。好，谢谢组织，我会注意安全的。
1: 令尊昨日跟我们联系了，他跟我们在北平的和谈代表见面，确定起义的最后细节。你圆满地完成了你的工作，崔同志让我转达北平工委对你的感谢。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只是父亲下这个决心。 挺不容易的，要他放弃前半生所有的奋斗结果，他心里特别的痛苦。但是北平能够顺利解放，他一个人的痛苦，跟200万百姓的身家。

0: 300名啊，扫码直接免费领，精选食品级内胆，质地细腻，一冲就净，不吸味儿，不窜味儿，炖煮时不粘底，不残留，用着干净又安心。采用古法隔水揉炖，温火慢熬，不破坏食材养分，牢牢地锁住食材营养和鲜味儿，炖出来的汤品绵密醇厚，滋味更到位。内置9种智能炖煮模式，都能一键操作，操作界面简单易懂，大字体大按键，老人眼识不好也能轻松上手，年纪大了啊，一看就会。支持24小时灵活预约，长时间恒温锁温，不用反复开火加热，一升适重容量，单人饮用，小家庭分食都合适，按区炖煮，顿顿新鲜，吃完不浪费，妈妈宝宝都爱喝。炖煮时啊，声音轻柔不吵闹，还自带防滑底座，老人单独使用也安全，真的是四季煲汤都离不开的实用小家电。现在前100名扫码，直接免费包邮送到家，机会啊就摆在眼前了啊！名额只有100个，先到先得，送完立马结束，错过可真的就没有了啊！这么实在的福利，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把电炖锅免费领回家，早领早得，可别等到名额没了啊，再后悔就晚了。
1: 特大喜讯！多功能电炖锅厂家送贴心关怀了，上了年纪吃饭难题可不少，现在啊机会来了，多功能电炖锅厂家针对50岁以上老年朋友开展免费领取活动，全国包邮到家，真实无套路。这款电炖锅专为老人设计，有智能预约功能，早晨放好食材设定好，遛弯回家就能吃上热乎饭菜，不用长时间守在厨房，省时又省力。它功能多样，煲汤、煮粥、炖肉、蒸菜都不在话下，给孩子煮碗营养粥都能轻松搞定，食材营养，吃的健康又美味。操作界面非常简单易懂，大字体大按键，老人眼神不好也能轻松上手，锅体材质安全，清洗方便，用着安心又舒心。厂家活动啊就剩最后3个小时了，每个符合条件的老人只能领取一个，这么好的机会可别错过，赶紧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吧。
2: 重要通知，重要通知，知名厂家回馈新老用户电炖锅免费送，你没听错，不是抽奖，不是套路，实打实扫码就能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的朋友直接包邮送到家。厂家为了打开全国中老年市场，拿出1000台电炖锅做口碑，今天只送不卖，原价199，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可是正规大厂，活动真实，没有套路，

0: 只要拿起手机，对准下方二维码扫一扫，直接锁定免费名额。别犹豫，别怀疑，机会就这一次，手快有，手慢无，不少家人已经领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的电动锅就是您的了。错过今天，拍大腿都来不及。
1: 免费送，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现在只需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电动锅今天免费送给您。多种智能烹饪模式，无论是煲汤、煮粥、炖肉，还是蒸菜、涮火锅，都能轻松搞定，满足您和家人多样化的饮食需求。而且呀，它还具备预约功能。对于上了年纪、惰性比较大的人来说，简直太方便了。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您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电炖锅的名额。机会难得，别再犹豫，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这口高品质的电炖锅免费带回家，开启您健康美味生活吧。
2: 想要身体好，三汤少不了，早起一碗小米山药汤，中午一锅莲藕玉米排骨汤，晚上一碗酸枣仁百合汤。可咱老年人啊，炖汤麻烦啊，怕糊锅，怕忘关火，怕串味儿，怕炖久了费煤气。现在好了，这个电炖锅专为老人设计，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内胆圆润光滑，炖肉熬药一个味儿不窜。而且啊，不用看火，食材往里一放，加上水，它自己啊慢慢焖，不用守着。早上出门前啊按一下，中午回来啊汤正好，晚上睡前放食材，一觉醒来满屋香。炖好了呀还暖和着，啥时候喝都不凉。最贴心的是，水烧干了它自己会断电，记性差也不怕。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一个，赶紧拿起手机扫描领取。
3: 终于让我免费领到手了，温润白瓷内胆，材质厚实干净，没有怪味异味，炖汤炖甜品一点都不串味。
4: 我都是头天晚上放好银耳红枣，第二天早上它自动炖好，睁开眼就能喝到热乎乎糯糯的银耳汤，健康又安心。没用过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5: 不光样式好看，用着还贴心，多种智能炖煮模式，炖好自动保温，随时都能喝上一口热乎的。这一款选用细腻白瓷内胆，无异味不串味，文火慢炖更锁营养，精致小巧，放家里厨房不占地方，随时都能炖上一碗热乎汤。现在只要扫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前100名扫码的直接免费送到家，扫码就能免费领，而且每个人只能领一个，绝不重复发放，先扫先得，送完立马截止，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拿起手机扫一扫，正品电动锅直接包邮送到家。别犹豫，别观望，赶紧扫码领取，把福利和健康一起带回家。大家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家中有了电炖锅，老人省心省力，儿女在外地也跟着少操心。趁现在活动还没有结束，赶紧扫码领取，现在就拿出手机免费领一个。本次活动纯属公益助老补贴，绝对真实，不玩套路，就是回馈中老年朋友，扫码免费领，人人都能用上电炖锅，快递直接送家门口，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领完就没。这么划算的好事别错过，赶紧扫码领取。
4: 我都是头天晚上放好银耳红枣，第二天早上它自动炖好，睁开眼就能喝到热乎乎糯糯的银耳汤。没用过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前100名啊扫码直接免费领，精选食品级内胆，质地细腻，一冲就净，不吸味儿，不窜味儿，炖煮时不粘底，不残留，用着啊干净又安心。采用古法隔水揉炖，温火慢熬，不破坏食材养分，牢牢地锁住食材营养和鲜味儿，炖出来的汤品绵密醇厚，滋味更到位。内置9种智能炖煮模式，都能一键操作，操作界面简单易懂，大字体大按键，老人眼识不好也能轻松上手，年纪大了啊一看就会，支持24小时灵活预约。

0: 长时间恒温锁温，不用反复开火加热，一升适中容量，单人饮用，小家庭分食都合适，按需炖煮，顿顿新鲜，吃完不浪费，妈妈宝宝都爱喝。炖煮时啊，声音轻柔不吵闹，还自带防滑底座，老人单独使用也安全，真的是四季煲汤都离不开的食用小家电。现在前100名扫码，直接免费包邮送到家，机会啊就摆在眼前了啊！名额只有100个，先到先得，送完立马结束，错过可真的就没有了啊！这么实在的福利，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把电炖锅免费领回家，早领早得，可别等到名额没了啊，再后悔就晚了。
1: 特大喜讯，多功能电炖锅厂家送贴心关怀了，上了年纪吃饭难题可不少，现在啊机会来了，多功能电炖锅厂家针对50岁以上老年朋友开展免费领取活动，全国包邮到家，真实无套路。这款电炖锅专为老人设计，有智能预约功能，早晨放好食材设定好，遛弯回家就能吃上热乎饭菜，不用长时间守在厨房，省时又省力。它功能多样，煲汤、煮粥、炖肉、蒸菜都不在话下，给孩子煮碗营养粥都能轻松搞定，食材营养，吃的健康又美味。操作界面非常简单易懂，大字体、大按键，老人眼神不好也能轻松上手。锅体材质安全，清洗方便，用着安心又舒心。厂家活动啊，就剩最后3个小时了，每个符合条件的老人只能领取一个，这么好的机会可别错过，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重要通知，知名厂家回馈新老用户，电炖锅免费送。你没听错，不是抽奖，不是套路，实打实扫码就能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的朋友直接包邮送到家。厂家为了打开全国中老年市场，拿出1000台电炖锅做口碑，今天只送不卖，原价199，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可是正规大厂，活动真实，没有套路，只要拿起手机对准下方二维码扫一扫，直接锁定免费名额，别犹豫，别怀疑，机会就这一次，手快有，手慢无，不少家人已经领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的电炖锅就是您的了，错过今天拍大腿都来不及。
1: 免费送，免费送，扫码就能免费领，现在只需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电炖锅今天免费送给您。多种智能烹饪模式，无论是煲汤、煮粥、炖肉，还是蒸菜、涮火锅，都能轻松搞定，满足您和家人多样化的饮食需求。而且呀，它还具备预约功能，对于上了年纪、忘性比较大的人来说，简直太方便了。这次活动真实有效，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您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电炖锅的名额，机会难得，别再犹豫，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这口高品质的电炖锅免费带回家，开启您健康美味生活吧。

0: 单枪杀了一个哨兵。
1: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2: 男人也穿高跟鞋，
3: 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有。
4: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查下去。
1: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绿色矿山建设为抓手，大力推进矿业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实现资源高效利用、生态修复增效、民生福祉增进。
1: 走进位于乌恰县的新疆紫金兴业有限公司，千辛采选也各项工序高效运转。通过工艺升级，这里把能开采加工的锌矿门槛大幅降低，原本锌含量要达到2.57%才能入选加工，现在降到了1.66%，降低了35.41%。曾经被视为边角废料的低品位矿石，如今变成了香饽饽。
2: 聚焦超低品位矿石资源高效利用，成为全球入选品位最低的千辛矿山。同时，我们在采期规模化推进油改电、油改气，投入近6亿元，累计引进304台纯电矿卡，年降碳超6.42万吨。
1: 公司累计投入近8000万元，实现绿化面积40万平方米，种植各类树木10万余株，同时对废水、废气、固废实施全链条管控，生产废水实现零排放，尾矿与废石合规处置率达100%。十四五以来，新疆将绿色矿山建设作为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持续转变发展方式，常态化开展自治区级绿色矿山评估和国家级绿色矿山遴选。截至目前，全疆共建成绿色矿山189家，其中国家级绿色矿山61家，自治区级绿色矿山128家，其中2025年新增自治区级绿色矿山31家。迈入十五五，天山南北绿色矿业发展热潮涌动。干石是采煤时顺带挖出来的没多少煤的废石头，因含煤量很低，不能当煤烧，以前大多堆在矿区，既占地方又污染环境。在库车市榆树岭煤矿，这里采用无废开采模式，所有干石破碎后用于筑路或回填裂隙，生产中的废水经处理后被循环再利用，矿山废弃物实现了零排放，风势地貌干旱矿区水资源保护性开采与矿井水综合利用技术荣获自治区科技进步奖。
3: 建成矿井水处理设施，实现废水100%循环利用，累计栽种苗木2.7万余株，建成75亩复垦示范区。
1: 随着绿色矿山的建设，矿区周边的牧民们亲眼见证戈壁变绿洲，大家也享受到绿色矿业带来的民生红利。
4: 煤矿周边以前尘土多，现在干净整洁，还种了好多树和草坪，看着就舒心。我们村不少人在煤矿附近做餐饮、搞运输，日子越来越好了。
1: 按照提升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水平，全面推进绿色勘查和绿色矿山建设的要求，新征程上，新疆将坚持高质量发展，加快绿色矿山建设，持续提升建设质量，推动矿业向绿色集约、智能高效、生态友好转型，奋力谱写新时代新疆矿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中广核核田洛浦20万千瓦、80万千瓦时独立新型储能项目近日在洛浦县并网投运，标志着南疆地区大型独立储能电站再添重要成员。
5: 项目总投资8亿元，采用磷酸铁锂电池技术建设集中式电化学储能电站，占地面积约一百。

0: 单元组成，同步新建一座110千伏升压站，电站核心系统由储能电池、变流器、升压变压器构成，其中变流器具备电能双向转换功能，充电时将交流电转换为直流电储存，放电时将直流电逆变为交流电输送至电网，可高效参与电网调峰调频，快速响应电网调度需求。
1: 项目年可充放电约2.3亿千瓦时，不仅能平抑光伏波动，提升新能源消纳率，还能参与电网调峰调频，为洛浦及和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清洁电力。
0: 项目将显著提升区域新能源消纳水平与电网安全稳定运行能力，进一步推动能源结构优化升级。同时，每年可等效替代标准煤约1.2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3万吨，生态效益突出。据阿拉山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今年1至4月，阿拉山口公路口岸出入境车辆53374辆次，同比增长35.82%；验放出入境人员78619人次，同比增长31.03%。跨境旅游、商贸交流等活动日益频繁，跨境物流持续增长，
2: 通关也非常快，从这边出境也比较方便。
0: 目前，通过阿拉山口公路口岸出口的货物已辐射80个国家和地区，货物品类从传统日用百货、机械设备拓展至新能源汽车、医药产品、跨境电商货物等多元化产品。海关、边检等部门实行7×12小时预约通关、车辆提前申报等措施，并为商品车等提供定制化服务，保障跨境运输需求。
3: 出入境车辆和货物随到随检，即办即走。同时，我们还将农副产品、跨境电商货物等列入绿色通道优先清单，极大压缩了整体通关时间。
4: 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新疆波什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凭借过硬的产品品质与持续创新，稳步开拓国内外市场。今年1季度，采棉机意向订单已突破300台。
5: 我身后的这些正在组装的这个采棉机呢，全部都是新疆制造。那在现场呢，我们也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了智能化的生产、严苛的品控以及自主化的这个核心技术。这些呢，正是企业立足新疆、辐射全国、远销中亚的底气。
6: 这个大屏幕呢，就是我们的数字化看板。那中心呢，是我们5大制造基地以及4大研发中心。我们可以在大屏幕上可以看到质量、然后成本、安全，还有交付的一些基本的数据。
0: 坚持品质为本、质量强企，波什然构建了覆盖研发、生产、供应链与售后服务全流程的质量管理体系，并通过进料、制程、下线、出货4重检验保障，实现质量全程可追溯、可控制。研发创新也是波什然的核心竞争力，企业研发团队深耕智能农机技术领域，产品线覆盖耕整地、播种、植保、收获、残模回收等环节，自主研发生产的6行采棉机采净率达到95%以上，突破了采棉头制造、采棉机自动化控制等一系列关键核心技术，解决了进口零部件国产化替代卡脖子问题。
7: 实现采棉机核心技术的高度国产化，累计拥有253项专利，并参与了起草棉花收获机械的国家标准的相关工作。
0: 面向15/5，波什然将构建多元化发展格局，计划研发落地高效高性能6行打包采棉机、大型轻铸机、自走式红枣收获机等新机型，并在巩固与扩大中亚市场份额的同时，重点突破巴西、阿根廷等南美市场，成为全球具有竞争力的智能农机装备制造商。
4: 依托重点龙头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伊犁州加快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推动科技创新走出实验室与产业深度融合，让科技成果转化为发展最大增量。
0: 走进伊犁州首个聚焦天然甜味剂研发的科研平台——伊犁天然甜味剂重点实验室，科技人员正在通过高效液相色谱仪分析甜菊糖苷样品。过去，甜叶菊等原料制成的天然甜味剂普遍存在后苦味问题，这一行业痛点长期制约国产产品进军国际高端市场。如今，通过企业联合高校协同攻关，这个难题已成功攻克。
8: 以前我们工厂只做粗产品，每吨售价仅20万元，经过技术攻关，甜度是粗产品的100多倍，而且没有任何苦涩味。这项技术不仅解决了

0: 行业痛点，更让我们的产品价值实现了数十倍的增长。
1: 实验室的成功建设离不开政策与资金的有力支持。这两年，科技部门持续加大专项投入，重点用于添置实验室研发设备，引进高层次人才，推进关键课题攻关，有效打通了科研成果转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2: 引进博士、硕士高层次人才，组建了专职研发团队。目前我们已经申请了发明专利4项，其中呢授权3项。
1: 过去一年，伊犁州实现了各类创新平台扩容提质，获批自治区级重点实验室1家，新增3家自治区科技企业孵化器，5家技术转移机构。新认定自治区级概念验证中心和创新联合体各2家，均实现0的突破。由州直科技部门管理的科研创新平台达49家，实现了创新资源不断聚集。2026年，伊犁州还将创建各级各类科研创新平台6家以上。
3: 昨天迎来24节气中的立夏，标志着夏季正式开启，各类农作物进入快速生长期。各地抢抓农时，强化田间管理，依托科技助力农业提质增收。
1: 眼下，南疆大部分冬小麦进入运穗抽穗期，加施县集结1200多台植保无人机喷洒药剂，防控病虫害。相较传统人工作业，无人机飞防效率提升10倍以上，还能精准控制药液用量，减少农药浪费。
4: 不仅省了人力，喷洒还均匀，防控效果特别好。
1: 立夏后是玉米管理的关键节点，在伊宁市潘金镇下潘金村，马成福正忙着铺设滴灌带，通过水肥一体化的精准灌溉，保障玉米的产量。
5: 这个阶段也是最忙的，从学期开始浇水、施肥。
1: 目前也是辣椒移栽的黄金时期，马纳斯县全面展开6000亩辣椒机械化移栽工作。机械化移栽具有省时省力、效率高、缓苗期短、成活率高等优点，增产幅度可达到20%以上。
4: 今年我种了180亩的辣椒，我计划2天就栽完了。机器移栽的嘛，与利于秋天管理、收割都很方便。
1: 农情数据显示，截至4月30号，全区春播农作物播种进度已超过80%，较上年同期加快4.4个百分点。其中，春麦、棉花播种进度均已突破90%，正播玉米播种也达到80%。同时，已播种的玉米、棉花陆续出苗，田间苗情整体好于上年同期，农作物生育期普遍较往年提前2到7天。各地扎实做好田间管护、伤情调控、病虫害防控等各项工作，为农业丰产丰收打牢基础。
3: 眼下天山南北瓜果飘香，各地大棚西瓜、甜瓜、樱桃、枇杷等特色水果争先上市，凭借优良的品质赢得消费者青睐。
1: 在和田县因阿瓦提乡明园村西瓜种植基地，大棚西瓜迎来丰收，预计总产量800多吨，目前已进入热销期，日均销量20吨左右。
6: 这里的西瓜我每年都来收，皮薄瓤红特别甜，在市场上特别好卖，这些瓜拉回去喀什我当天就能买完。
1: 哈密是伊州区陶家宫镇的早熟西瓜，同样受到市场青睐，当地依托得天独厚的光热资源和先进的大棚种植技术，实现错峰种植提前销售，提升经济效益。在阿克苏市托普鲁克乡，大棚甜瓜集中上市，种植户杨敏已经接到了不少订单。
7: 种的品种有5个，现在都陆续上市了，都是客商自己上门收购，现在批发的话9块钱10块钱吧，一般的就提前几天预定。
1: 温宿县的樱桃进入集中采收季，当地依托电商加物流协同模式，只需3天，鲜果就能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消费者手中。
8: 目前的话，每天就可以卖1吨多，然后卖到就是像广东呀、上海呀、深圳呀这些地方，收到的反馈非常的好。
1: 在泽浦县，大棚枇杷进入采摘期，吸引了不少居民游客前来体验采摘乐趣。
9: 这里的枇杷都是现摘现卖，果肉饱满细腻，清甜多汁，口感特别好。
10: 过来买枇杷的人越来越多，还有不少外地客商专门过来订货，我们种植的信心也更足了。
3: 五一假期，新疆各地依托独特自然风光、深厚丝路文化，大力推进文体旅深度融合，沉浸式体验、非遗展演、特色赛事、近郊休闲等产品多点开花，景区人气高涨，消费活力迸发，假日旅游市场亮点纷呈。
11: 假日期间，新疆特色自然景观与新业态新项目备受游客青睐，

0: 河县穆特塔尔沙漠景区推出沙漠越野、骆驼骑行、12秒沙、爬沙挑战赛等特色项目，成为沙漠旅游热门打卡地。玉里县罗布泊大裂谷凭借独特地质奇观和便捷交通，吸引大量自驾游客，文化体验成为假期出行主流。和田地区假期首日接待游客23.36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57亿元。义演团城行进式演绎、墨玉老城非遗展演等沉浸式活动深受欢迎。哈密市伊吾胡杨林等景区通过民俗表演、科技文创等形式，让游客深度感受丝路文化魅力，文旅融合从观光向深度体验转变。体育赛事赋能文旅消费新场景，环赛里木湖自行车赛、畜牧等赛事接连开赛，跟着赛事游新疆成为假日新风尚，有效拉动餐饮、住宿、购物等全链条消费。各地同步推出惠民举措与暖心服务，提升游客体验。和田实施47家 A 级景区免首道门票、酒店优惠等112项政策，多地景区完善观光车、观景平台等设施，加强客流疏导与安全保障，让游客玩得安心、游得舒心。
1: 看到这个雪山壮阔、草原辽阔，感觉很舒服，美食也很好吃，这趟南疆之行非常值得。
0: 近日，阿勒泰市雪都一码游正式上线，以一码通览、一键直达的智慧服务，为广大游客与市民提供吃住行游购娱一站式便捷体验，让雪都之旅更省心、更暖心、更舒心。在500里风情街，不少游客正对着宣传海报扫码体验，打开页面，景区导览、线路推荐、餐饮住宿、停车查询、公厕指引、房车营地等信息一目了然，指尖轻点即可快速导航，一键预约。
2: 在我们扫码后，不仅能找到网红打卡点与特色美食，我们还可以了解阿勒泰深厚的历史与人文。这项便民服务十分的周到，让我感受到了当地文旅局的贴心。
0: 阿勒泰市立足中国雪都人类滑雪起源地品牌优势，聚焦游客出行需求，整合全市文旅资源与便民服务，打造集景区介绍、住宿餐饮、停车导航、公厕查询、房车露营等于一体的雪都一码游智慧服务平台，覆盖全市11处 A 级景区及重点文旅点位。平台同步覆盖解放路、团结路、金山路、恰秀路等街道场景，推动便民服务与游客体验深度融合，持续提升城市文旅服务品质与游客满意度。
3: 今天我们来认识花艺师薛秀花。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5: 主动承担，
4: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那行，今儿我还就要看看，这虎头山的小郡主到底说话算不算数？哎，有本事咱就拿出点骨气来。我可真走，你可别后悔啊！好走不送。
1: 我好心帮你，你就这么对我是吧？
0: 用不着，
2: 不知好歹。
0: 出去把门关上，自己房钱自己结了。
3: 这怎么就不让过了呢？这咋回事？
4: 日本人封街了，说是不让我们住旅社，把我们都赶出来了。
3: 这帮小鬼子，你赶紧回家吧。
4: 就没一天好的。

哎呦！

0: 你不走了吗？
1: 我听到枪声不放心。
0: 赶紧走。

0: 胆儿够大的啊，还真敢回来救我！哼，我可不是回去救你，我那是怕我姑奶奶鲜花一朵还没开呢，就成了寡妇。哼，伶牙俐嘴，也不担心以后找不着好人家。
1: 我已经找着了。你现在没事吧？我看见你满脸是血，当时吓死我了。今天可是太悬了，我抱着那小鬼子跳出窗口那一瞬间，脑袋上啪就中了一个枪子儿，小鬼子的脏血溅了我一脸。我今天要第一个出窗户，那中枪子儿的肯定是我。那也不会。<笑>
0: 你福大命大，小鬼子打不了你。
1: 我又不是神仙，还老那么幸运。我琢磨着今天啊，咱们进城门的时候就被小鬼子给盯上了，要不他们怎么知道咱们住哪儿啊？
0: 不能吧？咱们不是挺小心的吗？这一路上也没发现有人追踪啊。
1: 这松本呢，号称是关东军第一枪手。
0: 这小子呀，不仅枪打得准，
1: 他伪装跟踪的本事也很强。哎，我在医院的时候就差点被他给抓住了。我得好好跟他斗一斗，让他知道我的厉害。嗯，我看行，到时候你抓着他，好好教训教训他。嗯。哎，嗯，
0: 这是哪儿啊？
1: 运输公司啊。
0: 我爹。 山下的买卖，放心吧，这里的老镖头是不会出卖我们的。我
1: 和李队长还约了在旅馆见面呢，旅馆我又回不去，信儿怎么传过去啊？哎，
0: 你就别操心了，在这好好待着吧，有我呢。哎，
1: 要不这样，你去跟李队长会面，我去跟踪十天佳美，到时候狙击枪一来，咱们直接暗杀行动了。
0: 也行，那就这么定了。
2: 李小姐，你们胆子也太大了，满街都是日本人。这样吧，我们换个地方说吧，请。形势不妙啊，李小姐，我不管你们要干什么，赶紧收手。现在日本人要抓英豪，眼珠子都红了。 我希望你们赶紧找到他，带他出城，让他这辈子都别回来了。
3: 白先生，我们也是来找陆英豪。

0: 他出什么事了吗？就在两个小时以前，我听说日本人在安泰医院的小旅馆要围捕英豪，这小子机灵跑了，人去哪儿都不知道。我这开车不也是想撞撞，看看能不能碰着他？没想到碰到你们了。
1: 白先生，您是安泰城响当当的人物，一定要帮我们找到他。这样我们才能带他回去啊。
0: 是，英豪是我小舅子，帮帮他。那也是我义不容辞。我其实是想让你们劝劝他，不要再跟日本人对抗了。那日本人有飞机、有大炮、有坦克，你说你们有什么？就这几个人、几条枪，就想把几十万日本人赶出去？胳膊拧不过大腿，保住脑袋才是真格的。
1: 白先生，如果人人都像你这么想，那我们不就变成日本人的奴隶了吗？
2: 那就眼看着日本人霍霍咱们呢。你看那大街上人都活成什么样了？
3: 我们陆家不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吗？
2: 还我们有啥？我们有血性，
0: 有血性命都没了。你耍啥嘴啊？我这么做也是为了英豪好吗？
1: 白先生，你的意思我们明白，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保护陆英豪。
0: 哎，
1: 坤总，我们走。
2: 白来，
0: 当心点。

0: 你怎么才回来呀？担心死我了。
1: 我不是神仙吗？我能有什么事儿啊？哎，见着李队长了吗？
0: 哎呀，你可别提了，我在城门口一直等到天黑关城门，连个影子都没见着，他们肯定是没有来。
1: 没找到算了，他们找不到我会回去的，明天我也回去。
0: 回去？为啥要回去啊？哎，
1: 咱们这次是打草惊蛇了，石天佳美身边多了好多护卫，而且啊，她最近一直住在医院的办公室，这样的话就很难下手，等她放松警惕了咱们再说。
0: 医院？

0: 时间佳美和松本都在车上，在这儿动手肯定不合适。
1: 咱们开车跟着他，看看他们到底去哪儿。
2: 哪儿找的古董啊？
3: 不是，你啥意思啊？你还看不上啊？嘿，你说的啊，好枪手不在于使什么枪，再烂的枪也能打出漂亮的枪靶。
4: 你给我找个烧火棍得了，这就给小鬼子破个相。
3: 哎，不是，这可是老镖头当年闯江湖的物件。他说这个枪杀过老虎，打过熊，还打过鬼子呢。你看这多威风啊，啪，声音还大，多好啊。
2: 你看啊，就这距离用你这把枪，顶多是把玻璃崩碎了，也未见得能伤得石田佳美一根汗毛。除非拿着枪抵着他脸打，要真那样就得站街上完成这活了。
3: 那不行，那多危险啊。要不再等等什么机会吧。
2: 等啥机会啊？

0: 你看他旁边那个是不是松本？哎呀，不行不行，这太危险了，这枪也不行，要不咱们再找别的机会吧。
1: 不行，袁家陆宅碰上了就躲，那不是我陆英豪干的事儿。走。看见那家布行了吗？距离居酒屋只有20米，石田佳美一出现就在那儿下手。
0: 不行不行，这两边离得也太近了，万一要是失手了咱们都跑不了。
1: 安泰医院十几个鬼子都抓不住我，就这两个能抓得住我吗？
0: 行吧，那你在这儿等着，我去帮你把锁头弄开。

0: 我们已经来得太是时候了，这玩意儿一看就不行，还是这把顺手。
1: 陆云浩，我命令你不许单独行动。为什么？我跟坤子一直跟着石田佳美的车过来，发现松本早已做好了安排。
0: 他把狙击手全部安排在了附近，如果你贸然行动的话，那我们就会被堵在这条街上。
1: 你和坤子，你们两个到前面的茶楼的对面等我，等我杀了石田佳美，我去找你们。如果你非要行动，就必须在开枪后10秒之内撤离，否则右侧的敌人就会发现我们。10秒钟的时间，他们就会发现咱们，你只有一枪的机会。你少爷一枪不就够了？
2: 等着我啊！

0: 怎么样？
1: 被发现了。
0: 那咱们先出手。
1: 哎，等等，小凤还在布行呢，咱们得去运输局等她。
0: 好。

0: 大佐閣下、先ほど二道街で襲撃に、彼らの目的は明確で、狙撃銃で私の暗殺を。
1: どうやらこいつの狙撃術は大した。

0: 坤子，这儿离城门不远了，你们到城外等我，我确定的安全以后出来和你们会合。
1: 嗯。
0: 注意安全。
1: 放心吧。
0: 走吧。
1: 走吧。

0: 陆英豪。
1: 哎，英豪，让开，让开！
2: 大当家的，这是什么意思呀？还找了两个门神来看着我呀？
3: 我得给你算笔账啊！
2: 哟，我还欠您的账啊！该给您的我都给您了。
3: 你拐走我们家疯丫头这事儿，这账该咋算呢？
1: 爹，
2: 我哪敢拐您的丫头啊！我还发愁怎么给她送回来呢。正好，今天完好无损的把凤丫头给您还回来了，那我告辞了。
1: 哎，你起开！你干嘛去啊？你俩让开，让一边去！你去哪儿啊？
2: 小凤，你就别操心我去哪儿了。正好你爹在这儿呢，赶紧回去吧，听话啊！
1: 你是我男人，你去哪儿我就得去哪儿。要不咱俩一块儿走？
2: 你别老提男人的事儿行不行？我跟你说过了，这是一出戏，这是假

0: 咱俩没缘分，快回去吧。
1: 怎么就假的了？咱俩成了亲拜了堂，你别老跟我吓吓吓吓的。
0: 怎么还成亲拜堂呢？你爹在这儿，咱今天当着大当家的面把话说清楚。大当家的，你是不是说过不想让小凤受苦受害？
2: 说过。
0: 您是不是说过这薛一刀才是您最理想的女婿？
2: 说过。
0: 您是不是收了我姐10000块钱答应放我走？
2: 我都说过。
0: 你看看我清白了吧？
3: 10000块钱咋回事？爹，10000块钱咋回事？你真收了人家10000块钱呢？
2: 我确实收了人家钱了。
1: 你丢不丢人啊你？你丢不丢人？你这是在耍你亲闺女？
0: 小凤，小凤，这钱我不要了。
1: 不行，
0: 就当我请你喝酒了，行不行？
1: 不行。
0: 小凤，你呀，赶紧回去好好过日子吧。啊，哎，人家薛一刀挺好的，风流倜傥，一表人才，他肯定会对你好的。只要你踏踏实实过你的日子，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咱俩互不来往。有事儿你找我，我还帮你。
1: 我不管，你这道那道的，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咱俩一块儿走。
4: 文三儿，
0: 大当家的，这又是什么意思啊？
2: 陆英豪啊，今天你要是想走，肯定是不可能了。阳关道你走不了，独木桥你更走不了。你也看了，我们家丫头8匹马也拉不回来。如果想解开她的心结，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你死。只有你死了，我们家丫头才能解开这个心结。
0: 你们爷俩
1: 同老虎，你少吓唬我。
0: 凤儿，
1: 你今天要是敢动陆英豪一根汗毛，我就让你白发人送黑发人。没有人给你养老送终。
0: 小凤，你别。
2: 丫头啊，你爹啥人呢？行走江湖这么些年，我是吓大的。我告诉你，今天你死我不拦着，但是你死之前我得让他陪葬。
1: 我说的是真的。
2: 二虎，
5: 凤儿，别这样，你爹也是为你好，听我的，别让我们为难。
0: 小凤，你听话，赶紧回去吧，啊，别折腾了。
1: 放了陆英豪，我跟你回去，我跟你回去。

0: 好啊，我这丫头就是这么个性格，今天委屈你了。我佟老虎，谢谢你。大当家的，小凤是个好姑娘，就是脾气有点急。看好她吧。
1: 送客。

0: 白先生您好，里边请。你好，先生，请把这笔钱存到这个户头上。好的，请稍等。给您，先生。谢谢。小李，徐先生的账做好了吗？好了。
1: 小姐，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2: 把刚刚那个人的存款信息给我调出来。
3: 不好意思，小姐，这是客户的个人信息，我不方便透露。小姐，
1: 我看是你的头硬还是我的枪硬？
3: 小姐，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2: 嗯，
3: 那个，把白先生的账单拿出来。
1: 给，在这里呢。
3: 坤子哥。
4: 你这是干啥呀？你不是要当狙击手吗？这基本功你睁开，把眼睁开，
5: 睁不开。
4: 你闭眼睛不瞎了吗？魏豪，你过来。你怎么也有一个？ 有你不早说，
3: 刚给的。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们，由你们三个人组成一个特战小组，卢英豪为主射手，李如雪为副射手，坤子为突击手，继续完成刺杀十天佳美的光荣任务。队长，那我也想参加。
4: 你瞎做什么热闹？小土豆去。
3: 师傅，你都收我为徒弟了，就教我些本事吧。
4: 土豆啊，你在旁边看着就行，别捣乱。

0: 红耳赤，应该是肝火旺盛吧，一定有失眠多梦、口干口苦、头痛头胀等症状。
1: 没错，白某正是苦不堪言呢。不过在我看来，先生比我也好不到哪儿去。
0: 哦，
1: 先生是心火虚旺，胸闷气短，口干盗汗，血瘀溏泻，乃是气血两虚之症。
0: 白先生不愧是中医世家呀，诊脉准确。那需要什么样的药方才能缓解此症呢？
1: 虚火源自于心患，只要除去了心腹之患，便可安身平安。
0: 我哪里来的心腹之患？我怎么不觉得？
1: 先生的心腹之患就是他。今天我去银行的时候被人跟踪了，他是去调查的。还好银行的人我打点过，没有说出事情，但是如果他们继续坚持查下去，会有什么后果可就难说了。
0: 你看清楚是什么

0: 金山兄不愧是中医后代，望闻问切，又准又狠。先生，根据我的症结，你也给我开个方子吧。白先生正为白太太的事情而恼火发愁，因而肝火上升。我倒是觉得。 白先生，不需要任何药方，就这样保持现状，要不了多久，一切症状会自然消失。到时候，你和你的家人该怎么样，还怎么样。方子倒是个好方子，可是不去根呐。家母年迈。
1: 整天哭哭闹闹的找我要人，我实在是没办法了。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野菜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大机电话，只要98元。 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
3: 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4: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5: 这一台机器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4: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
1: 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拿起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
2: 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
6: 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们年纪大了，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 晚上了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我老伴儿
4: 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的踏实。
6: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于从入口计划，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我们老
1: 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被养生野菜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大机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 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

0: 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6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清空。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3: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张自强，看了他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4: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营养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参粉呢很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你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5: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2: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

0: 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粉比外面买的强百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2: 现在打进电话就是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方子倒是个好方子，可是不去根呐。家母年迈，整天哭哭闹闹的找我要人，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0: 白先生，你的妻弟陆英豪最近闹得很凶啊，昨天还差一点打死了我手下的女军官石田佳美。我相信白先生对此事并不知情。
1: 大佐阁下，我确实是不知情。如果我一旦有陆英豪的任何消息，一定俱是相报。
0: 白先生是我在中国最信任，也是最亲近的朋友。我希望白先生我们之间不仅仅是知己，还是知心、知交。
2: 当家的，哎，当家的，怎么的？没吃啊？
3: 是啊，我估计是啊，看到我这心里更烦，更没胃口了。

0: 凤都快两天没吃东西了，你说万一饿出个好歹，这可咋整？大当家的，我知道你这心里有一道，不过你还是劝劝他。
1: 一道，不是跟你，跟我较劲呢？啊，行，你搁这等着，我进屋，我看看我俩谁能叫过谁。

0: 丫头，来吃饭。
1: 不吃，不吃，不吃，不吃！你饿死我拉倒。
0: 哎，看看看看，哎，鸡，叫花鸡，要了，趁热吃，可好吃了。
1: 我不吃，你饿死我，饿死我，你就不让我嫁给薛一刀了。
0: 那嫁给薛一刀咋了？那不也是你曾经答应过我的吗？
1: 那你还答应我嫁给陆英豪呢，那咋不算数了呢？
0: 懂不懂规矩啊？你懂不懂规矩啊？什么叫父母之命？什么叫媒妁之言？你懂不懂啊？啊，这种事情，那得听父母的安排。
1: 哎，行行行行行，那你跟我娘谁安排的？那不是你看着我娘长好看，给人家生拉硬拽拽来当压寨夫人的吗？那你能拽一个做压寨夫人，那我为什么就不能拽一个做女婿呢？啊？
0: 我抢你娘？我抢你娘，你娘愿意？你也抢人家陆英豪，人家陆英豪愿意吗？
1: 愿意呀、啊，那咋不愿意了？
0: 愿意个屁！他愿意啊？啊，他愿意，他还让我把你给带回来啊？
1: 哎，要不是你拿着枪抵着人家脑袋，那人家能不害怕吗？跟谁谁不怕呀？
0: 他害怕啥呀？啊，那小子连日本人都不怕，他能怕我佟老五？
1: 人家好汉不吃眼前亏。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这也太全了，瓜子花生啥的，是不是？我说的嘛，这两天没吃饭了，你还有这么大劲儿跟我吵吵，是不是？来来来来，我看这里还有啥。
1: 哎呀，烦人！
0: 行了，行了，行了，这我也看着了啊。以后啊，以后你也就啥也别吃了，就你这样的，饿死你我也不心疼。
1: 那你还真想饿死我呀？
0: 行了，鸡你也别吃了，我拿走了。啊，我吃了，饿死你。

0: 这是咋了？你去他也不吃吗？
1: 哎，别老惦记他了啊！这丫头啊，饿不死，那被窝里头又是花生又瓜子的，你别管了。哎，小子
2: 啊，
1: 你们拿去吃吧。
2: 谢大当家的。
1: 一刀啊，别老寻思了，咱俩喝点酒，走走走走走，到屋。哎呀，这个小丫头片子，就是让我给惯的。
3: 知交，朋友，不要太相信他们的话。他要想帮你，早就帮了，舌头跟碰嘴那么一下就能把你给帮了。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他是这个地方级别最高的长官。
4: 我也没太明白，我问他提了春梅的事儿，他硬是没接茬。我想他可能是为了进一步的控制我吧。
3: 你可不能让他控制，他控制你什么？啊，
5: 老夫人，大少奶奶回来了。
4: 真的？你回来了？
6: 娘，金山。
4: 哎呦，这大晚上的，你是怎么回来的？
6: 是南野秀正开车把我送回来的。
3: 让娘看看你有没有事。来，快坐下，快坐下，走走走。
7: 我想恳请白先生出任安泰医院院长之职，如何？
4: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安泰医院不是一直被军管吗？为什么要让我来当这个院长？

0: 我来话长了。最初军部的命令是让龟田和陆桂祥去谈租用医院的事，哪成想呢，双方没有谈好，因而发生了血案。作为执行官，我对此事非常恼火，而作为军人，我必须要维护龟田的面子。对于你的七弟陆英豪，我一直存有歉意，因此我们并没有刻意追捕。我明白，在你们中国，凡事都要讲究情理，物极必反。陆英豪想复仇，也是情有可原的。同时，我很珍惜我们之间的友谊啊。
1: 先生真是深明大义，白某很是感动。
0: 不过，自从石田佳美来到这里，见我如此袒护你们，处处与我作对，白夫人的一些事情都是她一手搞出来的。金山兄啊，为了你们一家人，我是真把他给得罪了。这也就是他为什么一直追查我的原因。
1: 原来是这样，还真得感谢先生暗中鼎力相助啊。
0: 不必客气，请你出任安泰医院院长的事情，也是为了还陆家一个人情。
2: 你这怎么回事？春梅回来不说话，你这琢磨什么呢？
1: 啊，我在想南野秀正跟我说过的话，他想让我出任安泰医院的院长，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就没答应。
2: 没答应就对了，日本人的葫芦里头卖的都是假药，除了杀人害人，他们还能干什么？这医院他们以前霸占着，哦，现在想让你当院长就当院长，没结就对了。
1: 这样，您让我再好好盘算盘算吧。啊，时间不早了，素娘回去休息吧。
3: 娘，休息吧。
2: 哎，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3: 金山，嗯，让你当医院院长的事，你是怎么想的？
1: 我不相信南野真的是还陆家的人情，可能最近英豪闹得太厉害了，他们想要稳住他。
3: 那你的意思呢？
1: 烫手的山芋啊，答应不是，不答应也不是。
3: 我认为你应该答应，不管日本人是什么意思，这安泰医院总算是回到了我们陆家的手里，这也算是对我爹娘的一种慰藉。
1: 听你的，你说答应咱们就答应，但我不会白答应。我要让南野秀正好好出把血。
3: 那你可千万要小心啊，别把日本人给惹毛了。
1: 你啊，放心吧，利用我白金山可以，但得拿东西换。做生意嘛，讲究的就是等价交换，得值。

0: 风力二级，风向偏南。你干什么呀？你能不能认真点啊？
1: 这小风嗖嗖的，天气阴冷，就适合谈谈情，说说爱，暖暖心。
0: 陆英豪，你能不能认真点啊？
1: 我挺认真的呀。
0: 我让你认真观察前面，不是观察我。
1: 你比前面好看。
2: 刘丽，
0: 发现目标，2点钟方向。
1: 我的目标早出现了。
0: 陆英豪，我跟你说，我发现目标了。

0: 下手有点重了啊。
1: 陆英豪，你干什么呀？
2: 我保护你啊。
1: 你放开我，干什么呀陆英豪？
2: 我保护你，我救你，我不救你不早就牺牲了？
1: 我牺牲什么呀？我帮你判断方向，帮你勘察目标呢。
2: 我不救你你就暴露了？你以为副手是这么好干的呀？啊，不光是判断风向，看看环境，填填炸药，关键的时候要帮狙击手吸引敌人的目标，不要暴露，完成任务。
1: 我刚才帮你吸引目标了呀。
2: 你是把目标吸引了，你也牺牲了，这是不是太盲目啊？有时候我真觉得你哥脑袋有病。你说好好的姑娘在家发发报不就得了呗，上什么战场啊？
1: 陆云豪，你什么意思？你是觉得我不配当你的副射手吗？
2: 差远了。
1: 那你有这个想法为什么不早说？你干嘛在这儿瞎耽误功夫？
2: 我没耽误功夫啊，有你在这陪着我挺好的。
1: 陆云豪，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是来认真陪你训练的，不是来陪你聊天的。
2: 李如雪，你以为这副手是一天两天训练出来的？就你这样的跟我上战场，那不是帮我，是累赘。
0: 又拿我撒气呢？
3: 队长，队长，你，我求你了还不行吗？队长，我求你了，你就让我参加那特战小组呗。那万一有什么情况，我还能顶上是不是？
4: 我可不是背后说人坏话啊。那再怎么着，我也比那坤子强是吧？
3: 你看那坤子比那枪高不了多少，那眼睛那么小，能瞄准吗？他又没上过战场，对不对？我办事你放心呐。最主要的是，他没有战斗经验。
5: 潘子，坤子呢，战斗经验是不足，但是呢，他从小就跟陆云豪身边长大，就这一点你比得了吗？
3: 我，那如雪姐呢？那如雪姐会那么多，又是电报员又是推理专家，不像我，我就会打仗，要不你把她换了我替她呗。
5: 潘子，我怎么觉得你跟老太太似的叨叨叨叨叨叨了？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要是去了特战队了，家里面谁管？
3: 那你就管管呗。
5: 我管什么呀？啊，你命令我得了，你是队长啊。
3: 那你不都说了咱们是亲如兄弟，你看这亲兄弟不得。
1: 哥，队长你换人吧，我不干了。
3: 哎，那行我干。
1: 你干吧。
5: 你干什么干？该干嘛干嘛去。怎么回事啊？
1: 陆云豪是我在他身边，他没有办法集中精力。换人，我不干了。
5: 如雪啊，当初可是你哭着喊着要跟着陆云豪当副射手的，现在你说不干了？
1: 不是我想换，是他非得要换。
6: 是我要换的，和他没关系。
1: 你问他吧。
5: 陆云豪，我不管你跟如雪发生了什么事儿，这是组织决定的，不能说换就换。
6: 别跟我组织组织了，我没组织，我也不是你们组织的人，我就是要换副射手，要不然我就不参加刺杀行动。
3: 你看，你看，你看，人家都不愿意干，我这么积极，你还不用？

0: 你来干什么？你有事快说，没事赶紧走，我忙着呢。
1: 李如雪，你知道什么叫副射手吗？知道这副射手是干什么的吧？关键时刻，那就是诱饵，
2: 那是挡子弹，那是白白送死的。
0: 吵什么呀？我当然知道副射手是干什么的。我当初决定当副射手的时候，你也是同意的。
2: 我同意那是因为你能待在我身边，我能跟你多待一会儿。

0: 我把你看作我最重要的人，
1: 我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你送死呢？
2: 挡子弹当诱饵，那是当副射手的责任。如果你要是因为这个来找我，我现在就去跟我哥说，不用让他换人。哎呀！

知道我这样很自私，但这次任务很危险，我不想让你受一点伤害。在这个世界上，我认为重要的人总共也没几个，我不想再少一个。

0: 我知道你担心我，但是打仗总归要有人牺牲的。如果每个人都像我们这么想，什么时候才能把鬼子打出中国？而且我希望，如果有一天你真的遇到危险的那一刻，我能一直陪着你。
1: 话都让你说了，我还能说什么？如雪，我知道你决定的事不好推翻，那咱们做一个君子协定，这次行动党政工作你负责，但军事行动得听我的。

0: 如雪啊，如雪，
1: 哥，
0: 啊，我刚才啊考虑了一下，特战队副射手换为潘子了。
1: 哦，我正要找你呢，不用换了，还是我。不换了，
0: 不是，说换的是你们，不换的也是你们，啊？真把自己不当外人了？过来开会，我看要整顿整顿你们的思想工作了。

0: 白先生这么专注，忙什么呢？哟，大佐阁下，您来了。啊，请。 大佐阁下，您来的正是时候。我呀，正在帮您算一笔账。如果咱们窑厂这个项目搞起来之后，我保证，您每个月的进账在五位数。白先生可真敢想，现在是战争时期，想安安稳稳的挣钱，没那么容易。我倒是觉得，正是这种乱世之秋。 才是咱们军商合伙赚钱的好机会。我们应该用咱们的控制能力，为和平之后的繁荣打下良好的基础。没有打不完的仗，只有能花完的钱。说得好啊！作为商人，只要掌握信息，手握金钱，抓住权力，就能横扫一切。目前。 白先生只差权力一项，要是能担任安泰医院院长一职，白先生自然会成为这片地区首屈一指的大亨。
1: 金山对权力的欲望并不怎么强烈，不过。 能成为大亨的话。

0: 我倒愿意尝试。很好，表厂的事情可以签约，但地址我来选，没问题。
1: 跟白先生做生意，真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2: 合作愉快。
1: 石田以后，我们要在安泰医院举行交接仪式典礼。
3: 陆军最高指挥官南野秀正发布最新喜讯，将安泰医院向百姓全面开放，并委任白金山为安泰医院的院长，将于3月17日10点签订交接仪式。
4: 啥意思？小鬼子让咱干灭火了，认输了？
5: 怎么可能？
6: 日本人受武士道的教化和影响，极其的顽劣和残酷，无视生命，怎么可能就这么轻易的认输啊？
7: 日本人表面上把我姐夫搬出来，是退了一部，实际上是想对我进行进一步的限制。我要是现在就收手，那我爹娘的在天之灵不会安宁的。
6: 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石田佳美这么重要的人物一定会参加这次交接仪式的。我们呢，要搞一场别开生面的刺杀系统。
7: 好好的杀杀小鬼子的锐气，但是只有一个问题，你需要考虑，就是你姐夫白金山。
8: 我觉得这可能是他们给咱们设的又一个陷阱。
7: 陷阱不陷阱的，这得相对来说，要是咱们先跳下去，那是陷阱；要是小鬼子先跳下去，那就是他们的坟墓。
1: 我跟你的想法一样。
7: 想法挺多呀。
9: どうしても行くの？ええ、石川司令官に会いに行く。南野が本当はどんな奴かを知らせてくるわ。軍のクズだって。ちょ、でも銀行で説得力のある証拠をつかんでない上に、あの連中もとっくに買収されてるわ。石川司令官に会えれば必ず信じさせてみせる。ちょっと、絶対に南野と戦わなきゃいけない？
10: 彼は駐在しても5、6年も経つわ。信頼のあなたが勝てるわけないよ。
9: なんせ私に自信がないの。そうじゃなくて、あなたの安全が心配なの。でもあなたの将来を考えると戻るのもいいかもね。
10: 分かってる。でも安泰城に来たのは自分のためじゃないわ。
9: じゃあ誰のため？私？
10: いつか教えてあげる。

0: を司令部に報告に行く。だが、その時、ルーインハオも一緒に連れて行くつもりだ。石田少佐は初めて安泰に来て、仕事がなかなかうまくいかない。それは私も理解できる。だが、石田少佐が真実でもない罪をでっち上げて告げ口をしたのなら、それは自ら災いを招きかねない。
1: 大佐閣下のこの言葉は私への警告だと考えてよろしいですか？それとも後ろめたいことが？
0: 少佐は石川司令官の気性はよく知っているはずだ。対応計画は司令官が自ら指揮する国家機密だ。こんな時に持ち場から離れることは戦場から逃げることと同じことだ。
1: 先ほどおっしゃられたルインハを連れて帰るとはどういう意味ですか？
0: これは私の完璧な計画だ。もし調査が良ければルインハを捕まえる手柄を君に半分やろう。
2: 这个松本简直是我肚子里的蛔虫，他几乎把我所有想要的制高点全都做了布防。他怎么就那么了解我的意图呢？
3: 人家也是狙击手，凭狙击手的直觉和经验，他们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
2: 仿佛觉得他像是在防我。
4: 除非你留下什么疑点。
2: 上次刺杀石田佳美的时候，由于时间紧张忘拿子弹壳了。
5: 一个子弹壳它有什么问题啊？
2: 当然有问题了，敌人会根据你这个弹壳判断你用的是什么枪、什么型号、有效射程是多少，所以他才在广场周围6到800米设置布防。
5: 妈呀，小鬼子这也太狡猾了。
3: 那这么说咱们就没有机会了吗？
2: 机会是自己争取来的，
4: 本来是想借此鼓舞士气，真是有点可惜了。
2: 哎，不可惜啊，远了不行，咱近了打呀。
5: 你等会儿，少爷。
2: 嗯，
5: 你不会是又想潜回医院去吧？
2: 聪明。哎，虽然冒险啊，但是敌人只想到咱们要远程狙击，绝对想不到咱们要钻进去打。这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3: 不行。
5: 不行不行，
3: 你这也太冒险了。你前几次成功逃脱那算你幸运，但这次不一样啊。你看敌人这阵势，分明就是布下了天罗地网，你不能再往人家口袋里钻了。
4: 那如果超出射程范围之内狙击会怎么样？
2: 那更冒险了。远程狙击会受到风速、沙尘、湿度的影响，对目标造成偏差，就算是打中目标了，也会因为超出有效距离丧失杀伤力，这比我钻进去打更冒险的。
4: 那就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吗？
3: 好办法也不能往里钻，

0: 把我头发做什么呀？
1: 拿着别动。
0: 我问他。
1: 这风速呢？拿着呀。
0: 那你怎么不拔自己头发呀？
1: 我的也得飘得起来呀。

请大家安静。下面，请新任的执行官石田佳美少佐讲话，有请。

0: 各位市民，为了更好地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帝国采取了许多优惠移民的政策。首先从医疗体制入手。
1: 冯姑娘再慢一点。
0: 市民们看病难的问题，我们特意邀请了安泰。
1: 冯姑娘再慢点。
0: 白金山白先生作为我们安泰医院的院长。
2: 市民们，承蒙大日本皇军对我的信任，让我出任安泰医院的院长。现在我宣布，从即刻起，安泰医院重新向市民开放。
3: 好。

0: 지금은 와!
1: 地方把衣服换了，
2: 应该是被松本发现了。我吸引他开枪，你趁机判断方位。哎，不行，这任务都完成了，赶紧撤离。
1: 你当松本傻呀？咱们在他的狙击范围内，稍有疏忽，别说撤离了，咱们都得撂在这儿。
2: 哎呀，不行，所以才要抓紧时间撤离，要不然来不及了。
1: 咱们现在需要抓紧的是干掉他的时间。 当初说好的，军事行动听我的，别忘了李如雪同志。
2: 哎，不行，那吸引鬼子注意也是我做副射手的事儿啊，跟你没关系。
1: 你差的还远呢，慢慢学吧。

0: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0: 那张老师呀，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0: 六大改变呢？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0: 嘶喉挠痒，
1: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虎。练习肾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0: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0: 六大

0: 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
1: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虎，练习肾脏健康操。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0: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2: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2: 六大改变呢？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2: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

0: 往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嗯，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虎，练习肾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

0: 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
1: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虎，练习肾脏健康操。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

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你怎么回来了？
1: 少爷，医院那边炸锅了，我听见你们这边有枪声，我就过来了。少爷，现在外面全是鬼子，怎么办啊？
0: 你们到会客点等我，我去把他们引开。

0: 回去！
1: 你说啥？
0: 回去
1: 啊？啥？你说啥？
0: 回去。

0: 哥，我得去救他。
1: 快走，
2: 车姐，
1: 快撤，
0: 放开，
2: 快走，
1: 快撤，走，快走，走。
3: 带走。
4: 是
5: 是。
0: 启贵，启贵，
1: 老夫人。
0: 哎呦，这又是枪又是炮的，怎么这么热闹啊？
1: 听着是从西边安泰医院那边传过来的，打的还挺热闹。
0: 安泰医院
1: 啊，
0: 金山呢？
1: 呀，

0: 刀姐，刀姐，刀姐，你没事吧？刀姐，你没啥事吧？刀姐，刀姐，哎，
1: 大小姐在这儿呢。对不住了啊。

0: 小三儿，
1: 就这玩意儿，我一定给整明白。
2: 乐大哥，
0: 真是你啊！小三儿，来，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啊？上回联络站遇袭，大家都以为你牺牲了。
2: 陆大哥，敌人袭击了联络站，我受了重伤，被抓到这儿。你怎么也进来了？
0: 我慢慢再跟你说吧。
2: 李队长他们还好吗？敌人的秘密计划，他们知道了吗？
0: 还不知道。
2: 杀千刀的小鬼子把我折磨的简直不像人样，他们逼我说出抗联跟军地，我说不知道，他们就天天折磨我。陆大哥，我真快扛不住了。
0: 好兄弟，好兄弟，你挺过来了啊，挺过来了，好样的。
2: 大哥啊，你进来了，他们也会这么对你的。
3: 爹，
4: 你还知道有我这个爹呢啊？

0: 哎呀，你这是干啥呢？我就你这么一个亲爹，我能不回来吗？我是前两天在屋里头待的太闷了，我就出去逛悠逛悠，这不就回来了，看您来了吗？
1: 少来吧，啊？你是回来看我的吗？啊？你是不是有事求我呀？
0: 和谁？
1: 说吧。
0: 您女婿吧，被日本人给抓了。
1: 我没有那么有能耐的女婿。
0: 啥意思啊？我们那可是成过亲、拜过堂，给您老人家磕过头的，你怎么就不认了呢？
1: 丫头，我认不认能怎么的？我实话告诉你，陆英豪要是死了，这事还好办了。你就能踏踏实实多考虑考虑你自己的事儿了。
0: 行，反正陆云豪生是我的男人，死是我的鬼，这可是我后半生的幸福，你自己看着办。哎，
1: 你把人家当男人了是吧？哎，人家把你当媳妇了吗？啊，你这么做值吗，丫头？
0: 我不管值不值，反正我这辈子跟定他了。
1: 你娘死得早，这是爹没有教育好你呀。你说你一个大姑娘家家的，成天在人老爷们屁股后面啊绕来绕去的，绕来绕去的，绕来绕去的，你说你害怕臊你啊？啊，我这老脸都替你臊得慌，啊！
2: 凤儿，凤儿，你回来了。哎，你这几天干啥去了？哎，
0: 爹，爹，你救救他吧，我求你了，你就救救他吧，你救救他。救救他！
1: 不救！
0: 你别不救啊！你救他就不行吗？你要是不救的话，我就去救了啊！你就我这么一个闺女，你没女儿，你自己看着办。
1: 哎呀，一刀！
2: 哎，凤儿！
0: 哎呀，你放给我，你放给我薛一刀！
2: 哎，把他带回去！
0: 你胆子挺大呀！
2: 走吧，走吧，
0: 放给我！
2: 走吧，
0: 放给我！
2: 大当家的，这凤刚回来，这是跟谁呀？鸡翅白脸的。
1: 陆一豪被日本人给抓了，他非得让我去救他。哎，你说救了一次两次了，他连自己都保护不了，怎么保护咱家丫头啊？你告诉我。
2: 哦，大当家的，你说的对，这陆一豪啊，咱不能管。

0: 春梅。
1: 金山，你回来了。
0: 行了，你什么都别说了，我都知道。
1: 你就不能想想办法？日本皇军那边，你上上下下认识那么多人，如果你出面，英豪肯定有救。
0: 陆英豪他犯的是通共罪和刺杀皇军的死罪，日本人想杀他很简单，现在好不容易才抓到他，哪能说救就能救得了他？
1: 他要是有什么闪失，我将来哪有脸面去见九泉之下的爹娘啊？
0: 就算我想帮，也无从下手啊，那不是我一开口日本人就能听的。
1: 你跟南野不是有交情吗？难道就说不上话吗？
0: 你觉得那是交情吗？那不过是利益同盟，有利益就是同盟，没有利益就是陌路。你以为南野秀正对我笑脸相迎是给我白金山面子？他是在给钱的面子。
1: 既然这样，那我们就给多少都可以。
0: 你想把白家的老底儿都贴进去是吗？我是冒着汉奸的风险才赚这么点钱，我容易吗？再说了，我现在就怕呀，就算是赔了家底，那也不能把人给救出来。

0: 看你就是舍不得钱，你不给我给。
1: 哎呀，春梅，你怎么能那么想我呢？我是怕最后落得人财两空。
0: 那就不能试试吗？我是他亲姐，我总不能眼巴巴着看着他去死吧？你是不是他亲姐夫啊？
2: 别吵吵了，这事儿还就得听春梅的。
1: 娘，我是真想不通了，上次是您不同意的，现在怎么又变卦了呢？
2: 这恩恩怨怨何时了？陆家人去楼空，怀着仇恨有什么意思呢？兵荒马乱的时候，他敢站出来跟日本人抗衡，算这小子有血性。你不救他，你救谁呢？我知道你不容易，金山为了这个家跟日本人周旋做买卖，做了好多不得已的事。你知道外面风言风语的说你什么吗？说你就是个汉奸。你这个时候要是把他给救了，正好可以洗清你这个骂名。
1: 可是
2: 还犹豫吗？
1: 娘，您别生气，我尽力就是。这是银行的回执单，这批西药的利润我也给您存进去了。
3: 金山干得不错，辛苦了。
1: 大佐，我有件事想请您帮忙，希望您能成全。
3: 什么事？
1: 希望我不管是说对说错，大佐都别介意。
3: 你我之间都不是外人，请说。
1: 是这样的，贱内原是陆家的大小姐，这女人嘛，难免有妇人之仁。她知道她弟弟出了错，捅了娄子，被皇军给抓了，想让我来求求您，希望。
3: 白先生这么聪明的人，竟然为陆英豪求情，我感觉到十分诧异。陆英豪可是抗联分子呀，难道你们白家跟抗联有什么关系吗？
1: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这是贱内跟我闹了一宿，密死密活，我这是迫不得已才来的。要不大佐您就当我根本没来。
3: 我非常理解白夫人血浓于水的心情，但这可是叛国之罪啊，我不能逾越作为军人的底线。
1: 是这样啊，我知道。这确实是为难大佐了，我也是顺便问问啊，敷衍一下贱内。
3: 人是不可能放的，陆英豪是特级重犯，按理该处以极刑，但看在白先生的面子上，我会最大限度减少他的痛苦。我甚至可以安排你们俩见一面，毕竟他是你的小舅子嘛。如果白先生有办法让他开口，那一切就都好办了。
1: 有劳大佐了。

0: 站住！干什么的？开门！
1: 准备好，有人来抢劫。
2: 英豪，
3: 哟，姐夫，你怎么来了？你本事就是大呀，日本人的大牢你都能随便进进出出的。
2: 嗨，有几分薄面吧。啊，你姐姐担心你

0: 让我想方设法进来看看你，怎么样啊？
1: 我姐让你来看我，就没让你给我带点好吃的呀、啊？
0: 你姐姐说了，让我好好的教训教训你。还好吃的？哼！
1: 回去告诉我姐，我没事儿，好好的。这日本人的大白馒头天天伺候着我，好着呢，让她别操心。
0: 云浩，我说句心里话，千万别再和康莲搅在一起了，那是会害死你的。啊，
1: 不有那么句话吗？叫道不同，不相为谋，是不是？抗联杀鬼子，
2: 我也杀鬼子。
1: 我们一起杀鬼子，是同道中人。哎，姐夫，我说呢，你说你这天天跟日本人勾搭在一块儿，不就是为挣点钱吗？是，钱是挣着了，可丢的是良心呐。
0: 我得叫适者生存。我看你倒是被鬼迷心窍了，被抗联洗脑了吧你？啊，你真以为抗联能够帮你报仇？你真以为抗联能够帮你把你家医院抢回来？幼稚！啊，当然了，你刚从国外回来，对整个东北的局势不太了解，这也不怪你。我希望你要审时度势，悬崖勒马，千万不要误入歧途。啊，
1: 姐夫，我的事儿我自己能做主，你就别操心了啊！你不是事儿忙吗？你快去忙你的去吧。
0: 你就听我一句劝，识时务者为俊杰，人活着这才是安身立命的根本。
1: 那我也不能跟狗似的活着呀！
0: 你
1: 陆家医院让日本人明目张胆的给抢了，爹娘就那么让人给杀了。我还得跟你似的忍辱偷生，跟日本人舔着笑脸苟且偷生，可这不是你爹娘是吗？
0: 忍辱负重啊，卧薪尝胆也不愧是英雄所为呀、啊、何必要以卵击石自取灭亡呢？这样吧，你呢写个认错书，保证以后不再跟抗联往来，我去找南野大佐给你通融通融啊，也许还能保你一命呢、啊。
1: 合着你今天不是替我姐来看我的，你是来替日本人来说服我的？
0: 我这不是为你好吗？咱们现在身处乱世，得学会明哲保身。是，以前咱们两家确实是有矛盾，但现在咱们是一家人了吧？你不为陆家考虑，你总得为你亲姐姐考虑考虑吧。
1: 白金山，我姐既然已经嫁给你了，我图的就是她平平安安。你跟日本人勾结那是你的事儿，要是连累我姐，
0: 我和你没完。
2: 谁知道
0: 我
3: 好自为之吧，我再找机会来看你。

0: 这个监狱成个回字形，由我观察来看，东面和西面有两个哨兵塔，每日三班，一班两人。监狱的门口有四个守卫，还有巡逻警察。
1: 你知不知道陆英豪的具体位置？
0: 这个还没打听清楚。哦，对了，白金山去监狱了。
2: 白金山去监狱了，那他一定去见陆英豪了。他应该知道陆英豪关在哪个牢房。刘雪，
1: 啊，
2: 你干嘛去？
1: 我去问问白金山。
2: 刘雪同志，你怎么跟童小凤一样，一提到陆英豪就失去理智？白金山跟日本人来往那么密切，他们是什么关系，我们还不清楚。你现在去见他，不仅帮不了陆英豪，反而会害了他。班子，你让坤子去见一下白喜贵，打听一下陆英豪的消息和白家的动静。
0: 好。

0: 在这儿站着不冷吗？
1: 回来了。英豪他还好吗？
0: 他让我给你带个话，让你别担心。
1: 我一想到他在里面受苦，我是吃不下也睡不着。
0: 还不是他自找的。
1: 南野他不肯帮我们吗？
0: 那个老狐狸光吃不吐，金子收了，把事儿推我身上。他让我劝英豪脱离共产党，我劝了半天，你弟弟硬得跟石头似的，一句也没听进去。我说什么来着？人财两空吧。
1: 抗联的人呢？他们没去救他？
0: 我哪知道，你弟弟觉着我向着日本人，还防着我呢。再说救抗联那几条破枪还能救得了英豪？哎，
1: 对了，佟小凤他不会不管英豪的，他还有一个当土匪的爹，一定会有办法。
0: 谁知道人家肯不肯帮这个忙？
1: 有钱能使鬼推磨，这送上门的钱怎么能不要呢？
0: 又要使银子？
1: 我使我的，我有娘家给的私房钱。
0: 瞧瞧瞧瞧，你的还不是咱家的吗？
1: 那你去不去？你不去，我自己去。
0: 好，惹不起你，我去。
2: 亲家好。
3: 喊谁呢？喊错了吧？
2: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
3: 说吧，来什么事儿啊？啊，
2: 我是来给您送定金来了。我家大少爷说有一趟货，必须您亲自押送才行。
3: 往常这种事儿，都是你们白家的护院去做呀。今天怎么找上我们虎头山了？
2: 我家大少爷说了，这趟货非常重要。必须大当家的亲自出马才行。
3: 我跟你们家大少爷啊，也算有点交情。既然他都这么说了，我得给他这个面子。行了，我们随你下山一趟。哎，一道，你和三儿跟我一起去，你俩换身衣服啊。走。
2: 谢谢大当家的。
3: 拿着。
4: 大哥二虎啊，我们下山之后记得给大小姐送点吃的，都记住了，不管大小姐说啥也不能让她下山。
5: 放心吧，刀哥。
6: 知道了。
4: 出了岔子小心我回来笑你们。
6: 嗯，我知道。
5: 大小姐，你都好几天没吃东西了，我给你拿点点心，你吃一口呗。
7: 拿出去，我不吃，饿死我得了。
5: 哎呀妈呀，
7: 你告诉佟老五，饿死他亲闺女。佟老五、哎、
5: 你干啥呀？你别吵吵。
7: 佟老五，你饿死你亲闺女得了。
5: 你爹听不着，他下山去了。
8: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9: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1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9: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的

0: 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

0: 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
2: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 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至于颠。

0: 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虎，练习肾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0: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

0: 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
2: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 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至于颠。

0: 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虎。练习肾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宪法并非遥不可及，而是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从出生到成长，从工作到家庭，宪法都在默默地守护着你我。全社会学习宣传宪法，信仰宪法，让宪法走进千家万户。让我们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用宪法凝聚起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书写新时代法治中国的壮丽篇章。

0: 得来的。
1: 5、4、3、2、1，
2: 爸，
0: 啊，
2: 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0: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4: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5: 听上城歌啦。
0: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拿出去，我不吃，饿死我得了。
1: 哎呀妈呀，
0: 你告诉童老五，饿死他亲闺女。童老虎、
1: 哎、你干啥呀，你别吵吵。
0: 童老虎，你饿死你亲闺女得了。
1: 你爹听不着，他下山去了。哎呀妈呀，
2: 我爹下山了
1: 啊，
2: 救陆云豪去了。
1: 不是救陆云，他是白家请来压货去了。
2: 都啥时候了还压啥货呀。哎呀，
1: 哎，你干啥去？
0: 你干啥呀，你给我撒开。
1: 哎，不让你走。
0: 放手，松开。
1: 松开。
0: 这虎头山我爹不在，谁最大？
1: 你呗。哦，
0: 你这又是要干啥？
3: 老大说了，不让你下山。
0: 哼，哼，嗯。

0: 什么呀？我是谁啊？我是童小凤，快给我让开！
1: 走了。
2: 哎呀妈呀，咋整啊？
1: 这把我心疼。
2: 咋整啊？走一走呗，能咋整啊？
1: 不追了。
2: 追啥追呀？回去把点烟分了得了。

0: 大当家的大驾光临，有失远迎的。小月，
1: 哎，
0: 赶紧勘察。
1: 是。
2: 哎，不用不用，我就一粗人，你们这文化人的礼仪啊，咱就免了吧。啊，
0: 那退下吧。
2: 我说白老弟啊，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你今天叫我来是想谈啥生意啊？
0: 啊，这趟货非同小可，运费也很可观，就是不知道童老大能不能接得下。
2: 哼，在这安泰城里头，只有我童老虎不想接的生意，没有我不敢接的生意。你这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你就直接说吧，是黑货还是白货，还是黑白两合水啊？
0: 既不是黑货，也不是白货，是一个人。
2: 一个人？什么人？从哪里送到哪里？
0: 从山河监狱，只要送到安全的地方就可以了。
2: 你说的是陆英豪吧？
0: 正是。
2: 这活儿我不接。
0: 哎，佟大当家的，不都说你在安泰城的黑白两道没有挡得住你的地方吗？怎么着，是吓着了还是老了？
3: 姓白的，说话跟我注意点，再给我们大当家这么说话，把你笑成黑的。
0: 别扯那没用的，开个价吧。
2: 哼，姓白的，我们虎头山跟日本人向来都是井水不犯河水，这陆运豪什么人啊？那是被日本人通缉的人呐、啊、我要是帮他，这就等于跟日本人宣战了。就为了你这么几个破金条搭上我们虎头山这帮兄弟的命，

0: 我这可是赔钱的买卖啊，你这是在耍我呀，
1: 大当家的。说起这个陆英豪啊，他还真算是您女婿的，您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0: 我告诉你，别说他不是我女婿，这就是我女婿，我也不救。
2: 哎呀，
3: 你别进去！你别进去！就是我说你这人，哎呀，你别进去里面谈事儿的。大少爷，
2: 小凤，小凤
4: 老想你了。
0: 丫头，谁让你跑出来的？
4: 你能来，我咋不能来呢？
0: 我来是谈生意，你来干什么呀？
4: 我来找我姐和我姐夫谈点大事。
1: 哎，小凤，你来的正好，我们正跟你爹商量着救英豪的事儿呢。
2: 真的？
1: 嗯。
2: 哎呀，爹，你答应救陆英豪了？
0: 我没答应。
2: 你没答应，你来干什么？哎呀，陆英豪那是被日本鬼子给抓走了，那是人命关天。陆英豪是春梅姐和姐夫的亲弟弟，我的亲男人，你能不能心里有点数啊？哎呀，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救，我就再也不回虎头山了，我就跟我姐过。
0: 丫头，你今天要是不回虎头山，我就打断你的腿。
4: 你打呀你。
5: 哎，大当家的，你这是干啥呀？发这么大火。这凤也是一时糊涂，说点气话，别生气啊。凤啊，当哥再说你一句，你知道吗？你爹他为这事儿正上火呢，你还火上浇油啊？
2: 我还生气呢。
5: 不就是救人吗？实在不行，我跟三儿进去把人救出来。
2: 真的？你真救啊？
5: 咋的？你哥我啥时候唬过你啊？
2: 刀哥，你要是能把陆英豪给救出来，才是我心里的大英雄。
5: 我知道，凤儿，这事儿不为别人，就冲你。就算我出不来，我也把那姓陆的救出来。
2: 我心里有数，哥。
5: 大当家的，姓白的，你给我听好了，人我可以救，但江湖规矩不能乱。
1: 我懂。
2: 干啥？
4: 你呢？哎，都是一家人，你收拾钱干啥呀？
6: 这儿，坤子，这儿呢。起来，
7: 大半夜找我干啥呀？
6: 起来说呀。
7: 嗯，
6: 我跟你说，土匪有个叫啥刀的呀，
7: 薛一刀啊。
6: 哎，对，那个薛一刀说要混进监狱救你家大少爷。
7: 不可能，他俩一天逗得你死我活的，他还能有这心？
6: 啥不可能啊，我白天在我家门口亲眼看见的。我告诉你呀，就是让你告诉你那些人别冲动啊，不行你们做个接应工作。
7: 真假的？
6: 我能骗你吗？
7: 那行，那我回去跟他们说说。
6: 嗯，对，回去跟他们说一声。
7: 你又立功了啊。
6: 哎，你上次说吃饭那事儿，
7: 听喜贵说薛一刀主动请缨去监狱救少爷，你说这薛一刀在虎头山跟少爷斗得你死我活的，他能干出这么仗义的事儿来？
8: 他俩的关系根本没有那么好，这薛一刀还说要主动救他，我觉得这事儿有蹊跷，这薛一刀肯定动机不纯。
9: 也先别着急，既然薛一刀那么有心

0: 已经可以救出陆云浩，那我们就等等看看他到底有什么办法。
1: 我还是对这个薛一刀不放心，咱们要不要采取行动？先不要着急，现在行动会出乱子。先派人去侦查。坤子，
2: 啊，
1: 你跟白喜贵继续保持联系。潘子，你来盯住薛一刀的一举一动，一旦有消息立刻来通知我。
2: 潘子办事你放心呢。
3: 太勉强了。咱们仨，どうですか？全是这个。中国的料理は本当にうまいぞ。そうです。安排，安排。どうぞ。みんな食う。吃。不等我就吃哈。饿了。
4: 哥，跟你这干啥去了？咋真长时间？
3: 干啥去了？是，你再想想啊，咱能干啥呀？咱不得进去啊？进去之前不得想好退路吗？哥给你找门子去了。
4: 长，定了个大脑瓜就知道吃。哥，我就想不明白了。
3: 这陆英豪跟你抢凤姑娘，你咋还死心塌地的救她出来呢？
5: 咋的？你的意思说哥傻呗？嗯，咱啥人呢？咱是江湖人，江湖人得讲规矩，讲面吧？咱大当家都答应人家，咱当兄弟的，不得往前冲吗？嗯，是不是？再说了，救归救，救出来的是死的，是活的。 跟咱就没关系了，对吧？三儿，你跟着哥呀，也没咋享福，老遭罪了，还得跟哥进监狱去，哥这心里不饶人呐。说啥呢，哥？这啥落人不落人呢？那都不是事儿。 关键是咱咋进去？那是事儿。看见没有？看见那些日本人没有？你当着他们的面把对面吃饭那帮人给削了，你说他们啥反应？那不得抓你吗？那帮人我一看，那就是当地土包子，打了就打了，能咋的？嗯？
4: 嗯，行。臭啥？咋的？抓我！我，哎呀！
3: 大哥，他们也是日本人。干啥呀，三儿？啊，又犯病了？
5: 对不住啊，老板，这酒菜都算我的了，我请了，都请客了。
3: 好嘞，好嘞，好嘞。
5: 对不住，太君，这是个傻子。对不住啊，对不住啊，太君，我这兄弟犯病了。对不住啊，干啥呀？
4: 你
5: 干啥呀你？
4: 不是，
5: 护了吧唧的，又犯病了。 让你家待着非出来，还喝酒，你这是犯啥病了？你这是，对不住，对不住，这酒啊菜啊都算我的啊！对不住，对不住啊！干啥呀？这是日本人是啥呀？是咱朋友知道不？是咱的好朋友知道不？好朋友！白干了。
3: 看啥看啥呀？打鬼的了，我打的，咋的？打了，还不鼓掌啊？打鬼的了，
6: 还是不是胆儿太大了？惹事儿是不是？哎呀！

0: 走着呢嘛，推啥呢？这是哪那么多废话？ 太君，你把我们哥俩就关这儿得了呗。
1: 哎，这是你住的地方吗？我去，
0: 关哪儿不是关呢？
1: 太君，
0: 住哪儿不是住啊？
1: 太君，
2: 哎，
1: 推啥推？

0: 哥，看你这鹿鹰毛了吗？
1: 阁下呀，嗯，我进来这一圈，我瞅啥呢？搁对面老方的，
0: 那咱啥时候动手啊？
1: 现在？
0: 哎，不是，哥，现在咋动手啊？
1: 用你的大脑壳去撞那大铁门，撞出去，过去把他干了啊！
0: 哎，哥，我没那两下子。哎，
1: 不行就等着，等见着他再动手。
0: 哥，那咱咋出去啊？
1: 咋出去？坐粪车出去。
0: 粪车咋坐？
1: 哥花了钱了，人家说，搁这地儿啊，只有坐粪车这一招啊。不过，你要不想坐也没事儿啊，哥先出去，你在这儿呢，慢慢待着。
0: 别呀，都听哥的，坐就坐。废，咋了哥？
1: 还有问的吗？

0: 哟，这不是虎头山的二当家的吗？怎么了？手头缺钱，把日本人给抢了？
1: 咋的呀，陆大少爷？在这地儿你也待那么舒坦啊？
0: 有吃有喝，有人伺候，总比当土匪担惊受怕强啊！
1: 行了，不跟你废话啊。受人之托，我是进来救你的。
0: 这是几天不见长能耐了，有那本事吗？
1: 有那本事吗？我咋进来的？我能进来就能出去，啊？别不分好坏人啊！我告诉你，今天晚上你机灵点，我会想办法把看守撂倒，然后再一块出去。
0: 哼，行，你要真有那本事，我就多带一人。
1: 说啥呀？啊，蹬鼻子上脸是吧？我受人之托只管你一个人，我管得着别人吗？
0: 那我就不劳烦二当家了。
1: 哎，不是你咋的呀？真把我当监长他爹了？你还想让我把全监狱人都带走是咋的？
0: 那你可办了好事了。哼，
1: 机灵点啊！
2: 哥，咋的了？
1: 把你的熊眼给我睁大了啊！看看晚上从哪儿跑。
2: 明白。

0: 何がおかしいでしょうか。
1: 見たか、この芝居に人がどんどん揃っていく。続けてみよう。面白くなっていくはずだ。
2: 船長、
3: 饿了吧？快吃！慢点吃，别噎着。来，喝水。咱们的苦日子就快熬到头了，今天晚上就会有人救咱们出去，到时候哥带你去吃烧鸡。
4: 你说的是真的？
3: 啊？
4: 怎么救啊？
3: 具体计划还没出来，到晚上咱就知道了。
4: 这监狱里的日军守卫重重，他们怎么进得来啊？
3: 不是外面的人，
4: 难道是里面的人？
3: 嗯。咋了？噎着了？来，喝水。
1: 嗯，分かった。
0: 大佐、情報が入りました。予測通りに今晩ルインホが脱獄しますと。
1: 脱獄？それはきっと緊迫して刺激的で素晴らしいはず。渡辺、準備しろ。見事な芝居を楽しもうぞ。
5: はい。
6: 哥，他说要带个人儿走，带谁？
7: 你，带你走，稀罕你。哪儿那么多个为什么呀？为啥？带谁走？带谁走？不带他的人走吗？我知道谁呀？这么彪啊？
6: 这事我是想啊，你说这陆英敖他本身身手就不错，他再躲个人，我怕你弄不过他。
7: 我弄不过他是吗？他能耐大是吗？我弄不过他是吗？你弄得过他是吗？我咋的了？就这么瞧不起你哥呢？啊？你看看他，一瘸一拐的，都成瘸的了。还我弄不过他，我弄不死他。我
6: 哥何所惧？
7: 别老那么多为什么啊？哎，差不多了，这帮瘪犊子也该睡了吧。

0: 快回去，刘总。小三儿，酒藏的人来了，哥带你吃烧鸡去。啊，
1: 不对呀，这小鬼子有防备呀。
0: 还有说，
1: 快

0: 来溜达溜达，消化消化神儿，是吧？来溜达溜达啊。
1: 我看你们是等着有人来救你们吧。
0: 监狱长，您看您这个地方密不透风的，就连个蚊子都飞不进来，谁能救我们呀？溜达溜达，
1: 睡不着是吧？那好，我给你们换个地方。
2: 打理他，愿所赐一个。嘿，
0: 哎，这睡得好好的，往哪儿走啊？小三儿，小三儿，
2: 马给路，打理都没离开的，一时半夜什么的，我他那边潇洒，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大佐のご指示を理解できず。ルイホは今どこだ？南区の独房です。
3: 南区？
2: では元のところに戻します。
3: バカ！
2: 戻すと気づかれるだろう。
4: 快点！吵吵个啥？这不走着呢吗？那
5: 坏了，折腾这一晚上啊，他们把星楼子给转移了。
6: 哥，不跟咱俩在一块儿，这事儿不我办。
5: 不好办就多待几天呗，不好办。
6: 行，听哥的。
7: 陆大哥，真有人救咱出去啊？
0: 放心吧。哥都跟你联系好了，等咱们出去，哥就给你把伤给治好了。

0: 这瘪犊子们，下着雨也让人放风啊！
1: 疼，疼吗？二当家的计划也没好使啊。
0: 计划没好使，能好使吗？啊，你的人把咱给卖了，
1: 不可能。
0: 咋就不可能？你的人要不卖咱，小鬼子咋知道咱要行动呢？
1: 有可能是你的人，
0: 那更不可能。看见没，那大脑瓜子，从小我带大的，敢出卖我，我脑瓜给他削放屁了。
1: 那可未必，土匪不都那样吧？
0: 哎呀，行了吧。嗯，看见没有，老天爷都哭了，我们真心来救你的。你让你的兄弟把嘴闭上，再有下次老天爷都救不了你。
1: 少爷，我命大，一时半会儿死不了，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0: 是你命大，能不能出去咱们再说啊。希望老天爷保佑。小鬼子又给你关哪儿了？
1: 南区十一号。
0: 行吧，老大少爷，接下来就看你的造化了。啊，
2: 三儿，咋不走啊？想喝雨水是咋的？
3: 哎，
4: 復讐するためよ。
5: ダメよ、今体弱ってるんだからやめてってば。早く病院に戻って。

0: 哎，干啥呀哥？
1: 干啥去啊？作死呀？
0: 找陆云豪干啥？这好不容易出来了，撤吧。
1: 我看你是想死是吧？啊？跟我进来干嘛来了？我告诉你，不管陆云豪是活的是死的，必须把他给我带回去。
0: 哎呀，不是哥，哎，南区那么多鬼子，去了不是找死吗？
1: 怕啥呀？怕鬼子？看看你自己，你现在就是鬼子，你怕啥呀怕？我告诉你，混进南区，把他给我带出来，剩下的事儿有我呢。
0: 别，哥，我不敢去。南区鬼子多，再说了，你不在我身边，我心里没底啊。
1: 没什么底，进去就有底了。
0: 别，哥，别动。

0: お前、俺の車をここに。うん、聞こえますか。俺の車をここに。新しい顔でしょ。うん。
1: 说啥呢？一句也听不懂啊！给我把钥匙，啥意思？
2: 啥意思？说你太胖了，让你减减肥。等会儿，给你把钥匙。这么大的官，给你钥匙干啥呀？三儿
1: 啊，
2: 他是让你开车去吧？行了，把我们的退路都想好了，换上衣服，咱们去南区。啥？鬼子话听不懂，南区还找不着。
1: 是的，是的。

0: 哎呦我去，陆大少爷可把你找着了啊。
1: 还真有两下子，我做梦都没想到你还真的能混到这儿来。
0: 没想到的事多了，快走吧。
1: 回家？
0: 对，回家。
2: 陆大哥，他们是什么人啊？
1: 来，咱们回家，咱回家了啊。
2: 现在就走啊？
0: 我说兄弟啊，现在不走啥时候走啊？还想睡啊？再睡你就醒不来了，快走吧。
3: 大哥，守卫来了，咋办？
0: 什么怎么办？走啊，
3: 快到门口了，来不及了。
1: 脱衣服。
0: 不是，啥意思？
1: 快
3: 脱。
0: 不是脱，也不是我脱呀，来来来，你脱。
3: 快到门口了。
4: 失礼します。
3: 不是，干啥？
4: ご部署はどちらでしょうか。照明をください。

0: 行啊，跟小鬼子能唠嗑，你可真厉害啊。
1: 别废话，赶紧走。
2: 队长，我们在这儿守了两天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3: 这要是朱学姐来了，肯定得更着急，
1: 所以才没让她来，冲动容易出问题。你们看，这里的防御天罗地网，任何原因都可能导致他们任务的失败。我相信有人里应外合，陆云豪一定能出来，放心吧。
0: 咋回事啊？咋还就没路了呢？
1: 连路都没探明白，还想带我出去？
0: 不是咋的呀？啊，我穿成这样，真把我当鬼子了啊？刚才进来好好的，咋这一会儿就迷路了呢？不行，这样吧，往回走，往回走。
1: 等等，这儿咱们地形不熟，误打误撞更危险，还不如堂堂正正从正门出去。
4: 这不扯呢吗？那从正门走不被发现了吗？
1: 还像刚才一样，咱们穿着这身皮，我又会日语，

0: 能蒙混过关。
1: 我不行了，哥。
0: 小三，
1: 我实在走不动了，你们先走吧。
0: 来，小三。

0: 大列子吃红肠，喝冰凉冰凉的啤酒啊，这才过了一晚上就忘了啊。跟哥出去，哥出去带你全吃了啊。你还年轻呢，该见的没见的还多着呢。
1: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2: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3: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2: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3: 六大改变呢？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3: 孙猴挠痒，
2: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

0: 官员，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虎，练习肾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
1: 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

0: 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虎，练习肾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玄医实证，九户健康，德传天下，智护健康，祥之味伴您健康永相随。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0: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1次为1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4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7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2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

0: 官员，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虎，练习肾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
1: 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

0: 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虎，练习肾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悬医实证，九户健康，德传天下，智护健康，祥之味伴您健康永相随。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大家收看这一期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2: 大家好，我是帕里丹。
0: 哎，小帕。嗯。
2: 啊！这，大鹏哥，你这开张太有冲击力了吧？这刚开春，你怎么就感冒了？
0: 不是，你是不知道，每年遇到这个季节啊，这个鼻子就像水龙头一样，鼻涕眼泪止不住。这纸包用了好几斤了。啊，每天一大堆，然后药也吃了好几天了，没什么反应。
2: 哎，听你这么说啊，很可能不是感冒，而是你的鼻子在挠脾气。你看现在是过敏的高发季啊，所以呢，很多人跟你一样被同样的问题困扰着。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期节目来得太及时了。
0: 所以今天啊，我就要好好的来请教一下专家。接下来有请我们本期的节目嘉宾，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变态反应科副主任杨玉平主任，他将带我们去了解是什么让我们的鼻子老闹情绪。有请杨主任。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变态反应科的杨玉平大夫。
0: 杨主任好。
3: 主持人好。
2: 那主任你先跟我们讲一下，到底什么是过敏性鼻炎？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对这个是一知半解。
3: 我们的这个鼻炎呢，就是经过黏膜的水肿和炎症的反应，所以大量的分泌物渗出，然后你就会出现流清鼻涕、打喷嚏和鼻痒呀这些症状。你觉得你的症状是不是跟我说的都是一致的？
0: 差不多。
3: 对。
0: 那为什么我们的鼻子会这样的敏感呢？
3: 那是因为我们的鼻腔是呼吸道的门户，它的特殊结构决定了它的这个敏感度。那现在我结合模型给你解释一下。大家看这个模型，我们的鼻腔在我们的前方，大家看到我们表皮的这个结构，以为它只有这么小的范围，其实并不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内部结构，你看下面是我们的口腔。我们的口腔有这么深，上面全部都是鼻腔的结构，到鼻底部整个一个大的一个范围布满了我们的鼻腔黏膜，上面有大量的腺体，还有神经末梢和毛细血管，还有三一个鼻甲。这些鼻甲的结构呢，主要起了一个过滤加湿和保温的作用，那么我们的呼吸才能够在你进入肺腔的时候，温度、湿度和它的这个干净程度达到一个你的肺部能接受的情况。所以这个鼻腔的整个这个范围，如果发生黏膜的炎症的时候，就会有大量的这。

0: 的水肿、渗出和流出分泌物的症状，那么你就会出现打喷嚏、流鼻涕，然后鼻子痒。然后三个鼻甲如果水肿增厚变肥大的时候，它就会把鼻腔的空间充满填塞住，然后我们所说的水泥鼻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其实是被鼻甲全部填塞住了。所以保护好这个鼻腔的黏膜是我们预防过敏性鼻炎的关键。
1: 那您看流鼻涕、打喷嚏、鼻塞这些症状，过敏性鼻炎有，感冒也有，我们怎么区分呢？
0: 因为他们都有类似的鼻腔症状，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结合全身的一些反应。首先第一个，他鼻炎的症状它只局限在鼻腔，他可能不会有全身的症状，比如说全身乏力，还有嗓子疼、发热。如果出现这些症状，我们可能认为是感冒，但如果没有，只是单纯的打喷嚏、鼻塞、流鼻涕、鼻子痒的症状，那么而且是持续这样发作的话，我们就认为是鼻炎的为主。当然还有第二部分，就是病程的问题。如果是感冒的话，它一般是自限性的，它可能在7到10天的左右就应该会慢慢好转。但是鼻炎不是，鼻炎可能会反反复复，而且会持续的时间更久。我们有些常年性鼻炎甚至1年4季，所以说这种情况按照时间来看，也是鼻炎的诊断就确立出来了。然后第三就是鼻涕的颜色会不一样，就是当你醒出清水一样的鼻涕的时候，大部分就是过敏性鼻炎。我们在感冒刚开始的初期也会清水鼻涕，但是到中期后期的时候会出现黄浓的粘稠的鼻涕，这个鼻涕就代表是感染性的问题了。所以如果出现这样的鼻涕，那么我们也要考虑它可能有感冒，或者是鼻病毒，或者是引发了鼻窦炎之类的这种感冒的症状，而不是一个单纯的鼻炎的症状了。所以根据第一个我们的全身症状，第二个我们的时间病程的长短，第三个还有鼻涕的性状来区分，基本上就能确定了。下次可一定要鉴别清楚啊。
2: 那通过专业的鉴定之后，再次确认丹鹏哥不是感冒，而
0: 是鼻炎，
2: 过敏性鼻炎。
0: 对，
1: 我被再次确诊了。既然已经确诊了是过敏性鼻炎，那我就特别想知道过敏源是什么。
2: 我更想知道的是怎么对付他们。
0: 过敏源呢，在我们鼻炎方面呢，最常见的是吸入性的变异源。而吸入性的这种过敏源呢，我们又包括最常见的有4大类型。而这四大类型呢，它分别的防护措施又都不一样。
2: 这四大类型到底是什么呢？我心里有好几个答案，不知道是不是对的。
0: 我也准备了4组针对性的道具。你们可以帮助来鉴别一下，到底是哪4大类的，然后有什么防护的措施。
2: 来看看我们相的对不对。
1: 又到考试时间了。
2: 是的。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防治过敏性鼻炎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是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0: 这是第一组，你们来猜一猜。
2: 我们看到了口罩。
1: 对，
2: 那肯定是跟气候有关系。然后护目镜，是不是风沙？
1: 我觉得是对。还有洗鼻器，应该跟风沙有关系，因为这个口罩它的因素比较多，
2: 是
1: 花粉啊、尘土啊
2: 尘
1: 都可以。但是这个护目镜应该就是针对风沙的。我们猜的对吗？
0: 对了一半。基本上你们说的花粉就是它的主要的这个致敏源，而我准备的这些呢，都是用于一个花粉防护方面的一些措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口罩，这里有3种类型的口罩，然后我们这种是最常见的，
2: 最常见的医用，
0: 大家在医院还有自己家里可能都会备，这就是医用口罩。很多人，大部分人都是戴这种口罩的。可是这种口罩呢，它的这个就是织的这个密度，可能并不能防护细微细小的颗粒。我们的花粉，很多的花粉非常的细小，我们要用电镜下才能看到的。所以当这样的口罩戴在面部的时候，它可能没有办法把细小的花粉过滤掉。所以这种口罩只有普通的就是防护功能的这个作用。那么我们再来看这种，这个也很常见。对，这就是我们常见的 N95。那么它的致密程度以及过滤的程度是比要这个外科口罩要优秀一些的。

0: 所以用它可以防护很大部分的花粉。所以又在花粉期如果没有买到就是专门的防护措施的口罩的话，我们选用 N95 也是可以的。然后通过它的防护，就是在高发期，就是我们春季现在非常大量的花粉播散的时候，带它出门肯定是比戴外科口罩出门要效果好得多。像这个口罩，它的这个致密程度也远优于我们的外科口罩，然后它的我们的这个花粉的细小颗粒，在它的这个致密的这个防护下，也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隔离作用。
1: 这个口罩呢，跟我们平时戴的口罩是不太一样啊。
2: 它有个上帘，有个下帘，就把整个空间都遮蔽住了。
0: 对，它的面部贴肤度非常好。
3: 在这个位置的空间是很有一点大啊，然后是很舒服，
0: 而且我看你戴完整个就是皮肤的这个接触面积也贴肤的非常紧密，这样也可以有效的防止花粉从这些接触的位置
2: 有漏网之鱼。
3: 对，
0: 对，
3: 我觉得戴的时间久一点也不会很不舒服。
0: 对，那就它的功效也有了，然后它的舒适度也有了。
1: 我觉得不只是过敏性鼻炎的人，普通人在家里面也可以备一个。
0: 对，是的。
1: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护目镜啊，就是看到这个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就是我滑雪的时候戴的那种护目镜，戴起来是特别帅，不知道这个戴上会不会好看。哎，
0: 也很酷，
1: 这个感觉有一点不太一样。它是在功能上有什么区别吗？
0: 它把你的整个眼部都框起来了。
1: 对，
0: 它和普通眼镜多了两侧，还有上方的贴肤度和下方的贴肤度。
2: 包括下面感觉都是严丝合缝的。
0: 对， 对，我们其实很多鼻炎的患者，他同时都会有非常难受的流眼泪、眼睛痒这些症状，其实就是过敏性结膜炎。那么我们一样的，它是花粉落在了我们的结膜上，然后刺激结膜发生反应，所以我们的护目镜对这类的病人就起到一个防止花粉进入他的眼睛的结膜上面的这个过程，所以它一定要有贴肤。这个呢，就是
1: 这个有什么不一样呢？我来试戴一下，
0: 贴肤度更紧密。但是可能会在佩戴的上的舒适度会略逊于
1: 这
0: 个。这
1: 个更像是我们游泳的时候戴的那个眼镜啊。
0: 对，有点像潜水镜。
1: 潜水镜，对。但是什么时候戴这个呢？
0: 去花粉特别密集的
1: 地方，
0: 可以选择这个密封性更好的。
1: 这应该是这个的升级版。
0: 对，
2: 我觉得除了环境不同之外，还要根据这个鼻炎的情况来看。如果是严重的过敏性鼻炎患者，但凡有个风吹草动，就赶紧换这个吧，比较保险点。
0: 对的，当然我们演示的是一个就是传统版的。现在市面上是对这类的患者已经有更多的简易的，就是结合了两种的特点，既密封性好又轻巧简便，
1: 就结合到一起。
0: 对，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已经有很多了。
2: 就是，当你戴出去的时候，不会让别人觉得有点怪异。
0: 对，很多设计的就像一个普通眼镜，然后只是多了一个边儿的样子，其实是非常方便了。现在，
2: 接下来这个洗鼻器我就比较熟了，它里面应该就是生理盐水。
0: 对。我们呢，前面讲到两个是我们出门需要防护的。那我们出门之后回来呢，其实我们再防护也做不到100%，那么还是会有一些残余在我们的鼻腔。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用到冲洗器，生理盐水可以直接放进去，然后用温开水配盐也是可以的，就是可能舒适度没有生理盐水那么好，但是效果是一样的。然后呢，通过用这个把这个取下来。对准鼻腔，然后呢，按压这个我们的泵，然后通过按压的过程呢，它就会把水柱，这个上面前面可以调节水柱或者水雾，如刚开始不适应的时候从水雾开始，慢慢适应了以后就调成水柱，冲洗效果会大大的加强。然后呢，做鼻腔的冲洗，然后做冲洗呢也有一个局部的护理的作用，还有一个局部的一个促进炎症恢复的作用，所以这个鼻腔冲洗也是非常重要的。
2: 那这个是我鼻炎犯了以后再用，还是平时没事的时候，哎，我拿过来冲一冲、洗一洗？
0: 没有发作的时候，你可以就是做鼻腔的洁净护理作用。然后，如果发作的时候，可以作为清理鼻涕分泌物，还有这些刺激因子的这个作用。然后另外呢，我们知道我们的花粉的这个每天的播散的这个量其实是不一样的。我们有一个低分到高分，每天呢都会有花粉的播放的这种天气网上的数据，大家可以在上面查。

0: 群，然后呢根据花粉播放的这个浓度，我们决定自己出门的防护措施的这个强弱。然后花粉播散量特别高的时候，尽量就不要出门了，如果避免不了就做好非常好的防护再出门。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回到家，除了鼻腔冲洗以外呢，我们还可以去进行面部和手部的清洗，把沾上的花粉都把它清洗掉，然后呢做一个就是更替，就有外部衣物和室内衣物就是更换，然后做一个就是基础的防护，这些都应该是有帮助的。
1: 嗯，那第一类的过敏源就是花粉，这时候呢我们出门要做的几件事，第一就是看预报，戴口罩，戴护目镜，
0: 对，
1: 勤清洗，
0: 非常正确。
1: 嗯，那现在我们来揭晓
2: 第二
1: 类的过敏源
2: 到底是什么呢。
1: 好，这就是第二个过敏源。
2: 哎呀，这个不难，
3: 这显而易见嘛，就是宠物都毛呗。你看，
0: 我们第二个大类就是我们的宠物，就是最常见的就是小猫小狗，这些毛孩子们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快乐和心理安慰，但是呢它也会给过敏新人带来很大的困扰。所以我们的包括它的皮屑还有毛发以及它的唾液以及尿液都有这些携带这些致敏的这些因子，这些毛孩子们是长期的和过敏新人在室内密切的接触的，所以造成的症状也是一个持续的并且是加重的，甚至还会引起一系列并发症的这种过程。在相处过程中你要想和平共处，首先你这个去除毛发然后把它的这个脱毛的这些过程，它会漂浮很多的过敏源在室内，然后反而增加了大量的过敏源，那么这个一定要让不过敏的家人在室外去做。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经常去就是做毛发护理，让它可以少就是排出这些大的量的毛发和皮屑，然后呢尽量就是在它舔过和这个就是相处过程中它的唾液还有清除这些粪便过程中这些工作做完以后一定要做好清洗。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在你的就是睡觉的卧室尽量不要让毛孩子进入，
2: 保持一个距离，
0: 对，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让毛孩子跟你之间距离产生美。然后还有就是给毛孩子勤洗澡，然后让他的这个减少他的这个毛发的这个过敏的播散。还有就是室内可以安放 HEPA 的高过滤网，它这种空气净化机它会具有高度的这个过滤的这个过程，然后把这些空气中漂浮的这些猫毛的呀这些过敏源然后把它吸附进去，然后洁净室内的空气，这些就可以作为一个非常好的防护。如果在这种防护措施下以及这个药物监控下它依然没有办法缓解症状的话，我们还可以考虑用猫毛或者狗毛去脱敏，然后在脱敏的过程中呢和它的毛孩子们和平共处。
1: 好，第二个过敏源就是宠物的毛发，这时候呢我们要做到几点。第一个就是这个宠物尽量不要去卧室，
2: 少接触
1: 啊，最好不要上床了，还要勤梳毛，定期的洗澡，最后一个是高效净化。
0: 对，非常对。
1: 那现在我们就要揭晓第三个过敏源，这是第三个过敏源的一些所用的物品啊。除螨仪，这个我们很清楚了，除螨嘛，防尘罩也是挡灰尘，这个暖瓶开水，我们一般比如说杯子脏了什么的，我们会用开水去
2: 消毒一下
1: 啊。那这个应该是尘螨，除螨。
0: 对，
2: 我想不通的是我们的小狗为什么还在这一组呢，我们上一组已经讲完了呀，这一组跟小狗有什么关系呢？
0: 小狗呢在现在这一组的角色呢它是毛绒玩具所以我们这一组的这个过敏源的就是刚才主持人说到的
1: 尘螨。
0: 那么尘螨呢主要是一个室内的过敏源，它大量的分布在我们的床上用品还有我们的纯棉衣物以及衣柜啊这些地方还有地毯和挂毯里。首先呢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除螨仪，除螨仪呢它其实我们在褥子和被子里面会有大量的螨虫，所以这个除螨仪就非常的有用，所以正确的选择就是吸力大，它可以把它那个从被褥这些厚厚的这些棉花里面把它吸出来的。再就是它有一个强拍打作用，它在拍打的过程中边吸边拍打可以把里面的螨虫震开。

0: 出来，然后把它吸到这个我们的这个储物囊里。那么我们在我们的这个高发季的时候，就比如说螨虫在这个冬春交界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季节性的跟着伴随的一个高波散，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冬季那通暖气了以后，也会有一个温暖的这个潮湿的这种环境容易滋生。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每周就做1到2次，然后在平时的时候依照2周做一次或者1周做一次就够了，不用太频繁。
1: 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我们日常的一个生活行为，就是可以起到这个作用吗？就是晒晒被子啊。
0: 晒被子也是可以，它会让你闻到阳光的味道，但是对螨虫呢可能不起到什么作用，因为它必须要有足够的温度，它是一个微小的生物，我们肉眼是看不到的，它通过吃我们的皮屑存身，那么它的排泄物呀还有身上分泌的东西就更加看不到了。你在晒太阳的过程中它会很舒适，但它不会死亡也不会被除掉，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高温了，然后把经过高温的烫过之后呢，我们这些小生物就会减少很多，然后我们结合它的这个对褥子和被子的这个大力的吸除，我们的床上用品呀这些就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就是完美的一个除螨的一个过程了。然后我们再说到这个，其实这个不是防尘套，它其实是一个除螨被防尘螨的被套，它的这个密度是比普通的被套要更加的细的，那么它可以防止螨虫从里面爬出来，等于说就是在没有条件去做这个褥子的这个就是吸除呀这些的时候，我们用这个被套也是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的，我们把它包在这个里头，然后让它不出来。当然在更换这个被套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家里过敏的人去进行更换，
1: 或者是戴着口罩也可以吗？
0: 也是可以的。
1: 好，
0: 那么现在就说到我们刚才
1: 特别关注的小狗，
0: 我们这个2次上场的这个角色，它主要是家里的毛绒玩具。那么我们很多家里面，尤其是有孩子的家庭，会有大量的这样的毛绒玩具。它的其实就像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地毯呀、挂毯呀，它其实是一个道理，它里面也会滋生着大量的螨虫。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它们各形式、形态各样，这些我们用这个除螨仪去吸它、拍打它，很难做到压到它上面去完整的去吸除，所以毛绒玩具如果对尘螨过敏的家里面呢，就尽量减少它的量，不要太多，然后呢定期呢一定要去做一些清洁和防护，包括高温的这个消毒，还有就是我们可以拿长时间不用的玩偶，可以拿这个塑料袋把它密封住，然后放在一个地方可以做这些处理，它也可以减少螨虫的定植。
2: 您刚才说到这个高温消毒，一般说到高温消毒，我们想的开水应该是100度了。
1: 对，
0: 我们其实在这个温度的上面，我们选择55到60度就可以了。因为这个温度就已经足以把螨虫去做一个清洁了，所以不用非要到100度的这个高度，这个度数确实也容易还把我们自身烫伤，所以在这个55度到60度就可以了。最后呢，就是还有一个室内的环境的这个潮湿程度，我们的这个螨虫喜欢在高温高湿的环境，所以我们要把湿度也控制在55%以下，就是我们开窗通风呀这些措施，不要让家里面太过于就是闷闭，或者是保这个湿度过大。如果洗完澡卧室就是不要急于回卧室，你先把我们的顶风机打开，让它抽吸，把湿气全部抽掉以后再去休息。
2: 那第三个过敏源是尘螨，这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了，要高温清洗，强除螨，少堆积，还有要注意控制室内的湿度。
0: 对，是的，非常完整。
2: 好，我们说到这过敏源有4大类啊，还有最后一类，这一组真的很美。
1: 你看第一组花粉我们已经讲到了，
2: 真的是再想不到跟花有关的其他的一些因素了。
1: 是，
2: 那这个第四个过敏源到底是什么呢？
0: 这里就要给大家揭秘一下了。这个我们在室内很常见，对吧？是我们，所以这一定是一个室内的过敏源。那么我们当然也已经说过花粉了。那么这个我们说的分美花也是跟我们这个就是虫美花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室内的花，它其实重点是在它下面的花盆。
1: 花盆里面。
0: 对，所以最后一个应该是我们的花盆的这个就是土培的生物，还有水培的这种里面容易滋生的一种霉菌。
1: 就是它的土壤里面吗？
0: 对，我们有些时间比较久一点的不勤翻土的这种盆栽的这个表面，你会看到有那种青苔长在上面，这个其实就是霉菌的一个播散的源头。还有一些水培植物在里面，就是边缘时间久了也会发绿，这些也都是霉菌的源头。当然这只是一个就是其中的一种，我们室内还有很多，包括我们的卫生间死角、下水道，还有垃圾的时间长了，
1: 洗衣机里面是不是也有？
0: 对，洗衣机、空调。
2: 那浴缸算吗？
0: 整个就是我们的洗澡的这个环境里面，如果说那些角落呀，还有这些就是器具的这些边边角角，如果清洁不到位，或者是湿度过大，时间长了都会滋生霉菌。
2: 鱼缸呢？
0: 一样，
2: 也是啊。
0: 是的。
1: 哦，我在没有让它擦干，
0: 擦干同时还要晾干。
1: 哦。
0: 然后如果没有做这些工作的话，它会滋生霉菌的。所以所有的这种就是容易滋生霉菌的这些角角落落，都是我们的这个最后一大因素，就是霉菌的这个发源地。
2: 其实霉菌说到底，它和水有关，和湿气有关。
0: 是的。
1: 有些人是特别喜欢一年四季就在家里面养花，但是真的没想到这个美丽的绿植背后还有这样的一个蕾蛆呢。
0: 对，所以我们就是可以选择在这个盆栽表面，我们可以放这个小的石子或者小的陶粒，把它分起来，让它这个就是土面和空气隔绝开，然后霉菌的这个波就是往上飘散的这个通道给它隔断，也是可以养的。然后我们做好这个就是花浇水的频率不要过高，就是达到它的这个就是要求就行了，不要过度去浇水。然后呢，我们的水培生物呢，就是我们的这些装水培植物的这个瓶瓶罐罐，我们要定期清洁，然后把它里面的这个换水过程中把瓶子也整个清洁干净，然后清洁彻底，然后再换水和放花。其实做好这些工作，这些植物是可以安全的去在家里面去自己把它养得很美丽，让家里的环境居室变得更美。平时呢也要开窗通风，让家里的湿度适当的就是替换，然后呢把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如果看到有霉斑形成的地方，可以用一些除霉剂把它清除干净。还有就是我们要定期的去清洁我们的这个洗衣机的这个胶圈，这个部分会容易被忽略，经常会有一些水剂残留在那，然后形成霉菌，同时也会对衣物造成一些霉菌的感染。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空调滤网要勤清洗和更换，然后做到这个就是减少霉菌的播散。然后再就是厨房的冰箱，我们里面会有这个胶条在门上，这些胶条也是储存霉菌的，这些容易储存这些脏东西啊霉菌的这些地方，要把每个皱褶都擦洗干净，然后做好这个防霉护理。
2: 那第四个过敏源就是霉菌，这时候呢我们就要注意了，这个常通风啊，然后除霉斑，还有呢就是绿植的妙用，最后一个就是常清洗。
1: 我觉得今天主任说的太全面了，每家每户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对照自差一下。我觉得你刚说的这些内容可以作为一个过敏性鼻炎防护的一个手册，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收藏，
2: 也是日常防护哈。
1: 是，
2: 刚才我们说到的都是日常防护，但是如果这会儿我这过敏性鼻炎已经非常非常严重了，甚至影响到了睡眠，影响到了工作，那有没有科学的治疗方法？
0: 那是肯定有的。我们到医院经过大夫的正规的诊疗，然后用指南推荐的一线的抗组胺药配合鼻喷激素，可以有效地缓解我们的这四大症状。当然了，我们现在还有新出来的这些靶向的生物制剂治疗，在这种基础的传统的药物治疗无效情况下，我们可以升级到靶向治疗来针对我们的这个季节性过敏性鼻炎来进行治疗。然后我们还有就是针对过敏源方面的，就是包括我们的这个强过敏的这些患者，他可以通过脱敏治疗，然后让你去由低到高慢慢耐受这些过敏源。这个脱敏治疗也是我们目前公认的可以有可能根治过敏的一个方法。
1: 现在可能很多人关心的是，我这个过敏性鼻炎能治好吗？
0: 有一部分人通过脱敏治疗是有希望根治的，大部分的人我们都是按照控制作为我们一个治愈的标准，就是如果控制它不发作就是我们所谓的治愈。那么同时呢，我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一下，我们鼻炎发作的时候呢，不要去自行的购药或者是自行的停药，我们要做正规的规范的足疗程的治疗，才能达到一个好的疗效。
2: 感谢杨主任的专业讲解。
1: 嗯，
2: 从定义鉴别到四。

0: 大过敏炎的防护，再到日常护理和规范治疗，让我们对过敏性鼻炎有了一个科学全面的认识。
1: 是的，我们再次回顾一下过敏性鼻炎四大吸入性过敏源，第一个就是花粉，第二个就是虫物，第三个就是
0: 尘螨，
1: 最后一个就是霉菌。大家记住了吗？
0: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防护过敏性鼻炎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1: 让我们从生活的点点滴滴做起，主动防御，科学应对，就不担心我们的鼻子再闹情绪了。
0: 好，亲爱的朋友们，感谢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7: 林总。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老家。
5: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太大了。
7: 正常吧？
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这个五一假期，消费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消费活力迸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0: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西、浙江“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重大举措。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各地出台支持政策，推动好房子建设。
1: 日本和平团体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

0: 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
1: 伊朗方面称，美国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美国方面称，与伊朗就达成全面协议取得重大进展。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五一假期，商品消费迭代换新，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新场景、新业态竞相涌现，假日消费活力迸发，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充分释放。
2: 假日里的中国消费热力十足，68条旅游列车穿行南北，路程变风景，激活消费新增长点。将近30个城市的中小学生在五一前后迎来春假，加长版假期带动长线消费，连住2个及以上城市酒店的订单量同比增加121%，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并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在部署今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时，他强调要统筹促消费和扩投资，用好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并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优化两新政策实施等一系列重点任务。
3: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大部署，把经济发展与改善人民生活统一起来，以不断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满足人民群众消费升级需求，持续推动消费潜力释放，充分发挥消费在扩大内需中的稳定器和引擎作用，畅通国内循环，带动产业升级，夯实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根基。
2: 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这个假期进一步释放。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优化，带动优质商品扩容升级。湖北、广东、深圳等地从5月1号起，在国补之外新增适老化产品、智能产品等自主品类补贴。销售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这些以旧换新补贴扩围地区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等新增智能品类销量同比增长2倍以上。
4: 家里正好装修，想换个带窗口的集成灶，能便宜一个1000好几百块钱，一个券就能抵钱，挺方便的。
2: 这个假期，体验经济让诗和远方有了更多新玩法。在杭州，无论是乘坐出租车、住酒店，还是参观博物馆，游玩行程可以被不同的气味串联起来。西湖边的这场大型实景演出更是让观众能一起闻尽故事。随着剧情推进，采茶姑娘踏水而来，观众们靠着脖子上的气味播放器闻到龙井茶香，而当秋夜月色出现，一缕桂花香在鼻尖散开，
5: 伴随绝美的视觉效果出现不一样的香气。我以前在其他国家没见过这样的表演，太让我震撼了。
2: 有人随着声音去旅行，在无锡38处特色音乐地标串起了众多消费空间。古典园林里，戏剧唱腔与园林景致深度融合，一步一景，一景一曲。夜幕降临，国潮音乐节火热开唱，国风民乐与现代节拍碰撞，让景区客流与营收同步增长。也有人寻风味而动，四川巴中的黄羊汤锅，云南德宏的傣味烧烤，都吸引着人们为美食而来。生活服务平台数据显示，拥有众多地方特色美食的3线及以下小城游在这个假期备受热捧。地方特色菜品团购销售额同比增长43%。从物质满足到追求精神共鸣，创造好心情，正在成为打造城市消费新场景的重要目标。小小票根正在撬动超大市场。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

0: 在上海的电影主题街区、电影票根和书店、餐饮、演出、展览、体育跨界牵手，催生出一系列新消费业态。
1: 蛮新颖的，因为有一杯咖啡或者一杯鸡尾酒，然后再坐在露天的环境下面看一个电影，都是蛮放松的。
0: 这个假期，一大批体育赛事让不少城市变成巨大的观赛场。在泰州，30,000人的球场内座无虚席，在场外商圈、广场等处设置的50多个第二现场人头攒动，球场周边只要是有屏幕的餐厅也都化身非正式看台。一场单张门票不超过20元的球赛，直接拉动餐饮、文旅等收入增长56.2%。从电影到体育赛事、演唱会，密集上演的文化活动正不断打开消费新空间。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消费升级不断满足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激活消费主引擎，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6号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黎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近日，广西、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0: 十五五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起势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6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十五五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3: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绿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
0: 未来5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6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6个方面重点举措。
4: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八八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

0: 是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心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五一假期期间，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15.17亿人次，同比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出行中，旅游客流占60%，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超1.2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在客流高峰日每天开行夜间高铁，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公路人员流动量超13.9亿人次，占比约91%。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33%。水上出行需求同样旺盛，舟山群岛、长江干线、琼州海峡、辽鲁航线等游客人数增长明显。
2: 我们加大热门旅游城市、热门景区、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的运力调度和运输组织，提升快速集疏运的能力，最大能力保障路网畅通。
1: 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从细分领域看，清洁机器人表现突出。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一季度出口货值达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已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31.6亿元，同比增长42%。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日益壮大的产业规模与不断延伸的应用触角，正让机器人成为中国外贸的一张新名片。
3: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住宅项目规范实施一年来，各地加快制定地方标准，出台支持政策，有序推动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
1: 今年4月份以来，内蒙古、海南等地结合本地情况，因地制宜，明确了好房子建设地方标准或行动方案。截至目前，各地一年来共发布近50条与好房子相关的技术规范与支持政策。具体指标既包括层高、净高、隔音降噪、电梯配置、安全防护等硬性底线指标，也包括绿色建材使用、智能家居、全龄友好等品质提升指标。与此同时，围绕保障房如何建设好房子，湖北等多地先后明确，新建保障性住房将全部建成好房子。
4: 推动新型材料的研发攻关，我们采取接坊挂帅的方式，对50类新型材料进行了科技攻关。目前，全国好房子建设已经起步成市，下一步呢，我们将深入的实施房屋品质提升工程，围绕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因地制宜，稳妥有序地推进好房子建设。
1: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当前正持续优化布局，提质增效。15/15时期，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将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至50000余个，实现降碳减污扩绿领域全覆盖。我国将在三江源等生态敏感区和京津冀长三角等重点区域布局建设一批1点多能综合监测站，实现大气、水、生态等多要素协同监测。目前50余项生态环境监测关键技术取得阶段性突破，新一代无人监测站、黑灯实验室等已开展业务验证。空气质量预报从传统一日一

0: 报升级为小时级滚动预报，今年底前京津冀区域将率先完成约250个水气站房数字化改造，迈出重大专项感知网成果列装的第一步。下一步，我国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将持续向数字化、智能化深度转型，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1: 近期，多个国产人工智能大模型频繁在内蒙古乌兰察布招聘。在大城市落户的人工智能企业，为什么要到草原上去招人？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2: 初到乌兰察布，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冷。这里年均气温只有4.3摄氏度，对数据中心来说，像是一座自带散热功能的天然冷库。
3: 这个是快手的，
4: 优酷得的了。再就是阿里，
5: 这个就是华为的二期。
2: 不少知名人工智能企业在这儿落地算力中心。这座常住人口不到200万的小城，已经聚集了89个数据中心项目。
6: 师傅，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7: 我是做这个数据中心，运维的。完了，作为这日常的这个设备维护这块。
6: 等会儿什么情况？
2: 采访刚开始不久，一场预警演练突然启动。
8: 快！
9: 我们已到2017干黑电视。
7: 要求是2分钟，你把速报发出来，5分钟现场核实故障，10分钟有个简易的隔离或者处理的过程。
2: 温度、湿度、电压、水压，一座数据中心里需要监测的指标有几十项，监测点位超过100万个。如今我们已经习惯在手机上向 AI 提问，但几秒钟的问答背后，是一整套复杂系统在默默支撑。运维工程师告诉记者，过去2年，他们所在园区的机柜数量增长了5倍，算力规模快速扩张，也带来一个现实问题，用电能不能跟上？于是，记者又见到了另一群人。在当地政府和电网公司的支持下，他们给数据中心建了一座专属发电站。
10: 风力的风车有这个光伏的太阳能板，距离我们这个项目的话是16公里的一个距离。
2: 系统会提前预估第二天的计算任务和用电需求，再结合风速、光照等变化，实时调节风机转速和角度，尽可能生产出刚刚好的电力。这也正是国家正在推进的绿电直连探索。草原上快速生长的数据中心，也把新需求传导到了课堂里。在当地一所成立不到2年的数据学院，机房被引入课堂。
11: 上学期进入到的技术，那么我们这学期可能这个技术已经落后了，我们上课都是企业的工程师了。
2: 过去提到大模型，人们最先想到的可能是算法工程师、程序员、科学家，但在乌兰察布，记者看到的是另一套职业图谱。大模型的发展早已不只看参数和算法，它背后是电力、运维、人才等共同支撑的系统能力。草原上养大的不只有牛羊，也有一片新产业。
1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五一假期，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其中，处理境外来华人员支付交易笔数金额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45.15%和36.96%。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满足了市民游客探访文化底蕴、感受园林魅力、科普体验等多样化的游览需求。五一期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围绕餐饮服务、食品销售、网络订餐等关键领域开展监督检查，累计检查食品生产经营主体61万余家次，监督抽检4.2万余批次，全国食品安全总体平稳有序，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 针对涉企处罚超期公示、超范围公示、公示信息错误等涉企行政执法问题，司法部在全国范围开展为期一个月的行政处罚公示信息集中清理，截至四月底，共清理行政处罚公示信息1007.8万条，有力维

0: 护了企业合法权益。近日，中国残联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丰富无障碍阅读资源多元供给，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等十方面举措。到2030年，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资源和服务实现精准触达。今天，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本次试点聚焦六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今天起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有新一轮降水过程，贵州、湖北、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将先后迎来较强降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过程。在北方，今起将出现降温天气，东北、华北多地最高气温累计降幅可达8至12摄氏度，提醒公众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范。日本和平团体今天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一系列危险动向，要求维护和平宪法。
1: 核兵器は
2: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国会通过决议正式确立的，不可以随意修改。解除对武器出口的限制是荒谬的，相当于在为战争进行准备。日本和平宪法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必须遵守。
3: 和平宪法是吸取战争灾难的教训后制定的，它在警醒大家，战争绝对不可以，和平最重要。比起增加军费、出口武器，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守护和平，改善民众生活。
2: 从政者有维护宪法的义务，如果把这个义务搁置一旁，甚至恣意去改变宪法内容，这是在为战争进行准备，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必须立刻停止。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5号表示，尽管美国承诺对话，但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威胁仍然存在。美国一方面对伊朗极限施压，一方面又要求伊朗在谈判中接受单方面的条件。他强调，伊朗始终保持国际法框架内的对话意愿，但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强迫。以威胁与施压方式推进谈判将不会取得结果。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面临伊方坚决应对。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美方与伊朗就达成全面协议取得重大进展，因此将暂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疏导行动。他同时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实施。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5号晚表示，巴方正持续努力调解结束美伊冲突，并相信能够取得重大进展。针对美国威胁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欧盟委员会方面5号表示，欧盟与美国之间已经达成贸易协议，美国也已经做出承诺，但美方没有遵照执行，欧盟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准备。同一天，欧盟委员会分管贸易和经济安全的委员谢夫乔维奇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法国巴黎会面时，敦促美国迅速恢复去年欧盟美国贸易协议中商定的关税安排，并在7月底协议签署1周年到来前尽快落实协议主要条款。7国集团贸易部长会议正在巴黎举行。法国方面5号批评美国对盟友的威胁破坏稳定，强调欧盟与美国已经签署的贸易协议必须得到遵守，面对关税威胁，欧盟将启用所有相关工具予以应对。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军方5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对黎巴嫩南部的导弹发射场等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目标实施打击。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5号通报说，此前一天，黎以之间爆发了4月17号双方临时停火以来最密集的一轮交火。他呼吁各方

0: 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停止敌对行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驻黎巴嫩代表比林同一天表示，即便实施了临时停火，但黎巴嫩南部等地平民面临的死亡威胁和流离失所仍在持续。自4月17号停火生效以来，已有至少380人在持续发生的冲突中丧生。欧盟能源委员约根森5号称，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导致能源成本上升，欧盟成员国在化石燃料进口上的支出已经额外增加了超过300亿欧元。约根森表示，这场能源危机正在考验欧盟的经济、社会以及伙伴关系的韧性。欧盟委员会负责气候行动的委员胡克斯特拉当天也表示，即使中东冲突立刻停止，欧盟在未来数月仍将面临能源和经济困难，因此欧盟应为更糟糕的局面做好准备。针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声称古巴并未遭受石油封锁一事，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天表示，卢比奥的相关言论是在撒谎，现实不容掩盖。罗德里格斯表示，美方应该非常清楚石油封锁给古巴人民造成的损害和痛苦。据美国媒体5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证实，负责监督移民拘留系统中不当行为的美国移民拘留监察员办公室已被关闭，理由是资金不足。报道称，美国联邦政府试图迫使相关人员因极差的拘留环境放弃移民申请与庇护申请。报道还说，今年前四个月，已有18人在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移民拘留设施中死亡，去年全年这项数字为33人，为约20年来最多。西班牙卫生部5号发布公告称，应世界卫生组织的请求，西班牙将在加纳利群岛接收涉汉坦病毒感染的红迪厄斯号邮轮。该邮轮由总部位于荷兰的一家公司运营，目前正位于佛得角附近海域。该邮轮约150名乘客和船员中有8人报告患病，其中3人已病亡，8人中有3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汉坦病毒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人类通常因接触受感染啮齿动物的尿液、粪便或唾液而感染。该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世卫组织官员5号称，红迪厄斯号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间，首季工业投资实现稳的基础与进的动能并重，展现强劲支撑力。
4: 自治区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数字政府建设领导小组召开专题会议，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并讲话。
3: 多地升级城乡供水保障能力，为区域产业发展、民生改善提供坚实水保障。
4: 五一假期，新疆文旅市场活力十足，消费供需两旺，公路民航客流稳步攀升。
3: 喀什练歌开播，传递守望相助、同心筑梦、温情底色。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眼惠民生、增后劲，推动投资止跌回稳，优化实施两重项目。今年以来，新疆稳投资政策加力显效，重大项目靠前发力。一季度全区工业投资同比增长11.5%，占全疆投资比重57.4%，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7%，展现出强劲的支撑力。
5: 作为自治区重点工业投资项目，位于乐浦湖县太岳工业园区的新疆太岳纺织有限公司30万锭精梳紧密纺项目建设正全速推进，目前1期10万锭设备安装基本完成。
6: 5月份开始投入生产，这个项目立足于高端棉纱的生产，我们引进了卓浪的轻梳帘设备和希洛帘设备。不管是从工艺流程还是设备选型，都是目前国内外比较先进的。
5: 项目总投资9亿元，规划建设3栋现代化生产厂房及配套发展中心、科研楼等配套设施。二期项目计划今年11月完成设备。

0: 安装，三期设备12月进驻。项目紧盯行业发展前沿，生产60只以上高端纯棉金属锦密纺纱线核心产品，产值预计可以达到13亿元。近年来，新疆纺织服装产业规模持续扩大，棉花江内转化率稳步提升，全产业链已带动近百万群众高质量就业。其中，南疆纺纱产能占全疆比重超75%。
1: 当前共有11个在建项目正在稳步推进，涉及纺纱规模154万锭，全力做好项目服务保障，确保项目早日投产达效。
0: 重大项目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也是扩大有效投资的关键抓手。今年，新疆计划实施亿元以上重点工业项目796个，总投资1.61万亿元，计划年内投产380个项目，预计新增产值633.8亿元。截至三月底，487个重点项目实现开复工，33个重点项目实现投产。在库车经济技术开发区化工产业园，总投资8.25亿元的冰能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40,000吨聚甲醛项目，一季度产出聚甲醛产品4000余吨，产值突破4000万元，实现首季开门红。项目承接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技术、专项循环硫化床负氧燃烧碳捕集关键技术及示范项目也迎来重要节点，锅炉冷凝器、烟冷器、石灰仓本体建设完成，项目预计2027年5月结题。
2: 项目建设过程中，政策支持、协同创新等方面给予全方位的支持，企业在加速突破负氧燃烧关键核心技术、建成高效清洁的标杆项目提供了坚实保障，项目有效带动了当地化工产业链延伸与产业升级。
0: 一季度，新疆采矿业投资、制造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10.4%和32.7%，新兴领域投资增势良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96.7%，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72.6%和1倍。新疆正依托资源禀赋，通过精准招商与要素保障，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更多亿元级项目早投产早达效，让有效投资真正成为经济压舱石。
3: 新疆一季度的经济呢，不仅有重大项目压舱，更呈现出创新驱动、绿色转型、区域协调三大亮点。科技创新呢，正在加速转化为新质生产力。新疆通过精准扩大有效投资，强化要素服务保障，实现了稳的基础与静的动能并重。
4: 5月6号上午，自治区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数字政府建设领导小组召开专题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据发展和安全有关重要论述精神，贯彻落实国务院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数字政府建设2026年工作要点，听取数字新疆建设推进情况，研究审议有关文件，部署下阶段重点任务。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数字政府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并讲话，张迎春、玉苏福江麦麦提等参加会议。
5: 会议指出，数字新疆建设工作是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5大战略定位，加快推进数字化、数智化转型，促进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各有关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精准发力挂图作战，扎实推进数字新疆建设各项任务。会议强调，要加快构建协同融合政务一张网、绿色集约政务一朵云，推动云网资源从分散建设向集约整合转变，持续夯实数字政府建设底座。要聚焦政务服务事项减环节、减材料、减实现、减费用要求，对自治区及政务服务事项标准化进行梳理，扎实推进流程再造、数据共享，加快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要结合行政职权调整与政务服务流程再造，聚焦企业群众需求，严格落实重点事项常态化推进机制，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提质扩面。要鼓励各地积极探索、交流推广，推动一地创新、多地复用。会议指出，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数字新疆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压实主体责任，坚决摒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上下联动、左右协同、闭环落实，形成一抓到底、层层抓落实工作格局。

0: 举。5月5号，新疆有色集团旗下蓝钻铜业有限责任公司年产30,000吨无氧铜杆生产线正式投产，标志着新疆铜基产业从低氧向无氧高端制造迈出关键一步。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新疆蓝钻铜业的生产车间，经过高温融化，铜液出氧、保温、结晶引出等一系列的工序，一根根直径8毫米、12.5毫米规格的无氧铜杆就顺利下线了。产品的纯度更是高达99.9%以上，含氧量低于10%。这条生产线投产以后，将填补新疆高端铜材加工的短板。
2: 一般用在高端的电磁线，包括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以及那个 5G 通讯光缆这一方面。等到满产的时候，最高每天可以生产80到90吨的无氧铜杆。
0: 作为新疆有色集团五大产业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蓝钻铜业致力于打造西北地区铜基新材料研发制造标杆，并积极探索下游铜箔等精深加工领域合作。今年前4个月，企业低氧光亮铜杆产量达到3.3万吨，实现产值28亿元。
3: 我们全年计划生产低氧光亮铜杆是16万吨，生产无氧铜杆是2万吨，已经和这个江内多家企业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4: 近日，吉木萨尔页岩油减碳节水再升级，以全电驱泵车、网电钻机替代传统燃油装备，并叠加光伏能源，构建起网电加光伏加绿电工艺清洁功能体系。过去，页岩油开发面临两大痛点，一是钻井压裂依赖燃油设备，能耗高，碳排放量大；二是压裂用水需求巨大，反排液处理难，利用率低。这次系统创新逐一破解了难题，使压裂反排液实现100%循环复用，年节水超100万立方米。
5: 更彻底改变了传统作业模式，碳排放量大幅降低。目前电耐油技术已贯穿钻井、压裂等关键环节，在不同环节精准发力，各显成效，真正实现了环保与效益的双重提升。
4: 吉木萨尔页岩油作业区还将推动网电加光伏多能互补。
6: 我区多地启动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与城市供水能力提升工程，改善城乡居民饮水条件，以水利民生工程守护群众用水福祉。
0: 针对供水管网老化锈蚀等问题，额敏县二支河社区惠干村、野穆勒牧场努尔恰西特村和清河县阿格达拉镇塔克什肯镇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改造工程这段时间全面开工建设，通过更换老旧管网、优化供水布局、完善配套设施等举措，全面提升农村供水保障能力和饮水水质。
7: 以前的管网用了20多年了，一到用水高峰期水压就不行，铺新管道以后水压稳了。
8: 严格把控工程质量、施工安全和建设进度，全程监督项目施工各个环节，确保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工程建设。
0: 全面提升县域供水保障能力，沙雅县和和布克塞尔蒙古自治县启动城市供水能力安全提升工程，开挖管沟、铺设管道、新建蓄水池，项目进一步拓展供水覆盖范围，为周边区域产业发展、民生改善提供坚实水保障。
9: 完善城区供水管网，扩展供水范围，为周边发展提供基础，提高用水的安全性、可靠性和稳定性。
4: 阿克苏地区以苏新办政务服务平台为牵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让政务服务更智能、更快捷、更省心。
0: 走进阿克苏地区政务服务中心，以往热闹的办事窗口如今显得有些冷清。综合窗口工作人员张慧告诉记者，工作人员通过苏新办小程序能实时接收群众提交的材料，并进行在线审核，及时反馈，全程无需群众线下奔波。目前这个平台已整合了33个部门、626项涉企事项。
10: 苏新办小程序非常的便捷，手机上也可以操作，你电脑端也可以操作。目前我们这个覆盖了7县2市，有4万多件的这个办件量了，办结是100%的。
0: 数字化服务的便捷性不仅惠及普通群众，更助力市场主体高效发展。这家经营童装的商贸公司就通过在线办理完成了各转企全部手续。
11: 之前呢，觉得办各转企得专门的停业，跑好几趟政务大厅，这种高效便捷的服务，让我们经营商户能把更多的心思放在经营上。
0: 目前苏新办政务服务平台

0: 来，不仅汇聚了143条国家、自治区、地区惠企政策，还创新推出了10项免申即享政策，符合条件企业无需申请、无需跑腿，即可直接享受政策红利。截至目前，平台已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政策服务 1.2 万次，惠及企业9386家，发放奖补资金 2.76 亿元。
1: 通过数字化赋能推动政务服务呢，从被动响应向主动服务转变，将持续升级苏信办平台功能，拓展全周期、全链条、全要素的服务场景。
2: 今年五一假期期间，新疆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核心景区、特色体验人气爆棚，假日旅游市场活力十足。
3: 这个五一假期，新疆文旅强势出圈，跻身全国假日游热门黑马目的地。从美团平台数据来看，新疆整体文旅预订量同比上涨12%，住宿加跨界套餐订单同比上涨55%。游客出行是更加分散多元，赛里木湖、波斯登湖大河口、天山天池稳居热门景区前三。而同城旅行平台数据是同样的亮眼，新疆旅游线路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70%，跨省游订单占比提升36%。乌鲁木齐、伊犁、喀什、阿勒泰成为核心热门目的地，标志性景区门票及度假产品预订热度增幅均超过60%。浓郁的风情与壮阔的山水持续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深度打卡。
4: 五一专程来到了喀纳斯，有雪山，还有森林草原的风光，美得像油画。非遗即市的手工艺品特别精致，这趟旅行太值了。
0: 文化体验成为假期出行主流，草原骑马、沙漠露营、民俗家访、星空摄影等主题产品预订热度同比上升80%。北疆环线、南疆风情线等长线深度游产品备受青睐。在和田地区，一眼团城行进式演绎、墨玉老城非遗展演等沉浸式活动深受欢迎。巴州推出民俗烧烤季等30项文化活动，天山天池景区推出仙具瑶池国潮巡游系列活动，为游客打造一步一景、一景一眼的沉浸式游览新体验。文旅融合从观光向深度体验转变。
5: 第一次来到天山天池，这里山美人美，文化氛围更浓，非遗变脸，歌舞看得人目不暇接，景区的服务也很贴心，大美新疆名不虚传。
6: 五一假期，新疆消费市场供需两旺，商务部门重点监测的零售餐饮企业销售额较去年同期增长3.9%。
7: 五一假期，新疆消费有多火？咱们就从大家假期里的吃喝玩乐说起，来看一组直观数据。假期里，亲友相聚，商圈打卡不断，餐饮消费烟火升腾，收入啊同比增长了4.1%。换季出游需求旺盛，大家呢忙着添置新衣、挑选穿搭。服装类消费啊同比增长了3.4%。通讯器材、日用品、书报杂志类分别同比增长5.1%、3.5%和2.9%。这说明吃穿住行、文化娱乐啊多点开花，品质化、多元化消费正成为假期消费新趋势。
0: 打破业态边界，创新消费场景成为今年五一假期新疆消费市场的突出亮点。喀什市各大商业综合体就汇聚购物、餐饮、娱乐、非遗体验等多元业态，成为市民游客假日休闲消费的热门选择。
8: 大家出来消费，图的就是这个综合体验，既能吃到好吃的，又能美美的拍照打卡。吃晚饭有长长的接着逛、接着玩。
9: 五一期间，我们日均客流超800人，翻台率稳定在70%到80%。
0: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释放红利，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5月1号至4号，全区消费品以旧换新共申请补贴5.4万台件，日均申请量达1.35万台件，较节前增长60%以上。截至5月4号，今年全区累计申请补贴96.7万台件，直接带动消费75.1亿元，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10: 马上要半身价了，我一次性购置了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等5大家电，原价总共46000元，通过以旧换新抵扣了7500元，再叠加五一期间的工厂补贴和门店补贴，最后只花了27000元。
7: 各地也紧扣假期消费热潮，深耕商文旅体验融合发展，推出了一系列特色促消费活动。乌鲁木齐、伊犁、哈密等地举办五一车展，推出现金直降、补贴叠加、购车礼包等多重福利。阿克苏、巴州、克拉玛依等地同步开展美食盛宴，消费券

0: 投放等多元活动，全域掀起消费热潮，有效满足群众多元化高品质消费需求。
1: 记者今天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五一假期全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943.96万人次，日均588.79万人次，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2754.91万人次，日均550.98万人次。G0711乌玉高速乌鲁木齐至巴伦台段假期通行车辆达21.03万辆，日均4.21万辆。
2: 进乌鲁木齐方向车流量超过2万辆次，较平日增长3倍多。
1: 出行结构方面，自驾游仍是主流，新能源车比例明显上升。交通部门提前梳理重点风险路段，加密保通点，优化充电服务，并联合交警加强信息引导。
3: 每天有1.23万名工作人员在岗值守，优化了全区943个充电桩、1782个充电车位的使用效率，还配备了移动充电设备，减少大家排队等待的时间。
1: 民航方面，5月1号到5号，全疆各机场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70.42万人次，货油吞吐量4335.83吨，同比增长11.9%。保障航班起降6500架次，同比增长2.4%。其中，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五一假期完成旅客吞吐量36.28万人次，货油吞吐量3468.94吨，成为航空出行主力。
4: 机票倒还是挺瘦的。走下来感觉是
5: 精准研判了这个亲子游旅行团客流高峰的特点，部署智能验证台、登机口二次核验等设备，整体核验效率提升30%。
6: 5月5号，八集电视剧《喀什恋歌》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黄金档和爱奇艺平台同步播出。剧集全程实景取景喀什，以朴实温暖的生活化叙事，全方位展现喀什的人文风貌、市井烟火与各族群众和睦相处、同心筑梦的动人画卷。
1: 电视剧《喀什恋歌》由秦海燕导演，李兰迪、郭俊辰、秋天、穆克热木、开塞尔主演，讲述了在喀什古城长大的三个女孩朝夕相伴、携手追梦、共同成长的暖心故事。剧集立足古城街巷烟火，浓郁民俗风情，多彩市井生活，细腻勾勒各族群众交融共生、相知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古城温度、城市变迁与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温暖底色。
7: 喀什是烟火的、浪漫的，也是壮阔。喀什恋歌，其实这个恋也不仅仅是爱恋，也是爱自己，爱这份热土，
8: 让更多游客了解喀什，走进喀什，带动本土的文旅发展，提升喀什的知名度，让喀什被更多人看见。
1: 首播更新的剧集中，镜头下金黄色的夕阳浸染了整个古城，玩耍的孩子、休闲的老人、悠扬的琴声，每一帧画面都像会呼吸的明信片，也让喀什走进观众心里。
9: 以前只觉得喀什风景很美，看完才更深感受到这里的文化底蕴和人文温度、民俗传承、普通人的生活故事都特别动人。
10: 这几天领略了喀什的美好风光，恰巧喀什恋歌又在播出，我相信这个剧会让更多的人了解喀什及感受它的浪漫与温柔。
1: 阿勒泰市雪都一马游平台日前上线，扫码就能看到景区导览、线路推荐等信息，轻点指尖即可快速导航，一键预约。
11: 不仅能找到网红打卡点与特色美食，我们还可以了解阿勒泰深厚的历史与人文。
1: 聚焦游客出行需求，阿勒泰市整合文旅资源与便民服务，打造集景区介绍、住宿餐饮、停车导航、公厕查询、房车露营等于一体的雪都一马游智慧服务平台，并在酒店、民宿、公交站台等场所张贴二维码，为游客提供吃住行游购娱一站式便捷体验。平台服务范围还延伸至解放路、团结路等城区主要街道，既方便群众日常生活办事，又能满足游玩出行需求，让城市便民服务和文旅游玩体验无缝衔接。
12: 新疆农垦科学院作物研究所副所长、小麦育种创新团队首席研究员桑伟，20多年如一日扎根小麦育种一线，带领团队在品种选育、高产栽培、技术服务领域多点突破，深耕细作，用科研力量筑牢粮食安全根基，日前荣获开发建设新疆奖章。
13: 走进新

0: 江农垦科学院谷物品质与遗传改良兵团重点实验室，桑伟郑和团队成员利用降落数值仪测定小麦面粉中的淀粉酶活性，通过数值鉴定筛选小麦新品系是否容易引起碎发芽，造成品质下降和储存困难。2003年起，桑伟与团队成员踏遍南北疆麦区，收集了1500多份小麦种质资源，通过持续科研攻关，累计选育审定通过16个小麦新品种，在全疆推广种植。
1: 这些品种都是我们今年优选出来的，品质比较好一点，有70多个样。
0: 良种加良法是实现高产的保障。在高产栽培技术攻关中，从小麦返青到收获，桑伟在田间一待就是4-5个月。由他牵头研发推广的梭行增株主茎成穗技术，反复优化后集成新疆滴灌小麦梭行增株主茎成穗高产栽培技术规程，让小麦产量实现新突破。2022年到2025年，桑伟团队创造了连续4年亩产保持850公斤以上高产的成绩。截至目前，团队推广的品种与技术已覆盖200多万亩麦田，为职工群众新增利润5200多万元。
2: 小麦育种从我们配置杂交组合，到最终这个品种的审定能在生产上推，需要13年的时间。我们对应咱们新疆不同的这个生态区，随着品种的特性制定相应这个栽培措施，在我们现有的基础上，不断地获得更高的产量。
3: 马纳斯县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基础，为农田开展营养诊断，量身定制个性化施肥方案。这里是六户地镇新投用的智能配肥站，周边种植户所需的液体肥在这里精准配比后，将统一配送至田间。
4: 眼前呢，这批种植户所需要的16吨液体肥正在加紧装车，不出半个小时，这批液体肥就能送到距离这里15公里远的农田里。这样呢，既能让农作物尽快吃上营养餐，也能让农民种地更加省心省力。
3: 这批液体肥是由农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实地测土，精准掌握土壤养分状况后，根据不同农作物的生长需求，通过智能设备精准配比生产的，真正实现农作物缺什么补什么。肥料由专车直送至田间，农户通过手机管理系统可以远程完成精准施肥。
5: 通过测土配方、大数据分析、智能配肥，实现从盲目施肥到按需供肥的转变，既减少化肥投入，又提升土壤肥力，保障农产品质量。
3: 据测算，这种按需调配、统一配送的方式，可以帮助农户降低肥料投入成本10%到15%，提高作物产量5%到10%。目前，马纳斯县一共有3座这样的智能配肥站，基本可以覆盖全县高标准农田生产需要。
6: 今天的幸福主理人，我们来认识伊宁县吉里余孜镇敦买里村村民、县级科技特派员唐泽林，看他如何练就一身种树绝活，帮助乡亲们增收致富。
7: 我叫唐泽林，种了30多年果树，有人叫我专家，其实我就是个种树的。阿德玛布尔巴西，不是布尔巴西，亚斯巴西，乌德蒙多。种树这事儿，光靠力气不行，你把这棵树研究透了，它才会给你回报。什么时候剪枝，什么时候嫁接，缺啥肥料，树不会说话，但它会告诉你。我天天跟他们打交道，他们一皱眉，我就知道哪儿不足硬。2016年，我拿起一支技术服务队，队员都是跟我一样种了20-30年果树的老把式。每年经我们所管护的土地超过15000亩，乡亲们信任我们，看到他们的果园产量翻了倍，果子卖上了好价钱，我心里比吃了蜜还甜。我今年58岁了，我最想做的事就是带动更多的年轻人，让他们爱上果树这门技术。我希望他们将来比我还强，造福更多的农民。
8: 下面请看简讯。
3: 伊犁州持续完善新能源汽车充电网络，今年一季度新增充电设施751台，同比增长26%。目前当地已建成充电桩8032台，形成城区全覆盖重点区域面。

0: 城乡广延伸的格局。眼下，塔里木河两岸的原始胡杨林进入新芽萌发关键期，位于塔里木河中游的轮台县启动塔里木河流域原始胡杨林飞机防治工作，通过空中精准施药，全力守护这片天然生态屏障。
1: 5月5号，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大型原创歌舞剧《楼兰九歌》在和硕上演。该剧以楼兰文化为主题，以《楚辞九歌》为灵感，通过九个篇章诠释了各民族共建美好家园、维护丝路畅通的共同追求。
2: 托克郡县2026年临海拔杯全江青少年足球邀请赛5月5号结束。在5天的比赛里，来自全江13个俱乐部的40支球队参加了4个年龄组别的比赛，进一步挖掘和培育足球后备人才。
3: 京江协同机甲探员戍边青少年机器人挑战赛近日在吉木乃县举行，活动将科技、教育、文化、研学、旅游有机融合，提升青少年的科学素养和创新能力，促进北京、新疆两地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
1: 眼下，我国最大内陆淡水湖博斯腾湖迎来候鸟集中繁殖期，上万只雏鸟陆续破壳而出。博斯腾湖水域面积1646平方公里，已监测到200余种鸟类，是鸟类迁徙和繁殖的重要栖息地。
4: 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哈巴河县齐巴尔镇，欣赏翠满河谷的如画景致。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一位特殊的乡村医生，
1: 就看到别人是站着走路，我是蹲着走路。
0: 童年病痛缠身，16岁才踏入校门，
1: 很多课程都不会，那5、6个老师只要看见我都害怕，一下课就是问，一放学就是问。
0: 身体受限，却偏要挑战极限，蹲着登顶5月，
1: 爬了5天4夜，到达天阶。三高人威风啊，我最高啊。
0: 自己曾耽误就医，落下残疾，他开启24小时门诊，守护一方乡亲。
1: 不能耽误村民诊疗，不想有人蹲着走路，也不想他们像我一样坐轮椅啊。
0: 蹲着的人生，大写的人。今日聚焦专访乡村医生李创业。
2: 我刚刚在门口转了一圈，看了你的诊所，我看门口挂了一个24小时应诊的这样的一个牌子，
1: 方便那些劳动之后下班比较晚的那些村民，他们能够及时过来看病。我这小的时候就是没有及时的看病，所以说导致了这辈子可能就再也站不起来走路了。不能耽误村民诊疗，不想有人蹲着走路，也不想他们像我一样坐轮椅啊，还有就是不想有小病耽误成大病的情况。
2: 我刚看你在给这个病人看病啊，输液的时候都是在蹲行，我能看一下你的手吗？
1: 你看我从小吧，刚开始用屁股走路，也是用手掌按地，自从开始学会了蹲，学会了蹲着走，就开始蜷起来。
2: 这块都已经变形了啊！
1: 这是小的时候都开始有了，小的时候是摁着地走，然后开始蹲着走的时候，哎，又把他们4个给使上劲了。所以这里是支撑身体所有的力量，所以长年累月这个关节都僵硬了。
0: 李创业幼时因小儿麻痹症导致下肢瘫痪，无法像常人一样站立行走。和大部分人相比，李创业每向前走一步都要付出更多的力气。童年病痛缠身，16岁才踏入校门，他跨越坎坷与自卑，在求学路上奋力追赶。
1: 浪费了7年之后，想着不行，我得跳级，我得补回来。小学就上了3年。就跳级了，上着新课，然后补着这个老课，拿着小学的课本，把前后桌的同学问的都头疼的不得了。我那个班级离那个办公室也近，那5、6个老师只要看见我都害怕，一下课就是问，一放学就是问。所以那个时候也是进步也比较大。
2: 到后来是什么原因让你选择了去学医呢？要成为一名医生呢？
1: 你看，在高考体检的时候，我发现有很多的专业我都报不了，但是想想报什么专业呢？哎，我想想这个，我能不能研究一下，能不能像正常人一样站起来走路，还可以救死扶伤，帮助别人。哎，我一想，就学医。
2: 我很想知道你那个时候是自卑痛苦，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学会了坚强。
1: 其实这么多年呢，我发现我只要想到我父母都有些伤感的慌。你包括最后一次做手术，因为我妈我爸从小带着我到处去治病，到处借钱，到处跑，都是我姥姥跟我说的，我不知道，都趴在他们肩膀上，把我妈那个，她说这个肩呢都咬出血了，她说，到后来还是没有好。那个时候我就跟我妈说呀，我说这个人活着其实太没意思了。但是我妈就跟我说呀，她说你这不能死啊，她说有你在，我们到了还有个说话。其实我自己平时从来都不流泪，只是一想到父母吧，我感觉对他们的亏欠太多了。

0: 2013年，李创业考入商丘医学高等专科学校。2016年，又通过专升本进入临床医学专业。在学医求学的过程中，李创业也找到了人生要努力的方向。
1: 我知道你在大学期间，你还完成了就是登五岳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2: 我当时是考虑的是能够挑战一下自己，刚好是专升本的第二天，考完试第二天我都背着包就去了，凌晨开始从红门开始出发。等我爬到下午5点多的时候，问山上下的大哥，我说大哥，这离山顶还有多远呢？他看我一下，他说兄弟，你才爬了泰山十分之一，他说家伙中天门还没到呢。啊！我一听，我实在受不了了，因为那个时候手也裂了，脚直接是裂的，跟那个血跟袜子粘在一起，小脚趾我看裂的都能看到骨头了那种。我把我的那个所有的这个带的多的东西全部扔掉，包也扔了，所有都扔掉。穿过中天门之后开始，从那之后都不行了，越走越慢，越走越慢，身上越走。

0: 进步一点点，明天比昨天进步一点点，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收获。
1: 大学毕业后，李创业在云南开过诊所。2024年考取执业医师资格证后，2025年他跟着老乡来到新疆，先后在和田皮山、喀什沙车县行医，成为一名乡村医生。
2: 我看你的墙上说的是为残疾人治病是免费的，退伍军人包括我们这个援疆干部费用减半的，你这样开诊所划算吗？
0: 我考虑的是即使是帮助了他们不赚钱也是可以的。我们来这里看病不是说让病人越来越多的，是让病人越来越少。可以说这个诊所越开人越少，而且这个农民的身体越来越好，这才是我的成功。
3: 熊安娜，
4: 谢谢，
3: 拿个媳妇试一下。
1: 除了在诊所坐诊，李创业还经常上门为村民服务。
3: 下次再来。
0: 近的距离，我可以开我的电动车；再近点，我可以走着去；远一点，哎，我护士也有车。我觉得他们需要我，我就想着能够去帮他们看一看，我感觉着我很开心，也很踏实。
5: 而且还很高，高压200多。
6: 好，好，谢谢你，医生。
3: 谢谢啊，叮当米饭按时吃药啊。
6: 好。
3: 奶奶，我又来看你来了，还好吗？
0: 好。农户，他们就会邀请让我去他们家吃饭，有的时候杀一只鸡他都能让我吃半个。你比如说我要是不吃，他们就很不开心，他们把我当自己人当家人一样。
2: 我昨天看了一下好多网友的留言，有的网友说我比先生高一米，先生高我过昆仑，还有网友说一个医德高尚的医生高过珠穆朗玛峰。
0: 我觉得这网友给我的这些评论太高了，其实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优秀和突出。我现在已经实现了当医生的梦想，但是还没有成为一个合格的医生，还需要不断的努力，不断的提升自己，不单单是在身体上帮助了别人，还要在心理方面能够激励到别人，那个时候我觉得才是一个合格的医生。

0: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发送看似平常，却可能藏着隐患。保密防线往往毁在不经意间。保密不是口号，是每个公民的日常责任。
1: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2: 还有公勺呢，
3: 用公勺公筷
2: 让健康常在。

0: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1: 我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2: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三尺把它挖出来。

0: 这个职业办得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那我们开始了啊，麻烦您看前面，谢谢。你昨天晚上在什么地方？
1: 在家。
0: 跟谁在一起？
1: 跟我媳妇儿。
0: 你夜里有没有听见枪声？
1: 没有，我睡得很死。
0: 你家里是不是有枪？
1: 没有。
0: 打枪的那个人是不是你？
1: 没有，不是我。
0: 你怎么处理这枪的？是不是送人了？
1: 没有。
0: 是不是毁掉了？
1: 没有。
0: 是不是藏起来了？
1: 没有。
0: 藏哪儿了？

0: 制式手枪，64。
1: 哟，可以。
0: 高队，哎，这个技术太神奇了，我今天真是开眼了。
2: 你也很赚啊。这一来就赶上一个破得这么快的案子，
0: 我是觉得今天特别刺激，这简直就是无中生有的找答案啊，不可思议。
2: 这不叫无中生有，这叫做还原案发现场或者时空还原。其实现在国外有很多法庭都会采纳新测的这个结论作为证据，但是我们现在还做不到，希望有一天也能实现吧。
0: 高队，我能不能见习完回到技术大队的时候就选择心理测试这个方向？
2: 当然可以了，我就等你这句话呢，看好你啊。
0: 我没看错吧，陈爸你亲自下厨啊？
1: 你以为你看的是幻觉吗？你陈爸什么不会干。
0: 这鸡蛋我可不吃了。
1: 我给你换啊。没事
3: 啊。老秦，今天到底谁来呀？你亲自下厨？
1: 暂时保密，神秘嘉宾。
3: 不是，你这十几年不进厨房，你做的饭能好吃吗？
1: 一会儿你尝尝不就知道了吗？
3: 我可不敢尝。
4: 呀，我来到了。
3: 哟，曹老师，您怎么来了？
5: 我这不是送战友吗？
3: 杨宁，
1: 别。
3: 你
1: 听说了，哎，曹老师吧，
0: 哎，当总裁，哎
1: 呦，您先给我忙了，
6: 跟你学的嘛，我听秦琪说，你跟文莹也演了一出《碟中谍》，
0: 什么时候回来的？
7: 来，曹阳哥，哎，你啥时候回来的？
6: 刚回来，
7: 你这也太帅了，
6: 夸张，可以吧？
7: 进来，进来，
0: 走。
8: 哎，这帮孩子很久都没。
3: 刚我就问他到底谁来，就是不跟我说，说保密。
7: 这就是心态。哟呵。
3: 洋洋啥时候回来的？这咋还穿上警服了？哎，
8: 是这样，洋洋回来晚了。
9: 不是你来，我得
7: 去看看。你去看看。
0: 当年一起约定当警察，没想到真的成真了。
6: 是不约而同。其实啊，我也是因为我爸。
7: 我也是。
0: 哎，曹阳哥，你一个爱丁堡大学医学院的生物学博士，你当警察能干啥呀？
7: 对啊，
6: 我跟你们说啊，现在物证中心啊正需要我们学生物的，像是 DNA 这一块已经大规模用在刑事侦破上了，比如说在一些案件的犯罪现场，如果能提取到 DNA，就可以利用 DNA 来准确锁定嫌疑人。从现在的趋势看， DNA 的运用会越来越普遍，未来还会有更大的飞跃。
0: 哦，听着好高级啊。嗯，
7: 不愧是学霸。
6: 哎，你们怎么样，选好方向了吗？
0: 嗯，我回刑侦支队技术大队做新测。
6: 新测？哎，可以啊，你学的心理学正好适合。
7: 我想去打电诈。
6: 行，现在电诈形势啊非常严峻，正需要人手。哎，可以啊，你们两个小屁孩都长大了，挺有主意啊。
0: 你也是个小屁孩。
6: 我比你们大。
10: 陶婷，秦总。哎，
0: 哇，怎么样，行吗？
1: 太行了，很气派啊。哎呦，这个是一个电诈的数据平台是吧？
10: 是，这边是大数据指挥中心，哦，那边是视频监控中心。我跟二位领导简单的汇报一下吧。我们正在尝试全新的打法，各地市都要派人来，带着地方的最高权限来到这个平台，案发后第一时间上传到网上做统一的研判。
1: 嗯，可以。
11: 啊，刘硕，我是俊杰，我在总队值班呢。刚接到景城市局的电话，景城发生了一起命案。
12: 今天早上4点来钟吧，在郊区的一个山坡上面，汽车里面发现了一对男女的尸体。家属报案，是姐夫和小姨子两个人在车里面被枪杀了。
13: 有监控视频吗？
12: 没有视频。技术部门的人通过技术手段，已经圈定了40个人。
14: 哦，知道了。秦总，刚才那个朱俊杰来电话，嗯，说是这个景城那边发生了一起命案。
15: 是在凌晨4点的时候，在他们的一个郊区的一辆车上死了一男一女，而且还是枪杀。
14: 现场没有这个视频监控，但是这个技术部门是通过技术手段圈定了四十个人。
13: 嗯，那赶紧的吧。景城那边要不要派人过去？你这样，你带人过去。正好好像那个雷主任正好也在景城那边办案子，
14: 你请他支援一下。行，我跟他们联系。
13: 好。
10: 秦总，是不是不用这么着急？
13: 哦，你这儿能帮什么忙吗？
10: 我可以试试看，锦城也有派人过来。小冯，冯池，
15: 哎，
10: 来过来一下。冯池以前在锦城也是刑警队队长。冯池，你们锦城的案子，枪案，现场没有监控视频，你赶紧跟市局联系一下，看怎么配合。
15: 好，我马上去办。老丁，秦总，我先忙去了。
13: 嗯，这反应速度可以啊。那我们就一起行动，互相配合。
10: 好，
13: 赶紧去。
14: 好，我这边赶紧联系，
13: 别输给人家啊。

0: 怎么样？第一次上案子紧张吗？
1: 有什么好紧张的？
2: 刘主任啊，你好，你好，
3: 你好，
2: 我市局的，我是小周啊。啊，接到厅里的通知，说你们要过来。刑侦总队的刘处，他一会儿就到了。
3: 哇，这个地方够荒的啊！具体什么情况？啊，
2: 这个地方很偏远，人也很少。离这儿最近的村子呢，都在5公里之外了。遇难者是两个人，一男一女，姐夫跟小姨子。今天早上，有人上山采药，从这个地方经过，发现了这辆车，车门是开着的，女的就躺在这个车后边，男的在里面坐着。这两个人呢，都是被霰弹枪打死的。他们两个的包都还在，手机、身份证、钱包也都在，没有劫财。
3: 那有没有寻警来？
2: 这两个人的衣服都很不整齐，我们给这个女的提取了生物检材，拿去检验了。尸体也刚搬走，送去做尸检了。
3: 就刚才。

0: 走吗？
1: 我们现在在检测女性受害者体内的 DNA，
2: 因为根据现场的情况呢，我们知道这个男女受害者在死前是发生过性关系的，所以我们想要通过检测女性受害者体内除了这个男性受害者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 DNA 来判断这个犯罪嫌疑人有没有对他也进行过侵害，结果应该很快就出来了。
0: 行，再等等吧。雷主任呢？
1: 他去尸检那边了。
3: 哎，苏老师，DNA 的结果出来了，确实只有一位，经过对比是那位男性死者的，嫌疑人没有对这位女性进行侵害。
4: 怎么样，你们有什么进展吗？
5: 还没有呢。您那边怎么样？那个有没有什么发现啊？尸检那边
6: 没什么发现，这尸检才做了一半，然后那个尸检的报告你得6个小时之后才能出来。
7: 我们都在等等吧，两具遗体呢，那法医的任务也非常重。
5: 没事，辛苦了。休息一会儿。
8: 我们做了大数据的排查，这个也跟市局在网上做了研判，这40个人当中，其中有一个人最近买了大量的签订和一些敏感材料，你把网购记录调出来。
9: 这是他的网购记录，他分了5次购买，他买的这5种材料全部都是做枪的原料，所以我们认为他有重大嫌疑。
10: 马上给前方发通报，就查这个人。
11: 周队，收到请回复，请求连线。
12: 马上和省厅连线。
13: 好嘞。
11: 我们查到一个人，他的相关信息和所有的证据材料我现在打包给你发过来。
14: 周队长已收到。
12: 好，我看
11: 从地图上看应该就在离现场500米不到山坡上那边房子里。
15: 太好了，真是太快了，我们这边尸检还没做出来呢，我马上就去落地。
11: 先去抓人啊，趁天黑之前，一会儿查出来告诉我一声。
15: 好的好的，放心吧。
0: 哎呀，李文啊。
16: 从我到总队第一天就听赵飞说
0: 啊，你要着手搭建这个信息平台，这真没想到没几年功夫就完善到这种程度。
8: 哎呦，这可不是几年的功夫可以完善得了的。话说这应该是我从到省厅之前就有这个想法了。
0: 哦，那你也有6-7年了。
8: 小10年了。
0: 真行啊，那这些年我还一直以为我挺能耐的，结果现在一看你比我厉害多了。
8: 可不是我厉害啊，那是我们的领导啊给的支持力度大。
0: 没错。行了行了，咱们就不要互相吹捧互相谦虚了啊。这个案子什么时间能落地啊？
8: 应该很快，天黑之前。

0: 你们是谁啊？
1: 别动，起来，起来。
2: 警察，老实点，是不是邓敏才？
0: 是我。那两个狗男女，我弄死了。大半夜在车里面乱搞，弄死他们我才解气。我是为民除害了。
2: 有发现，带走。
0: 你们要走就弄死我。
3: 雷主任、苏老师、曹老师，人抓到了。这是现场搜到的一些物证，衣服、裤子上都有血迹。
4: 这么快就抓着了？这我们这尸检结果都还没出来呢。
3: 现场还有搜到的那个铅弹和那个铅皮，都已经送到枪弹中心去检验去了。
1: 行了，都别愣着。

0: 赶紧多比对。
1: 进。
2: 那边审完了，已经招了，请求连线。
3: 马上连线。
4: 小峰，案子破了，就是你们给我的那个人。我们在他家里搜到他们用完的铅笔和铅弹，还有他作案时穿的衣服、鞋子，上面还有血迹。技术部门做了对比，跟那个女受害人的生物信息是一样的。
5: 好，真太快了啊！这案子要是用我们这个传统的方式，还真不好破。这荒郊野外的也没有这个监控探头，上哪儿找这人去啊？
4: 是，我马上把审讯室的画面传给你啊。稍等，把那个审讯室的画面给他传过去。叫什么名字？
6: 邓允才。
4: 多大岁数？做什么的？
6: 42岁，农民。
4: 私藏枪支，你知不知道你已经犯法了？
7: 昨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我在问你话，你听到没有？你开始在家里怎么说的？
6: 好吧，好汉做事好汉当。那两个狗男女是我打死的。昨天晚上1点多钟，我睡不着觉，把竹床搬到院子里面，刚躺下，迷迷糊糊的就听见两个人开着车一路吵吵吵，吵死人了。
7: 怎么个吵法？是男女吵架那种吗？
6: 不是吵架，是汽车那种吵。那下面没有路，他们非要开着车往坡上冲，冲也冲不上来，还要死命的开。我跑下去让他们不要吵了，不要开了，他们不听，还要骂我。我脾气一上来嘛，拿起枪就把他们打了。
7: 那你认识他们吗？
6: 不认的，就是觉得两个狗男女大半夜的不回家，在车里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一时冲动。
4: 人家又没招惹你，也没去敲你的门，你说你怎么干得出来这种事情啊？
6: 我是离婚的，我老婆带着孩子跟别人跑了。我就是见不得这种搞破鞋的事情。
4: 抢钱了没有？
6: 没有，先咱们前走。
8: 秦总，今天这个情况就是这样，案子破了，但是呢，尸检报告还没有出。我怎么样？这个尸检报告还出不出了？
1: 说什么呢？什么叫出不出了？你没有尸检报告，犯罪嫌疑人翻案怎么办？检察官要是退卷怎么办？你想过没有啊？
9: 李文说的对啊。
10: 当然对了，审是审完了，
11: 那移送怎么办啊？法官也要看尸检报告的。
10: 你这些证据不顾那些来，你怎么起诉？你该做的工作都要做好，你怎么还不会干了呢？掉链子。
8: 我知道了，那我们这边继续。
10: 这挂了吧。里边这还有一盘素菜呢，都给你。
12: 这么快回来了？
2: 看过车。
12: 案子破了？
1: 破了。
12: 破了怎么还不高兴似的？不顺利？
1: 没有，这么明显还没有。
12: 曹阳，
2: 哎，
12: 你说，你们都不说，那我问雷主任啊。
1: 哎，你别问。
12: 我跟你说吧，这案子是破了，但不是咱们破的。
1: 咱这边尸检报告还没出来呢，人那边直接把人都给抓着了。
12: 谁呀？这么厉害？
13: 秦总去了？
1: 不是秦总。
12: 那是谁？
1: 情报中心通过大数据分析直接把人给找着了。
12: 情报中心。
2: 我说一句啊，其实啊，我觉得没什么，案子破了不就行了吗？像这种没有视频没有痕迹的案子，如果没有大数据情报，也许根本就破不了。
12: 那你不觉得咱学这些东西就都派不上用场了吗？
2: 哦，你说这个，那你这 DNA 技术也是新技术新应用啊。
0: 传统刑侦技术像手足弓枪这类，现在有了视频 DNA 手机技术网络情报大数据新技术，不是就在更新换代吗？
12: 你知道的挺多的。
3: 也对，以前没有这些技术案子破不了着急，现在有办法了，我们怎么又失落了呢？
12: 我是觉得新技术可以用，但是因为毕竟我们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技术更新，所以没有这么深切的感受，就这次这事儿一出把大家都给整懵了。
2: 是不是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了？
12: 真不是，以前咱们上案子需要的是时间跟条件，虽然苦，但是习惯了也觉得没什么，顶多就是被领导催一催。这回可好，咱这边报告还没出来呢，那边把人都给抓着了。我就是觉得咱们掌握的这些技术已经跟不上办案的节奏了。
2: 我理解你的感受，这就是新旧交替，
0: 一种秩序被打破，肯定是需要适应一段时间的嘛。
13: 我是在想，如果这些新技术没有条件的时候呢，那不还得靠人靠老的刑侦技术吗？那现在这么着急的往新的技术上转了，到时候真的要遇上那种没有条件的案子怎么办？
2: 你说的这个是现实问题，我觉得这也是应该是
0: 秦总雷主任他们该想的，
2: 我们起码得把新东西学会学好，对不对？雷主任，
3: 雷主任，
14: 这什么这破柜子，早就该换了。你们俩怎么了？见着我不说话了？不说话，我也知道你们俩想什么，想说什么。我刚才通知王副主任了，我近期办一场学习班，我讲讲这个命案现场分析。
15: 我承认这些新技术，它正在改变我们这个办案程序。那你怎么适应的呀？怎么驾驭的？你这得都必须的好好学习一下。
12: 您觉得领导让讲吗？
14: 什么让讲啊？不让讲也得讲，早讲就比晚讲强。对了，还有你们两个人啊，不要郁闷。一方面要学习他，适应他，另外一方面想办法补充他。
2: 听到没有？别郁闷了啊。
14: 进来。
16: 李主任。您这个办班的通知我看了，我还是想啊再跟你商量一下。
14: 有什么问题？
16: 我觉得这个课程只针对法医和技术人员，太窄了。而且怎么说呢，这么弄就感觉我们对新技术不满意。
14: 爱怎么想怎么想。
16: 你听我把话说完。其实啊，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综合培训，所以还得面向侦查人员，只有他们的意识上来了，跟技术人员的配合才更合拍。
14: 我不管刑侦的事儿，我只解决我技术上的问题。不是老王，我们法医现在是什么样别人不清楚，你不清楚啊？啊，
16: 那就更得解决侦查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课程啊，中心就是案件侦办和诉讼，但法医、新技术、现场侦办这些问题也得一起谈。
14: 你继续说。
16: 没别的了，我觉得这样讲如果效果好可以接着办，正好我们现在这个行业里来了很多的年轻人，学计算机的，学法律的，这是好事儿啊。但重要的是去统一专业上的认识。
14: 那就这么办吧。
16: 那咱们是不是得给厅里报一下，让各地的侦查员、技术员都来听这个课？
14: 那是你们的事儿，我不管程序，我只管把课讲好就行了。啊，就这样吧。
16: 你呀，
14: 作为一名从业30几年的法医，就这些年啊，我深刻地感受到，
15: 如果法医的职责只是查明死亡原因，那么法医是没有地位的。尤其是这几年新的侦查手段的不断的应用，视频一找，手机一查，人呢找到了。你还有的时候呢，我们法医的这个解剖工作还没有做完，案子已经破了。
13: 大家一定会觉得
15: 我说的呢有点严重，其实不然。现在我们全国上下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情况。但是我首先我要表明我的态度啊，新的侦查手段破案好不好？当然好。维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那是我们的使命。但是新的技术的应用是不是可以完全取代传统的刑侦手段呢？来，大家说一说。
17: 不能吧，毕竟还有一些案件是新技术发挥不了作用的。
18: 可是新技术在进步，社会也在进步，盲区必然越来越少。
19: 传统的刑侦遇到了挑战了，雷大师这是固本培元呢。
15: 固本培元谈不上。这样吧，曹阳，既然你知道，你给大家讲一讲新技术有哪些。
20: 好，新技术有哪些呢？指的是 DNA、 视频、手机技术、网络情报等新手段，对于命案的侦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08年以后，新技术开始大规模应用，我们去年命案的破案率已经达到了90%以上，这些都得益于新技术的运用。
15: 好，请坐。还有谁有意见？请讲。
21: 新技术能成为呈堂证据吗？
15: 没错，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诉讼问题。新技术可以很快地缩小范围，非常有效地把人拿到。但是关于诉讼问题呢，到目前为止还是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它只能提供侦破方向，你不能定人。你比如说这样，我做个比方啊，现场我们发现了血迹，我们可以啊通过新技术非常快地锁定这个血迹是谁的。
2: 会不会有这么一起案件，完全用不到情报、新测、DNA 这类新技术，只能靠我们用传统的刑侦手段去一点点的啃？
20: 不能吧，现在这个时代还能有完全留不下任何生物痕迹和影像的极端现场条件？
12: 哼，不知道，也许只有真的遇到了那样的极端条件，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雷主任这堂课的意义。

0: 的，
1: 是这碗辣椒多的。
2: 不要辣椒、啊，
0: 好嘞。
1: 好，慢慢吃、
0: 啊。谢谢啊。
1: 来，这碗是你的，没有放辣椒，哎、慢慢吃啊。
2: 好，谢谢啊。
0: 谢谢了。地震了吗？
3: 快走快走，什么动静啊？那
4: 杨队，是不是矿长炸了？
0: 好像不是，出大事了，快走，走，快点，快走，
5: 这是爆炸了，
0: 快！秦总，这次爆炸案呢，死了15个，伤了21个。伤者呢已经送到医院了，现场也已经封锁了。这个现场的周围啊是一圈山，中间是一小块平地，他们支起了一个大棚子，几十上百人啊就在里面躲。这个炸坑直径呢将近3米，深将近2米，初步估计用了9公斤的硝铵炸药。
6: 9公斤？
0: 哦，
6: 1公斤马上就能炸碎。
7: 是啊，
6: 哪来那么多炸药啊？
0: 哦，我们这个地方矿多，采石场也多，好多厂矿采石场都有这个炸药。

0: 老百姓啊拿来炸鱼，家里的炸药也很多。
1: 哦，
0: 已经安排排查去了。
2: 案发现场有照片吗？
0: 你看啊，这个就是现场的堵台，已经炸得不成样子了。当地老百姓呢叫做滚地龙，就是支起一个斜坡，把三个大头子呢放在这个坡上，用一根绳子拦着，到开局的时候呢，绳子一松，这三个大头子呀就滚下来了。根据这个点数的大小来下注。这个不是过年了吗？好多打工的呀都回来了，赚到钱的呢就过来玩一下，没赚到钱的呢也过来试一下手气。他们为了逃避打击呢，就故意把这个赌场呢设在离市区很远的山里头，一两个小时内的输赢在百万甚至千万的现金。
3: 那个赌场什么时间人最多？
0: 也就是这个案发这个时间，下午一两点钟。他们晚上搞得很晚，中午起来吃过饭差不多就开了，一两点钟也正是钱最多和这个人最多的时候。
2: 我看一个那个照片，现场的交通条件很差呀。
0: 对，交通条件差得很，到了山脚下，开上去还要半个多小时啊，还要走一段山路。

0: 他们也到了。
1: 金总，
2: 曹，
1: 我们来了，
2: 到了。
0: 哎，国柱，哎，我介绍一下啊，杨队，这小曹，郭处。
3: 小曹辛苦了，
4: 郭处
3: 辛苦
4: 了。
5: 还有谁？哦，还有苏畅，但是他接到通知晚了，路上堵车，没有赶上飞机。
1: 哦，秦总，
5: 这是我们处的郭新处长，您头一回见吧？
1: 我认识的比你早，
6: 十年前就用新技术帮我们破关。
4: 秦总，我们现在就准备去医院了。咱们先看一下死者的情况，还有伤员伤情的分布，随后就开始做风险检测。州里来了20多个 DNA 的技术人员，加上清江的30多个人，就在市技术中心做。
1: 好，有任何线索随时跟我通报。
0: 秦总，咱要不要先休息一会儿？
1: 不休息了，把东西放过去，马上去现场。
0: 行，
3: 好。

0: 到哪儿啊？这个路不，
1: 这个
0: 不好走。
1: 这个是秦总，郭叔。
0: 啊，秦总，
1: 慢一点。
2: 没事，你走，你
0: 慢一点啊。来，
1: 这个路
0: 这边
1: 就是不好走。现场就在前面。秦总，小心一点啊。
3: 杨队。
1: 哦，这是秦总。
3: 秦总，

0: 秦总，你看，这个挂钟是爆炸的时候震停的，我们也是通过这个挂钟来推断这个案发的准确时间。炸点的位置应该是在堵台的中间，很可能就在地下。这个架子太大太重，一个人肯定是抬不动，所以推断作案的人应该至少是两个人以上。
1: 视频监控查到了吗？
2: 这我问过了，离现场最近的一个视频监控是在3公里以外，这中间没有任何摄像头，所以没有采集到任何有用的信息。还有呢，我们分析啊，这个犯罪嫌疑人应该是晚上买的炸药，灯光条件比较昏暗，所以什么也没录到，所以视频这一块暂时没有条件。
1: 赌场老板呢？
0: 跑了，但是周丽已经发了协查通报，正在通缉他。这么大的事情，他肯定跑不掉，他有很大的这个嫌疑。
1: 这样啊，这现场一点条件都没有，赶紧想办法啊！大帐篷，做指挥部，弄一些桌椅板凳。

0: 派人送水送尸了，啊，再搭个厕所。
1: 这么大现场，没有三五天清理不完，这么多人得有保证啊。
0: 另外，这个爆炸现场啊，是最复杂、最没有规律的。要想找到有用的物证，就得在这个现场去一点一点的筛啊，一寸一寸的刨，打格子、打网格，五米一个格子，啊，每个人负责一个格子，赶紧去布置。
2: 好，现在就去，明海，走。
3: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指挥部开第一次会议，时间呢是相当的紧迫，我就不多说了，下面请总指挥金川同志发言。
1: 这个案子呢案情重大，现场情况复杂，各方面掌握的情况也不一样，都等着指挥部统一决策。为了节省时间，快速的开展工作，我就不征求大家意见了，啊，我就直接说我对这个案子的判断。我认为引发案件的因素有几种：一，有在赌场输钱的，仇恨赌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赌场和赌场之间的这个竞争关系，就是赌场与赌场之间的竞争客源；第三，赌场的庄家有矛盾；第四，赌场里面有放高利贷的；第五，针对赌场里面的某一个人；六，报复社会；七，抢劫。
4: 抢劫？不太可能吧？现场这么多人，不可能全炸死，这个要有一两个炸不死的，都抢不成。
1: 那你分析的有道理，但是往往最不可能的也是最可能的。我们办案子呢，要根据地域、人员特征。
3: 秦总，对不起，我打断一下。
1: 嗯，
3: 你说的地域和人员特征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个地域、人员特征啊，就是是不是有人他容易冲动啊，啊，做事不计后果啊。我直接说吧。我们现在还是要从刻画犯罪嫌疑人的形象开始，而下面我说几个条件，大家根据我这个条件去查，好吧？第一，这个人肯定熟悉赌场，来过。第二，市局的同志也说了，下午一两点钟的时候，是赌场人最多也是钱最多的时候，嗯，这个钱最多的时候。那一个小时有上千万的现金的进出，啊，那选择这个时间作案，也可以说明这个抢劫的可能性很大，这个是相互印证的。第三，这个人具备获取炸药的条件。虽然我们这里，这个炸药的获取途径有很多，但总会有来源。第四，具备预埋炸药和作案的时间和空间。第五，熟悉电路知识。第六，具备制作爆炸装置的技能。那怎么找这个人呢？啊，我的感觉，这个人就在现场，离爆炸现场最多不超过100米。

0: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2: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2: 孙猴挠痒，
1: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1次为1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7次。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 还对应着命门虎，练习肾脏健康操。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

0: 从上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
2: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我的感觉，这个人就在现场，离爆炸现场最多不超过100米。
1: 一百，
2: 这么近，
1: 这也太……
0: 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复原现场里的人。犯罪嫌疑人针对的肯定是现场里的某一个人。啊，他应该当时就是混在人群里面，等到这个时机成熟，引爆炸药。

0: 所以我们要摸清赌场里到底有多少人。那这些人也可以提供情况。那现在指挥部呢，分成这个情报组、技术组、综合组、新闻组、行动组，一会儿会有名单发下去啊，大家自己找自己的组长啊。会后按照分工展开工作，每天晚上8点准时开会汇报情况。郭佳琪是综合组的组长，大家记住他啊，记住他电话号码，有什么情况随时的跟指挥部汇报。
1: 秦总，咱们那个指挥部设在哪儿？
0: 现在这个现场的交通条件太差了啊，我的意见是搭帐篷，就在那个小山坡上搭帐篷，不要跑来跑去的，这样会很方便。从明天开始各部门归位，归口管理，两会之前把这个案子拿起来，给清江人民一个交代。

刚发现这个卧房。他这个顶棚用的塑料布跟赌场用的是同一个款式，估计是那个老板自己搭的。

0: 加点肉，加点肉嘛。
1: 哟，你发财了呀！
0: 再来点。好。
1: 吃的那么急，每次来都占便宜。
2: 阿金是吧？跟我们走一趟，跟我们走一趟，告诉他。
3: 你要抓我？你乱抓我？
2: 我抓你？你知不知道山上出大事了？
3: 我知道。我这吃完牛肉粉，我就去找你。
2: 这个时候你还想着吃粉？带走。快点啊！前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0: 我在我山上的棚子里面值班看场子。
2: 案发前那个晚上你有没有见到什么人？
0: 没有，没看见什么人。
2: 没看见？你到底在什么地方？几点来的？几点走的？
0: 我是晚上8点钟来的，第二天早上他们来了我就回去了。
2: 那么冷的晚上你在山上怎么过夜的？
0: 点个火盆，搭个棚子。有时候实在太冷了，我就跑到滚地楼那个赌场，我就睡那个赌台上。
2: 赌台上睡觉？啊？你到底在什么地方？你老实点啊！你给我讲清楚。
0: 我说实话，我就在
2: 说。
0: 我让他头天晚上我没有在身上。
2: 你怎么又不在了？
0: 我跟你说，那天山上下雨实在太冷了，电火盆一点用都没有。我扛不住，半夜我就回家了。
2: 你刚才怎么不讲呢？你到底在哪里？
0: 我说了我回家了。
2: 你到底在哪里啊？
0: 我说了我回家了。
4: 我讲的都是实话，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2: 不要哭，不要哭！一个大男人，把事情讲清楚。我跟你说，这是我们省厅来的领导，你给我老实一点。你说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你干的？
0: 真的不是我干的，真的不是我干的，领导。我跟你说，我是冤枉，我真的是冤枉，我真的是冤枉。
5: 你先冷静一下，你冷静一下啊！我问你几个问题，你回答一下，好不好？你为什么要举报你自己看的这个赌场？
0: 我举报了，公安就来查，然后我就打电话通知赌场，我无放哨，然后他们就觉得我有用，然后才会给我发奖金。
5: 你头天晚上关机，这是为什么？
0: 我跟你说，山上实在太冷了。我没有地方躲，我就跑到棚子里边去躲，但是四处漏风，我实在受不了，我就跑回家了。
5: 你说这事儿不是你干的，是吧？不是你干的，你为什么不直接说实话呢？
0: 万一让他们知道头一天晚上我没有好好值班，第二天就炸死那么多人，我问老板找我的麻烦。
5: 拔电池，你把手机电池拔了，这是为什么呢？
0: 他们说把手机电池拔了，他们打电话来就是不在服务区，要不然打了就是关机。
5: 炸药？你们家放那么多炸药干嘛呀？
0: 炸药是以前我炸鱼的时候没有完留下来的。
2: 你说什么？炸鱼的？给我老实点，到底哪来的？
0: 我说的都是实话，真的是炸鱼的。
2: 你给我讲实话，
0: 我说
2: 的到底哪来的？
0: 实话都是实话，我说的都是实话。领导，我说的都是实话。领导，我真的是冤枉的，冤枉的，我真的是冤枉的。
6: 秦总，您怎么看？
7: 不像，嫌疑点在下降。
5: 是。沈阿金他也不像干这么大事的人，而且但是他身上疑点又太多。

0: 那先观察两天。
1: 阿金呢，说话颠三倒四，你看着挺可怜，也挺可恨。你定也定不了他，你否也否不了他，不好办。
0: 眼看着咱们来两天了，这种大案子一般是72小时是黄金时间，可是现在什么有价值的线索都没找出来，现场没有任何条件，我们要以物找人。赶紧在现场找这个爆炸物的遗留物，是什么东西爆炸的，什么东西引爆的，要找这些。

0: 秦总，这是咱们今天的收获，
1: 就是蓄电池外壳。嗯，这有铅网电路板，这个我估计是雷管的绞线，现在等技术组那边核实呢。嗯，这电路板。
2: 你看，这蓄电池是电源、电雷管、炸药，再加上一个遥控器、一个接收器，那就是完整的爆炸装置。
1: 是，
2: 你去通知各组，让他们想办法弄清楚这蓄电池什么牌子，然后电路板是干什么用的。嗯，
1: 怎么摸呀？范围怎么定？
2: 画片分组。啊，这个分头，到那个所有的那个电子产品的那个商店，还有汽车修理厂，嗯，全市的那个什么集市摊点，就把这些东西先找，把这些东西找上来再说。
1: 啊，行，好。
2: 哎哎哎，啊，那个郭鑫他们那个现场人员那个 DNA 检测怎么样了？
0: 啊，州里来人了，带着杨雄他们按照现场一个挨一个人的位置全都找着了，什么受伤的、没受伤、死的全都找了，正采集那个 DNA 呢，正做呢。
2: 你让他们技术来人把这个拿过去做比对，我看看这个跟现场人员那个数据能不能对得上，能不能做出人来。
3: 蓄电池的外形特征行间距、特殊的花纹符号都把它们记录下来，先一点一点的写下来，最后再往上拼，看看市场上能不能买到一样的产品。
4: 你知不知道我们这个市场上有多少个蓄电池牌子？
5: 这个嘛，多了，不下几十个牌子。
4: 那这样吧，你这儿有的我一样买一个，剩下的你说，我记一下。
5: 太阳花、向阳花、力帆，还有那个磁能。
4: 磁能
5: 啊，磁能。
6: 老板，老板，这个电路板你看有没有？
5: 这个应该是遥控接收器上面的。
6: 接收器的？哪个牌子的？
5: 我们这条街卖的都是成品，我怎么知道哪个牌子长这个样子？
6: 那这样吧，我给你钱，你拆开我看一下，好不好？
5: 那不行，你们拆开，那我卖给哪个呀？
6: 这样子，你便宜点，我全要了。
7: 清江能买的蓄电池品牌，我全买回来了。
6: 哎呦，可以啊，龙队。清江能买到的遥控器品牌都买回来了。
7: 好。
8: 我的个天哪，这得要堆多久啊？这光拆就要拆多久啊？
7: 我喊几个人过来帮忙嘛，干就是了，怕什么嘛？我跟你说，秦总讲喽，摸出来这些个装置是哪个牌子，在哪儿卖的，犯罪嫌疑人就快浮出水面喽，快点。

0: 哎，小畅。
1: 曹阳，你们那边什么情况？啊，
2: 曹工。
0: 哎，
2: 这个是刚来的一批样本。
0: 哎，好，我知道了。还行吧，快弄完了。两天两夜没合眼了，130多个人，州局、市局都来了不少技术人员，在帮着弄呢。哎，你还过不过来啊？
1: 郭楚说让我等通知，你们人够了，我就不来了。一直到现在也没通知我。
0: 那你就等通知吧，估计是不用来了。哎，好了，我去看检验结果了，我等会跟你说啊。
1: 一定要仔细，千万别出错。
0: 知道了，有好几道审核呢。
3: 曹工，报告出来了。
0: 哦，都出来了。好，那大家都分头核对一下吧。
3: 好。
4: 佳琪，我刚到技术中心。
0: 哎，郭叔，
4: 怎么样？出来了吗？
0: 数据出来了，大家都在核对呢。
4: 曹阳说数据刚出来，开始核对了。一有结果我就报上来。晚上指挥部开会，应该来得及。好。

0: 秦总，秦总，太阳花牌蓄电池和现场的碎片是完全一致的。
1: 购买记录呢？就是谁买的查到了吗？
0: 秦总啊，这个太阳花在清江市老牌子了，一年能卖出上万台，但是这个商家的销售记录保存的不是很完整，恐怕很难从这个购买人这条线上锁定目标。
2: 那个电路板呢？电路板查到什么消息了吗？
0: 顾队找人去看了，这个电路板很多时候都用在这个遥控器的接收装置上。
2: 遥控器什么牌子？
0: 这个不确定，因为很多遥控器都会用到这种电路板。

0: 线索又断了，没办法，接着挖，接着刨，一寸一寸的筛。
1: 现场人员里面对不对？那这就叫外来物，对吧？那就有可能他是犯罪嫌疑人，是不是？我觉得你们应该再重新核对一下样本跟检验结果。一般这种多人现场，最怕就是材料搞错了。
2: 对啊，现在就在核对呢，两组人在对啊。
3: 这种情况一定要从头核对，一般来说，女性作案的可能性很小。 DNA
0: 这个技术你比我还清楚，有的时候你摸了一次不一定能够检得出来。你摸了三次可能才能检出一次，同时检出这么多呢，实在是太奇怪了。而且你说这个来源是遥控器接收装置里面那个电路板，你说这个嫌疑人他接触外壳有可能，但是他在这个电路板里留下浓度这么高的 DNA， 这实在是太反常了。
1: 那问题出在哪？我觉得可能是你们核对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你们必须得赶紧重新核对一下。这几百份检材，重新核对。
0: 行了，别说了，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去复核，万一结果错了，那么连带着刑侦方向也会出错，这样事儿就大了。
1: 什么意思啊？严重吗？
4: 秦总一旦下令排查，这一动就是几百人，到时候不只是劳民伤财，就连指挥部的威信都会下降。
5: 大姐，
0: 哎，顾队，
5: 哎，顾队，
0: 我
4: 跟你说件事儿。
5: 你讲。
4: 顾队，我们家有个女邻居，喜欢打麻将，平时也不管孩子，不知道这个事情有没有什么关系啊？
5: 你再回忆一下，现场女的多不多？哪个坐在你边上？

0: 现场女的不多，就十来个吧，都是跟着家里人来的。边上有些人在卖一些糍粑、鸡脚、腊肉什么的。
1: 那你是跟谁上去的？
0: 我和我哥哥、嫂子。我家嫂子已经死了，我哥哥也死了。
1: 你先不要激动，来，你看一下这张照片。我们根据去过现场人的回忆，把位置都标出来了。你跟我讲，你在哪里，你哥哥嫂子在哪里。
0: 我们离桌子比较
1: 近。
0: 在坡下桌子边那个位置。
1: 然后呢？
0: 我哥哥当时正在开局，我家嫂子在我前面，在我哥哥身后，我就看见我家嫂子脑袋都被炸飞了，身子还在。不要再问我了，我们已经很惨了。
2: 哎，曹阳，我正准备过去。
3: 郭处，我们可能犯了一个错误，数据可能出了点问题，我们还在核对。
2: 严重不严重？我现在马上过来。
4: 哎呀，果然是对错了。
2: 什么情况？
4: 这个女性，死者之一，头被炸碎了。准备数据过程当中呢，四个女的放在一块儿，十一个男的放在一块儿，对了一遍又一遍。结果循环对的时候，这个女性的数据报告跟前面一个人连在一起了，被漏了，所以就多出来一个是外来的，就把她报了出去。
5: 郭处，我错了，是我的问题。
2: 你行不行？啊？你们行不行啊？怎么能犯这样的错误？你们闯大祸了，知不知道？
6: 秦总，排查目前还没有反馈。
2: 秦总，秦总出大事了，我们把数据搞错了。我们昨天报上来的那个女性，准备数据过程当中，跟前面一个人的叠在一起了，她就多出来了。她是现在已经查明身份的人。这事责任在我，全是我们的错，是我把关不严，我承担责任。
5: 跟郭处没有关系，是我的疏忽，责任应该由我来承担。
7: 你承担？你承担得了吗？这个责任，好几百人在现场，不知道多少人在外边排查，人吃马喂一天要花多少钱，你知道吗？这么多人的心血，你承担得起吗？
8: 行了行了，赶紧通知大家换方向，还是以物找人。
7: 哎，我排查停吧，啊，待命，等通知。

0: 新生。
1: 哎。
0: 哎。
1: 雷主任。
0: 怎么回事啊？怎么能出这么大的事儿呢？你怎么没去庆江啊？
1: 本来是让我去的，但我没赶上飞机，就说第二天再去。后来郭处那边说，周丽已经派了20多个技术人员了，再加上市里的，一共30多个，说人够了，就不用我去了。
0: 也就是说，那面咱们的人只有郭鑫和曹阳两个人，那个实验室做实验的，咱们的人就曹阳一个人。
1: 应该是。
0: 你说我跟你们说过多少回了，咱们出去必须得两个人一组，一个干活，一个复合。这郭鑫这是怎么搞的？这个曹阳这不是也傻吗？
2: 刘主任，现在说这些也不是时候，还是得想办法怎么解决啊。
0: 什么想办法啊？怎么解决啊？我去啊，我和苏畅去啊。
3: 主要现在不是技术上的问题，是咱们的人在核对过程中出现了问题，我跟雷主任去也没有意义。现在虽然证明了作案的这个人不是这个女的，但是现在必须要解释清楚为什么会在电路板上出现浓度这么高的 DNA。
1: 只有把这个问题解释清楚了，才能够打消秦总的疑问。秦总这个人非常严谨，
3: 现场出现任何的东西都必须要得到证实。
2: 这样吧，让咱们的爆炸专家沈老师沈处帮着去看一下，这事太严重了，我去给沈老师打电话。
0: 行。
4: 是遇到一点困难，检验出了一些问题，现在正在查找原因。是，我知道。好，谢谢大丁。
5: 秦总，物证中心的沈达勇处长过来了，物证中心的王行之王副主任特意把他请过来帮咱们看看。这个沈处长是全省唯一的一位咱们公安口和消防口两家都认定的首席火灾爆炸专家。我刚才跟这沈处长分析了一下情况，你要不要过去听听？
2: 走。

0: 陈老师啊，
1: 哟，秦总，
0: 你好，你好，你好，辛苦你还跑过来一趟，
1: 太客气了。这件事呢，你也别着急。这个案子我们一听说呀，都替你捏一把汗。这个爆炸案现场是最复杂、最没有规律的。这么大的案子，我也是头一次见。这帮作案人员真是灭绝人性，不计后果呀！
0: 嗨，你还开解我？
2: 不是开解，秦总，本来就是实情。
1: 哦，秦总，对了，你看，我们经过仔细分析呢，这个电路板上为什么沾这么多的 DNA？ 应该是爆炸以后，这名女死者的头部被炸，冲击波飞得要比碎片快，冲击波飞过去炸碎头，扩散在空气中形成一个血雾，碎片飞过去沾了血迹。这一般呢，现场留下的 DNA 都是脱落细胞，这个脱落细胞含量比较细微，做不出来。而这个电路板上是直接沾了原血，所以啊，它分析明显。
0: 您这么说，就解释了这个错误。但是我们现在围绕现场起爆器这条线索就全体都排除了。
2: 所以说这路又堵死一条。
0: 没关系，这条走不通，走下一条。我觉得遗物找人的路子还是对的，继续找，一步步往前走。起爆器找不着，找遥控器。
3: 秦总，这找到遥控器的可能性太小了，犯罪嫌疑人怎么可能把遥控器留在爆炸现场呢？
4: 是，遥控器要是在嫌疑人手上的话，他得随身携带吧？
1: 这个希望实在是太渺茫了。就算万分之一的可能找到了，犯罪嫌疑人留在上面 DNA 的可能性也很小啊。
0: 渺茫就是说，还是有希望，对吧？你不找的话，一点希望都没有。反正我的经验就是，案子没破，动作就不能停。找，上山。

0: 公主，公主，你没事吧？你休息一下，吃点东西去，这里交给我。该休息的是你，这都一天一夜了，回去睡觉。我没事，我不累，你慢慢的，当心点。
1: 喝点姜汤暖和暖和，先停一会儿，喝点姜汤暖和暖和。大家休息一下，喝姜汤了。哎，我们不能放下啊，不能放了，一会儿吧。辛苦了，来，过来，不喝汤了。来来来，这边这边。够不够？

降堂。

0: 啊！哎呀，起来，装什么装？起来，
1: 快点，
0: 走，快走，
2: 跑，你跑得掉？犯了这么大的事，你跑到天上去都没有用。你这个事，罪上加罪，死有余辜，知不知道？
3: 我知道。我知道我犯的是死罪，我不是人，我是鬼迷心窍了。我疯狂地跑了，是因为死了那么多人，我心里头特别的害怕。那么多条人命，我担不起。我是我犯了天条，给清江招来的那么大的灾。
2: 这个是灾啊，这个是祸。是你们这帮家伙惹的祸，
3: 是祸，是祸，都是我们造的孽。但是那炸药真的不是我埋的，不是我，我只是抽成赚点钱。
2: 不是你是谁啊？啊？是不是阿金？
3: 什么？阿金？他还活着呢？咋？
2: 秦总，
4: 审了吗？
2: 审过了。他说他逃跑是因为现场死了这么多人，他害怕，案子不是他做的。
5: 他有没有提供点人际线索？他觉得可能是谁干的？
2: 他说他想不出来有什么仇人，冲着他来的可能性不大。他说最大的可能还是有人看赌场钱多，眼红，想抢劫。
5: 那秦总，看来刚开始您分析就是对的，就是抢劫，咱把方向往政府那儿靠吧。
2: 但是我觉得阿金的疑点还是很大的。
4: 那问问问他阿金的事。
2: 问了，一问他就破口大骂，一口咬定是阿金干的，他还不知道阿金是死是活。
5: 那你们觉得他的话可信吗？
2: 我觉得不能排除。
5: 从两个人见面的这个状态，这种情况来看，我觉得不像是阿金。
6: 我和小郭呢，也研究了一下从阿金家提取到的雷管和炸药。我觉得这个阿金的辩解还是比较可信的。现场的雷管呢是电雷管，而阿金家的是火雷管。他说是为了炸鱼方便，这个地方的人有炸鱼的传统习惯。操作方法呢也都是一样的，买回电雷管剪断做成火雷管，这从技术上是可信的。
2: 不能这么轻易就把它排除掉吧。
5: 我从到这儿第二天就接触过这阿金，阿金40多岁，一个老光棍，村里人多少有点歧视他，有点瞧不起他，但是我觉得他不像是有这么大胆子能干这么大案子的人。
4: 好了，不犹豫了。阿金这个人该否掉了。他影响我们时间挺长的。人不放我们总是侥幸。现在必须要换思路。

0: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2: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2: 孙猴挠痒，
1: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2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1次为1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7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4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

0: 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
2: 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 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嗯，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嗯，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嗯，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嗯，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嗯，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哎，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
8: 这样吧，我画给你。
4: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
9: 太感谢你了，
8: 林馆长。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0: 中学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送钱，这那有一点
14: 大了。行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一世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人没了，枪也没了，
19: 平山医院家属楼出事了。
20: 犯罪嫌疑人用的是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杀了一名哨兵。
21: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22: 男人也穿高跟鞋，
23: 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有。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查下去。
24: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1: 新赛季中国男篮职业联赛火热开赛，锁定思路视听客户端看电视，随时随地掌握赛事精彩。你可以打开思路视听客户端，进入主页，点击视频或视听，点击看电视，找到 SGTV7 体育健康频道，同步感受赛场火热交锋，随时回顾比赛精彩瞬间。高清流畅不卡顿，你的观赛主场就在这儿。思路视听客户端，你的观赛好搭子。
2: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聚力攻坚，首季工业投资实现稳的基础与

0: 与进的动能并重，展现强劲支撑力。
1: 自治区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数字政府建设领导小组召开专题会议，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并讲话。
0: 多地升级城乡供水保障能力，为区域产业发展、民生改善提供坚实水保障。
1: 五一假期，新疆文旅市场活力十足，消费供需两旺，公路民航客流稳步攀升。
0: 喀什恋歌开播，传递守望相助、同心筑梦温情底色。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眼惠民生、增后劲，推动投资止跌回稳，优化实施两重项目。今年以来，新疆稳投资政策加力显效，重大项目靠前发力。一季度全区工业投资同比增长11.5%，占全疆投资比重57.4%，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7%，展现出强劲的支撑力。
2: 作为自治区重点工业投资项目，位于乐浦湖县泰岳工业园区的新疆泰岳纺织有限公司30万锭精梳锦密纺项目建设正全速推进，目前一期10万锭设备安装基本完成，
3: 五月份开始投入生产。这个项目立足于高端棉纱的生产，我们引进了卓浪的轻梳帘设备和希洛帘设备，不管是从工艺流程还是设备选型，都是目前国内外比较先进的。
2: 项目总投资9亿元，规划建设3栋现代化生产厂房及配套发展中心、科研楼等配套设施。二期项目计划今年11月完成设备安装，三期设备12月进驻。项目紧盯行业发展前沿，生产60只以上高端纯棉精梳锦密纺纱线核心产品，产值预计可以达到13亿元。近年来，新疆纺织服装产业规模持续扩大，棉花浆内转化率稳步提升，全产业链已带动近100万群众高质量就业。其中，南疆纺纱产能占全疆比重超75%。
4: 当前共有11个在建项目正在稳步推进，涉及纺纱规模154万锭，全力做好项目服务保障，确保项目早日投产达效。
2: 重大项目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也是扩大有效投资的关键抓手。今年，新疆计划实施1元以上重点工业项目796个，总投资1.61万亿元，计划年内投产380个项目，预计新增产值633.8亿元。截至3月底，487个重点项目实现开复工，33个重点项目实现投产。在库车经济技术开发区化工产业园，总投资8.25亿元的冰能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40000吨聚甲醛项目，一季度产出聚甲醛产品4000余吨，产值突破4000万元，实现首季开门红。项目承接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技术专项循环硫化床负氧燃烧碳捕集关键技术及示范项目也迎来重要节点，锅炉冷凝器、烟冷器、石灰仓本体建设完成，项目预计2027年5月结题。
5: 项目建设过程中，政策支持、协同创新等方面给予全方位的支持，企业在加速突破负氧燃烧关键核心技术、建成高效清洁的标杆项目提供了坚实保障，项目有效带动了当地化工产业链延伸与产业升级。
2: 一季度，新疆采矿业投资、制造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10.4%和32.7%，新兴领域投资增势良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96.7%，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72.6%和1倍。新疆正依托资源禀赋，通过精准招商与要素保障，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更多亿元级项目早投产早达效，让有效投资真正成为经济压舱石。
6: 新疆一季度的经济呢，不仅有重大项目压舱，更呈现出创新驱动、绿色转型、区域协调3大亮点。科技创新呢，正在加速转化为新质生产力。新疆通过精准扩大有效投资，强化要素服务保障，实现了稳的基础与进的动能并重。
1: 5月6号上午，自治区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数字政府建设领导小组召开专题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据发展和安全有关重要论述精神，贯彻落实国务院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数字政府建设2026年工作要点，听取数字新疆建设推进情况，研究审议有关文件，部署下阶段重点。

0: 任务。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数字政府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并讲话，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皮等参加会议。
1: 会议指出，数字新疆建设工作是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五大战略定位，加快推进数字化、数智化转型，促进我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各有关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精准发力挂图作战，扎实推进数字新疆建设各项任务。会议强调，要加快构建协同融合政务一张网、绿色集约政务一朵云，推动云网资源从分散建设向集约整合转变，持续夯实数字政府建设底座。要聚焦政务服务事项减环节、减材料、减实现、减费用要求，对自治区及政务服务事项标准化进行梳理，扎实推进流程再造、数据共享，加快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要结合行政职权调整与政务服务流程再造，聚焦企业群众需求，严格落实重点事项常态化推进机制，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提质扩面。要鼓励各地积极探索、交流推广，推动一地创新、多地复用。会议指出，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数字新疆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压实主体责任，坚决摒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上下联动、左右协同、闭环落实，形成一抓到底、层层抓落实工作格局。5月5号，新疆有色集团旗下蓝钻铜业有限责任公司年产30,000吨无氧铜杆生产线正式投产，标志着新疆铜基产业从低氧向无氧高端制造迈出关键一步。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新疆蓝钻铜业的生产车间，经过高温融化、铜液除氧、保温、结晶引出等一系列的工序，一根根直径8毫米、12.5毫米规格的无氧铜杆就顺利下线了，产品的纯度更是高达99.9%以上，含氧量低于10%。这条生产线投产以后，将填补新疆高端铜材加工的端。

0: 团五大产业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蓝钻铜业致力于打造西北地区铜基新材料研发制造标杆，并积极探索下游铜箔等精深加工领域合作。今年前四个月，企业低氧光亮铜杆产量达到3.3万吨，实现产值28亿元。
1: 我们全年计划生产低氧光亮铜杆是16万吨，生产无氧铜杆是2万吨，已经和这个江内多家企业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2: 近日，吉木萨尔页岩油减碳节水再升级，以全电驱泵车、网电钻机替代传统燃油装备，并叠加光伏能源，构建起网电加光伏加绿电工艺清洁功能体系。过去，页岩油开发面临两大痛点，一是钻井压裂依赖燃油设备，能耗高，碳排放量大；二是压裂用水需求巨大，反排液处理难，利用率低。这次系统创新逐一破解了难题，使压裂反排液实现100%循环复用，年节水超100万立方米。
3: 更彻底改变了传统作业模式，碳排放量大幅降低。目前电耐油技术已贯穿钻井、压裂等关键环节，在不同环节精准发力，各显成效，真正实现了环保与效益的双重提升。
2: 吉木萨尔页岩油作业区还将推动网电加光伏多能互补。
4: 我区多地启动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与城市供水能力提升工程，改善城乡居民饮水条件，以水利民生工程守护群众用水福祉。
0: 针对供水管网老化锈蚀等问题，额敏县二支河社区惠干村、野穆勒牧场努尔恰西特村和清河县阿格达拉镇塔克什肯镇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改造工程这段时间全面开工建设，通过更换老旧管网、优化供水布局、完善配套设施等举措，全面提升农村供水保障能力和饮水水质。
5: 以前的管网用了20多年了，一到用水高峰期水压就不行，铺新管道以后水压稳了。
6: 严格把控工程质量、施工安全和建设进度，全程监督项目施工各个环节，确保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工程建设。
0: 全面提升县域供水保障能力，沙雅县和和布克塞尔蒙古自治县启动城市供水能力安全提升工程，开挖管沟、铺设管道、新建蓄水池，项目进一步拓展供水覆盖范围，为周边区域产业发展、民生改善提供坚实水保障。
7: 完善城区供水管网，扩展供水范围，为周边发展提供基础，提高蓄水的安全性、可靠性和稳定性。
8: 阿克苏地区以苏新办政务服务平台为牵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让政务服务更智能、更快捷、更省心。
0: 走进阿克苏地区政务服务中心，以往热闹的办事窗口如今显得有些冷清。综合窗口工作人员张慧告诉记者，工作人员通过苏新办小程序能实时接收群众提交的材料，并进行在线审核，及时反馈，全程无需群众线下奔波。目前这个平台已整合了33个部门、626项涉企事项。
9: 苏新办小程序非常的便捷，手机上也可以操作，你电脑端也可以操作。目前我们这个覆盖了7县2市，有4万多件的这个办件量了，办结是100%的。
0: 数字化服务的便捷性不仅惠及普通群众，更助力市场主体高效发展。这家经营童装的商贸公司就通过在线办理完成了各转企全部手续。
10: 之前呢，觉得办各转企得专门的停业，跑好几趟政务大厅，这种高效便捷的服务，让我们经营商户能把更多的心思放在经营上。
0: 目前苏新办政务服务平台不仅汇聚了143条国家、自治区、地区惠企政策，还创新推出了10项免申即享政策，符合条件企业无需申请、无需跑腿，即可直接享受政策红利。截至目前，平台已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政策服务1.2万次，惠及企业9386家，发放奖补资金2.76亿元。
11: 通过数字化赋能推动政务服务呢，从被动响应向主动服务转变，将持续升级苏新办平台功能，拓展全周期、全链条、全要素的服务场景。
4: 今年五一假期期间，新疆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核心景区、特色体验人气爆棚，假日旅游市场活力十足。
12: 这个五 五一假期，新疆文旅强势出圈，跻身全国假日游热门黑马目的地。从美团平台数据

0: 来看，新疆整体文旅预订量同比上涨12%，住宿加跨界套餐订单同比上涨55%。游客出行是更加分散多元，赛里木湖、波斯登湖、大河口、天山天池稳居热门景区前三。而同城旅行平台数据是同样的亮眼，新疆旅游线路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70%，跨省游订单占比提升36%。乌鲁木齐、伊犁、喀什、阿勒泰成为核心热门目的地，标志性景区门票及度假产品预订热度增幅均超过60%。浓郁的风情与壮阔的山水持续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深度打卡。
1: 五一专程来到了喀纳斯，有雪山，还有森林草原的风光，美得像油画。非遗即市的手工艺品特别精致，这趟旅行太值了。
2: 文化体验成为假期出行主流，草原骑马、沙漠露营、民俗家访、星空摄影等主题产品预订热度同比上升80%。北疆环线、南疆风情线等长线深度游产品备受青睐。在和田地区，逆眼团城行进式演绎、墨玉老城非遗展演等沉浸式活动深受欢迎。巴州推出民俗烧烤季等30项文化活动，天山天池景区推出仙具瑶池国潮巡游系列活动，为游客打造一步一景、一景一眼的沉浸式游览新体验。文旅融合从观光向深度体验转变。
3: 第一次来到天山天池，这里山美人美，文化氛围更浓，非遗变脸，歌舞看得人目不暇接，景区的服务也很贴心，大美新疆名不虚传。
4: 五一假期，新疆消费市场供需两旺，商务部门重点监测的零售餐饮企业销售额较去年同期增长3.9%。
5: 五一假期，新疆消费有多火？咱们就从大家假期里的吃喝玩乐说起，来看一组直观数据。假期里，亲友相聚，商圈打卡不断，餐饮消费烟火升腾，收入啊同比增长了4.1%。换季出游需求旺盛，大家呢忙着添置新衣、挑选穿搭，服装类消费啊同比增长了3.4%。通讯器材、日用品、书报杂志类分别同比增长5.1%、3.5%和2.9%。这说明吃穿住行、文化娱乐啊多点开花，品质化、多元化消费正成为假期消费新趋势。
2: 打破业态边界，创新消费场景成为今年五一假期新疆消费市场的突出亮点。喀什市各大商业综合体就汇聚购物、餐饮、娱乐、非遗体验等多元业态，成为市民游客假日休闲消费的热门选择。
6: 大家出来消费，图的就是这个综合体验，既能吃到好吃的，又能美美的拍照打卡。吃晚饭有商场里接着逛、接着玩。
7: 五一期间，我们日均客流超800人，翻台率稳定在70%-80%。
2: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释放红利，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5月1号至4号，全区消费品以旧换新共申请补贴5.4万台件，日均申请量达1.35万台件，较节前增长60%以上。截至5月4号，今年全区累计申请补贴96.7万台件，直接带动消费75.1亿元，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8: 马上要办新家了，我一次性购置了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等5大家电，原价总共46000元，通过以旧换新抵扣了7500元，再叠加五一期间的工厂补贴和门店补贴，最后只花了27000元。
5: 各地也紧扣假期消费热潮，深耕商文旅体验融合发展，推出了一系列特色促消费活动。乌鲁木齐、伊犁、哈密等地举办五一车展，推出现金直降、补贴叠加、购车礼包等多重福利。阿克苏、巴州、克拉玛依等地同步开展美食盛宴、消费券投放等多元活动，全域掀起消费热潮，有效满足群众多元化、高品质消费需求。
2: 记者今天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五一假期全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943.96万人次，日均588.79万人次，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2754.91万人次，日均550.98万人次。G0711乌豫高速乌鲁木齐至巴伦台段假期通行车辆达21.03万辆，日均4.21万辆。
9: 进乌鲁木齐方向车流量超过2万辆次，较平日增长3倍多。
2: 出行结构方面，自驾游仍是主流，新能源车比例明显上升。交通部门提前梳理重点风险路段，加密保通点，优化充电服务，并联合交警加强信息引导。
10: 每天有1.23万名工作人员在岗值守，优化了全

0: 区943个充电桩、1782个充电车位的使用效率，还配备了移动充电设备，减少大家排队等待的时间。
1: 民航方面，5月1号到5号，全江各机场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 70.42 万人次，货邮吞吐量 4335.83 吨，同比增长 11.9%， 保障航班起降6500架次，同比增长 2.4%。 其中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五一假期完成旅客吞吐量 36.28 万人次，货邮吞吐量 3468.94 吨，成为航空出行主力。
2: 机票倒还是挺瘦的，走下来感觉是确实方便。
3: 精准研判了这个亲子游旅行团客流高峰的特点，部署智能验证台、登机口二次核验等设备，整体核验效率提升30%。
4: 五月五号，八集电视剧《喀什恋歌》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黄金档和爱奇艺平台同步播出。剧集全程实景取景喀什，以朴实温暖的生活化叙事，全方位展现喀什的人文风貌、市井烟火与各族群众和睦相处、同心筑梦的动人画卷。
1: 电视剧《喀什恋歌》由秦海燕导演，李兰迪、郭俊辰、秋天、穆克热木、开塞尔主演，讲述了在喀什古城长大的三个女孩朝夕相伴、携手追梦、共同成长的暖心故事。剧集立足古城街巷烟火，浓郁民俗风情，多彩市井生活，细腻勾勒各族群众交融共生、相知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古城温度、城市变迁与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温暖底色。
5: 喀什是烟火的、浪漫的，也是壮阔。喀什恋歌，其实这个恋也不仅仅是爱恋，也是爱自己，爱这份热土。
6: 让更多游客了解喀什，走进喀什，带动本土的文旅发展，提升喀什的知名度，让喀什被更多人看见。
1: 首播更新的剧集中，镜头下金黄色的夕阳浸染了整个古城，玩耍的孩子、休闲的老人、悠扬的琴声，每一帧画面都像会呼吸的明信片，也让喀什走进观众心里。
7: 以前只觉得喀什风景很美，看完才更深感受到这里的文化底蕴和人文温度、民俗传承、普通人的生活故事都特别动人。
8: 这几天领略了喀什的美好风光，恰巧喀什恋歌又在播出，我相信这个剧会让更多的人了解喀什及感受它的浪漫与温柔。
1: 阿勒泰市雪都一马游平台日前上线，扫码就能看到景区导览、线路推荐等信息，轻点指尖即可快速导航，一键预约。
9: 不仅能找到网红打卡点与特色美食，我们还可以了解阿勒泰深厚的历史与人文。
1: 聚焦游客出行需求，阿勒泰市整合文旅资源与便民服务，打造集景区介绍、住宿餐饮、停车导航、公厕查询、房车露营等于一体的雪都一马游智慧服务平台，并在酒店、民宿、公交站台等场所张贴二维码，为游客提供吃住行游购娱一站式便捷体验。平台服务范围还延伸至解放路、团结路等城区主要街道，既方便群众日常生活办事，又能满足游玩出行需求，让城市便民服务和文旅游玩体验无缝衔接。
10: 新疆农垦科学院作物研究所副所长、小麦育种创新团队首席研究员桑伟，20多年如一日扎根小麦育种一线，带领团队在品种选育、高产栽培、技术服务领域多点突破，深耕细作，用科研力量筑牢粮食安全根基，日前荣获开发建设新疆奖章。
11: 走进新疆农垦科学院谷物品质与遗传改良兵团重点实验室，桑伟正和团队成员利用降落数值仪测定小麦面粉中的淀粉酶活性，通过数值鉴定筛选小麦新品系是否容易引起穗发芽，造成品质下降和储存困难。2003年起，桑伟与团队成员踏遍南北疆麦区，收集了1500多份小麦种质资源，通过持续科研攻关，累计选育审定通过16个小麦新品种，在全疆推广种植。
12: 这些品种都是我们今年优选出来的，品质比较好一点，有70多个样。
11: 良种加良法是实现高产的保障，在高产栽培技术攻关中，从小麦返青到收获，桑伟在田间一待就是4-5个月，由他牵头研发推广

0: 的缩行增珠主晶成穗技术反复优化后，集成新疆滴灌小麦缩行增珠主晶成穗高产栽培技术规程，让小麦产量实现新突破。2022年到2025年，桑伟团队创造了连续4年亩产保持850公斤以上高产的成绩。截至目前，团队推广的品种与技术已覆盖200多万亩麦田，为职工群众新增利润5200多万元。
1: 小麦育种从我们配置杂交组合，到最终这个品种的审定，能在生产上推，需要13年的时间。我们对应咱们新疆不同的这个生态区，随着品种的特性，制定相应的这个栽培措施，在我们现有的基础上，不断地获得更高的产量。
2: 马纳斯县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基础，为农田开展营养诊断，量身定制个性化施肥方案。这里是六户地镇新投用的智能配肥站，周边种植户所需的液体肥在这里精准配比后，将统一配送至田间。
3: 眼前呢，这批种植户所需要的16吨液体肥正在加紧装车，不出半个小时，这批液体肥就能送到距离这里15公里远的农田里。这样呢，既能让农作物尽快吃上营养餐，也能让农民种地更加省心省力。
2: 这批液体肥是由农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实地测土，精准掌握土壤养分状况后，根据不同农作物的生长需求，通过智能设备精准配比生产的，真正实现农作物缺什么补什么。肥料由专车直送至田间，农户通过手机管理系统可以远程完成精准施肥。
4: 通过测土配方、大数据分析、智能配肥，实现从盲目施肥到按需供肥的转变，既减少化肥投入，又提升土壤肥力，保障农产品质量。
2: 据测算，这种按需调配、统一配送的方式，可以帮助农户降低肥料投入成本10%到15%，提高作物产量5%到10%。目前，马纳斯县一共有3座这样的智能配肥站，基本可以覆盖全县高标准农田生产需要。
5: 今天的幸福主理人，我们来认识伊宁县吉里余孜镇敦买里村村民、县级科技特派员唐泽林，看他如何练就一身种树绝活，帮助乡亲们增收致富。
6: 我叫唐泽林，种了30多年果树，有人叫我专家，其实我就是个种树的。啊，这么不是巴西，不是巴西，也是巴西，我都忙的。种树这事儿，光靠力气不行，你把这棵树研究透了，它才会给你回报。什么时候剪枝，什么时候嫁接，缺啥肥料，树不会说话，但它会告诉你。我天天跟他们打交道，他们一皱眉，我就知道哪儿不足硬。2016年，我拉起一支技术服务队，队员都是跟我一样种了20-30年果树的老把式。每年经我们所管护的土地超过15000亩，乡亲们信任我们，看到他们的果园产量翻了倍，果子卖上了好价钱，我心里比吃了蜜还甜。我今年58岁了，我最想做的事就是带动更多的年轻人，让他们爱上果树这门技术。我希望他们将来比我还强，造福更多的农民。
7: 下面请看简讯。
2: 伊犁州持续完善新能源汽车充电网络，今年一季度新增充电设施751台，同比增长26%。目前，当地已建成充电桩8032台，形成城区全覆盖、重点区域密、城乡广延伸的格局。
8: 眼下，塔里木河两岸的原始胡杨林进入新芽萌发关键期。位于塔里木河中游的轮台县启动塔里木河流域原始胡杨林飞机防治工作，通过空中精准施药，全力守护这片天然生态屏障。
9: 5月5号，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大型原创歌舞剧《楼兰九歌》在和硕上演。该剧以楼兰文化为主题，以楚辞九歌为灵感，通过9个篇章诠释了各民族共建美好家园、维护丝路畅通的共同追求。
2: 托克逊县2026年零海拔杯全疆青少年足球邀请赛5月5号结束。在5天的比赛里，来自全疆13个俱乐部的40支球队参加了4个年龄组别的比赛，进一步挖掘和培育足球后备人才。

0: 京江协同机甲探员戍边青少年机器人挑战赛近日在吉木乃县举行，活动将科技、教育、文化、研学、旅游有机融合，提升青少年的科学素养和创新能力，促进北京、新疆两地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
1: 眼下，我国最大内陆淡水湖博斯腾湖迎来候鸟集中繁殖期，上万只雏鸟陆续破壳而出。博斯腾湖水域面积1646平方公里，已监测到200余种鸟类，是鸟类迁徙和繁殖的重要栖息地。
2: 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哈巴河县齐巴尔镇，欣赏翠满河谷的如画景致。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关注全疆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山区、亳州西部山区、南江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山区局地有中到大雨或雪。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7号夜间到8号白天，伊犁河谷山区、亳州西部山区、南江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山区局地有中到大雨或雪。北疆北部东江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谷风力8到9级，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预计未来24小时，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较高。近期伊犁河谷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多降水，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大，局地出现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需防范强对流天气及山区暴雨、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不利影响。昼夜温差较大，注意适时增减衣物，预防流感等呼吸道疾病的发生。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5级，你会感觉较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1级，非常有利通行。紫外线指数3级，外出时请您采取适当防护。乌鲁木齐晴天，15到29摄氏度。阿勒泰多云，11到28度。石河子晴天，12到33度。昌吉晴天，16到32度。吐鲁番晴天，18到35度。哈密晴天，12到28度。塔城多云，12到30度。克拉玛依晴转多云，16到31度。伯乐多云，15到32度。伊宁多云转晴，11到30度。库尔勒晴天，14到30度。阿克苏多云，15到29度。阿图什晴天，十五到二

时晴天，14到28度。阿拉尔多云转晴，13到29度。和田晴天，15到26度。下面请看全江其他部分城镇天气预报。

这座以个人名字命名的穆卡姆文献馆，位于乌鲁木齐新疆艺术学院的校园内。每一件藏品都浸染着岁月的痕迹，诉说着70多年前一段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抢救史，记载着一段段美妙惊艳的中国声音。穆卡姆被认为是打开维吾尔族文化的金钥匙，它融诗歌、音乐、舞蹈为一体，就像一部用音乐和舞蹈铺就的民族史诗，记录着维吾尔族人绚烂多彩的历史和生活。它为人们带来了别样震撼的艺术风景，使其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独特文化现象。我们透过这瑰丽奇特之美，能看到中国古老文明的传续。接续这个传奇的人，就是万桐书。

0: 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万童书，就没有维吾尔木卡姆。
1: 之前他完全不懂维吾尔语，可是一辈子啊，挖掘整理维吾尔木卡姆啊，使他成为了全人类的财富。
2: 他是从调式、调性，包括乐器法，他总结归纳了木卡姆里头的核心的要素。那么他可以说是这一方面的研究的第一人。

0: 樊月琴是西域文化期刊的副主编，出于工作需要，他和万同书一家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1: 这是年轻的时候的万同书的照片，那时他只有28岁，他在中央音乐学院研究部工作。这张照片呢，是他离开北京时全家的合影。他的女儿当时只有1岁多，他和他的妻子脸上带着微笑。他和他的妻子呢是学西洋乐的，从来不知没听说过木卡姆，对木卡姆呢他们又是一无所知。
0: 人们不知道的是，这个当时只知道贝多芬、柴科夫斯基的年轻人，为什么会携着妻女义无反顾前往新疆？人们只知道，辗转两个月后，1951年5月，他们从北京来到了迪化。万同书应该一生都记得这个时刻，这是他命运的转折点。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此后木卡姆竟成了他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追随，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木卡姆在现代维吾尔语中指古典音乐，在历史长河中，木卡姆的命运起起落落。公元16世纪初，南疆叶尔羌汗国的王妃阿曼尼沙汗对流传于民间的木卡姆进行收集整理，形成了12木卡姆。在他鼎盛时期，追逐他的群落不仅分布在民间，那些居住在高墙之内的贵族也对他情有独钟。经过数百年岁月风尘的荡涤，到20世纪40年代末，靠口传兴授的维吾尔木卡姆几乎到了绝境，能完整演唱全套12木卡姆的艺人只剩图尔迪阿红一个。
2: 当时的那个新疆省副主席塞福丁矮崽子偶然得到这个消息以后，他十分震惊，他就在到北京开会，开全国政协会的时候，向这个周恩来总理汇报了这件事，就说靠我们本民族的力量是无法完成抢救和整理12木卡姆这项工程的，希望北京派人，希望中央派人来把这工作做好。周恩来总理听完以后立即表示，我们派人去，北京派人去，中央派人去，抢救12木卡姆。
0: 根据原文化部中央民委的要求，中央音乐学院反复甄选，最后重任落在万同书身上。
2: 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对万同书说，中央派你们去新疆去抢救12木卡姆。万同书想，是既然是中央派的，他就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等他回到家呢，给他妻子连小梅说，党中央派我们去新疆去抢救12木卡姆。他的妻子连小梅就问他，新疆在哪里，有多远，12木卡姆是什么。万同书说，我不知道新疆有多远，也不知道12木卡姆是什么，但是党中央派我们去，我们就去。就这样，他们踏上了去新疆的路程。
0: 就这样，小两口为了党的嘱托，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1951年的新疆刚刚开启和平解放后的历史新纪元，这一年的夏天，12木卡姆的歌声打破了迪化清晨的宁静。在当年的维哈剧团大院里，以万同书为组长的抢救工作小组和图尔迪阿红等艺人会面了。伴随着新中国百废待兴的步伐，抢救工作开始了。

0: 卜都塞米·阿卜都热赫曼教授是新疆艺术学院万童书木卡姆文献馆所有资料的搜集者，他和团队正在做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研究。他们通过对木卡姆现行版本和上世纪50年代版本的曲调差异进行比较，保证木卡姆曲调的规律性和完整性。从2012年开始，他和团队来往于新疆和厦门两地20多次，把复原的70多年前的木卡姆音乐带去厦门，请万童书做确认和补充。
1: 抢救木卡姆的首要工作啊，就是录音。这个就是50年代万童书录制的钢丝录音带啊，这个太珍贵了。散落在民间的木卡姆被第一次录制下来，这是划时代的。
0: 在这个馆里保留着48盘钢丝录音带，记录着当年和图尔迪阿红同一批老艺人唱的木卡姆乐曲，他们是现在研究木卡姆的第一手资料。
1: 那么最大的困难呢是这个电压问题啊，当时电压一天它只能发电3到4个小时啊，那么后来又解决了这个手摇发电啊，那么手摇发电它的电压又不稳啊，所以录制一个木卡姆它需要2个小时，中间又不能断啊，所以说这个它的这个声音有高有低所以造成了这个录音啊的一些不稳定性啊，所以说这个需要重新录音。录制一盘钢丝录音带啊，这就是万老录制一盘钢丝录音带，它需要3-4天的时间。
0: 录音工作繁琐枯燥，困难重重。2个月后，这项工作终于结束，整整24盘钢丝带记录了整部木卡姆超过20个小时的演唱。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对12木卡姆进行完整记录。
1: 当时最激动的就是图尔迪阿红啊，因为他听到了自己的声音啊，他也知道了12木卡姆全套被录制下来啊，他对这个木卡姆的传承也有了希望啊，所以他很激动啊，激动的流泪了啊，他感谢党。
0: 录音只是个开头，接下来更棘手的问题又出现了，那就是记谱。塞米团队在做钢丝带的复原和研究中，再现了70多年前记谱的真实情况。
1: 这个我们复原音乐的第一步啊，就是把钢丝带的声音啊，通过这个技术手段，转化成数字格式啊。下面我放一段。这就是转化后啊当时的声音。就这段音乐就是啥，就是高，属于高，已经扁了。它采谱都非常困难，它肯定找不到标准音，旋律不清楚。旋律不清楚等于歌词也听不清楚。像这种状况就是就一直在唱，好像是哆咪咪哆这种感觉，这也是电压不稳，本来是它是有一定旋律的，它造成了这个旋律好像在几个音之间走来走去这种感觉要想搞明白一段音乐，它需要反复的几十遍要听。由于万老和夫人白天工作非常忙，所以他们晚饭碗筷一撂就马上就投入到这种紧张的一种工作中去。
0: 钢丝录音机的录音介质是钢丝，细如毫发，反复听放很容易断裂，乱成一团，好几天都难以整理好。
1: 我就不知道这个万老他当时咋搞的这个东西，这大量的时间是花到这上面了。那个连小梅老师帮他 啊，他一直他抓着那边，他抓着这边，一抓几个小时，那手都酸酸的，说的。他一放开之后又回去了，卷回去了。
0: 为了保护原来的钢丝带，赛米要准备一盘同样的钢丝带来栽线。钢丝修复需要极具耐心，他要戴一种特殊的眼镜才能看清纤细的钢丝。
1: 我要把这个钢丝带要接到这个钢丝带上啊，接这个钢丝带，它这个首先是它的这个接头要找到，这个非常困难。你拿到手上，你控制不了这个东西，这个比较麻烦。我准备要穿过来，就是把它形成一个小圈圈啊，失败了。我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好，就这个感觉。
0: 万桐书在新疆工作的粗略小记手稿中提到如何记谱。每天的7:30起床，8点到团里排练上课，有演唱歌舞晚会，一般都在晚8点、10点，11点坐上机子，干到半夜3:30，记谱4个小时。晚上没有演唱时，9点到半夜3点，记谱6个小时，每晚睡5个小时觉。1952年的夏天，对于万桐书来说，是无数个不眠之夜。12木卡姆浩如烟海，抢救工作千头万绪。但记录在钢丝带上悠扬的乐声，像一剂良药，消除了些许剩下的燥热。

0: 在新疆艺术剧院木卡姆艺术团的排练大厅里，弟弟夏提正在和演员复拍大型鹦鹉诗画《木卡姆印象》。这部剧充满了现代美学理念，正如当年万童书创造性解决了记谱的专业难题。作为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者和木卡姆艺术团演绎创作的当家人，弟弟夏提长期潜心木卡姆的研究和创作，他和万童书是忘年交。
1: 现在我们从这个电脑显示屏上看到的这个图片，是这个万老52年2月到55年6月期间，就是完成的这个十二木卡姆的记谱的这个草稿。那么通过这个谱面啊，可以看到当时他记录的这个艰难。从这个谱面上啊，有大量的这个红笔的标注啊，各种笔体，包括修改那个划掉重来啊，还有用铅笔注释的，就是说唱词在此听不清。
0: 在记谱中，万童书发现十二木卡姆在乐律、节拍、旋律等方面异常丰富和复杂，用五线谱为木卡姆记谱极为困难，很多音符根本无法标注。
2: 什么呢？因为现在世界上公认的这个三大音乐理论体系，那比如说就是我们说的欧洲的啊，这。

0: 这个音乐理论体系，也叫十二平均律啊。那么这个十二平均律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还有一种就是公认的，就叫中国音乐理论体系。这个呢，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五声调式，原来呢叫宫商角徵羽，啊，就是哆来咪嗦啦。那么第三个体系就是波斯阿拉伯音乐理论体系，它有什么特点呢？我们说，比如说这个咪发，那么这个咪发中间的这个音出来的就是琴缝里的音，啊，那就是作为我们木卡姆里头啊特殊的一个现象，我现在在这儿弹都弹不出来。所以说呢，就说木卡姆为什么就在研究起来的研究的过程中就比较的那个困难在哪儿？因为它既有欧体系，就是欧洲音乐理论体系，同时它也有中国音乐理论体系的，还有就是波斯阿拉伯音乐理论体系的中立音也出现了。这个中立音现象是在木卡姆这个音乐里头是存在的。万桐书先生，在他一生中，最值得我们敬佩的也是，就是他发现了这个多调式性、多调性性，啊，这个木卡姆确实是，为什么说他是一个这个音乐词海呢？啊，所以说实际上就是在万老初期这个记谱的过程中，不断的摸索，也是第一次提出来这个四分之一音。啊，对我们后来的这个记谱工作包括研究工作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1: 万桐书查阅了大量国内外参考资料，创编顺滑音、银音等标注符号，还创编了手鼓二线谱，后来这些创新被广泛认可和使用。

0: 在那些紧张而又艰苦的日子里，夫人连小梅不仅是万童书生活上的忠实伴侣，也是事业上的助手。他们为了工作失去了第二个孩子。说起这段尘封已久的往事，如今已经93岁高龄的连小梅仍然无法平静。
1: 那个时候是很紧张的，非常紧张，因为那个任务下来了啊，他已经开始了，所以回来了以后他又要赶着吉普。孩子那个时候很小，那个他是肺炎，孩子得了肺炎，我们当时还不太知道，但是呢晚上我们要工作，我那个时候已经顾不上孩子了。实际上电呢忽高忽低，因为那个电很不稳，所以我还要掌握那变压器，所以两个人都要同时工作。后来孩子死在床上，我都不知道。早晨就是弄完了以后，早晨起来一看，孩子已经没气儿了。
2: 万童书老师订个小木箱，就把孩子装进几乎埋了。等他们送孩子出去的时候，门口又站了好多那个维哈剧团的人，都在看着他们俩，我都在流泪。
1: 我当时激动的，哭得很伤心。他跟老工人把孩子埋在后山的时候，很伤心嘛，对孩子就说：“孩子，爸爸对不起你。”他说：“等爸爸把木卡搞完了。”

0: 就把你送到北京。就这样，
1: 当时好多人在私下就说啊，有人在想说他们可能不会要回北京了，不会再搞这十二木卡姆，他们损失太大了，孩子的命都搭上了。但是第二天他们发现万桐树老师和连小梅依然出现在单位，依然在房子继续录制记谱木卡姆，他们真的很感动。
2: 不能让十二木卡姆失传，这个念头犹如深秋的原野之星，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指引着万桐树。后来万桐树夫妇又先后把三个年幼的孩子送回远在武汉的亲戚家寄养，长达三年。1954年，市场上有了磁带录音机，万桐树邀请土耳其阿红老人再次录音，保留了一套音响效果更好的十二木卡姆。工作组和翻译家、维吾尔族诗人、音乐家共同完成了翻译配词工作。十二木卡姆最终审定收录乐曲340首，歌词2990行。在第二次录音后的2年，土耳其阿红去世。
3: 1956年，我们到北京去送审。送审完了之后呢，土耳其阿红就去世了。如果没有党和国家的重视，木卡姆中的大部分曲调就会失传。这部千古绝唱的就不能保存下来。
2: 为了完整呈现木卡姆的原貌，万桐树穿行于沙漠和绿洲之中，那戈壁中的绝唱回响在天地之间，也把他的半条命留在了大漠边上。
1: 到南疆的时候条件非常差，那个交通工具也不好，有时候有车，没有车的时候就骑马，没有马的时候就徒步走。在搜集木卡姆的过程中，他有一次脊背上长了个大疖子，那个疖子后来就因为治疗没有合适的药吧，那个疖子就整个溃脓了，发炎，加上吃的又不好，导致胃出血，疖子又发炎。幸亏当时被人发现的早，他已经开始昏迷的时候，刚开始昏迷的时候就送到医院做了手术，抢救过来了，要不然他的命可能就丢在南疆戈壁滩上了。
4: 他可以说这个死了等于死了两次吧，两次大吐血嘛，但是他没有说是因这个身体这样子差，他就停止了他的工作。他一好了，他又投入了工作了。可以说他的生命，他就没有离开过民族音乐吧。
2: 从录音、记谱到翻译，历经9年时间。1960年，《十二木卡姆乐谱总集》和资料唱片出版。权威人士称，这是东方音乐宝库中的巨大财富。它拉开了十二木卡姆从口头传承到文本传承的序幕。
5: 万桐树老师整理把十二木卡姆挖掘出来的这个过程，那真是不可想象、不可思议的一种艰辛的工程。因为木卡姆不仅仅是音乐，木卡姆很大的一部分在文学上也体现得非常重要。

0: 歌词和旋律的结合是有难度的，非常有难度的。搞音乐的人知道，搞作曲的人，搞理论作曲的人知道，万同石老师他们这帮人在整理记谱的时候，他们是克服了种种困难，耐力、毅力，必定的那种信心，这是不可缺少的。
1: 啊，回到木卡姆，进入木卡姆，解释木卡姆，应该说他是第一人。同时，在结构学上，他奠定了这个我们到今天为止沿用的十二木卡姆的结构。那么，这个价值无可估量。看似简单，现在的很多的人都知道木卡姆的结构就是这么四部分，但是这个记录它就成为文献，成为格式化，这个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2: 时代把万同书推到了木卡姆研究的最前沿，他在紧张整理十二木卡姆的同时，对维吾尔族乐器也做了深入的研究和考证，在1987年出版了《维吾尔族乐器》一书，为中国的器乐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在此后的岁月中，万同书追随着木卡姆的歌声奔走于天山南北，穿越长风落日，收集整理了不同风格和流派的刀郎木卡姆、吐鲁番木卡姆、哈密木卡姆等乐谱和一词。在这份手稿中，他这样写道：1982年4月5日，组成了一个小组，白克利、郑玉华到哈密，完成哈密夷吾木卡姆，自此完成了组织交付的不要让十二木卡姆失传了的愿望。2005年11月25日，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传来喜讯，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全票通过，成为联合国第三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享誉世界。2007年，十二木卡姆选曲搭载嫦娥一号

0: 1999年，万同书夫妇回到厦门定居，离开生活了近50年的新疆。在这个面积不大的家里，依然保留着从新疆带回的老式家具。当时年近80的万同书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要打一个整面墙的书柜。
1: 我爸爸这个人呢，就是对自己的工作上的东西都是要求最好的、最完美的，但是对生活中间还有家里面的这些他都不太，都比较不是那么注重啊。他的工资基本上就是都花在他的工作用的这些磁带方面呀、设备方面呀，还有就是他所需要的纸张啊这些方面，还有书啊，他的笔都是最好的。
0: 这张两人宽的大写字桌上面依然摆着书本资料，这曾经是万同书晚年的整个世界。
1: 这张桌子是我爸爸最喜欢的一张桌子，它是一张那个双人桌，双人桌特别大，尺寸比一般的桌子要大得多，就是为了工作方便，因为它上面要放很多的东西，录音机啊，录音带，完了又报纸啊，一些他经常看的这些书啊这些东西，所以是为了便于工作，所以特意买了一个这种很大的桌子。所以当时什么都没有带太多的家具吧，这张桌子就是一定要带过来的。那他现在呢

0: 想念，他也不说话，他很少说话。
1: 万桐书虽然离开了新疆，但是新疆有很多老朋友都在惦记他。
2: 2001年七月，在新疆经济报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它的落款是什么呢？就是你在新疆所有的朋友，这个公开信是写给万桐书的。信中有一句话特别让人感动：你虽然离我们远去，但是我们的心永远连接在一起。每当我们听到姆卡姆乐曲时，想到的就是一代姆卡姆大师和你。你所做出的贡献将写入人类历史的一页。
1: 以你在新疆所有朋友的名义发出，这个落款是对万桐书最亲密的致敬。
3: 为什么大家敬重他？因为他有一颗赤诚的热爱音乐的觉悟和恒心，他把音乐当作了生命，他牢记党的嘱托，国家的需要，一部手摇发电机，一部钢丝录音机，用无数个夜晚记录了中国木卡姆艺人杰出的创造，留住了中国人奉献给世界的声音记忆。
1: 2023年1月9日，百岁音乐学家万桐书带着无限的眷恋，在厦门永远闭上了眼睛。此时在几千公里外的乌鲁木齐，大型英语诗画《木卡姆印象》在木卡姆艺术团剧场上演了。现代数字化手法和美学创作理念的引入，为这个新年带来了一场跨界融合创新的舞台盛宴。演出一连加演数场，收获了无数关注和赞叹。五月今生，在这个岁末年初，木卡姆迎来了又一个春天。70多年前，万桐书打捞起了岁月风尘中的民族文化瑰宝木卡姆。今天或许你已无法想象木卡姆是怎样遍及新疆的城市和乡村庭院和巴扎，哪里有木卡姆，哪里就有音乐歌舞的盛宴。传统在这里从未失落，现代风尚在这里绽放异彩。万桐书续写了一个传奇，他用毕生的努力成为了一个真正的音乐人。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苦练花开是一个信号，意味着夏天来到江南。立夏过后，太阳调整照射角度，把更多光热投向北半球。这一点角度的变化，却带给调溪流域激烈的反应。从太平洋上升腾而起的暖湿气流，随着季风进入大陆。在浙江西北角上，有一系列西南东北走向的山脉，拦截住丰沛水汽，带来长时间的降雨。这就是天目山形成江南的重要雨屏。这里一年有一半时间都在下雨，年均降雨量能达到1800毫米，夏季无疑是降雨最多的时候。溪流从山间谷地、树林草坡收拢地表径流，聚成湍流瀑布，沿着各个方向的山口倾泻而下。强大的势能从山间释放，汇聚这条流程不长但影响力极大的河流调溪。裹挟天目万山之水，调溪向前奔涌疾行，继续聚拢各地的雨水，最终铺满整个杭嘉湖平原，形成一个水网密布、水域丰富的浩大水系。杭州西溪，这里曾经是调溪的故道。这块城市里的湿地约70%的面积为河港、池塘、湖漾、沼泽等水域。划龙舟是端午节的标志性仪式，很多人都把端午与龙舟、粽子、屈原、南方联系在一起，但并没意识到这个节气与夏天的关系。仲夏将至，白天到了一年里最长的时候，对于农耕社会，此时绝对需要一场盛大的庆典来感念太阳带来的恩惠，消遣漫漫长夏。

龙舟形象的出现有许多种说法，在调西流域显然与当地一种动物相关。扬子鳄栖息于河道沿岸的湿地以及稻田边缘的池塘，民间俗称猪婆龙，是一种中国特有的小型鳄类。有湿地的地方必然会有鹭鸟，这些涉禽喜欢在水边高大的乔木上筑巢育雏。新生的小鸟到了离巢试飞的阶段，这是最危险的时刻。如果掉落鸟巢或者试飞失败落在水边树下，可以想见它们将要面对怎样的厄运。捕食者垂涎欲滴，盼着天上落下美味的馅饼。跌落地面的夜鹭幼鸟在岸边进退失据，扬子鳄只隔咫尺之遥。幼鸟还没有意识到危险，所幸它最终做出了正确的抉择。扬子鳄没有声带，但它们通过控制胸腹部的肌肉，急剧压缩肺部，促使气流迅速排出，从而产生类似吼叫的声响效果。在夏季，扬子鳄也进入繁殖期，雌鳄一窝可以产下10至40枚卵。那时候，捕猎者与猎物的关系将互换。白鹭会找到鳄鱼在草丛或泥土中的巢穴，以鳄鱼卵为食。湿地就是这样奇妙，兼容着陆地和水生两种生态系统，形成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都相当活跃的独特生境。

六月的调息流域，冬小麦成熟，必须赶在雨季来临前收割。800多年前的南宋，小麦就从中原地区传到了江南。此后开始了麦稻轮作，接下来就是整地育秧、插秧播种，水稻也必须在夏季光热最足时种下去。杭嘉湖平原地势平坦，目前基本使用机械化作业。这片区域稻作时间实在是太长了，以至于证实中华文明5000年历史的证据可能就藏在农田之下。这里就是良渚，一块美丽的水中小洲。1936年，考古学者施新庚在东条西南岸的良渚一带发现了存在着远古文化遗存的黑陶。在随后80多年的不断考古发掘中，越来越多的石器、玉器、陶器等生活用品，以及规模巨大的宫殿建筑遗址逐渐重现天日。

这些遗存大多出土于良渚、平遥、安溪三地。良渚遗址总面积约34平方公里，时间跨度大约1000年，而良渚文化分布的区域则覆盖环太湖、调溪以及钱塘江流域。

最初的惊喜与震撼来自良渚玉器。工艺高超，纹饰繁密，器型硕大，这在人类文明早期金属使用之前绝对属于核心技术。一些陶器玉器上已经开始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刻画符号，这些单个或成组的图文具有表意功能，可以称之为原始文字。种种发现让人心生期待，调西流域之下是否藏着中国最早期的国家？稻谷提供了一部分答案。在良渚古城莫角山宫殿区发现了一层厚厚的碳化稻谷，这是5000多年前一个粮仓两次失火后留下来的。化稻谷堆积面积近1万平方米，厚度0.2至1.2米不等。据推测，此处的稻谷存储量可达20万公斤。5000多年前，这里就已经拥有成熟的稻作农业。据推测，良渚古城的居民人数超过2万。良渚文化辐射区域的部落可能数以万计，人口或有100万之众，完全具备了早期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人口基础和生产能力。时间隐藏了太多秘密，4000年的沧海桑田，古国早已不见踪影。夏至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到达一年的最北端，这一天北半球白昼时长全年最长。水塘里每一片莲叶都努力伸展，为自己争取更多的阳光。睡莲在黎明时分全部打开，睡莲的根能吸收水中重金属和其他有毒物质，是天然水体净化器。夏季是湿地一年中最为活力四射的时节，鸟啼蝉鸣在平原缭绕，脚下是昆虫呢喃和蛙声一片，仔细听还有飞鸟振翅的动静，这就是夏季江南旷野上的声场。旷野的许多细节就藏在草丛的微观世界里。夏季的植物嫩叶搭建出蜗牛取用不尽的食塘。蜗牛不是文质彬彬的食客，所到之处一片狼藉，而危险往往也在进食的时刻降临。这种浑身散发绿宝石光泽的昆虫叫拉布甲，是草丛中的王者。拉布甲食谱很广，最喜欢蜗牛、阔鱼这种小型软体动物。它
们行动迅捷，是昆虫中的竞走健将。

掠食者发现目标，已经摆出攻击的姿态。猎物自恃坚硬外壳的保护，仍然漫不经心。

布甲从蜗牛柔软的腹部发动致命攻击。对于迟缓的猎物，迅速的拉布甲就是天生的蜗牛杀手。它的头胸部狭长，可以轻松伸进壳里进食，让蜗牛坚固的防御攻势形同虚设。意犹未尽，拉布甲把食物打包带走，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江南的风景里应该有鱼儿与荷塘。鱼塘是江南水网重要的组成部分，杭嘉湖平原地下水位非常高，低洼处很容易开辟出池塘。

它需要计算出光线在水中折射带来的角度误差，这样才能精准捕获鱼饵。

先把泥鳅打晕，再调整进口的方向，鱼头朝下就可以避免鱼鳍卡住喉咙。翠鸟每天的鱼获几乎与自身的体重相当。整理好羽毛，准备下一次出击。夏天午后，阳光隐退，强对流天气登场。每年六月上旬至七月中旬，梅子黄熟的时候，江南会出现长时间阴雨天，故称为梅雨。同时又因为空气湿度大，温度高，百物极易受潮霉烂，又有梅雨之称。夏季降雨占江南全年降雨量的三分之二。调溪上游，在靠近天目山的地区，24小时降雨量可以超过60毫米。随之而来的是调溪水位暴涨，整个流域进入汛期。洪水倾泻而下，平原沦为泽国。此时湿地的生态功能得到彰显，杭州余杭区中调溪、南调溪、北调溪三河交汇之处，有一片面积超过20000亩的原生态湿地，叫做北湖草荡。这片区域内塘漾齐布，由河湖、塘滩、林荡田多重生态环境组成，是保障城市安全的治洪区。

北湖草荡往南，余杭的西侧有一条全长44.6公里的防洪堤，叫西险大塘，是拱卫杭州乃至杭嘉湖平原的重要防洪屏障。这项水利工程始建于东汉，距今1800多年。利用水资源防洪治水，一直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从北湖草荡沿着东瓢溪往下游5公里，还有一处更古老的防洪水利工程，仍然是天目山的山前地带，有11座高低水坝，规模之宏大，年代之久远，前所未见。这就是良渚古城遗址外围的鲤鱼山老虎岭水坝遗址。早在5000多年前，良渚先民就修建了一系列复杂可靠的水利系统，来护卫良渚古城，为周边超过100平方公里的居住地提供防洪、运输、用水、灌溉的功能。铸建这样规模的超级工程，需要发达的生产力和强大的组织能力。整个长江下游，良渚古城是当时唯一的大城，也是一座王城。以良渚文化为标识，环太湖地区当时出现了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有复杂的社会分工、清晰的阶层分化与发达的城市文明的广域王权国家。天目山下，瓢溪岸边，中华文明5000年正如水般流淌。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祝磊，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眼惠民生、增后劲，推动投资止跌回稳，优化实施两重项目。今年以来，新疆稳投资政策加力显效，重大项目靠前发力。一季度全区工业投资同比增长11.5%，占全疆投资比重57.4%，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7%，展现出强劲的支撑力。
1: 作为自治区重点工业投资项目，位于乐浦湖县泰岳工业园区的新疆泰岳纺织有限公司30万锭精梳紧密纺项目建设正全速推进，目前1期10万锭设备安装基本完成，
2: 5月份开始投入生产。这个项目立足于高端棉纱的生产，我们引进了卓浪的轻梳帘设备和希洛帘设备，不管是从工艺流程还是设备选型，都是目前国内外比较先进的。
1: 项目总投资9亿元，规划建设3栋现代化生产厂房及配套发展中心、科研楼等配套设施。2期项目计划今年11月完成设备安装，3期设备12月进驻。项目紧盯行业发展前沿，生产60支以上高端纯棉精梳紧密纺纱线核心产品，产值预计可以达到13亿元。近年来，新疆纺织服装产业规模持续扩大，棉花浆内转化率稳步提升，全产业链已带动近百万群众高质量就业。其中，南疆纺纱产能占全疆比重超75%。
3: 当前共有11个在建项目正在稳步推进，涉及纺纱规模154万锭，全力做好项目服务保障，确保项目早日投产达效。
1: 重大项目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也是扩大有效投资的关键抓手。今年，新疆计划实施1元以上重点工业项目796个，总投资1.61万亿元，计划年内投产380个项目，预计新增产值633.8亿元。截至3月底，487个重点项目实现开复工，33个重点项目实现投产。在库车经济技术开发区化工产业园，总投资8.25亿元的冰能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4万吨聚甲醛项目，一季度产出聚甲醛产品4000余吨，产值突破4000万元，实现首季开门红。项目承接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技术。

0: 专项循环硫化床负氧燃烧碳捕集关键技术及示范项目也迎来重要节点，锅炉冷凝器、烟冷器、石灰仓本体建设完成，项目预计2027年5月结题。
1: 项目建设过程中，政策支持、协同创新等方面给予全方位的支持，企业在加速突破负氧燃烧关键核心技术、建成高效清洁的标杆项目提供了坚实保障，项目有效带动了当地化工产业链延伸与产业升级。
0: 一季度，新疆采矿业投资、制造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10.4%和32.7%，新兴领域投资增势良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96.7%，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72.6%和1倍。新疆正依托资源禀赋，通过精准招商与要素保障，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更多一元级项目早投产、早达效，让有效投资真正成为经济压舱石。
2: 新疆一季度的经济呢，不仅有重大项目压舱，更呈现出创新驱动、绿色转型、区域协调三大亮点。科技创新呢，正在加速转化为新质生产力。新疆通过精准扩大有效投资，强化要素服务保障，实现了稳的基础与静的动能并重。
3: 5月5号，新疆有色集团旗下蓝钻铜业有限责任公司年产30,000吨无氧铜杆生产线正式投产，标志着新疆铜基产业从低氧向无氧高端制造迈出关键一步。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新疆蓝钻铜业的生产车间，经过高温融化、铜液除氧、保温、结晶引出等一系列的工序，一根根直径8毫米、12.5毫米规格的无氧铜杆就顺利下线了，产品的纯度更是高达99.9%以上，含氧量低于10%。这条生产线投产以后，将填补新疆高端铜材加工的短板。
5: 一般用在高端的电磁线，包括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以及那个 5G 通讯光缆这一方面。等到满产的时候，最高每天可以生产80到90吨的无氧铜杆。
3: 作为新疆有色集团五大产业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蓝钻铜业致力于打造西北地区铜基新材料研发制造标杆，并积极探索下游铜箔等精深加工领域合作。今年前4个月，企业低氧光亮铜杆产量达到3.3万吨，实现产值28亿元。
6: 我们全年计划生产低氧光亮铜杆是16万吨，生产无氧铜杆是2万吨，已经和这个江内多家企业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7: 近日，吉木萨尔页岩油减碳节水再升级，以全电驱泵车、网电钻机替代传统燃油装备，并叠加光伏能源，构建起网电加光伏加绿电工艺清洁功能体系。过去，页岩油开发面临两大痛点，一是钻井压裂依赖燃油设备，能耗高，碳排放量大；二是压裂用水需求巨大，反排液处理难，利用率低。这次系统创新逐一破解了难题，使压裂反排液实现100%循环复用，年节水超100,000立方米。
8: 更彻底改变了传统作业模式，碳排放量大幅降低。目前电耐油技术已贯穿钻井、压裂等关键环节，在不同环节精准发力，各显成效，真正实现了环保与效益的双重提升。
7: 吉木萨尔页岩油作业区还将推动网电加光伏多能互补。
9: 今年5一假期期间，新疆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核心景区特色体验人气爆棚，假日旅游市场活力十足。
4: 这个5一假期，新疆文旅强势出圈，跻身全国假日游热门黑马目的地。从美团平台数据来看，新疆整体文旅预订量同比上涨12%，住宿加跨界套餐订单同比上涨55%，游客出行是更加分散多元。赛里木湖、波斯登湖大河口、天山天池稳居热门景区前3，而同城旅行平台数据是同样的亮眼，新疆旅游线路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70%，跨省游订单占比提升36个百分点。乌鲁木齐、伊犁、喀什、阿勒泰成为核心热门目的地，标志性景区门票及度假产品预订热度增幅均超过60%。浓郁的风情与壮阔的山水持续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深度打卡。
10: 5一专程来到了喀纳斯，有雪山，还有森林草原的风光，美得像油画。非遗即市的手工艺品特别精致，这趟旅行太值了。
3: 文化体验成为假期出行主流，草原骑马、沙漠露营、民俗家访、星空摄影等主题产品预订热度同比上升80%，北江环线、南江风情线等长线深度游产品备受青睐。在和田地区，逆眼团城行进式演绎、墨玉老城非遗展演等沉浸式活动深受欢迎。巴州推出民俗烧烤季等30项文化活动，天山天池景区推出仙具瑶池国潮巡游系列活动，为游客打造一步一景、一景一眼的沉浸式游览新体验。文旅融合从观光向深度体验转变。
11: 第一次来到天山天池，这里山美人美，文化氛围更浓，非遗变脸，歌舞看得人目不暇接，景区的服务也很贴心，大美新疆名不虚传。
9: 五一假期，新疆消费市场活力迸发，供需两旺。商务部门重点监测的零售餐饮企业销售额较去年同期增长3.9%。
12: 五一假期，新疆消费有多火？咱们就从大家假期里的吃喝玩乐说起，来看一组直观数据。假期里，亲友相聚，商圈打卡不断，餐饮消费烟火升腾，收入啊同比增长了4.1%。换季出游需求旺盛，大家呢忙着添置新衣、挑选穿搭。服装类消费啊同比增长了3.4%，通讯器材、日用品、书报杂志类分别同比增长5.1%、3.5%和2.9%。这说明吃穿住行、文化娱乐啊多点开花，品质化、多元化消费正成为假期消费新趋势。
3: 打破业态边界，创新消费场景成为今年五一假期新疆消费市场的突出亮点。喀什市各大商业综合体就汇聚购物、餐饮、娱乐、非遗体验等多元业态，成为市民游客假日休闲消费的热门选择。
13: 大家出来消费，图的就是这个综合体验，既能吃到好吃的，又能美美的拍照打卡。吃晚饭有长长的接着逛接着玩。
14: 五一期间，我们日均客流超800人，翻台率稳定在70%-80%。
3: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释放红利，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5月1号至4号，全区消费品以旧换新共申请补贴5.4万台件，日均申请量达1.35万台件，较节前增长60%以上。截至5月4号，今年全区累计申请补贴96.7万台件，直接带动消费75.1亿元，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15: 马上要半身价了，我一次性购置了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等5大家电，原价总共46000元，通过以旧换新抵扣了7500元，再叠加五一期间的工厂补贴和门店补贴，最后只花了27000元。
12: 各地也紧扣假期消费热潮，深耕商文旅体验融合发展，推出了一系列特色促消费活动。乌鲁木齐、伊犁、哈密等地举办五一车展，推出现金直降、补贴叠加、购车礼包等多重福利。阿克苏、巴州、克拉玛依等地同步开展美食盛宴、消费券投放等多元活动，全域掀起消费热潮，有效满足群众多元化、高品质消费需求。
3: 记者今天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五一假期全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943.96万人次，日均588.79万人次，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2754.91万人次，日均550.98万人次。G0711乌豫高速乌鲁木齐至巴伦台段假期通行车辆达21.03万辆，日均4.21万辆。
16: 进乌鲁木齐方向车流量超过2万辆次，较平日增长3倍多。
3: 出行结构方面，自驾游仍是主流，新能源车比例明显上升。交通部门提前梳理重点风险路段，加密保通点，优化充电服务，并联合交警加强信息引导。
17: 每天有1.23万名工作人员在岗值守，优化了全区943个充电桩、1782个充电车位的使用效率，还配备了移动充电设备，减少大家排队等待的时间。
3: 民航方面，5月1号到5号，全江各机场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70.42万人次，货油吞吐量4335.83吨，同比增长11.9%，保障航班起降6500架次，同比增长2.4%。其中，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五一假期完成旅客吞吐量36.28万人次，货油吞吐量3468.94吨，成为航空出行主力。
18: 机票倒还是挺瘦的，走下来感觉是确实方便。
19: 精准研判了这个亲子游、旅行团客流高峰的特点，部署智能验证台、登机口二次核验等设备，整体核验效率提升30%。
9: 近日，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塔里木沙漠公路生态防护林首次大面积苗木补植工作全面完成，50万株耐旱耐碱幼苗扎根沙漠。
3: 今年四月初，塔里木油田抢抓造林黄金期，启动生态防护林苗木补植工作，在生态防护林外围杀青地段先后铺设草方格约165万平方米，有效阻断流沙侵袭路径。
20: 在缺苗地段，绿化管护作业队伍同步实施，将50万株抻柳、梭梭等苗木分区分类栽种在沙漠公路两侧，确保苗木的种类与程序结构合理，提升防护林生态多样性。
3: 经过30多年接续绿化建设，塔里木沙漠公路两侧已建成3100多公顷生态防护林带，推动区域局部生态环境实现显著向好转变。
21: 植被对防风固沙作用还是非常明显，小区域局部风沙明显减少，大大改善了大家的工作生活条件。现在沙漠中心也来了很多动物，像狐狸、兔子等非常常见，还有各种的鸟类也日渐增多。
3: 随着气温回升，昌吉州林木进入春齿货、鱼跳象等食叶害虫幼虫孵化高发期，当地林草部门启用重型无人机开展规模化飞防作业，守护生态植被安全。在昌吉市三公镇公益林，6台载重100升的重型植保无人机依次升空，雾状药剂均匀喷洒在树冠枝叶间。无人机采用 GPS 导航与变量喷洒技术，作业精度可控在1.4公分，单机日均作业面积达1200亩，有效解决了传统人工喷洒效率低、不到位的问题。
22: 这次用的重载植保无人机，最大喷幅13.5米，配合定位系统，作业精度能控制在1.4公分，单机日均作业能达到1200亩，效率非常高。
3: 今年开春气温回升快，害虫存在集中爆发风险，林草部门抢抓幼虫20到30的关键防治窗口期，对3.1万亩公益林及防护林开展飞防作业。此次采用生物药剂，速效性强，残留期短，对植物安全无害。目前昌吉州春季飞防作业正有序推进，计划对全州15.55万亩公益林、农田防护林进行防治，为筑牢北疆生态安全屏障提供坚实保障。
9: 5月5号，8集电视剧《喀什恋歌》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黄金档和爱奇艺平台同步播出，剧集全程实景取景喀什，以朴实温暖的生活化叙事，全方位展现喀什的人文风貌、市井烟火与各族群众和睦相处、同心筑梦的动人画卷。
3: 电视剧《喀什恋歌》由秦海燕导演，李兰迪、郭俊辰、秋天、穆克热木开塞尔主演，讲述了在喀什古城长大的3个女孩朝夕相伴、携手追梦、共同成长的暖心故事。剧集立足古城街巷烟火，浓郁民俗风情，多彩市井生活，细腻勾勒各族群众交融共生、相知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让观众沉浸式感受古城温度、城市变迁与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温暖底色。
23: 喀什是烟火的、浪漫的，也是壮阔。喀什恋歌，其实这个恋也不仅仅是爱恋，也是爱自己，爱这份热土。
3: 首播更新的剧集中，镜头下金黄色的夕阳浸染了整个古城，玩耍的孩子、休闲的老人、悠扬的琴声，每一帧画面都像会呼吸的明信片，也让喀什走进观众心里。
24: 这几天领略了喀什的美好风光，恰巧喀什恋歌又在播出，我相信这个剧会让更多的人了解喀什及感受它的浪漫与温柔。
3: 5月5号，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大型原创歌舞剧《楼兰九歌》在和硕县上演，该剧以楼兰文化为主题，以楚辞九歌为灵感，通过蒲昌春歌、楼兰城歌、大漠驼歌等9个篇章，诠释了各民族共建美好家园、维护丝路畅通的共同追求。
25: 太震撼了，仿佛穿越千年，亲眼看到了古楼兰的辉煌与沧桑。和硕作为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能在家门口看到这样高水准的剧目，感受到丝绸文化的魅力，特别自豪。
3: 作为国内首部楼兰主题原创歌舞剧，《楼兰九歌》是新疆舞台艺术精品，由名家联袂打造，巴州歌舞团倾情演绎，曾亮相新疆国际民族舞蹈节，广受好评。演出依托沉浸式舞台光影，搭配动人歌舞、精美服饰，全景展现楼兰兴衰变迁、大漠丝路风情与各民族交融共生画卷。
9: 今年五一假期，新疆各地的足球场格外热闹，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女子足球赛，每场赛事都让人热血沸腾。托克逊

0: 现2026年林海拔杯全江青少年足球邀请赛5月5号结束，在五天的比赛里，来自全江13个俱乐部的40支球队参加了4个年龄组别的比赛，进一步挖掘和培育足球后备人才。
1: 能在自己家门口和全江各地的优秀小球员同场竞技，是特别难得的机会。
2: 通过这样高水平的赛事平台，发现和培养更多足球后备人才，让体育成为展示托克逊形象、带动文旅体融合发展的亮丽名片。
0: 5月5号，为期5天的5.15全江民族团结杯5人制女子足球邀请赛在偃旗县落幕。来自乌鲁木齐、吐鲁番、巴州、和田等地州市的9支代表队109名运动员参赛。经过激烈角逐，巴楚县女子胡杨足球队斩获冠军。
3: 非常激动，能够拿下本次的比赛冠军，这份荣誉离不开每一位队友的并肩作战、默契配合。为期5天的比赛，和全江各地的女足姑娘们以球会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0: 赛场上，女足健儿奋力拼搏；赛场下，暖心故事不断上演。和田地区非裔足球队由11名热爱足球的女孩自发组建，因经费困难，得到偃旗县足球协会免费餐饮保障，
4: 帮我们解决了我们的饮食问题。感谢他们支持我们的足球梦。
5: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作弊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

0: 养生膳魔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功率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把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功率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
3: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张自强，看了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4: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人家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参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魔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功率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

0: 购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

0: 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三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1: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2: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百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3: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1: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4: 这一台机器呀、全家用。太合适了！
0: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3: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拿起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2: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0: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3: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

0: 鸡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啊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着，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清空。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3: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张自强，看了他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4: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营养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参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
1: 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5: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呢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

0: 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三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1: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2: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很，比外面买的强百倍。操作呢就按一个
3: 它的势能从山间释放，汇聚这条流程不长但影响力极大的河流调溪。裹挟天目万山之水，调溪向前奔涌疾行，继续聚拢各地的雨水，最终铺满整个杭嘉湖平原，形成一个水网密布、水域丰富的浩大水系。杭州西溪，这里曾经是调溪的故道。这块城市里的湿地约70%的面积为河港、池塘、湖漾、沼泽等水域。划龙舟是端午节的标志性仪式，很多人都把端午与龙舟、粽子、屈原、南方联系在一起，但并没意识到这个节气与夏天的关系。仲夏将至，白天到了一年里最长的时候，对于农耕社会，此时绝对需要一场盛大的庆典来感念太阳带来的恩惠，消遣漫漫长夏。龙舟形象的出现有许多种说法，在调溪流域显然与当地一种动物相关。扬子鳄栖息于河道沿岸的湿地以及稻田边缘的池塘，民间俗称猪婆龙，是一种中国特有的小型鳄类。有湿地的地方必然会有鹭鸟，这些涉禽喜欢在水边高大的乔木上筑巢育雏。新生的小鸟到了离巢试飞的阶段，这是最危险的时刻。如果掉落鸟巢或者试飞失败落在水边树下，可以想见它们将要面对怎样的厄运。捕食者垂涎欲滴，盼着天上落下美味的馅饼。跌落地面的夜鹭幼鸟在岸边进退失据，扬子鳄只隔咫尺之遥。幼鸟还没有意识到危险，所幸他最终做出了正确的抉择。扬子鳄没有声带，但它们通过控制胸腹部的肌肉急剧压缩肺部，促使气流迅速排出，从而产生类似吼叫的声响效果。在夏季，扬子鳄也进入繁殖期，雌鳄一窝可以产下10至40枚卵。那时候捕猎者与猎物的关系

底将互换。白鹭会找到鳄鱼在草丛或泥土中的巢穴，以鳄鱼卵为食。湿地就是这样奇妙，兼容着陆地和水生两种生态系统，形成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都相当活跃的独特生境。

六月的调息流域，冬小麦成熟，必须赶在雨季来临前收割。800多年前的南宋，小麦就从中原地区传到了江南。此后开始了麦稻轮作，接下来就是整地育秧、插秧播种，水稻也必须在夏季光热最足时种下去。杭嘉湖平原地势平坦，目前基本使用机械化作业。这片区域稻作时间实在是太长了，以至于证实中华文明5000年历史的证据可能就藏在农田之下。这里就是良渚，一块美丽的水中小洲。1936年，考古学者施新庚在东条西南岸的良渚一带发现了存在着远古文化遗存的黑陶。在随后80多年的不断考古发掘中，越来越多的石器、玉器、陶器等生活用品，以及规模巨大的宫殿建筑遗址逐渐重现天日。

这些遗存大多出土于良渚、平遥、安溪三地。良渚遗址总面积约34平方公里，时间跨度大约1000年，而良渚文化分布的区域则覆盖环太湖、条溪以及钱塘江流域。

最初的惊喜与震撼来自良渚玉器。工艺高超，纹饰繁密，器形硕大，这在人类文明早期金属使用之前绝对属于核心技术。一些陶器玉器上已经开始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刻画符号，这些单个或成组的图文具有表意功能，可以称之为原始文字。种种发现让人心生期待，调西流域之下是否藏着中国最早期的国家？稻谷提供了一部分答案。在良渚古城莫角山宫殿区发现了一层厚厚的碳化稻谷，这是5000多年前一个粮仓两次失火后留下来的。稻谷堆积面积近1万平方米，厚度0.2至1.2米不等。据推测，此处的稻谷存储量可达20万公斤。

五千多年前，这里就已经拥有成熟的稻作农业。据推测，良渚古城的居民人数超过20,000，良渚文化辐射区域的部落可能数以万计，人口或有100,000之众，完全具备了早期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人口基础和生产能力。时间隐藏了太多秘密，4000年的沧海桑田，古国早已不见踪影。夏至，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到达一年的最北端，这一天北半球白昼时长全年最长。水塘里每一片莲叶都努力伸展，为自己争取更多的阳光。睡莲在黎明时分全部打开，睡莲的根能吸收水中重金属和其他有毒物质，是天然水体净化器。夏季是湿地一年中最为活力四射的时节，鸟啼蝉鸣在平原缭绕，脚下是昆虫呢喃和蛙声一片，仔细听还有飞鸟振翅的动静，这就是夏季江南旷野上的声场。旷野的许多细节就藏在草丛的微观世界里。夏季的植物嫩叶搭建出蜗牛取用不尽的食堂。蜗牛不是文质彬彬的食客，所到之处一片狼藉，而危险往往也在进食的时刻降临。这种浑身散发绿宝石光泽的昆虫叫拉布甲，是草丛中的王者。拉布甲食谱很广，最喜欢蜗牛、阔鱼这种小型软体动物。它们行动迅捷，是昆虫中的竞走健将。

掠食者发现目标，已经摆出攻击的姿态。猎物自恃坚硬外壳的保护，仍然漫不经心。拉布甲从蜗牛柔软的腹部发动致命攻击。对于迟缓的猎物，迅速的拉布甲就是天生的蜗牛杀手。它的头胸部狭长，可以轻松伸进壳里进食，让蜗牛坚固的防御攻势形同虚设。意犹未尽，拉布甲把食物打包带走。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江南的风景里应该有鱼儿与荷塘。鱼塘是江南水网重要的组成部分，杭嘉湖平原地下水位非常高，低洼处

它需要计算出光线在水中折射带来的角度误差，这样才能精准捕获鱼饵。

先把泥鳅打晕，再调整进口的方向，鱼头朝下就可以避免鱼鳍卡住喉咙。翠鸟每天的鱼获几乎与自身的体重相当。整理好羽毛，准备下一次出击。夏天午后，阳光隐退，强对流天气登场。每年六月上旬至七月中旬，梅子黄熟的时候，江南会出现长时间阴雨天，故称为梅雨。同时又因为空气湿度大，温度高，百物极易受潮霉烂，又有梅雨之称。夏季降雨占江南全年降雨量的三分之二。调溪上游，在靠近天目山的地区，24小时降雨量可以超过60毫米。随之而来的是调溪水位暴涨，整个流域进入汛期。洪水倾泻而下，平原沦为泽国。此时湿地的生态功能得到彰显，杭州余杭区中调溪、南调溪、北调溪三河交汇之处，有一片面积超过20000亩的原生态湿地，叫做北湖草荡。这片区域内塘漾齐布，由河湖、塘滩、林荡田多重生态环境组成，是保障城市安全的治洪区。

水湖草荡往南，余杭的西侧有一条全长44.6公里的防洪堤，叫西险大塘，是拱卫杭州乃至杭嘉湖平原的重要防洪屏障。这项水利工程始建于东汉，距今1000。

用水资源、防洪治水，一直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从北湖草荡沿着东瓢溪往下游5公里，还有一处更古老的防洪水利工程。仍然是天目山的山前地带，有11座高低水坝，规模之宏大，年代之久远，前所未见。这就是良渚古城遗址外围的鲤鱼山老虎岭水坝遗址。早在5000多年前，良渚先民就修建了一系列复杂可靠的水利系统，来护卫良渚古城，为周边超过100平方公里的居住地提供防洪、运输、用水、灌溉的功能。铸建这样规模的超级工程，需要发达的生产力和强大的组织能力。整个长江下游，良渚古城是当时唯一的大城，也是一座王城。以良渚文化为标识，环太湖地区当时出现了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有复杂的社会分工、清晰的阶层分化与发达的城市文明的广域王权国家。天目山下，瓢溪岸边，中华文明5000年，正如水般流淌。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2: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从田野到餐桌，从车间到厨房，食品安全关系我们的三餐四季。食品安全，守护你我的每一天。
3: 新赛季中国男篮职业联赛火热开赛，锁定思路视听客户端看电视，

随时随地掌握赛事精彩，也可以打开思路视听客户端，进入主页，点击视频或视听，点击看电视，找到 SGTV 7体育健康频道，同步感受赛场火热交锋，随时回顾比赛精彩瞬间。高清流畅不卡顿，你的观赛主场就在这儿，思路视听客户端，你的观赛好搭子。

500，给你200，我给你交50，考虑考虑。最低600，都是道上混的，你那块料子也不是什么好道来的，对吧？再好的料子不变成钱，它就是块破石头。500，现金。再加50，300。兄弟，在结成我们不收这块料子，没人敢收。

0: 尸体的肌肉组织和内脏已经腐化消失了，在残留的衣物里也没能找到指明身份的线索。在车内我们找到一张身份证，不过是假的，不确定是死者的还是凶手的。不过身份证上的照片跟宁州市局要找的人很像。另外今天上午又在淤泥里发现了一枚弹壳，已经送到技术科做底火撞针痕迹比对了。
1: 剩下车辆查清楚没？
0: 查清了，车主是一

0: 一个叫吕超的人，3年前因为赌石把车抵账给了顾二强。
1: 跟着晴天的顾二强。
0: 对。
2: 潘志，这城公安局发来一份协查函，说他们在一起命案现场发现一张假身份证，照片上的人疑似王大勇，还发现煤弹壳，以火撞针痕迹跟98年我们在两个现场发现的都一致。
3: 幸会啊！
4: 幸会
3: 来！哎呀呀呀！来，幸会，幸会，
5: 幸会！来来来，来请黄老，来，谢谢黄老，
6: 谢谢
5: 黄老，
6: 谢谢。
3: 哎，倒上，
7: 来，老板，黄老干了，你干了，干了，我再给你贴贴。来，黄老。
8: 再敬黄老，
3: 来，
9: 黄老，
10: 起。
3: 来呀，
11: 黄老，来，
12: 您是？
13: 这位是这个店的老板。
11: 哦，久仰黄老大名，能来我这小店，我简直我太荣幸了。今天这桌算我的啊！哎呦，
13: 谢谢老板，
3: 黄老，原石鉴定界的泰斗级人物，80%顶级的原石，那都得是黄老开。
14: 哟，那太巧了，
11: 我也做点翡翠生意。哎，那您开过这个紫罗兰玻璃种吗？
8: 何止开过，街上。地面上几乎所有的紫罗兰玻璃种全都是黄总开的。哎
11: 呦，那太好了，那您帮我看一看，看看这块料子不会也是被您开出来的吧？
8: 这块料子呀，我还真没开过，但我见过，在刘彩翡翠城。
11: 什么时候啊？
8: 05年。
11: 05年，您记错了吧？
8: 没错，刘彩的老板晴天是06年被枪毙的。头年我在他那儿就看到过这块料子。
11: 还是不太可能，因为这块料子啊是我这个朋友的。啊，没听说他05年来过捷城啊。
8: 就是他，当时顾二强和他老婆还在场。哦，
0: 顾二强的老婆是张淑强，我就说这女的不像好人吧。
11: 石道，从明天开始啊，盯死张淑强，看能有什么发现。哎。
15: 之前林队长来的时候啊，给我看过王大勇的资料，所以呢，我一看到这张身份证，我就认出来了。

0: 是的。
1: 死亡时间推算出来了吗？
2: 初步判断呢是2008年4月份这个样子了。涉案车辆经查实是一个叫吴二强的，此人呢也是我们之前一起案起的涉案人员。去年4月份潜逃至今啊。
1: 那看来程兵给的消息是准确的。
3: 死者身份确认了吧？
2: 现场没有直接的身份指向，生物检材呢也已经送到了省里面的鉴定中心了，大概是要轮廓新给这个样子了。
3: 你刚才说的那个郭二强家属能联系上吗？
2: 可以。
4: 他们家因为做的比较少，所以工厂啊还是有一定规模的。家属请。这位是我们刑警队的潘队长，有些情况呢还需要向你了解。
5: 喂，

0: 警察同志，我之前就跟你们说过好多遍了，顾老二的事儿我从来都不掺和，你们要真有本事的话把他抓回来好吧。
1: 他就一直没回来过？
0: 没有啊。
1: 那他走之前都发生过什么你还记得吗？
0: 有人给他打电话说手上有块好料子。
2: 喂，谁啊？你是？
3: 哦，要啊。
2: 你在哪儿啊？
3: 哎，放心放心啊，不是现金吧？啊，肯定没问题。好，啊，先别说，先别说啊。
0: 那个人说，他手上有块价值千万的紫罗兰玻璃种的料子，350万出。可过两天他又涨价了，顾老二一气之下说要一分钱不花把他弄过来。
1: 一分钱都不花怎么弄啊？
0: 抢呗。他之前坐牢不就因为这个吗？他也没别的能耐。
4: 你继续说啊。
0: 我没什么好说的了，顾老二走了之后就再也没回来，谁知道他在哪个骚娘的家里呢？
5: 范大海亲自来接程，说明咱们的方向是对的。
6: 他也可能是过来办别的案子了。
5: 咱们刚找到那张书强，他就直接过去了，我不觉得这是个巧合。这潘大海啊，一定是找到什么线索了。大斌子，你跟小徐去找一趟周老板，打听打听那个郭二强。
6: 现在，
7: 患者张书巧的说法是顾二强杀了王大勇，
4: 也不惜不可能啊。2007年我们办晴天泄黑案的时候啊，有一起命案也牵扯到了顾二强，由于没有直接的经过呀，没等抓他就被他给溜走了。
8: 恒儿，你觉得死的会是王大勇吗？
1: 程明他们最近怎么样？
8: 他们白天到处走访，晚上开烧烤店。
1: 他们倒是善于在街头市井找线索。

0: 哎，斌哥，
1: 你们到街上了？
0: 我们
1: 我知道你们去找张忠强了。
2: 我只想告诉你们一个信息，在街城有个人，在2005年的时候见到过王大勇和那块原石。
1: 一个张忠强当时也在场。
3: 哎，我是潘大海，你确定是2005年不是2008年？
1: 确定。
3: 在哪儿呢？
4: 我看看。
3: 哎，好嘞。
4: 好嘞，好嘞。
5: 石头，偷懒都偷得那么明目张胆了，现在？
6: 我偷懒怎么了？我偷懒能偷出线索来？
5: 这，你滚一边！
2: 别闹了啊！一会儿潘大海过来。
6: 他来干嘛来呀？
7: 来，先吃着，一会儿还有。
6: 尝尝。
8: 这姑娘谁啊？挺漂亮。
9: 石头在当地找了朋友。
0: 我咋没见蔡斌哥和小徐呢？
2: 啊，他们两个外面有点事儿。石头，酒呢？
6: 哎，来了，这儿。
10: 我跟怪长不熟的，他们两口子啊，在圈里口碑很差的。老弟都是偏财，跟我们不是一路人。听说去年犯了戏还跑了。哦，对了，你们一直要买的那块紫罗兰原石不干净的哦。
11: 什么叫不干净？
10: 我听说啊，前阵子从河里捞上来一辆车，这辆车啊就是怪强的，也不知道这个怪强

0: 跟那块料子有什么关系？反正警察也在打听。
1: 昨天来我店里了，还让我配合辨认呢。来，你们看一看，
0: 这个人好像就是上次你们给我照片看的那个人了。
1: 不过我跟警察什么都没说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吗？
2: 这街城粮食协会的副会长叫黄一涵，是切割和鉴定原石方面的专家。2005年的时候，被流彩翡翠城的老板秦天请去鉴定了王大勇带来的那块原石。
3: 这秦天2006年的时候被枪毙了，
2: 还有个手下叫顾二强。你们今天见的那个张淑巧，就是他老婆。当时他俩都在鉴定现场。
3: 我就说这个张淑巧不老实，2005年的事儿他压根就没提。
2: 接个电话
1: 啊！来，快点
3: 来。
2: 喂，大斌子。啊。行，回头再说。啊，潘大也在我这儿呢，不说了。
4: 哎，汉志，你这信息准确吗？
5: 还行吧。
4: 那就好。
5: 打算什么时候回去？
2: 什么时候抓到王大勇，什么时候就回去呗。来，
4: 来来来，喝一个。
5: 你怎么就这么笃定王大勇在街上？
2: 因为你们都来了嘛。跟前几天捞的那辆车有关。那车是郭二强的。这王大勇、郭二强还有这张淑巧，他们三个人之间还有别的关联，对吧？王大勇在街城又犯下命案，
6: 程明，你呢也没权利问，我呢也没权利答。
2: 喝酒，来，你喝汽水，我喝酒，干杯。
7: 老板，菜好了没？
8: 来了。哎呀，来
7: 了。菜怎么这么咸呢？啊、老板娘。
8: 哎呀，我看，
7: 怎么回事？
9: 哎，姐，没事吧？没事。
7: 怎么回事啊你？
9: 抱歉，抱歉。
10: 石头，来烤串。
6: 王大勇2005年来的街城，郭二强2008年跑的路，车到今年才找到，
2: 说明这3年里围绕着这块石头一定发生了很多事儿。从目前情况来看，这张淑巧是个关键人物，咱们得盯死他。老廖、老徐，你们没跟张淑巧照过面，你们接替石头去盯住张淑巧。
9: 好。
11: 啊，好。
2: 大斌子，回头咱约那个周老板再聊一聊，看还能不能套出什么新的线索。
11: 好，那我跟马叔呢？
2: 你们就按原计划啊，继续摸查，把咱们之前没摸查完的地方去收个尾。
11: 行，那我一会儿把佳佳那车想办法借过来，要真有点事儿也方便。
2: 嗯。
12: 齐大队长，我该说的都跟你们说了呀，我还非得去你们那儿干嘛呀？
13: 我们叫你来呀，肯定是有原因的。你要是不想来，那就只能我们去找你。
12: 哎，别，你们这警车往我店门口一行，我还怎么做生意啊？几点钟？
14: 姐，警察还要找你啊？

0: 如果到了晚上我还没回来的话，你就去找阿光，让他想办法捞我。
1: 哎，我去跟他，你盯着这儿啊。
2: 好。

0: 嗱，點解過嚟？
1: 江淑乔，你有配合公安机关调查的阴谋？
2: 是。
3: 原石，几罗兰玻璃种。
1: 我告诉你啊，我们是可以找到证人的。要不要我们找原石协会的黄一涵过来问一问呢？
2: 我确实见过。
4: 那上回你怎么不说呢？

0: 我们俩之间的事儿，你不要再说了。今天不是被毙了吗？郭二强也跑了，但很多事儿也不可能跟我讲的，所以这两个人之间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我也不是全都清楚的。那这样，你把你知道的。
1: 就是关于这块岩石的，跟我们说说。从05年开始，
2: 05年的时候，郭二强说他老板准备收一块祭品的原石。他说卖原石的人是个外行，而且来路可能不干净，所以就想狠狠地宰一刀。你想要多少钱？800万，现金。
1: 我可以出这个数，现在就给你。

0: 秦总，您还的价也太低了。这石头，我想最少值1000万。
1: 我当然知道，来历不明的东西，能给他钱就不错了。
2: 05年卖原石的是这个人吗？
3: 石头，你好了没有？走了。
4: 来了来了，马叔。谁呀？
5: 我。马叔。
4: 不是，我们这就下去了，你怎么还跑上来了？
5: 我刚才肚子有点不舒服，我想进一下洗手间。那个车子在下面哦，你们稍等我一下。
4: 这行，那我们俩楼下等你。
5: 好。
6: 你小子。这方面我是真佩服你，说借车，人姑娘还就把车借给你了。
4: 那当然了，我一条短信，直接车主动就给咱送来了。
6: 这是说你胖，你还喘上了。看这个，
4: 嗯，
6: 一会儿用完了把油给人加满。
4: 哎，
6: 石头，我去门口买点东西，一会儿咱们大门口见啊。
4: 行嘞，
6: 你等等着他吧。
4: 哎。
7: Whoa.

0: 这地图上都是什么？啊，我们不是逛了好多那个翡翠市场吗？都贴上点，怕记不清楚。
1: 那些报道呢？
0: 报道是那什么，我们那个。

0: 佳佳，其实我们以前是警察。
1: 以前？
0: 当年因为一个案子，我们不能再当警察了。我们来街城其实就是为了抓一个逃犯，当年他是从我们手上跑掉的。
1: 所以你们租房子开夜市都是要为了抓那个人？
0: 也不全是，主要是办案经费也不太够。
1: 你们要抓那个人是他吗？
0: 是，从2005年到2008年，这儿一直都有他。

0: 的踪迹。
1: 那谢谢你啊。
2: 没事。
1: 老马，您怎么回来了？
3: 该聊的聊完了，不回来干嘛？啊，
4: 买药，哪儿不舒服啊？
1: 没有，带来药快用完了，什么买点备着。
4: 回头让老廖报一下走经费。
3: 哦，
1: 报什么？我有医保。
3: 医保外地能用吗？骗谁呢？报票。
1: 对，回去再说。
4: 你要哪儿不舒服啊？你别挺着，跟我们说啊。
1: 知道。
4: 病人的事有我们在呢。
3: 哟，真把车借来了啊？行。
5: 哥，我得跟你交代个事儿。
4: 说。
5: 我跟佳佳说了，咱之前是干啥的？
3: 你谈恋爱？
5: 先等会儿。就这女孩吧，只要跟她说谎，我心里就难受。
4: 说就说呗，咱干的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这姑娘挺好，好好对人家。
5: 不是，这哪儿跟哪儿？这是
1: 要当我们看不出来是吗？
3: 真的，你拿出你以前浪子的勇气好吗？
4: 喂。跟
6: 小徐，
1: 斌哥，
4: 老马，你别下来了，在山上休息吧。啊，什么情况？佳佳已经知道我们是干嘛的了，说吧。
6: 啊，那小子在酒吧里跟男的不知道聊什么了。
4: 你们在车里等着啊，大斌子，你跟我上去。
2: 哇，哎，这样好刺激啊！
7: 去年一年，李姐叫我他拿了100多万。如果不是我帮你们的，你们早被债主把店都砸了，东西都搬走了。还有啊，你们卖的那些原石都是我赊账给你们的。你什么时候跟我结过货款的？啊？
8: 你才有脸说那原石呢？那是原石吗？要不是我连蒙带骗的，我他妈一块我也卖不出去。我
7: 连蒙带骗都好意思讲，李姐被人抓起来啊。我看肯定就是因为倒卖原石。
8: 姓钱的，你睡了我姐你还不管了是吧？
7: 你们做的事情啊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8: 我告诉你，这事儿你必须得帮我解啊你。
9: 哼。哎哎，蔡总。
10: 这么巧啊，
3: 钱总啊。
10: 一起喝一杯。
3: 我那边约个人呢。
10: 哦，好好，
3: 你们喝。这位是
10: 生意上的一个小兄弟啊，
3: 幸会。那你们坐
10: 啊。好，
8: 听说我不管这事儿，你必须给我想办。
3: 对面那人咱们认识，姓钱，刚来京城的时候在周老板那儿见过。
10: 哦，
3: 我听见话音啊，那个姓钱的跟张书桥有一腿，跟衬衫那哥们儿想让钱老板捞他钱。
10: 我还有事先走了。
1: 那边你了，
4: 你姐还没被放出来呢。别看了，见过在派出所。张总不点你们了吗？啊，让你心里有点数。要想让你姐平安出来，就好好跟我聊。
5: 我凭什么信你？哎，哥。
11: 喂，大海。
5: 哥，你打错了。
4: 我成名，啊。哎，那个张书桥在你那儿啊？
11: 啊啊啊，在呢啊，在呢。
4: 什么时候能放啊？

0: 行行啊，不说了啊，回头联系你啊。
1: 什么情况？
2: 不知道啊，送送。
3: 这回能聊吧？
1: 那聊什么呀？
3: 郭尔强，
1: 我姐夫早就已经跑路了。
3: 为什么跑啊？
1: 听我姐说是犯了什么事儿，就跑了嘛。
3: 犯什么事儿？你呀，想救你姐，你最好老实说。哎，
1: 说是这个郭尔强看上人家一块好料子，然后他想黑吃黑，他就把人给弄死了。后来他就跑了。

0: 是这块料子吗？
1: 那料子我也没见过。我就听我姐说过，好像是什么紫罗兰玻璃种。
0: 现在能救你姐的只有郭二强，找到他，你姐的事还有商量余地。
1: 那个，我想起来了，去年春节的时候，我接了一个电话，电话那边说捡了一钱包，里边有郭二强的身份证和我们店里边的名片，说是让我给他打过去500块钱，他就把那个身份证给我寄过来。我一寻思，这不是骗子吗？你，我就没搭理他。后来他一直打电话，我就把他给拉黑了。
0: 让你往哪儿打钱啊？
1: 不是，我压根我也没问呢。不过他那电话应该还在黑名单里，我给您找找。
2: 啊，是，还是这样。
1: 我查了一下，这个号码啊是东北那边的。
3: 顾老二杀了你，很可能就是王大勇。
4: 不可能。王大勇不可能死，他都能从茶帮杀出来，怎么可能在街城让一流氓干掉呢？
3: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阴沟里翻船的多了去了。
5: 要我看，这也是好事啊！王大勇要真的死了，咱应该高兴，咱们可以踏踏实实的回宁州过自己的日子了。
6: 关键就是咱现在确定不了死的那人到底是不是他呀，所以还是得继续查。兵哥找着那号码就是线索。
7: 我暂时不能跟着查了，我得回宁州。
3: 怎么的了？
7: 陈秀丽被烫伤半个月了，她之前不肯去医院，现在严重感染了。刚才儿子来电话，蓝白雪正昏迷。不是想当逃兵，陈秀丽要出了事儿，这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
0: 应该回去。死的到底是不是王大勇？
3: 不知道。
0: 你觉得会是他吗？
3: 文明 ，DNA 鉴定结果明天就出来。如果死的真是王大勇，我宁可违反纪律，我也会告诉你。有些事情该结束就结束吧。
8: 老廖，不管你是当警察

0: 闲着，不是晚上烤串就白天侦查的。我再辛苦一段时间好不好？辛苦你一段时间，我忙完这个事儿我就回去，啊。
1: 老马呢？
2: 不舒服，屋里躺着呢。睡了。哥，潘大爷给你打电话了。
1: 咋了？
2: 那啥意思啊？王大勇真死了？
1: 嗯，死了。

0: 老马、大斌子、石头、小徐，
1: 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我可能是病了，只要听到任何跟王大勇有关的消息，我都想弄清楚。这是我的病，我不能拉着你们。这几个月里，我找到了当年三大队一起熬夜办案子的感觉。谢谢你们能陪我走一段，接下来的路我想自己走。
2: 关机。
3: 不是，他不是说王大勇已经死了吗？
2: 他是怕拖累咱们。
4: 他又在替我做决定。
5: 可能他是对的，咱们是该回家了。一晃几个月过去了，啥事也没办，天天撸串长肉。
2: 非说不是什么，你那我这肚子大了一圈儿，是吧？回去有什么打算？
3: 我能有什么打算啊？车都买了。
6: 要不你去你嫂子美容院学个手艺怎么样？
3: 我哪干了那个呀？我这手才给人摁毁容了。
6: 要不给你嫂子开车？
7: 喂，来尝尝我的手艺。嗯，不过肯定没有亮哥烤的好吃。
2: 我尝尝尝尝。
8: 嗯，哎呀，不错啊。嗯。你这青出于蓝胜于蓝，
3: 我觉得比廖哥烤的好吃。
7: 好吃就好啊，
2: 别忙活了啊，坐着坐着一块儿。
7: 好，我把鸡翅烤完就。

0: 过来。
1: 多好的姑娘啊，
2: 聪明贤惠温柔大方，
3: 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啦。
4: 别打，你歇会儿，我来吧。
0: 你会吗？
4: 我不会，你教我呗。
0: 这可不是一时半会就能学会的。
4: 没事儿，可以慢慢学。
0: 你不是明天就要走了吗？
4: 其实我也可以不走。关键是你愿不愿意教我。
0: 那像你这么笨的想要学会可是需要很长时间的，你要做好心理准备了。

0: 学不会我就不走了。
1: 三克友，以后三克友交给你，是交给我们了啊！你几个意思？
2: 我就这一个意思。
3: 来，为了咱们的三克友，干杯！
4: 来，
5: 为了三克友，干杯！
6: 安之，西安局来电话说那边发生一起持枪抢劫案，涉案枪支经比对，就是王大勇那把。
7: 西安。

0: 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

0: 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1: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4: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物理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十秒出粉，极大极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4: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把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物理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张自强，看了他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从嘴喝吸收特别好。
0: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

0: 鸡鸡啊，攥住高，但鸡身不烫手，说明您啊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许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1: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许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不仅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它都能用，太值了。
3: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4: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5: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不比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不仅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0: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许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4: 真的抢到了！欧许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3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2: 这一台机器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1: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不比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 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

0: 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1: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4: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物理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极大极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4: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把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清空。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副食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物理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张自强，看了他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从嘴喝吸收特别好。
0: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

0: 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您啊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许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啊，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1: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它都能用，太值了。
3: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4: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5: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1: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

0: 代楷模徐从祥。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就上个礼拜两个在凤凰拉了个女娃，我一看那就不是正经的女子，喝的那是站都站不稳。上车之后我问他，你去阿达啊？他说
1: 随便
0: 啊，那就能成嘛。我就坚持了开，我办法嘛，我就上了二环路上冷怂的跑，最后你才开了几圈？3圈半，100多公里呢。这车表上娘打的是四倍多一点，他给我接了1圈，娘呀，实打的。

0: 哎，大妈，我们这儿可比你们宁州冷多了吧？一会儿我带你们去吃碗羊肉泡，吃完马上就暖和了。哎呀，
1: 吃饭着什么急？先说案子。
0: 他这个急性子啊，孩子没改。以前我们在警校进修的时候，他就是这怂样子。
1: 哪那么多废话？赶紧。
0: 前天晚上呢，有一个出租车司机在三桥拉了个去铜川的活，刚出城没有多久，这个乘客呢就掏出一把枪想要劫车，这个司机也是个火爆脾气，直接反抗就把枪给夺下来了，这个劫匪就跑了。司机以前当过兵，一看这枪是真的，马上报警了。技术那边把这个检测数据比对上传以后，发现这个枪跟你们那年的那个案子是同一把枪。
2: 枪上有指纹吗？
0: 有，司机的指纹。他这劫匪呢，还戴了双皮手套。
1: 劫匪样貌特征呢？
0: 我让司机辨认过王大勇的照片，他也不确定。这大冷天的，穿这么多，司机也没看见他长啥样子。不过呢，在他们搏斗的时候，司机用扳手往他脸上砸了下，肯定会有伤。
2: 哪边脸？
0: 左边。
1: 那司机人呢？我见一下。
0: 我回头安排下。现在，咱们先去吃羊肉泡，

0: 我得喝了，干活不能喝酒，咱就喝点尽量。服务员，打5个冰粉。好嘞。哎，想着泡馍呀，一定要就着糖酸吃，这才是绝配。哎，老板，那请你在电话里说，这把枪在街上还犯过案。
1: 前几个月在街城，发现一具尸体，根据现场提取的弹头，弹道检测也是来自那把枪。
0: 案发时间大概是08年4月，这个王大勇也太猖狂了。哎，大爸，你就踏踏实实的，只要他敢在西安出现，绝对把他摁住。哎，对了，我听说你们局当年把嫌疑人大肆审讯时那个案子。
1: 跟王大勇是没事儿。什么叫把人打死在审讯室？那人头上本来就有伤，真是以讹传讹。女儿，吃饭。我们也是听说，这传来传去的，肯定变味儿了。上个月我们省厅搞规范执法培训班，还专门讲这个案子。
2: 说其实就打了一拳，结果人死了。当年驻班警长全都把他警服，还有那个队长判了10几年，太倒霉了。老张，你这是给我添堵呢？
1: 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
2: 哎呀，我可没有，我就是嫌骗。
1: 说实话呀，我都替那个队长冤得慌。
3: 他也是一心想办案子，结果把自己办成了杀人犯。
1: 喂，饱了。喂，现在人呢？好，我知道了，我们马上就回局里。哎呀，大潘，你真是个福星，你一来人就抓住了。

0: 问你花脸，姓名。人是在河沟里抓住的，估计是这两天排查的紧，他们地方藏着。哎，对，
1: 赵队，
2: 啥情况？
3: 恁啥都不是啊，
1: 来，大哥你坐。啊。
3: 把刀抬起来！

没想杀他，我就要拿点石头换点钱。一开始我没寻思那个石头那么值钱，直到有一天我无聊，我就寻思看看。

0: 很快对方就给我回电话了，他约我去劫城，说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喂，
2: 接着说。
0: 我当时怕他蒙我，我就留了个心眼儿，我提前一个月去的劫城，我带着那块石头找人打听了一下行情。
3: 800万我收了。
0: 那可是800万呢，可能这个圈子不大，那个人很快找到了我。

0: 这样吧，我再给你加200万，给我吧。
1: 我说我全要现金，他就让我跟他去拿钱。车开到半道，他说他尿急，就下去撒尿去了。

0: 子有刘哥呢，是吧？回来了。
1: 对。
0: 那个，今天晚上我上你家给你发发功，好好给你破。
2: 妈，要能破，咱现在就破呗。
0: 现在不行，时辰不对。
2: 那你说几点？
0: 这个今晚子时，鬼门大开。
3: 到那个。
4: 这小挺肥呀、啊，啊，鬼门都往下溜达。姑娘，别听他瞎忽悠啊，小心被他骗了。
0: 别瞎说，我是唠正事儿。哎，兄弟，你咋样啊？找不找这人呢？
4: 不找了，可能压根就没这人，明儿回去了。
0: 不是，再找几天呗，房费我可以给你便宜点儿。
2: 刘哥
0: 啊，
2: 他要找谁呀？
0: 最早来咱镇上找那二蒙的，说是二蒙捡一个身份证，完身份证那人欠他钱，完乱码洗澡给这小一个月来。别聊他，人啥还说你太爷的事儿吗？我就感觉你太爷，哎

0: 慢点啊。
1: 来，
2: 快来，快吃！来，
3: 屋里忙，
2: 屋里请，屋里请了，
4: 对，吃口得了。
2: 哎呀，你快点的吧，
1: 我都病好了啊。
2: 哎，来，脱鞋上炕，
4: 上炕，
2: 上炕，上炕。
0: 哎呀，外套
5: 来。哎，来喽！
0: 哎呀，老姐，
5: 哎，要不敢说呀，这位所啊，可会掐点儿的了。菜刚上好，你们就来了，趁热吃啊！
6: 谢谢，谢谢，
2: 谢谢啊！
4: 哎呀，这是
7: 雪肠，
8: 我跟你说啊，
7: 这地方啊没啥好交代的，就给你整几个热菜。这雪肠老板娘现灌的啊，来给你尝尝，来，
4: 好，
7: 快给我。
4: 那啥，尝。
6: 来，谢谢。
9: 哎，谢谢。
8: 你电话里边说那个盗窃案的事儿，我了解了一下。涉案金额呢不大，总共就1800块钱。那后来呢，一直也没啥线索，这案子就悬着。
4: 哦，那现在这浴池还在吗？
8: 浴池在，俺这镇上就那一洗澡的地方。
4: 远不远？
8: 不远，这总共就两条街，就两步道的事儿。
4: 赶紧吃呗，吃完过去看一眼。
8: 哎，行，顺道啊，让你感受一下这个东北的洗浴文化啊。你们那块儿的都是淋浴吧？
4: 嗯，
8: 俺们这儿啊是先冲，然后呢上里边泡，泡完以后洗，搓，搓完了以后再蒸，蒸完了再冲。哎，这一套下来，我跟你说老得劲儿。

0: 哎呦，你好，你好，你好！怎么这么晚了？有性子来洗澡啊？
1: 啊，我不是来洗澡的，外地来俩同事，问你点事儿。
2: 你好
0: 啊，警官同志好，我们这儿一直遵纪守法，拒绝好赌毒啊。
2: 你说这事儿归卫所管
0: 啊。
2: 我们来找你呢，是想了解一下2008年春节前在你们这儿发生的一个事儿。
0: 2008年春节前？
2: 对。

0: 我跟你说啊，只要在咱们这住的，必须登记身份证，知道不？别给自己找麻烦啊！最近查的严。
1: 欢迎光临。
2: 哎，欢迎光临，欢迎光临。来，
3: 我看那门口走一警车，出啥事了？
0: 啥事也没有啊。
4: 真没事啊？你要有事我换一家洗去了。
0: 真没事儿，就是说2008年春节前有人洗澡丢东西了。你说2008年的事我哪知道？那时候我还没对这个店呢。快快快，拿手牌来！
5: 来，领导，就这屋啊，看看这儿。来来，哎
6: 呀，咱这阵营啊，就是一个旅馆，条件简陋点，要不咱上县城住去？
7: 不用，能睡觉就行。

0: 不折腾。
1: 哎，委屈你们俩了哈。哎，老刘，哎，把对面二开开，女同志住对面。
2: 好嘞，哎，
0: 魏总，咱是得想办法把碧池那个以前的老板找着。
1: 我呀，去年刚调过来，很多情况呢不太熟悉。不过你放心，我明天只要打一圈电话，基本上他住哪儿我就知道了。这地方想找个人不难。
0: 有时候找个人挺难的。

0: 特考官，不错，下班了啊。错。
1: 头回来吧，之前没见过。
2: 嗯，第一次过来。这演的不错啊，来的人都记着呀、啊。
1: 对，来这多少都是认识的，我大部分都认识。
2: 你在这干多久了？
1: 那自打开业我就在这7-8年了，老板都换两茬子了。
2: 哎，那我给你打听个事儿啊。
1: 啥事儿？
2: 就08年春节前，08年那会儿你在是吧？
1: 在
2: 啊。是不是有客人在这店里丢东西了？
1: 08年
2: 啊，
1: 08年都哪能的事儿了？就那2年老丢东西，我记不清了。
2: 那时候老板是谁？你知道吗？
1: 老板呢？刘大南。那不玩黑彩玩输了吗？欠一屁股债，就实在是没招了，然后把这个店不就抵了吗？
2: 这刘大南现在在哪儿呢？
1: 不知道。啊，大哥，啊。
3: 这子时都快到，这还咋关机了呢？哎，咋回这么晚呢？
4: 啊，去洗了个澡。
3: 哎他妈的！
4: 哎，刘哥。
3: 啊？
4: 就那金达莱洗浴中心，以前那老板叫刘大南，你认识不？
3: 我太认识了，上学那会儿我俩一学校的，我比他高2届。不过论辈分来讲的话呢，你看他得管我叫叔。这小子嘛，人还行，就是好赌。猪耍不成人那么个玩意儿，玉瓷也整丢了，媳妇儿领孩子跟别人跑了。
5: 哎，雷子，他们家离这儿远吗？
6: 不远，5-6公里，下沟儿一村里。那什么，先吃点饭啊？
5: 直接去，

0: 有人吗？
1: 来了。
2: 啊，谁呀？
0: 找谁呀？2008年春节前。
3: 来，抽根烟。就过年那会儿。
0: 哎，是有这么个事儿。
3: 嗯，
0: 当时好几个客人的柜子都给打开了，还丢不少东西呢。后来实在没招，我就报警了。
3: 你帮我看看啊，你认不认识这个呢？
0: 这谁呀？
3: 你看看，仔细回忆回忆。
0: 哎，这不丢那老爷们儿吗？
3: 什么丢那老爷们儿？
0: 当时那个丢东西那几个人天天去找我去，让我赔钱。唯独有个女的，就拿着照片说她家老爷们儿丢。哼，说是怎么着？说在我那浴室洗完澡就没回家。然后我还想呢，我说这他妈的东西丢了你找我，你家老爷们儿丢了也找我？哼，
3: 你认识那女的吗？
0: 不认识。估计下边哪个村的，镇上没见过。

0: 长啥样一人？
1: 咋了？我记不清了，这都过去两年了。这要不有这事儿啊，这茬我都忘了。
0: 哎，哥们儿，你干啥的？
2: 哼，收债啊。

0: 得了拿。刘老南，
1: 侦办派出所的，找你了解点事儿。
2: 你看一眼，认识这人啊？
3: 哎，刚才还有人来打听过，就拿了这张照片。
2: 谁呀？
3: 我不认识。他说他认识我表叔，那个说找这人要债。
1: 你表叔
3: 啊？啊，就镇上开旅馆的刘顺。
2: 找你这人长什么样？
1: 你昨晚咋还关机了呢？到此时这会儿刚打电话打不通，
4: 我把手机都给等没电了，你就不能早点儿？
1: 早不了，昨晚上派出所卫所过来了，整俩人，那我不得给你安排板正的吗？要不然你来人，那、啊、回来了，
5: 刚部队的啊，接着住。
4: 他昨天不是说退房吗？
1: 谁到了一天神叨的，不管他。你那啥，你今天手机充完电了吗？
4: 充满了。
1: 那你行，那就今天晚上，就今晚上咱还子时啊！我到时候你给压进去准备好点五谷杂粮啥的，我到时候我过去看看，和你好好破破。就你太严都不是事儿，把手机等我。
2: 哎，我问一下，你们这儿是不是还住着一个叫程兵的呀？
1: 啊，
2: 他住哪屋？

0: 谁啊？
1: 哎呦，这么巧！
2: 你说这么大的国家啊，居然还能在这儿碰上。
3: 哎呀，你说那这不就是缘分吗？
2: 是缘分吗？
3: 如果不是缘分，那就说明咱们都是奔着王大勇来的呗。看来我没摸错方向，对吧？
0: 行，我不多问。
3: 你们什么时候到的呀？
4: 昨晚上。
3: 你说来之前也不打个招呼。啊，对，你们也不知道我在这儿。
4: 别说我们了，现在谁知道你在哪儿啊？
3: 哎呀，这个我这条件差了点儿啊。
0: 没吃饭的吧？中午我做东啊，我尽地主之谊吃个饭，怎么样？

0: 太急了哈。
1: 来，这儿。不用这么奢侈吧？这店里都有酒。
2: 哎呀，喝就完了，哪那么多废话？
1: 行，我能把你喝破产了，你信不信？
3: 那你就喝呀。
1: 哎，林颖呢？

0: 都陷了，马上来先回去。
1: 也不用这么着急吧，你好歹吃完饭再走啊。老潘，不是我说你啊，你这领导当的就有问题。
0: 嗯，
1: 太不体恤下属了，你光顾着自己呼哧海塞的，你这个。来来来来，你来给我吧，酒都不会开。嗯，你还真不能喝。
0: 嗯，为什么呀？
1: 你们不是有五条禁令吗？工作期间不能喝酒。
0: 哎呀，你倒就完了啊、哎、
1: 那不行，你因我犯了错误，那我罪过大了。
0: 我休假啊。
1: 不是，老潘，你可真够鸡贼的啊！你让林颖回去干活，你开始休假了。
0: 我两年没休息了，我犒劳犒劳自己不行啊？啊！这么多废话呢，赶紧倒上。
1: 你这选择休假这地儿也不咋地。行，来来来，我今天陪你喝啊。来，怎么了？走一个。
0: 这慢慢喝，挺贵。
1: 好酒，真不错。哎呀，老潘，我刚才心里倒了一下，咱俩这是12年来头一回喝酒。
0: 15年，上一次喝呀是七叔他们家小孙子过满月的时候。
1: 啊，给晨晨满月的时候咱喝过。那个时候你从党校刚学习回来。我那时候是干啥？办啥案子来的？那是
0: 铁西杀人案。
1: 你记性真好，来，敬你一个。老潘，你还记得咱俩第一次见面是啥时候吗？
0: 碎尸案。那是你刚入警，金叔带你去现场吗？
2: 那时候啊，我就想进屋里看看，你就不让。有吗？
1: 有。你要多傲啊，你拉了个脸。
0: 来来来来来，给你赔个不是。
1: 嗯，用不着啊。
0: 嗯，
1: 我不跟你一般见识、嗯、我不像你小心眼儿，
0: 你快点。
1: 而且从辈分上来说，你管我叫师叔，知道吗？
0: 我管你叫师，成明，你别得寸进尺啊。我凭什么管你叫师叔啊？
1: 你师傅谁啊？
0: 周局啊。
1: 我师傅谁？
0: 七叔啊。
1: 周局给七叔叫什么？我跟你师傅是平辈儿。
0: 嗯，行吧行吧，来吧，来喝一个。嗯，
1: 叫师叔。
0: 行了，别闹了，快。
1: 哎，哎，谢谢你啊。
0: 嗯，
1: 这么多年没少替我照顾七叔。
0: 七叔啊，一直把你当亲儿子看，我还挺羡慕的。你看，我就每次到家看他，他咿咿呀呀说都是你，没别人。
1: 对不起，七叔。
0: 是我对不起你们。你说要不是王大勇他们从我手底下跑了，啊，能出后面这一堆烂糟事儿吗？还有你出事儿的时候，你说督察处问我，
1: 哎，不提这些啊，不提。老潘，这事儿我从来没怪过你，我确实动手了，开始不承认，心存侥幸。你实话实说没毛病，真的。

0: 来。跟我回宁州吧，好不好？别再折腾了啊！你就找个踏踏实实的工作，你踏踏实实的过日子不好吗？我看咱还是喝酒啊。我知道你就是怕连累你这帮兄弟们，所以你才偷偷摸摸离开的街上，对吧？
1: 咱聊点别的行吗？
0: 我就是要聊这个才跟你喝的这顿酒啊。
1: 那咱就别喝了。
0: 你这次必须跟我回去。
1: 你有什么权利要求我？
0: 我怀疑你和王大勇的案子有关，我有权利要求你回去配合我调查。
1: 韩大海，我已经把我知道的线索都告诉你了，你还让我配合什么呀？
0: 我怀疑你提供线索的真实性，我得调查，你得配合，不行吗？
1: 他们有病！
0: 你干什么去？你干什么去？怎么样？
1: 怎么样？
0: 你干什么去？
1: 别拦我，唐大海！你要真把我当朋友，就别怎么拦我！你给我打开！
0: 跟我回去。
1: 去哪儿？
2: 我告诉你，程兵，我知道，你是为了三大队的脸，你是为了兄弟。
1: 你他妈少扯淡！我就是为了我自己，我没你想那么高尚。你给我打开！你给我打开！
2: 不是，
1: 把钥匙！
2: 你来，
1: 你有钥匙！
2: 程兵，你干点什么不行啊？啊？你想没想过女儿？想没想过秦叔啊？
1: 这事儿不了，我什么事儿干不了。你不明白，没人能明白。
3: 你醒啊！几号接电话？
0: 你帮我告一下。报告一下电话。
1: 少，
3: 哎，没事，我跑步呢。哎，你先带队出现场，我在外地呢。好。好，
4: 老潘，我把自己弄丢了，我得把自己找回来。

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

0: 是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功率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3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功率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功率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

0: 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膜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请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膜机带回家。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膜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好货啊？你看呢，它打得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从嘴喝吸收特别好。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营养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膜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膜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请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膜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你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它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呢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5: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膜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

0: 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不仅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拿起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不仅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了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3: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5: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不仅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拿起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不仅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0

六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携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落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

座以个人名字命名的穆卡姆文献馆，位于乌鲁木齐新疆艺术学院的校园内。每一件藏品都浸染着岁月的痕迹，诉说着70多年前一段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抢救史，记载着一段段美妙惊艳的中国声音。穆卡姆被认为是打开维吾尔族文化的金钥匙，它融诗歌、音乐、舞蹈为一体，就像一部用音乐和舞蹈铺就的民族史诗，记录着维吾尔族人绚烂多彩的历史和生活。它为人们带来了别样震撼的艺术风景，使其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独特文化现象。我们透过这瑰丽奇特之美，能看到中国古老文明的传续，接续这个传奇的人就是万桐书。

0: 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万通书，就没有维吾尔木卡姆。
1: 之前他完全不懂维吾尔语，可是一辈子啊挖掘整理维吾尔木卡姆啊，使他成为了全人类的财富。
2: 他是从调式、调性，包括乐器法，他总结归纳了木卡姆里头的核心的要素。那么他可以说是这一方面的研究的第一人。

0: 樊月琴是西域文化期刊的副主编，出于工作需要，他和万同书一家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1: 这是年轻的时候的万同书的照片，那时他只有28岁，他在中央音乐学院研究部工作。这张照片呢，是他离开北京时全家的合影，他的女儿当时只有1岁多，他和他的妻子脸上带着微笑。他和他的妻子呢是学西洋乐的，从来不知没听说过木卡姆，对木卡姆呢他们又是一无所知。
0: 人们不知道的是，这个当时只知道贝多芬、柴科夫斯基的年轻人，为什么会携着妻女义无反顾前往新疆？人们只知道，辗转两个月后，1951年5月，他们从北京来到了迪化。万同书应该一生都记得这个时刻，这是他命运的转折点。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此后木卡姆竟

0: 成了他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追随，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穆卡姆在现代维吾尔语中指古典音乐。在历史长河中，穆卡姆的命运起起落落。公元16世纪初，南疆叶尔羌汗国的王妃阿曼尼沙汗对流传于民间的穆卡姆进行收集整理，形成了12穆卡姆。在他鼎盛时期，追逐他的群落不仅分布在民间，那些居住在高墙之内的贵族也对他情有独钟。经过数百年岁月风尘的荡涤，到20世纪40年代末，靠口传心授的维吾尔穆卡姆几乎到了绝境，能完整演唱全套12穆卡姆的艺人只剩图尔迪阿红一个。
1: 当时的那个新疆省副主席塞夫丁矮宰子偶然得到这个消息以后，他十分震惊，他就在到北京开会，开全国政协会的时候，向这个周恩来总理汇报了这件事，就说靠我们本民族的力量是无法完成抢救和整理十二穆卡姆这项工程的，希望北京派人，希望中央派人来把这工作做好。周恩来总理听完以后立即表示，我们派人去，北京派人去，中央派人去，抢救十二穆卡姆。
0: 根据原文化部中央民委的要求，中央音乐学院反复甄选，最后重任落在万桐书身上。
1: 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对万桐书说，中央派你们去新疆去抢救十二穆卡姆。万桐书想，是既然是中央派的，他就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等他回到家呢，给他妻子连小梅说，党中央派我们去新疆去抢救十二穆卡姆。他的妻子连小梅就问他，新疆在哪里，有多远，十二穆卡姆是什么。万桐书说，我不知道新疆有多远，也不知道十二穆卡姆是什么，但是党中央派我们去，我们就去。就这样，他们踏上了去新疆的路程。
0: 就这样，小两口为了党的嘱托，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1951年的新疆，刚刚开启和平解放后的历史新纪元。这一年的夏天，十二穆卡姆的歌声打破了迪化清晨的宁静。在当年的维哈剧团大院里，以万桐书为组长的抢救工作小组和图尔迪阿红等艺人会面了。伴随着新中国百废待兴的步伐，抢救工作开始了。

0: 卜都塞米·阿卜都热赫曼教授，是新疆艺术学院万童书穆卡姆文献馆所有资料的搜集者。他和团队正在做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研究。他们通过对穆卡姆现行版本和上世纪50年代版本的曲调差异进行比较，保证穆卡姆曲调的规律性和完整性。从2012年开始，他和团队来往于新疆和厦门两地20多次，把复原的70多年前的穆卡姆音乐带去厦门，请万童书做确认和补充。
1: 抢救穆卡姆的首要工作啊，就是录音。这个就是50年代万童书录制的钢丝录音带啊，这个太珍贵了。散落在民间的穆卡姆都被第一次录制下来，这是划时代的。
0: 在这个

0: 馆里保留着48盘钢丝录音带，记录着当年和图尔迪阿红同一批老艺人唱的穆卡姆乐曲，他们是现在研究穆卡姆的第一手资料。
1: 那么最大的困难呢是这个电压问题啊，当时电压一天它只能发电3到4个小时啊，那么后来又解决了这个手摇发电啊，那么手摇发电它的电压又不稳啊，所以录制一个穆卡姆它需要2个小时，中间又不能断啊，所以说这个它的这个声音有高有低啊，所以造成了这个录音啊的一些不稳定性啊，所以说这个需要重新录音。录制一盘钢丝录音带啊，这就是万老录制一盘钢丝录音带，它需要3-4天的时间。
0: 录音工作繁琐枯燥，困难重重。2个月后，这项工作终于结束，整整24盘钢丝带记录了整部穆卡姆超过20个小时的演唱。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对12穆卡姆进行完整记录。
1: 当时最激动的就是图尔迪阿红。

0: 录音只是个开头，接下来更棘手的问题又出现了，那就是记谱。赛米团队在做钢丝带的复原和研究中，再现了70多年前记谱的真实情况。
1: 这个我们复原音乐的第一步啊，就是把钢丝带的声音啊，通过这个技术。

0: 在新疆艺术剧院穆卡姆艺术团的排练大厅里，弟弟夏提正在和演员复拍大型鹦鹉诗画《穆卡姆印象》。这部剧充满了现代美学理念，正如当年万童书创造性解决了记谱的专业难题。作为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者和穆卡姆艺术团演绎创作的当家人，弟弟夏提长期潜心穆卡姆的研究和创作，他和万童书是忘年交。
1: 现在我们从这个电脑显示屏上看到的这个图片，是这个万老52年2月到55年6月期间，就是完成的这个十二穆卡姆的记谱的这个草稿。那么通过这个谱面啊，可以看到当时他记录的这个艰难。从这个谱面上啊，有大量的这个红笔的标注啊，各种笔体，包括修改那个划掉重来啊，还有用铅笔注释的，就是说唱词在此听不清。
0: 在记谱中，万童书发现十二穆卡姆在乐律、节拍、旋律等方面异常丰富和复杂，用五线谱为穆卡姆记谱极为困难，很多音符根本无法标注。
2: 什么呢？因为现在世界上公认的这个三大音乐理论体系，那比如说就是我们说的欧洲的啊，这个音乐理论体系也叫十二平均律啊。那么这个十二平均律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还有一种就是公认的，就叫中国音乐理论体系。啊，这个呢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五声调式，原来呢叫宫商角徵羽，啊，就是哆来咪嗦啦。那么第三个体系就是波斯阿拉伯音乐理论体系，它有什么特点呢？我们说，比如说这个咪发，那么这个咪发中间的这个音出来的就是琴缝里的音，啊，那就是作为我们穆卡姆里头啊特殊的一个现象，我现在在这儿弹都弹不出来。所以说呢，就说穆卡姆为什么在研究的过程中就比较的那个困难在哪儿？因为它既有欧体系，就是欧洲音乐理论体系，同时它也有中国音乐理论体系的，还有就是波斯阿拉伯音乐理论体系的中立音也出现了。这个中立音现象是在穆卡姆这个音乐里头是存在的。万童书先生，在他一生中，最值得我们敬佩的也是，就是他发现了这个多调式性、多调性性。啊，这个穆卡姆确实是，为什么说它是一个这个音乐辞海呢？啊，所以说实际上就是在万老初期这个记谱的过程中，不断的摸索，也是第一次提出来这个四分之一音，啊，对我们后来的这个记谱工作，包括研究工作，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0: 万童书查阅了大量国内外参考资料，创编顺滑音、银音等标注符号，还创编了手鼓二线谱，后来这些创新被广泛认可和使用。

0: 上的忠实伴侣，也是事业上的助手。他们为了工作失去了第二个孩子。说起这段尘封已久的往事，如今已经93岁高龄的连小梅仍然无法平静。
1: 那个时候是很紧张的，非常紧张，因为那个任务下来了啊，他已经开始了，所以回来了以后他又要赶着吉普。孩子那个时候很小，那个他是肺炎，孩子得了肺炎，我们当时还不太知道，但是呢晚上我们要工作，我那个时候已经顾不上孩子了。实际上电呢忽高忽低，因为那个电很不稳，所以我还要掌握那个变压器，所以两个人都要同时工作。后来孩子死在床上，我都不知道。早晨就是弄完了以后，早晨起来一看孩子已经没气儿了。
2: 万同书老师订个小木箱就把孩子装进几乎埋了。等他们送孩子出去的时候，门口又站了好多那个维哈剧团的人，都在看着他们俩，有的在流泪。
1: 我当时激动的哭的哭得很伤心。他跟老工人把孩子埋了后山的时候很伤心嘛，对孩子就说：“孩子，爸爸对不起你。”他说：“他说，等爸爸把木坎搞完了，就把你送到北京。”
2: 当时好多人在私下就说啊，有人在想说他们可能不会要回北京了，不会再搞这十二木卡姆，他们损失太大了，孩子的命都搭上了。但是第二天他们发现万同书老师和连小梅依然出现在单位，依然在房子继续录制吉普木卡姆，他们真的很感动。
0: 不能让十二木卡姆失传，这个念头犹如深秋的原野之星，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指引着万同书。后来万同书夫妇又先后把三个年幼的孩子送回远在武汉的亲戚家寄养，长达3年。1954年，市场上有了磁带录音机，万同书邀请土耳其阿红老人再次录音，保留了一套音响效果更好的十二木卡姆。工作组和翻译家、维吾尔族诗人、音乐家共同完成了翻译配词工作。十二木卡姆最终审定收录乐曲340首，歌词2990行。在第二次录音后的2年，土耳其阿红去世。
3: 1956年，我们到北京去送审。送审完了之后呢，土耳其阿红就去世了。如果没有党和国家的重视，木卡姆中的大部分曲调就会失传。这部千古绝唱的就不能保存下来。
0: 为了完整

0: 呈现穆卡姆的原貌。万童书穿行于沙漠和绿洲之中，那戈壁中的绝唱回响在天地之间，也把他的半条命留在了大漠边上。
1: 到南疆的时候条件非常差，那个交通工具也不好，有时候有车，没有车的时候就骑马，没有马的时候就徒步走。嗯，在搜集姆卡姆的过程中，他有一次脊背上长了个大疖子，那个疖子后来就因为治疗没有合适的药吧，那个疖子就整个溃脓了，发炎，加上吃的又不好，导致胃出血，疖子又发炎。幸亏当时被人发现的早，他已经开始昏迷的时候，刚开始昏迷的时候就送到医院做了手术，抢救过来了，要不然他的命可能就丢在南疆戈壁滩上了。
2: 他可以说这个死了等于死了两次吧，两次大吐血了。但是他没有说是因这个身体这样子差，他就停止了他的工作。他一好了，他又投入了工作了。可以说他的生命他就没有离开过民族音乐吧。
0: 从录音记谱到翻译历经九年时间，1960年《十二穆卡姆乐谱总集》和资料唱片出版。权威人士称这是东方音乐宝库中的巨大财富，它拉开了十二穆卡姆从口头传承到文本传承的序幕。
3: 万童书老师整理把圣母挖掘出来的这个过程，那真是不可想象、不可思议的一种艰辛的工程。因为穆卡姆不仅仅是音乐，穆卡姆很大的一部分在文学上也体现得非常重要。歌词和旋律的结合是有难度的，非常有难度的。搞音乐的人知道，搞作曲的人，搞理论作曲的人知道。万童书老师他们这帮人在整理记谱的时候，他们是克服了种种困难，耐力、毅力、必定的那种信心，这是不可缺少的。
4: 回到穆卡姆，进入穆卡姆，解释穆卡姆，应该说他是第一人。同时在结构学上，他奠定了这个我们到今天为止沿用的十二穆卡姆的结构，那么这个价值无可估量。看似简单，现在的很多的人都知道穆卡姆的结构就是这么四部分，但是这个记录它就成为文献，成为格式化，这个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0: 时代把万童书推到了穆卡姆研究的最前沿，他在紧张整理十二穆卡姆的同时，对维吾尔族乐器也做了深入的研究和考证。在1987年出版了《维吾尔族乐器》一书，为中国的器乐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在此后的岁月中，万童书追随着穆卡姆的歌声奔走于天山南北，穿越长风落日，收集整理了不同风格和流派的刀郎穆卡姆、吐鲁番穆卡姆、哈密穆卡姆等乐谱和译词。在这份手稿中，他这样写道：1982年4月5日，组成了一个小组，白克利、郑玉华到哈密，完成哈密遗无穆卡姆，自此完成了组织交付的不要让十二穆卡姆失传了的愿望。2005年11月25日，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传来喜讯，中国新疆维吾尔穆卡姆艺术全票通过，成为联合国第三批人类。

质遗产代表作，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享誉世界。2007年，十二木卡姆选曲搭载嫦娥一号

0: 1999年，万同书夫妇回到厦门定居，离开生活了近50年的新疆。在这个面积不大的家里，依然保留着从新疆带回的老式家具。当时年近80的万同书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要打一个整面墙的书柜。
1: 我爸爸这个人呢，就是对自己的工作上的东西都是要求最好的、最完美的，但是对生活中间还有家里面的这些他都不太，都比较不是那么注重啊。他的工资基本上就是都花在他的工作用的这些磁带方面呀、设备方面呀，还有就是他所需要的纸张啊这些方面，还有书啊，他的笔都是最好的。
0: 这张两人宽的大写字桌上面依然摆着书本资料，这曾经是万同书晚年的整个世界。
1: 这张桌子是我爸爸最喜欢的一张桌子，它是一张那个双人桌，双人桌特别大，尺寸比一般的桌子要大得多，就是为了工作方便，因为它上面要放很多的东西，录音机啊，录音带，完了又报纸啊，一些他经常看的这些书啊，这些东西，所以是为了便于工作，所以特意买了一个这种很大的桌子。所以当时什么都没有带太多的家具吧，这张桌子就是一定要带过来的。那他现在呢，就是到晚年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桌子上。
2: 他很想念新疆，经常他不放弃，我看他们经常拿来听，还很想念。他也不说话，他很少说话。
0: 万同书虽然离开了新疆，但是新疆有很多老朋友都在惦记他。
3: 2001年7月，在新疆经济报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它的落款是什么呢？就是你在新疆所有的朋友，这个公开信是写给万同书的。信中有一句话特别让人感动，你虽然离我们远去，但是我们的心永远连接在一起。每当我们听到姆卡姆乐曲时，想到的就是一代姆卡姆大师和你。你所做出的贡献将写入人类历史的一页。
0: 以你在新疆所有朋友的名义发出，这个落款是对万同书最亲密的致敬。
4: 为什么大家敬重他？因为他有一颗赤诚的热爱音乐的觉悟和恒心，他把音乐当作了生命，他牢记党的嘱托、国家的需要，一部手摇发电机、一部钢丝录音机，用无数个夜晚记录了中国木卡姆艺人杰出的创造，留住了中国人奉献给世界的声音记忆。
0: 2023年1月9日，百岁音乐学家万同书带着无限的眷恋，在厦门永远闭上了眼睛。此时在几千公里外的乌鲁木齐，大型鹦鹉诗画《木卡姆印象》

木卡姆艺术团剧场上演了。现代数字化手法和美学创作理念的引入，为这个新年带来了一场跨界融合创新的舞台盛宴。演出一连加演数场，收获了无数关注和赞叹。古乐今生，在这个岁末年初，木卡姆迎来了又一个春天。70多年前，万童书打捞起了岁月风尘中的民族文化瑰宝木卡姆。今天或许你已无法想象木卡姆是怎样遍及新疆的城市和乡村庭院和巴扎，哪里有木卡姆，哪里就有音乐歌舞的盛宴。传统在这里从未失落，现代风尚在这里绽放异彩。万童书续写了一个传奇，他用毕生的努力成为了一个真正的音乐人。

0: 怎么意思您？
1: 哇，您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哎呦妈
0: 呀，这回有什么呀？
1: 哟，扫地机器人儿。
0: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干嘛呀？哎，
1: 这
0: 搁这吧。哎，这通倒腾哦。
2: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3: 谁呀？为谁呀？
4: 为您呢。
5: 社区新发的，待会儿把旧的换了。
3: 你别糟践东西啊，这还能使呢，坏了再说。
5: 行，来，我给你放一花。哎呦，看见没有？
3: 你那鸟糟践我多少粮食？
2: 有时，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0: 哎，儿子啊，还啊？
6: 我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7: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2: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8: 老妈。
9: 哦，下班了。
8: 啊。
9: 哎，对了，快来，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码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你看
8: 你
9: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
8: 大妈，大妈，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递了回去。
9: 行，谢谢了啊。
8: 别客气您。
2: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失误。

0: 张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啊。
0: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2: 谢了，谢了，谢了。
3: 啊，我回来了。
4: 又
5: 买东西回来了啊！
2: 是啊，都是他孝敬的，
5: 买再多东西也都不如自己常回家看看。

苦恋花开是一个信号，意味着夏天来到江南。立夏过后，太阳调整照射角度，把更多光热投向北半球。这一点角度的变化，却带给调溪流域激烈的反应。从太平洋上升腾而起的暖湿气流，随着季风进入大陆。在浙江西北角上，有一系列西南东北走向的山脉，拦截住丰沛水汽，带来长时间的降雨。这就是天目山形成江南的重要雨屏。这里一年有一半时间都在下雨，年均降雨量能达到1800毫米，夏季无疑是降雨最多的时候。溪流从山间谷地、树林草坡收拢地表径流，聚成湍流瀑布，沿着各个方向的山口倾泻而下。强大的势能从山间释放，汇聚这条流程不长但影响力极大的河流调溪。裹挟天目万山之水，调溪向前奔涌疾行，继续聚拢各地的雨水，最终铺满整个杭嘉湖平原，形成一个水网密布、水域丰富的浩大水系。杭州西溪，这里曾经是调溪的故道。这块城市里的湿地约70%的面积为河港、池塘、湖漾、沼泽等水域。划龙舟是端午节的标志性仪式，很多人都把端午与龙舟、粽子、屈原、南方联系在一起，但并没意识到这个节气与夏天的关系。仲夏将至，白天到了一年里最长的时候，对于农耕社会，此时绝对需要一场盛大的庆典来感念太阳带来的恩惠，消遣漫漫长夏。龙舟形象的出现有许多种说法，在调溪流域显然与当地一种动物相关。扬子鳄栖息于河道沿岸的湿地以及稻田边缘的池塘，民间俗称猪婆龙，是一种中国特有的小型鳄类，

有湿地的地方必然会有鹭鸟，这些涉禽喜欢在水边高大的乔木上筑巢育雏。新生的小鸟到了离巢试飞的阶段，这是最危险的时刻。如果掉落鸟巢或者试飞失败落在水边树下，可以想见它们将要面对怎样的厄运。捕食者垂涎欲滴，盼着天上落下美味的馅饼。跌落地面的夜鹭幼鸟在岸边进退失据，扬子鳄只隔咫尺之遥。幼鸟还没有意识到危险，所幸它最终做出了正确的抉择。扬子鳄没有声带，但它们通过控制胸腹部的肌肉，急剧压缩肺部，促使气流迅速排出，从而产生类似吼叫的声响效果。在夏季，扬子鳄也进入繁殖期，雌鳄一窝可以产下10至40枚卵。那时候，捕猎者与猎物的关系将互换。白鹭会找到鳄鱼在草丛或泥土中的巢穴，以鳄鱼卵为食。湿地就是这样奇妙，兼容着陆地和水生两种生态系统，形成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都相当活跃的独特生境。

六月的调息流域，冬小麦成熟，必须赶在雨季来临前收割。800多年前的南宋，小麦就从中原地区传到了江南。此后开始了麦稻轮作，接下来就是整地育秧、插秧播种，水稻也必须在夏季光热最足时种下去。杭嘉湖平原地势平坦，目前基本使用机械化作业。这片区域稻作时间实在是太长了，以至于证实中华文明5000年历史的证据可能就藏在农田之下。这里就是良渚，一块美丽的水中小洲。1936年，考古学者施新庚在东条西南岸的良渚一带发现了存在着远古文化遗存的黑陶。在随后80多年的不断考古发掘中，越来越多的石器、玉器、陶器等生活用品，以及规模巨大的宫殿建筑遗址逐渐重现天日。

这些遗存大多出土于良渚、平遥、安溪三地。良渚遗址总面积约34平方公里，时间跨度大约1000年，而良渚文化分布的区域则覆盖环太湖、调溪以及钱塘。

最初的惊喜与震撼来自良渚玉器。工艺高超，纹饰繁密，器形硕大，这在人类文明早期金属使用之前绝对属于核心技术。一些陶器玉器上已经开始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刻画符号，这些单个或成组的图文具有表意功能，可以称之为原始文字。种种发现让人心生期待，调西流域之下是否藏着中国最早期的国家？稻谷提供了一部分答案。在良渚古城莫角山宫殿区发现了一层厚厚的碳化稻谷，这是5000多年前一个粮仓两次失火后留下来的。稻谷堆积面积近1万平方米，厚度0.2至1.2米不等。据推测，此处的稻谷存储量可达20万公斤。5000多年前，这里就已经拥有成熟的稻作农业。据推测，良渚古城的居民人数超过20000。良渚文化辐射区域的部落可能数以万计，人口或有100万之众，完全具备了早期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人口基础和生产能力。时间隐藏了太多秘密，4000年的沧海桑田，古国早已不见踪影。夏至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到达一年的最北端，这一天北半球白昼时长全年最长。水塘里每一片莲叶都努力伸展，为自己争取更多的阳光。睡莲在黎明时分全部打开，睡莲的根能吸收水中重金属和其他有毒物质，是天然水体净化器。夏季是湿地一年中最为活力四射的时节，鸟啼蝉鸣在平原缭绕，脚下是昆虫呢喃和蛙声一片，仔细听还有飞鸟振翅的动静，这就是夏季江南旷野上的声场。旷野的许多细节就藏在草丛的微观世界里。夏季的植物嫩叶搭建出蜗牛取用不尽的食塘。蜗牛不是文质彬彬的食客，所到之处一片狼藉，而危险往往也在进食的时刻降临。这种浑身散发绿宝石光泽的昆虫叫拉布甲，是草丛中的王者。拉布甲食谱很广，

最喜欢蜗牛、阔鱼这种小型软体动物。它们行动迅捷，是昆虫中的竞走健将。

掠食者发现目标，已经摆出攻击的姿态。猎物自恃坚硬。

布甲从蜗牛柔软的腹部发动致命攻击。对于迟缓的猎物，迅速的拉布甲就是天生的蜗牛杀手。它的头胸部狭长，可以轻松伸进壳里进食，让蜗牛坚固的防御攻势形同虚设。意犹未尽，拉布甲把食物打包带走。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江南的风景里应该有鱼儿与荷塘。鱼塘是江南水网重要的组成部分，杭嘉湖平原地下水位非常高，低洼处很容易开辟出池塘。

需要计算出光线在水中折射带来的角度误差，这样才能精准捕获鱼饵。

先把泥鳅打晕，再调整进口的方向，鱼头朝下就可以避免鱼鳍卡住喉咙。翠鸟每天的鱼获几乎与自身的体重相当。整理好羽毛，准备下一次出击。夏天午后，阳光隐退，强对流天气登场。每年六月上旬至七月中旬，每次黄暑的时候，江南会出现长时间阴雨天，故称为梅雨。同时又因为空气湿度大，温度高，百物极易受潮霉烂，又有梅雨之称。夏季降雨占江南全年降雨量的三分之二。调息

上游，在靠近天目山的地区，24小时降雨量可以超过60毫米。随之而来的是调溪水位暴涨，整个流域进入汛期。洪水倾泻而下，平原沦为泽国。此时湿地的生态功能得到彰显，杭州余杭区中调溪、南调溪、北调溪三河交汇之处，有一片面积超过20000亩的原生态湿地，叫做北湖草荡。这片区域内塘漾齐布，由河湖、塘滩、林荡田多重生态环境组成，是保障城市安全的治洪区。

北湖草荡往南，余杭的西侧有一条全长44.6公里的防洪堤，叫西险大塘，是拱卫杭州乃至杭嘉湖平原的重要防洪屏障。这项水利工程始建于东汉，距今1800多年。利用水资源防洪治水，一直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从北湖草荡沿着东瓢溪往下游5公里，还有一处更古老的防洪水利工程，仍然是天目山的山前地带，有11座高低水坝，规模之宏大，年代之久远，前所未见。这就是良渚古城遗址外围的鲤鱼山老虎岭水坝遗址。早在5000多年前，良渚先民就修建了一系列复杂可靠的水利系统，来护卫良渚古城，为周边超过100平方公里的居住地提供防洪、运输、用水、灌溉的功能。铸建这样规模的超级工程，需要发达的生产力和强大的组织能力。整个长江下游，良渚古城是当时唯一的大城，也是一座王城。以良渚文化为标识，环太湖地区当时出现了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有复杂的社会分工、清晰的阶层分化与发达的城市文明的广域王权国家。天目山下，瓢溪岸边，中华文明5000年正如水般流淌。

这里是未来纪元的最后一天，我是凝聚地球文明的最后一个数字生命，我的肉身已经在危机时代的能源战争中殒命，我的意识以数据的形式存留在这个星球。当人类踏上外太空的征途时，我便是地球文明最后的存续。地球上的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了，水能、风能、太阳能、化石能源、医院、学校、交通，社会运转骤然停摆。现在，我最后的一块电池也即将耗尽，这将是我的第二次死亡。我和承载我的地球文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已无法等候你们返航了。我想，或许你们会发现新的宜居星球，在茫茫的星海安居；又或许在亿万年的轮回后，我们的尸骸又会化作石油与煤炭，重新变作能量的源泉。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

著名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0: 那五常，咋了？吃完了。马，你干什么？别太过分了！
1: 。
2: 马个屁马！
0: 咋了？
1: 你看，
3: 就贴在他们家大门口对面的墙上。
0: 怎么这么快呢？我这刚回来，这不折腾人吗？走。

0: 走。
1: 武长，武长啊，出事儿了！
0: 马三笑找着了？
1: 没有，于本周让日本人给抓了，日本人现在要杀他。武长，你赶紧救救他吧，现在只有你能救他。
0: 日本人要杀于本周？
1: 那
0: 为啥呢？
1: 不还是为了上次粮食的事儿吗？武长，你还合计啥呢呀？你赶紧救救他吧！
0: 我说马上花，就于本周干这个事儿，日本人不杀他，我们抗联都不会饶了他的。你怎么还舔着脸来求我去救他呢？咱俩谁缺心眼啊？
1: 我。
0: 没错。
1: 不是，我就觉得他挺可怜的。
0: 我是觉得你可怜，你马上花活这么大，没有男人跟你说过甜言蜜语，他给你灌点迷魂汤，你就迷糊了。
1: 我是有点迷糊，他自己也觉得自己做这事儿挺后悔的。武昌，你是枪王啊，抗日英雄啊，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要是把他……
0: 打住打住！你今儿把我说成活菩萨，我也不会跟你趟着。

0: 羊已经下锅煮了。
1: 你别以为半扇羊就把我们大伙嘴给堵上了。你要想让抗联去救于本周，我送你四个字：痴心妄想。
2: 副大队长，
0: 你说这于本周是那水井吗？
1: 就是那个混蛋玩意儿，你这胳膊就是他干的。
0: 于本周怎么了？
3: 小鬼子现在是害怕了，卸磨杀驴，让这个于本周来顶罪，你明白吗？于本周就找着马上花了，让马上花来求我们抗联去救他，
1: 他还真来了。你说是不是糊涂蛋？
4: 你才糊涂蛋呢！
0: 马小姐，你参加抗联的事儿，我暂时不能答应，
1: 永远都不可能答应。
0: 不过，救于本周这事儿，
1: 做梦
0: 可以商量。
4: 谢谢小副政委。
1: 哎，
2: 政委，你瞎说说啥？
0: 副大队长，进一步说话，快快快！
1: 不是政委，你们胡闹吗？哎呀，
5: 这羊不定能吃得上呢。
2: 吃吃吃，就知道吃。
1: 争取于本周，你根本不了解情况。
0: 你先别着急，听我把话说完。我们接到最新指示，我们独立大队最近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分化和瓦解伪满政府的军事力量。吉林城的松花江警署是我们的重点争取对象，争取他们能够一起携手抗日，一起打通松花江这条水上通道。这个于本周是松花江警署最要害的水上侦缉队的队长，如果能够争取到他，那么我们做这件事儿就可能事半功倍。
1: 可是于本周他能争取吗？那是个彻头彻尾的汉奸呐！你吃他的苦还没吃够吗？
0: 关于这件事儿呢，我们很多人看法是一致的。于本周想杀你，跟马上花有关，你们之间这属于情感纠葛。
1: 你跟他才有情感纠葛呢！你要真要去救他，我不拦着。但是你考虑过没有？你真的把他弄出来，他也回不了水上侦缉队了。
0: 你在这一带呢，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就于本周这事儿，还得多听听你的意见，你来拿主意。
1: 这狗皮膏药还让他给贴上了，这真是咱党的决定？
0: 对呀、
1: 啊，行吧，我服从。
6: 一想我的父啊，在家多孤独。
7: 小辣椒，小辣椒。
6: 晚上
7: 在这儿啊。
6: 睡觉。
7: 小辣椒，我来了，我来了。
4: 下去吧。
8: 是，
4: 程署长。
7: 那个老东西没在啊？太好了。
4: 程署长，我小辣椒今儿找你来是有正经事儿。
7: 只要我摸摸你小手，什么事儿都好商量。
4: 于本周的事儿。
7: 小辣椒，这事儿你不是不知道，这事儿只有日本守卫队的司令官说了算，我是真帮不上忙。
4: 咋了？刚说完大话就吞回去了？是老爷们儿不？
7: 这是老爷们，但这事儿你怨我也没有用，我真的没有辙。
4: 站住！等等啊，不用你干别的，打个电话就成。
7: 打个电话？嗯，给谁啊？
4: 日本人最大的官儿，
7: 全安太郎。嗯，我倒能给他通电话，可是他不听我的呀。
4: 拿着，老爷交代过，打通电话之后就说这个上的名字，他就明白了。
7: 这是啥呀？

0: 刚接到松花江警察署署长的电话，有个老朋友想要见你。
1: 老朋友？
0: 他留了一个地址，还说了一个名字，叫米亚诺哈鲁克。
1: 你说谁？
0: 宫野晴子。司令官，你怎么了？你身体不舒服吗？
1: 啊，没什么，把地址留给我吧。

0: 少东家，
1: 老了。哎，
2: 老财呀、啊，你也老了，我现在叫满仓，
0: 鱼满仓，
2: 鱼旺财，鱼满仓，哎，意思一样，境界不同了。
3: 坐坐坐。
2: 哎，你是什么时候离开绥远到这里来的？
0: 有20年了。您可能忘了，这儿就是我的老家。啊，
2: 旺财啊！哎，哦，满仓啊！
1: 对对对，
2: 我们真是很有缘呐，
0: 有缘。哎，少东家，稍等等啊，等一等，
1: 下来喝水。少东家。还有呢，
2: 这是
0: 民国6年，您突然的要回日本和皇族女子完婚，在绥远回国之前，您把太太还有5000块现大洋，您留给了我，让我帮你照顾太太。那个时候的旺财，如今的余满仓，从第一天开始。立了一本账，记录每一天每一笔的开销，一直坚持到今天。忘了咱们那句话了，亲兄弟难明算账。哎呀，晴子小姐虽然是名分上是我的太太，这么多年了我连碰都没碰过，我一直供着她。
2: 23年了，你碰都没有碰过她？
0: 对，
2: 记得我当年走的时候，我跟你说好的，你要把晴子当成你自己的太太。
0: 晴子是你的人，我不能碰，那不地道。
2: 没有人碰的太太。
4: 你可不可以发让阿
5: 姨？哟，我没走错吧？这都谁呀、啊？
6: 周雪君，
5: 哎，你们谁呀？这是我家。
2: 你说什么？你说于本忠是我的儿子？
0: 是。
2: 当年我把青子交给你的时候，她已经怀孕了。
0: 是的，少东家，您见过她吧？啊，
2: 我只是听说过。
7: 没事，麻烦了。
2: 本忠，我马上就要被处决了。
0: 哎。我也是因为这个事儿来急着找你呀、啊，这下好了，他有你这个爹，哎呀，他就有救了。
2: 旺财啊，这么多年了，给你添麻烦了。
0: 哎，少东家，不敢，不敢。
2: 那我这个儿子，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0: 您见了他，还是亲自问他自己吧。打小这该吃的我从不怠慢，该上的学我全让他上，我又托了个人给他当了个队长，我于满仓可以说是视如己出啊。他有点像你们日本人，不爱说，不爱笑，心事重，办事嘛有点倔。
8: 对不起，打扰了，您现在还不能进去。
5: 这是我家，你谁呀？老爷、啊、老爷，
0: 来来来来，
5: 老爷。
0: 哎，这位是我二太太，叫小辣椒，她原来是唱戏的。

0: 这就是你说的能碰的太太。
1: 对对对对，真的能碰的太太。
2: 啥碰不碰的呀？
1: 跟你没关系。
3: 张总，不能进去。

0: 是太郎吗？哎，看这个名字改得好啊！看看你的生意多红火呀！啊，郭姐，
1: 王才，啊，我们之间的事情，不要向任何人透露一个字，包括晴子还有我的儿子。
2: 你放心，啊，27年了，我没提过一个字。
0: 刚才那是不是晴子把你认出来了？哎呀，我真没想到啊，这大名鼎鼎的福源馆，竟然会出自我当年厨师的手。过奖，王才，我没看错人呐。啊，夸奖了。啊，对了对了，七兄弟。 明算账。
2: 哎呀，我给您找钱。

0: 去监狱。
1: 嗨。
2: 哎哎，躲开点儿。
3: 哎哎哎，钱钱。

0: 停车。回司令部。
1: 嗨，回司令部。
2: 看见没？
3: 看见了！
4: 三二三
5: 二二，
6: 加油！加油！
7: 加油！加油！
8: 老班长！
9: 老班长！老班长！
2: 一，什么事？
9: 副大队长，让你带大杆回去一趟。
2: 好，大杆，
6: 到，
2: 跟我走。
6: 是。
2: 走。
6: 三
10: 三。
11: 副队长，副政委，大哥到了。
12: 副队长，你找我？
11: 你在吉林城还有什么家人吗？
12: 没有啊。
11: 没有？真的没有？
12: 我老家在鄂城，离这几百里地呢。大队长知道啊？
13: 我知道什么呀？我恐怕很多事儿都不知道吧。
14: 你虽然年龄不大，也算个老抗联了，
13: 也是抗联的骨干。你怎么那么糊涂呢？
12: 这话怎么讲？
13: 你在老家有没有和你长得一模一样的孪生兄弟？有没有？
12: 王龙，
15: 是。
12: 等等，司大队长，听我说，我确实有个孪生兄弟。我父亲去世的早，母亲又有病，我为了打鬼子来参加抗联，他在家照顾我老娘，没想到这小子跑去当了伪警察。
13: 当了伪警察，你还知道啊？

0: 为什么不向我汇报？
1: 我知道他当伪警察的时候，队伍里正在搞内奸清理运动，我怕说了，组织上不让我参加抗联了。
2: 他现在就在松江警署。
1: 啥？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3: 你们真的没有联系？
1: 如果我有一点隐瞒，你们随时可以毙了我。
0: 把枪卸了。
3: 老班长，
1: 到。
3: 把他带去禁闭。
1: 政委。
4: 政委，我向你道个歉啊！这么重要的情况，我居然不知道，这弄不好是要出事的。
3: 他有个当水警的孪生兄弟，未必是件坏事。
5: 队长，政委，胡老板来了。
4: 哦，胡老板来了，来，咱们屋里谈，请。
5: 胡成，我问你，你是不是又把马三孝的闺女弄上山了？
4: 不是，胡老板，你这么大的人物，怎么还管这种鸡毛蒜皮的事儿呢？
5: 你跟我说是不是吧？
4: 哎，政委，这屎盆子又扣到我脑袋上了。
3: 这个我可以证明，马上花是在我们山上，但这次绝不是我们副大队长抢上来的。
5: 不是他抢的，跟他也有关系。说正事儿吧，马三孝找过我了，这回他把话挑明了，是鬼子守备队的前原安太郎让他带的话。
4: 带的什么话？
5: 说了三条。这第一嘛，说上次粮食事件，前原安太郎和马三孝都不知情，是他的手下和一个叫于本周的水警一起策划的。这第二嘛，前原为了表明他说话的真实性，他决定将于本周公开处决。第三，马三孝还可以继续给咱们提供粮食。
3: 这件事儿的我必须向上级汇报，不过在汇报之前，我们先要有自己的态度，绝不能和日本鬼子谈判和解以及私下达成任何协议。
4: 马三孝说了三条，我那五常也回他三条。第一，别跟我扯他事先知不知道的事儿，凡是小鬼子干的坏事儿，我那五常一定让他血债血还。第二，于本周只是个替死鬼，别指望我们领这个情。第三，粮食我们还得要，但是绝不是他们施舍的。
3: 胡老板，这马三孝认定了你是我们的人，会不会你已经暴露了？
5: 我想过，在当前我这条通道他们一时半会儿还用得上。
3: 一定要注意安全。
5: 这粮食问题怎么办？

你这个呢，真懂事儿。哎呀，来，给姐点上。来呀，来呀。

0: 坐下呀，坐下，跟姐唠唠来。你说也怪了啊，我从小到大都没抽过烟，但是一抽上吧，还挺有瘾。要是手里没个这个吧，总觉得缺点啥。马少华，你说你让他武常帮你去跟于本周退婚？
1: 我能理解，但是你现在让那武常去救于本周，我就特别不明白，你这屁股到底坐的是哪一头啊？你这心里到底想着谁呀？哎呀，
0: 我的二少妹妹呀，别说你不明白了，我自己还糊涂着呢。兴许让那武常那小子给说中了呗。我从小缺男人疼呗。
1: 你说就于本周那样，要是搁平时啊，我都不带拿正眼夹他的。但是。
0: 自从他替我挡了那颗子弹吧，我就总觉得欠人家点啥。你说我要是见死不救，我这心里不落忍啊？对不？
1: 嗯，嗯，嗯。

0: 那个，你真要参加抗联啊？
1: 你是不是贼怕我加入抗联呀？
0: 谁怕呀？我告诉你啊，这抗联不是想入就能入的。
2: 呀，我马上花也不是吃闲饭的。
3: 二双啊，你说我该咋办呀？
1: 我做点啥呢，他们才能心甘情愿的让我加入抗联呢？
0: 我们现在最缺粮食，你要是能拉点粮食回来呢，他们可能抬着轿让你入呢。
1: 真的？不就粮食吗？多大点事儿啊！来，我抽完这袋烟就去，再给姐点上。哎，
4: 何大队长，你说这招能好使吗？
5: 以我对他的了解，应该是有门儿。哎，咋样？
0: 马善花说他要下山，这就回去。
5: 哎，不，你有没有跟他说清楚，他做什么，怎么做，你得交代清楚了。
0: 政委，我可完全按照您的意思跟他说的，但是他听没听明白，我就不知道了。
6: 这马善花的大小姐脾气让你受委屈了啊？
5: 都是为了革命工作，没什么委屈的。
7: 哎，马小姐。
2: 哎呀！哎呀！
7: 快送！
2: 哎呀！哎呀！哎呀！他抽筋了！
7: 抽筋了！
2: 对对对！哎呀！抽筋了！
7: 这是？哎呀！咋了这是？
2: 哎呀！腿抽筋了！哎呀！哎，这咋了这是？哎，我这腿抽筋了！这不是都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吗？我这上山走太快了，这膝盖直钻筋呢！这咋的了？腿抽筋了！哎呀呀！
7: 抽了！
2: 啊，这钻筋！这咋的了？
5: 鬼哭狼嚎的干啥呢？
2: 腿抽筋了！啊！哎呀
5: 呀！咋了？
2: 你还好意思问呢？不都怪你吗？上回你骂完我，我就觉得浑身不得劲儿。我告诉你啊，我这腿要落下啥病根，都是你害的。
5: 你说咋还赖上我了呢？
2: 不赖你赖谁啊？
5: 那不行，歇会儿吧。
2: 那可不行，我这着急下山弄粮食去呢。弄不来粮食，你可别怪我啊。
5: 那，你放心啊。
2: 哎呀，哎呀，这又抽了。哎呦，这又抽了。
7: 又抽了。
2: 那是今天有个人背我呀。
5: 你背他下山。
2: 你可拉倒吧，他自己走道还不利索呢。
5: 吓一跳呢？
7: 太瘸了。
5: 哦，对了。
2: 哎呀。

0: 干啥呀？你要把我背哪儿去啊？干啥呀？你要干啥呀？这是哪儿啊？
1: 哪儿？赶紧抱我下来！哎呀，
0: 哪儿啊？这是阴乎乎的，咋还有个坟头呢？
2: 这里头埋的，就是和你长得一模一样的郭大双。
0: 是。
2: 当年

你的后背，以后只属于你一个人，我不会再背别的女人了。

0: 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3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呀，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

0: 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儿，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清空。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2: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3: 国货张自强，看了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从嘴喝吸收特别好。
4: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人家散热功能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很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1: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3: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个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它都能用，太值了。
5: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0: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2: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

0: 品，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呀，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

0: 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减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就是八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0: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张自强，看了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从嘴喝吸收特别好。
3: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营养散热功能啊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1: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的都能用，太值了。
4: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呢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

0: 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很，比外面买的强百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2: 现在拿起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今天我背你过来，就是想让你知道，你马上花，是因为跟他长得像，你让我想起他，所以我才这么做的。以后别瞎心思了啊！

0: 我说大小姐，你能不能再走快点？
1: 谁是大小姐呀？我是公子。瞅瞅你们把我穿成这样，哎妈，我腰都疼死了。咱能不能找找好走的路啊？你怎么哪儿背你往哪儿走啊？
0: 我也想走好走的路啊。前面有鬼子的流动哨，咱得绕着走啊。
1: 哦，那你绕吧，我大大方方走过去。我回家，我怕啥呀？
0: 那不行，那宁可绕点路都不能这样。马小姐，你要是实在走不动了，来吧，我背着你，来吧。
1: 兄弟，这男人的背呀，不能轻易背女人。只要是一背上去呢，恐怕一辈子就放不下来喽。啊个屁，快走啊！
0: 走。
2: 快点，
3: 报告，
2: 快点，上来。抓紧抓紧抓紧抓紧抓紧，快点快点。
4: 大爷，这么送，到时候我给送去，给退回来了。
5: 把他扔路边，
3: 扔路边。
6: 这回你亲自给日本人送去，不能让他们打条，且要当场接行，社长就不给人。
3: 明白。
1: 累死我。哎呦，什么味儿啊？这谁的衣服啊？
0: 这能有啥味儿啊？
1: 咋的了？
3: 有人！
5: 少废话，跟我走，
2: 全带走。
7: 走。报告老爷，我们抓了几个人，大小姐也在里面。
2: 大小姐，
1: 姐，爹，
2: 花儿，你怎么穿成这样了？
8: 大小姐和抗联的人在一起。
1: 爹，我跟你说啊，你可别招惹抗联。
2: 爹，这个还不明白吗？那五常的

0: 面子我是要给的，把他们放了。是
1: 老爷。回家吧，走。刚刚接到报告，马尚花失踪几天，刚刚回的家。
2: 马尚花去找纳务长了。你觉得纳务长会被马尚花收服，出手救你吗？中国有句老话叫一物降一物。
3: 你们弄不了纳武昌，马尚花可以。那接下来该怎么做？
2: 我的计划是这样：于本周的计划是让我们放出风声，说是公开的处决他，要让知道的人越多越好。同时，为了方便引诱纳武昌出来，要曾天军选择一个合适的地方。处决的地方必须要选好，既方便你们设埋伏。
1: 又让纳武昌觉得很容易能把我救出去，所以这地方必须要合情合理。纳武昌很警惕，不能让他起疑心。这个没问题，我来找地方。
2: 钟总，不管纳武昌被抓还是被杀，你都不要忘了你的承诺。我只是个替死鬼，鬼可死，人得活。
4: 只要纳武昌不死，你只能是替死鬼。纳武昌为什么要惹于本周啊？他们两个不是仇人吗？
5: 这里面牵扯的一个女人，马三孝的女儿马尚花，于本周利用马尚花要纳武昌出来救她。女人，嗯，罗唐君啊。
4: 这个于本周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无论纳武昌是死是活，那个于本周都不要留着他。为什么呀？那个人阴险狡诈，他想达到的目的不择手段。就这种中国人，
5: 留着他后患无穷啊！ 佐藤君呐，我听你这么一说呀。
4: 我倒真想见见这个于本周。监狱的事儿，我来控制。如果司令官真想见他，我来安排。
5: 司令官阁下，关东军司令部来电，特高科的井上科长要来吉林城，说有要事商量。
4: 井上亲自来，是不是要为迟到大佐的死？
5: 佐藤君，你去安排一下，一定要注意他的安全。

0: 行上去。
1: 佐藤大佐亲自来见，我一个小小的中佐，怎么收得起啊？
0: 哪里，关东军总部的人都是贵客嘛。但是，未免太兴师动众了吧？
1: 知道大佐的事情，可不能再发生了。走走。

0: 爹。
1: 我说你也太没有城府了吧！我刚跟你说的话，你回头就报告。
0: 你说啥呢？我听不懂。
1: 你是不是去监狱里见了于文忠？接着你就上山去。

0: 无常，对不对？你以为他让你干什么？我不知道啊。你拿我的粮食讨好康天，我睁一眼闭一眼也就算了，但是于本周的事儿以后不许再掺和。
1: 于本周，那不是你让我跟他的？
0: 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我马三笑绝不做亏本的买卖。
1: 我就知道在你眼里我不过就是一桩买卖。

0: 哎，教官，教官，你看车来了。嗯，
1: 送粮食来了。
0: 你们的粮食到了，赶紧卸车，
2: 搬粮食去，走。

0: 你们是抗联的兄弟吗？没错，我们是抗联的。别浪费子弹了，粮食是日本人专门给你们的，这是给的粮有抢的粮好吃吗？抢的粮好吃。我抗联吃的是中国人自己种的粮，用得着小鬼子给吗？ 回去告诉你们马三爷，粮是我们从小鬼子手上抢的。不过，我们还是要谢谢他，包括你们马尚花、马大小姐。记住了没有？哎，
1: 记住了，记住了。
0: 回去吧。
2: 哎呀哎呀，好，哎，
0: 走走走，快走。
2: 老班长，
3: 走。
2: 把粮，
4: 是，
2: 大娘，
0: 是，
2: 大家快点。
5: 时候差不多了，你们跟我走。前沿司令官害怕那武将在背后打黑枪，把吉林城的防务都交给了满洲的警务部队。有这样的事情吗？
6: 前沿司令官的安排是有他的道理的。俄罗斯，那你等呢？帝国的军队。 是保护他一个人的吗？美京美直良将军知道这件事以后，非常气愤，让我来了解这里的情况。前沿司令官毕竟不是军人出身，以后在军事上的事务，还望佐藤君多拿建议。这也是美京将军他的意思，明白吗？
5: 陈长君。
7: 你放心，前沿司令官非常重视你的安全，你身边的人都是守备队的人。
8: 左边跟上，跟上。
9: 都别动！
10: 别动！别动！
9: 别动！
10: 别动！
9: 别动！
10: 都别动！
11: 抗联拿武昌拿枪往在此！你们要想活命的话，都把枪举起来。咱们都是中国人，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的。
12: 举起来！举起来！
13: 举起来！
12: 举起来！
13: 举起来！
12: 举起来！
13: 举起来！
12: 举起来！
13: 举起来！
12: 举起来！

0: 诸位，今天我想请大伙在这山上歇歇脚，这岗啊，我来替你们上。
1: 往下放下，
2: 往下放下，
3: 放下，
4: 放下。
0: 另外，还想请大伙帮个忙，把这身狗皮脱下来。
5: 脱，
1: 快脱！
5: 脱下来，
1: 脱下来！
6: 你愣着干啥呢？脱衣服啊！

0: 这是丧服，我谁也不给。
1: 咋回事？我咋瞅你这么眼熟呢？啊，
2: 老山参，
1: 卖老山参的。
2: 对，
1: 我说咋回事？给谁带的孝啊？
0: 给我爹。老爷子这一辈子就藏了这么几根老山参，本指望着能卖个好价钱，可我他娘的财迷心窍，居然卖给了日本人，结果一个子儿没落着，他老人家一口气没上来，没了，
1: 气死了。哎呀，
0: 那江王，你们这要是去找日本人玩命，我跟着你们一起。
1: 哎，好啊。哎，你还别说，我还真用得上你。白枪，把枪还给他。
0: 把子弹给我。
1: 他怕你背后打我黑枪。行了，凑合比划比划吧啊。刚子，
3: 来，
1: 你跟我进城。
3: 好。
1: 白枪，
3: 啊，
1: 你留下看着他们。
3: 好。
1: 大伙儿抓紧换衣服，快点。
4: 是。是。
0: 快快快！
1: 站住！哪部分呢？
0: 我们是城防大队第七小队，负责城里弹药库的守备工作。
5: 让他们过去。
3: 这儿。

0: 啥时候换岗？时间差不多了，不过这早点晚点也没啥事儿。
1: 一会儿知道该怎么说吗？
0: 知道，就说你们是从磐石过来换岗的。

0: 不要急，这东西是。
1: 去看看，
2: 过来。别跟我说好找，哪儿能啊？你的想法我是知道的，我还不想那么早死呢。哎，
1: 兄弟，我问你个事儿啊，这日本人怎么自己站开港了？
2: 听说日本有个大人物要来。
1: 大人物？
2: 对。
1: 好，你回去吧。
0: 情况有变化，
1: 刚刚接到日本防备队的命令，这里的防务由日本人接手了，不用我们站岗，让我们都撤了。

0: 我们今天没机会了，队长，来都来了，干吧！要不白穿这身衣服了。你敢胡来，我把你脑袋揪下来！
1: 知道他们为什么自己上岗吗？说是有什么大任务要来。
0: 大任务？这儿。
2: 小鬼子，还我老珊珊！

0: 带有股发小船的乡绅怎么办？
1: 小刀，你带领所有的部队去支援戴荣获，一定要保住戴荣获。
2: 嘿，
3: 喂，
2: 叶生，
0: 小东进，是什么人这么大胆，竟然敢拦住我们的去路？
4: 钱长军，一定是抗联的队伍，拿我们厂的枪法非常厉害，一定要慎重。
2: 拿我们枪。
5: 一个坐。

0: 三五成，卡拉西迪亚罗。
1: 小岛，
0: 巴干，巴干，
2: 快！
3: 老先生，停住啊！
2: 快！

0: 小心，不行了。
1: 老先生，老先生，
2: 快撤！
3: 等着他，
2: 这
3: 刚子，掩护，
2: 是。

0: 景尚君，听说你负伤了，伤得不严重吧？
1: 没事。
2: 前夜司令官，那武成太嚣张了，我算是领教他的厉害了。我一定会向梅京美之郎将军汇报这里的情况。
3: 前原司令官，我来到这里和那武昌有直接的关系。近期在回春，我们破获了远东红旗军88旅的一个地下党组织，其中有一个人向我们供述，半个月以前有一个共产党的地下党组织曾经经过这里，是那武昌掩护了他们。
4: 我知道这件事情，当时前原司令官还没有到任啊。
3: 根据口供描述，这支部队并没有马上离开，而是留下了一些人帮助那武昌建立了部队编制，叫抗联松花江独立党。

0: 那武成是副大队长，还有一个副政委叫乔大良。
1: 副大队长，副政委。
0: 是的，据供述，这支部队还是由那武成直接领导，但是他还不是共产党员，所以并没有被认为大队长。
1: 那武成要加入共产党，我最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2: 报告司令官。
1: 讲。
2: 刚收到报告，我们一辆装满粮食的军车遭到了抗联的袭击。还有，在刚才的战斗中，我们一共牺牲了6名士兵，其中包括小岛君。

0: 副大队长。
1: 哎，政委，
2: 看粮食的问题可算是解决了。一会儿吃完饭，我们开个全体干部会。
1: 好
3: 啊。老王，你们吃啥？
4: 吃
3: 饭
4: 了。吃啥呀？
5: 什么呀？
6: 吃啥呀？
7: 菜粥啊？
8: 怎么还是菜粥呢？
9: 咋还是？
10: 以前
9: 是
10: 粮食，
11: 你让我们吃菜粥，现在有粮食了，你还让我们吃菜粥？
12: 对呀。
13: 对呀，有粮食了。
14: 我们要吃大米饭。
15: 书房，
16: 全队集合！
17: 全体集合！
18: 全体集合！
19: 全体集合！
16: 集合！
17: 全体集合！向前看！立正！
16: 瞧你们这点出息！政委来了没多少日子，我刚才见着他，呲着牙子乐的，笑话你们呢。我问问大家，咱们参加抗联是为了什么？咱们忍饥挨饿，风餐露宿，枪林弹雨，在刀尖上舔血，是为了什么？就为吃顿饱饭吗？咱们参加抗联，那是为了老百姓能吃上饱饭。咱们要让小鬼子他们吃不好、睡不好。我们做的怎么样？我们做的还不够，还差得老远呢，差老远了。今天这点粮食，是我们十几个同志的生命换来的。刚才这仗还死了一个，虽然说是黄协军，但那也是中国人呐。你们吃得下吗？反正我吃不下，我这心里不是滋味。杨靖宇司令牺牲以后，小鬼子以为咱们抗联完了，他们觉得他们的天下太平了，他们想怎么欺负咱们中国人就怎么欺负咱们中国人。但是我那五常，我咽不下这口气。只要小鬼子还在吉林一天，在松花江一天，我那五常就让他们知道我的枪永远在背后瞄着他们呢。

今天请诸位来喝酒，就是想以梅星美之郎将军特使的名义告诉诸位，要想让中国人彻底的服从

0: 就要不断地制造杀戮，还有血腥的清剿。要让他们害怕，恐惧。这样，他们才会服从我们。小民难无常！
1: 小民难无常！小民难无常！小民难无常！住嘴！这是天皇陛下的御酒，有你们这么喝的吗？ 大日本帝国的利益还在吗？狂妄，愚蠢的狂妄！大日本帝国被你们这些狂妄的军人害得还不够吗？偷袭珍珠港。 把帝国拖入了太平洋的战争，现在人祸呢？如此长的战线，让帝国不堪重负。你是特使，那好，你能不能代表梅津美治郎司令长官来回答我？当年我们到底动用了多少兵力，花了多少军费，才抓到杨靖宇？如今你们又让我来抓拿武城。 可你们能给我多少兵力，给我多少军费？你不是特使吗？你说呀！哼！自打我听说拿武昌这个名字，到今天，整整两年了。两年的时间里，你们无时无刻不在追剿，结果怎么样？恐怕。 连拿武昌长得什么样子都要由我来告诉你们吧。拿武昌有一手好枪法，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共产党发现了它的价值。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抗联，才是我们最大的威胁。
2: 这两年，我们打了很多仗。 但是每次都是鬼子打我们一巴掌，我们挠他一下。现在政委来了，党来了，我们要干点大事儿。小鬼子挠我们一下，我们露他一巴掌，对不对？我们要知道，小鬼子越是哪儿疼，我们就挠他，我们就狠狠的挠，狠狠的挠他，懂不懂？
3: 懂。副大队长说的对，说的好。我再补充一条，咱抗联周围要团结更多的中国人，跟咱一条心，一起打鬼子，把小鬼子赶出松花江，赶出东三省，赶出咱中国，
4: 把小鬼子赶出松花江，赶出松花江。
0: 这么多年了，为什么一个拿武昌就让我们寝食难安，而我们损兵折将却总捉不到他呢？因为在他的身后，站着成千上万的中国老百姓。你们别忘了，这里是他的家乡，他是喝着松花江水长大的，熟悉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在这片土地上，他如鱼得水。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扭转这个局面，那就是让中国。

0: 跑一趟。
1: 大帮主，不要紧张嘛。我到府上今天是特意来谢你。
2: 谢我？嗯，那我就更紧张了。这就是小女。
1: 早听说你有个不寻常的女儿，果然是如花似玉的年纪，也是爱惹麻烦的年纪。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哎。

0: 你去听听他们说啥呢？我咋觉得那人长得不像好人呢？去呀！
1: 田四龙，我不明白了，你这是什么意思？
2: 马帮主，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马帮主家大业大，我送给你50条枪，看家护院应该是够了吧？
1: 我刚才是紧张，现在我的心扑腾扑腾乱跳。您到底让我马三霄干什么？
2: 我想跟你交个朋友。哎呀，
1: 那粮食的事儿，我是真尽了力了，没想到那五常他……哎，
2: 马帮主，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来来来，请坐。
1: 你走，你走，好，你赶紧就上茶呀！
3: 啊，是是是是，
2: 稍等。

0: 你看清楚了，真的是枪。
1: 没错，看得真真的，而且箱子里全是长枪，还说宋老爷50支。
2: 送我爹枪干啥呀？你听见他们说啥没？
1: 没有。
3: 小姐，老爷叫你去客厅。
1: 啊，知道了。

0: 爹。
1: 甭看了，走了。
0: 来的时候那么大动静，咋走的时候鬼鬼祟祟的？
1: 咱们家门口好几窝人盯着呢，谁在这儿都待不住。甭说这个了，我跟你说件事儿，于本周从此和咱家没有缘分了。
0: 于本周咋的了？
1: 刚才来的那个日本人是吉林城日本守卫队的司令前员，说于本周啊这两天就给押送到新京。
0: 押送新京干啥呀？
1: 这你就甭管了啊，反正我估摸着这次是有去无回了。哎呀，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这事儿啊你知道就行了。

0: 是我的儿子。
1: 是，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2: 他有点像你们日本人，不爱说，不爱笑，心事重，有点倔。

0: 是你，
1: 全员司令官还记得我？当然记得，是你在拿我上的枪下救了我。那你今天是来送我上路的喽？
0: 哦，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放你回家。怎么可能？一个日本大佐被打死了，总得有个人为此负责吧？否则你这司令官也没法交代啊。别忘了，你害死了一个日本大佐。
1: 但救了一个日本司令官，我真的可以走了。现在就可以走？啊！我现在不能走。拿武昌抢了我最心爱的女人，我跟他的账还没算完呢。
0: 你心爱的女人？你骗他！ 让他勾引拿武昌来救你，你就是这么爱自己的女人的吗？你知道，很多人跟我说过，你很阴险，做事没有底线。哼哼，可我万万没想到啊，在生死的大事情上，你还牵挂着儿女情长，这一点，你要向拿武昌好好学学。实话告诉你吧。 那武昌是不会来救你的，你太高估了马上华的魅力了。
1: 你怎么知道？
0: 这个你就不要问了。要想实现你的计划，我有个办法，可以逼那武昌出现。

0: 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三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

0: 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补骨、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3: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张自强，看了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从嘴喝吸收特别好。
4: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人家散热功能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参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

0: 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它都能用，太值了。
2: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三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啊、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3: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百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3: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3七黄芪、芝麻、核桃无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2: 以前呐、啊，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2: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

0: 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0: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清空。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3: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张自强，看了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从嘴喝吸收特别好。
4: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一样散热功能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参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0: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

0: 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魔机带回家。
1: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你现在呢？

0: 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三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1: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2: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很，比外面买的强百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3: 现在打进电话6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停车了，停车！
1: 啥事儿啊？这么火急火燎的？
0: 我有急事跟你俩说呀。
2: 找个僻静的地方，
1: 走。就这事儿啊？啊，
3: 我记着就这些了。
1: 我知道了，回吧。哎，
0: 救不救人呢？啥意思呀？我大老远跑过来的，救还是不救？你们给个痛快话，人命关天呐！乔政委，咱可是说好的啊，
3: 我帮你们弄粮食，你们帮我救人。
1: 我说你咋这么啰嗦呢？没完没了了还？赶紧回吧，还能赶上晌午饭呢啊！哎，
0: 大五常，你咋耍无赖呢？
1: 我咋耍无赖了？你还真把我们当镖局了，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我们是抗联。再说了，那粮也是咱自己抢的。哎呀，
0: 这你就翻脸不认账了啊？
1: 我不认啥账啊？我认什么账？我答应你什么了吗？政委，我答应他什么了吗？
2: 好了好了好了，马小姐，你先回去。我们既然答应你救于本昭，这事儿呢，我们一定会认真考虑。但是敌情重大，你得跟我们商量商量。
0: 政委，时间紧啊，你们得赶快啊！啊，
1: 好，辛苦了，慢走。还商量啥呀？这不是兔子脑袋上的虱子明摆的事儿吗？于本周跟老鬼子想算计我呢，你想想，钱元能把押送于本周的事儿告诉马三孝，你不觉得蹊跷吗？关键是马三孝一分钟都没耽误，就把这事儿告诉了马上花，马上花紧接着屁颠屁颠的来就告诉了咱们，也太严丝合缝了吧？
4: 是啊，我也觉得，
1: 想让我去救那小子，做梦，我才没那么傻呢。
2: 那马上花那儿咱咋说呀？总得找个借口啊。
1: 有什么好说的？就一个字儿，老子不想去。
0: 停车。
5: 马小姐，请留步。

喂，是马三笑。好，我知道怎么做了。哎。

0: 报告司令官，佐藤大佐和井上中佐到。司令官阁下，
1: 听说特使要返回新京，得多住几天吧。我跟佐藤君说过了，不管怎么说你得把伤养好了再走啊。你这样子让梅津将军看见了，我也不好交代呀。
2: 前沿司令长官，我是帝国的军人，受伤是光荣的，我明天就回去。
1: 好，井上君
3: 不愧是帝国优秀的军人呐。
1: 哦对了，我有一个不情之请。
2: 都走。
1: 我这里有两个重要的嫌疑犯要押到新京去审判，你就顺便帮我带走吧，省得我派兵押送了。
2: 是什么人？
1: 一个叫于本州的水井，一个叫马上花的女人，他们都跟抗联有关系。
4: 司令官，
2: 很好，一切听从前沿司令官的安排，告辞。
1: 佐藤君，你留步。我让井上押于本州去新京，只有这样，那武昌才不会怀疑。你没意见吧？
4: 没有。
1: 这就好，我不希望节外生枝。
4: 嘿，明白。

马上花的事我听说了，我知道你心里烦，再烦也得把饭吃了呀。我给你煮俩鸡蛋，赶紧吃吧。 填饱肚子，你爱干啥干啥。

0: 政委
1: 在吧？
0: 哦，在。哎，政委，武昌他一定会去救马上华的。
2: 我们都认为这是阴谋，得让他冷静冷静。
3: 是啊，阿双姑娘，
0: 没有用，光是个余本周他有可能不去救，但是还有马上花呢，明明知道会去送死，他也还是会去的。

0: 我了解的。
1: 政委，
2: 政委，胡老板来了。
3: 胡老板，
4: 政委有急事儿。
3: 白姓，让副大员开会。
4: 好。

0: 马三孝真的这么说？马三孝向我抱怨了，说咱抗联不地道，说他存心帮忙，咱还害他女儿被抢。
1: 他还说这就去找签约安太郎求情去，
0: 看样子不像在演戏呀。
2: 我觉得这所有的事儿都指向一个目的，逼副大队长出手相救，这里面肯定有名堂，不能不防。 可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马上花是个姑娘家，如果真的被特高科抓了，郭一次堂那也就活不成了。大家别忘了，我们现在吃的粮都是马上花帮着给弄的，所以这个人。

0: 马三笑有没有搞清楚？小鬼子打算怎么送人？
1: 说从兵营出发去黄吉屯火车站，然后坐火车去新京。车从日本军营开出来到黄吉屯火车站有两条路，一条大路，一条小路。鬼子的汽车一定会选择走这条大路。如果要在这条大路上设伏击点，只有一个地点——三道沟。你能想得到？
2: 鬼子也想得到，他是现在设好了套，在引我上钩呢，所以那儿是万万去不得的。那我们就提前在这条大路上埋上地雷，逼他改走小路，在二道沟设伏击点。
3: 不错，如果引爆地雷，势必会伤到于本周和马少华。
1: 这个我们有办法，只要炸弹一响，鬼子就不得不改道，只要改道。
2: 他就进入我们的伏击圈。
4: 队长，如果鬼子的汽车不去二道沟，直接返回兵营咋办？
2: 老班长，
5: 到。
2: 你和刚子带十几个人，给我埋伏在鬼子返程的路上。如果他往回跑，一定想办法给我堵住。同时，也防止城里的部队来增援。真的要是来增援了，无论如何，帮我坚持十分钟，一定要堵住。
5: 是。
2: 这个你放心，老班长打阻击战很有一套。当年我刚入伍的时候，陪着老班长打过几次漂亮的阻击战。
6: 好，那就这么定了。为了防止鬼子提前行动，今天晚上我们连夜赶到伏击点。
7: 是。
8: 那我也连夜回城，有什么情况咱们电台联络。
2: 嗯。吓一跳。
9: 到。
2: 南瓜。
10: 到。
2: 你们俩守在家里，胡老板有什么紧急情况，你们立刻汇报。
11: 是，准备行动。
12: 是。
11: 快，跟上。快。老班长，
12: 走，
11: 你和刚子带人穿过树林，进入阻击阵地。
12: 是。
11: 走。
12: 走。
11: 政委，前面就是埋伏点了，
13: 同志们，注意隐蔽。走。走。

0: 这点了，咋还不来？队长，家里保护员来了。报告范团长，鬼子出发了。这次押送的是马上发和于文州，是关东军特高科的井上押送的。知道了，回去收拾电台，有什么情况赶紧汇报。是。井上，
1: 这个人是个杀人恶魔。 我们很多同志都死在他手上，很多地下组织也是被他破坏。你认识他？
0: 见过一面。一会儿要是发现了，你告诉我，要是一枪能把他先整死，那就最好了。
1: 嗯。

0: 总督阁下，押送车队已经出发了。
1: 沿途仔细搜索了吗？
0: 每5分钟间隔搜索一次，保证不会有埋伏。
1: 那武昌，他一定会到这里。除非他想放弃这个机会。

0: 耶，二叔，
1: 你在干啥呢？
2: 老王，没啥。今儿不知道咋了，我这右眼一直跳。你说会不会有啥事儿啊？
1: 你眼跳？嗯。哎，我右眼也跳哎。从大队长出发之后，你看我的眼刷刷刷的跳就没停。你看这，看。
2: 哎，还真是啊。那武成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 能有啥事儿呢？昨晚上说设伏点设在二道沟，二道沟呢靠着江边，江边呢又有水，这队长呢他怕水。你的副大队长，
0: 哎，干啥去了？
2: 吓一跳。
0: 二叔，啥事儿啊？
2: 那个，咱们队里的人都出去打仗了，只有岗哨，没有流动哨。万一鬼子摸上来，那咋办啊？
0: 那我去转一圈。
2: 哎，你腿上有伤啊？要不行，我去吧。你把百纳衣和枪给我。万一我发现鬼子了，我就鸣枪通知你。
0: 那也行，我再给你带上两颗手榴弹。
2: 哎，
0: 走。

0: 收到，小山区有情况，都走。
1: 抗联的袭击，押送撤退已经原路返回。不是，仔细搜索没有埋伏吗？
2: 没想到，抗联是亡命徒，他们装扮成行人，用手推车装炸弹。我们这是搜索了路边，要搜索路上，
1: 一定是那武昌的计谋。告诉他们，不要走其他的路，一定有埋伏。
0: 请放心，他们已经原路撤回了。
2: 通知一道沟的增援部队，马上增援。
1: 请一道沟增援部队马上支援，出发。

0: 怎么样？
1: 你看，押送的卡车原路返回了。
2: 吉普车向我们埋伏的路上开过去了。
0: 卡车原路返回了？不对，
1: 快走！
0: 连长，
3: 什么情况？
0: 鬼子峰两路一路原路返回，一路拐弯了。
3: 拐弯的是什么车？
0: 吉普车。鬼子正全力往回冲呢。看架势啊，于本周和马尚华就在卡车上。
3: 追吉普车？
0: 等等，要是人在卡车上怎么办？
3: 那就认命。
2: 鬼子怎么不得上来？
0: 怎么样？

0: 有情况！李立，什么情况？
1: 报告，前方受到抗联阻击，伤亡惨重。

0: 传我命令，立即增援。
1: 是。立即增援！立即增援！大排长，鬼子弹小组成！

0: 不好，鬼子想逃，我得想办法拖住他们。手榴弹，
1: 开门了，
2: 骑兵。
1: 十一点方向，突击。

0: 什么情况？
1: 前方约到克连的足迹，
2: 加强火力，
0: 消灭他们！
2: 你跟我。

0: 王胜花，你没事吧？你咋不吱声呢？
1: 南武昌，哼哼。

二叔，上哪儿了？啊！上哪儿了，二叔？二叔，没事，没事啊，没事，二叔，我马上给你找大夫，我送你看大夫。

0: 南五常，通知炮火，11点钟方向，撤！橘子照顾，滚蛋！
1: 幺，滚蛋！

萨满先生每天都在天上看着我们，而说你不会死。

0: 跟上！假的！王上官是假的，余邦周也是假的，武昌中进啊！往回营地的路上找。
1: 快离开这儿，撤！

二叔，二叔，坚持一下啊！二叔，忍一下啊！一个姑娘家就不应该出来。

0: 哲哥，我好冷啊，我会不会死？
1: 不会的，别瞎寻思啊。他们都说你武昌哥命大，我护着你，不会有事的。不会的啊。没事，没事，我先把你血止住。

0: 这都是爷爷教我的，不会有事的啊！回头，我送你进城，咱们找最好的医生，只要把丹头取出来，取出来就没事了，不会有事的，没事的。武长哥也中过弹，不会有事的。
1: 别睡啊，别睡！二叔，二叔，别睡啊！二叔，二叔，别睡啊，二叔！

0: 大佐阁下，大佐阁下，那两具尸体是假的于文忠和假的马少华。什么？
1: 看来这前元司令官知道了我们的行动。
2: 这个老奸巨猾的东西！
0: 二叔，醒醒，别睡，跟我说话，别睡。
3: 背着受伤的女人，不过发现那无常背着一个受伤的女人向城里方向跑去。
4: 收到，收到，报告。我们的暗哨发现那无常背着一个受伤的女人，
5: 在哪里？
4: 往城里方向去了。
3: 女人，
5: 城里方向。
6: 南哥，
7: 政委，
6: 杨队长回来了吗？
7: 没有啊，马少华救出来了吗？
8: 政委，
9: 二双要了我的枪和百纳衣，说去放流动哨，现在也没回来。
8: 什么时候？
9: 今天一早。
8: 这不添乱吗？
9: 坏了，恐怕要出事儿。
8: 你们两个守住电台，半夜走。
9: 啊？
8: 你怎么想的？你怎么能让一个女人去占流动哨呢？
9: 我不是守电台了吗？
8: 恨不得把你内腿也敲折了。

0: 你的计划很完美，就差了那么一点，就抓住拿五常了，不是吗？我的计划更完美，可不知道为什么，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拿五常的运气，简直匪夷所思。
1: 司令官阁下，请恕我直言，如果您的计划非常完美，就该早点提出来，我们合力就可以抓住拿五常。
0: 你瞒了我，我也瞒了你。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吧。刑天君，我曾经说过，你是个讲真话的人，我非常欣赏你的直率。
2: 现在我们还有机会抓住他。
3: 卧底一个暗哨，
0: 亲眼所见，发现那武昌带着一个受伤的女人，往吉林城方向而来。我已经下令。 严密监视城内所有医院。
1: 女人，
0: 是。

0: 我们现在已经在医院里边了，里边也都是鬼子变异，这个医院进不去了。
1: 你得赶紧想想办法，二床快不行了。
0: 我想几个人，走，跟我走。

0: 伤得很重啊，子弹差一点就打到心脏，我是治不了啊。你是邓家叔，
1: 我是李站长，这事儿无论如何你得帮帮忙啊，
0: 求求你了。哎呀，老胡，不是我说你，你怎么能把这种病人带到我这里？你这是想害死我一家老小啊！帮帮忙吧，
1: 李大夫。求求你了，你一定要救救他！我闹床欠你一条人命还不行吗？
0: 哎呀，不是我不救啊，是我诊所太小，条件有限，我想救也救不了。

0: 我就不相信，这吉林城就找不到救人的地方。
1: 有倒是有一家，可是就怕你们去不了啊。
0: 哪儿？
1: 那儿啊，日本人开的大和医院。

0: 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2: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3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啊，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

0: 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1: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4: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物理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极大机体。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觉着，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4: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清空。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张自强，看了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从嘴喝吸收特别好。
0: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人家散热功能做得好。

0: 头。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雪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很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1: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功率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2: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呐，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哎，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它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它都能用，太值了。
3: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4: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5: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1: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功率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0: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破壁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4: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3七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2: 这一台机器呀、全家用，太合适了。
3: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1: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

0: 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1: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这机器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笋一葱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3: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4: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不仅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极大极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热，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4: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不仅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把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清空。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不仅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张自强，看了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冲水喝吸收特别好。
0: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人家散热功能啊做得

毛。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雪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神粉呢，很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

0: 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不仅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你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呐，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还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他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他都能用，太值了。
2: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下午啊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现在呀，我是一天3顿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3: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的很，比外面买的强100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抢到了，抢到了！专为我们老年人设计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材磨得细，作弊的好吸收，全机只有一个按钮，操作特别方便。
3: 真的抢到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在家就能打3期黄芪、芝麻、核桃五谷杂粮，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
1: 这一台机器呀，全家用，太合适了。
2: 以前呐，买一台进口的破壁机，动不动就2-3千，这台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呀，也就一顿外卖钱，功能啊一点不差。磨出来的粉呢，比外面的大机子磨的还细，方便省钱又放心。
0: 电视机前叔叔阿姨，你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年纪大了呀，出门买现成的东西啊太折腾了，现在有了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自己在家就能打各种粉，想吃什么就打什么，新鲜又放心。我每天一早啊就打一碗黑芝麻核桃粉，香得很，晚上啊就打一碗山药玉米糊，这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吃的也踏实。
4: 我老伴儿呀，他是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这机器 打出来的呀特别细腻，用水一冲入口即化，好吸收，老爷孩子都能吃，全家养生一台就够了。

0: 我们老姐妹几个呀都买了，平时没事啊相互交流，打各种的食疗养生的方子。
1: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四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物理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的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还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统统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多功能养生膳磨机，我专门啊是来打药材的。你像这个西洋参、茯苓、五味子、天麻、莲子，打的比药房里还细。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还可以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
3: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呢是沉甸甸的，用料呢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轻飘飘的，刀头的硬度呢是特别强，我打了几次那种硬骨头都没卷着，我呀都用了小半年了，天天的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啊就是过硬。
1: 现在打击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报上您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3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微体、盖子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速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清空。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原价980元的，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物理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4: 这羊毛不薅啊，白不薅。刚开始我也不信能有这么好的事儿，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真的就给送到家了，包装啊特别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要我说呀，尤其是这家用的家电产品，人家大厂的就是不一样。我呀已经推荐给我的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张自强，看了他打的特别细，这个食材打出来啊就跟那个面粉一样细腻，从嘴喝吸收特别好。
5: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机器啊转速高，但机身不烫手，说明人家散热功能做得好。打中药材最怕的就是高温，破坏了药材的药效。欧喜龙这个低温破壁的确实专业，打的西洋参粉呢和颜色正，味道浓，比药店代加工啊强多了。就这一台机器顶半个厨房，真的是捡了个宝。
1: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养生也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原价980元的欧喜龙多功能养生膳磨机，今天打击电话只要98元。您没听错，就是这个

0: 价，等等，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不仅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把这款都在用的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
1: 我家小孙女呢刚添加护士，你现在呢自己买有机大米的回来打，那新鲜呢，现做，这营养它不流失，这打的呢还特别细腻，这孩子爱吃啊，哎，拉肚子他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呢，全家老小他都能用，太值了。
2: 现在呀，我自己天天用，早上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啊特别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呢细腻丝滑，没有渣子，喝着呀特别顺口。
3: 现在啊，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下来啊，省了好几百，关键吃进去的东西可是货真价实，买机器这点钱啊早省回来了，身体还调理得好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呢就是电视上说的价，现在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得很，比外面买的强百倍。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着手。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不仅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我们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6: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是啊，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我都给您寄过去了。应该的，是朴素的诚信。那个错，这样吧，我画给你。是用心的服务。这样就好，太感谢您了。您稍等，好了好了，别这么客气，好好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2: 中午的事儿，麻烦你重点。
0: 不麻烦，应该的。
1: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
3: 我家，
1: 没什么事儿。
4: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6: 哎，伙伴们，发现京东，
7: 准备行动。

0: 石探险。
1: 没呀，我可不想被弄湿。
2: 瀑布有山洞。
3: 小鳄，你是说瀑布后面藏着一个山洞？
2: 好神秘呀，我有点想去探险。
4: 探险？本桥最有兴趣了，
5: 大家一起去吧。
1: 我可没兴趣。
2: 咦，这是什么？
3: 石头里的蝴蝶。
2: 小鳄在山洞找到的。
4: 我也有个。
3: 天哪！
6: 是化石。
1: 别带太锋利的东西。化石是经历了很久很久保存下来的自然宝藏，非常珍贵。
4: 真没想到，阿克肯跟我们一起探险。
2: 探险。
0: 带上这个叮咚，阿克就不会被弄湿了，可以安心找化石。
1: 准备出发！
2: 遵命！
4: 化石，化石，
2: 化石！
0: 瞧这些光滑的石头，洞里以前应该有流水。
1: 对，仔细检查，我要放过每一块石头。不对，
4: 这个是化石吗？
1: 不对，差远了。这个嘛，我看就是个普通贝壳。走吧，快跟上。

0: 哎呀，我踢到了硬的东西，像石头一样。
1: 是化石，
2: 化石。
0: 哎呀，当心化石！
1: 自保，自保。哎，哦，啊，在这儿，在这儿，我拿到了。
3: 啊，这个不是外面到处都是的叮咚吗？
2: 不是化石。
0: 不不不不不，哪来的叮咚？应该是化石。哦，
3: 其实小鳄找到的也是叮咚，这里可能根本没有化石。嗯，
0: 有了，有了，化石在这儿。嘿，就知道不会白忙一场，快帮忙！

0: 师。
1: 这海水，原来这里以前通着大海。
2: 哎呀，我的裙子！
3: 得快点离开这里！
4: 这些都不是化石，是放久了的叮咚。
0: 化不化石已经不重要了，最棒的是刚才的探险。
2: 这个送给阿克做纪念吧。
0: 等等，这回是真的化石。
5: 这是化石叮咚徽章。
6: 本集的叮咚是古老的海洋垃圾，它们失去了本来的样子和颜色，留在大自然里越久会变得越难发现和清理。
2: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7: 说的没错。耶，
6: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7: 准备行动。

0: 捡走亮晶晶。
1: 静静的是什么？我们去看看吧。
0: 我也想跳那样的舞蹈。哎呦喂，你们的舞跳得真好。还有那些亮晶晶的装饰，那是什么？请问亮晶晶可以借我一下吗？
2: 什么？不可以。
1: 算了，我还是自己想办法好了。
2: 喂，不可以。
0: 小鳄，等我转圈的时候再撒下来哦。
3: 小鳄，准备好了。
0: 开始吧。哇！
4: 发什么像？这是你发明的新舞蹈吗？
0: 静静，调跳。
5: 的确很好看呀。
4: 哎呀，瞌睡笑，你要干什么呀？

0: 我想跳亮晶晶的舞蹈，看来这个办法不行。
1: 亮晶晶，亮晶晶，
2: 我还是再回去找找。
3: 小鳄也去找。
4: 那是什么？
3: 你，
2: 微微早上还在那里啊。
1: 亮晶晶，
2: 哇哦！小鳄，这不是亮晶晶，是微小叮咚，会把水弄脏，我们得清理一下。
1: 亮晶晶，
2: 来放这里。小鳄，你好像说对了，微小叮咚就是亮晶晶。
1: 亮晶晶，
2: 走。可以去跳亮晶晶的舞蹈了。
5: 他们到哪儿去了？
4: 快看，是微小叮咚。
5: 哇！这里也有。原来是火烈鸟的羽毛啊，真好看。
4: 应该是 AUV 他们在这里洗澡时留下的。
2: 给我也看看，
5: 我还没看够呢。好痒！
4: 我也好痒，怎么回事？
5: 是微小叮咚，快！弄掉就好了。怎么这里也有？
4: 这好像就是瞌睡象在找的亮晶晶，他不会打算用微小叮咚跳舞吧？
5: 糟了，你得快去阻止他。
4: 在这边
5: 是小鳄，快看，是亮晶晶，又来不及了。竟然没有微小叮咚。
2: 当然啦，这是我的新主意，怎么样？
4: 我们误会你了。
1: 微小叮咚，
6: 喂，别过来。
2: 别怕，我已经想到了。AUV 之前的舞蹈只是想甩掉身上的微小叮咚。
1: 亮晶晶不能用。
7: 没错，可不是嘛。
2: 今天的故事啊，
4: 这是亮晶晶徽章。
8: 微小叮咚其实就是微塑料，是完整的塑料垃圾，经过长时间的风吹日晒或最后的样子，粘在鸟类的羽毛上会很不舒服。
1: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9: 说的没错。
10: 发现叮咚，
9: 准备行动。

0: 喝彩。
1: 快点快点，你准备好了？
2: 我宣布火山岛叮咚车大赛现

0: 是尖尖。
1: 哇，我输了。
2: 星星皇冠送给你，它属于冠军。
3: 尖尖最棒。
4: 谢谢大家，我最喜欢和你们一起玩了。
0: 既然如此，明天再玩一场。
1: 什么叮咚？只要再找到这样的叮咚，做个新的追风号，明天一定能赢。星星王冠就是我的了。
0: 今天的冠军会是谁呢？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1: 追风二号随时出动。
0: 哎呀，跳跳，再不出发你又要输了。
1: 等着瞧吧。
3: 这很快，
6: 追风二号太快了。
1: 我赢了，我是冠军。
0: 真棒呀！
1: 我是冠军，冠军！
2: 条条变得好厉害！
1: 尖尖一定是因为没拿到冠军，跑去哭鼻子了。咱们去安慰安慰他。
4: 嘿，给你条条，星星王冠属于冠军。
1: 尖尖。你输了，怎么不难过呀？
4: 这有什么？刚才的比赛太刺激了，太好玩了。
3: 小鳄还要玩。
2: 没错，下次冠军是我们。
0: 我知道了，追风二号跑得快，是因为电电叮咚啊。
6: 那是什么？
0: 它能给小车带来力量。你要收好，别看它小，掉进海里危害不小。
1: 糟了！追风号就是从这里冲进海里的。
6: 天啊，这可不好找。
0: 必须捞出来。电电叮咚在水里泡久了会泄露出有害的东西，周围的小鱼和小海星就要遭殃了。
1: 不行，不能让小海星变成不动的星星。我找到了，追风号在这儿。小海星，别过去！怎么麻麻的？
4: 条条，俺可说了。
1: 肯定还有电电叮咚，咱们要清理干净才行。
4: 好。
1: 虽然这不是比赛，但小鳄找到的叮咚最多，这次王冠属于你。
3: 小鳄冠军，
1: 冠军。
3: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1: 这是电电叮咚徽章。

0: 本集的叮咚是废旧电池，用过的电池可不能随便乱丢，否则时间一长会泄露有害物质，危害到海洋和小伙伴。
1: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2: 说的没错。耶！
3: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2: 准备行动。

0: 通巴卡的绝技。
1: 大家好啊，这位一名章鱼探险家，逃生是我的绝技，没有陷阱能够困住我，哪怕是那一次。
2: 不好了不好了，通巴卡困在叮咚里出不来了。
3: 小声点，你们两个小家伙。
2: 哇，太神奇了，你是怎么做到的？
1: 这难不倒我，逃生是章鱼的绝技。
2: 哇，太厉害了，能不能再来一次？
4: 这样精彩的绝技应该表演给大家看，
2: 就叫红巴卡的绝技表演怎么样？
1: 听起来还不错。
4: 我们这就去通知大家，
2: 晚一些在海草空地集合。
1: 绝技表演。让我先来热身一下。我确实搞砸了。
0: 你没事就好，大家都很担心你。
4: 是叮咚太多才让你的绝技失灵了。
2: 这次就让我们来帮你脱险吧。新的徽章。
1: 嘿嘿，名字我已经取好了，这是伟大的章鱼探险家有惊无险的一天之绝技表演徽章，最新的绝技躲避叮咚。就算是我也不能小瞧这些叮咚。
5: 说的没错。哇、
6: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啊、智力啊、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1: 预备，开始。停！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我掘地三尺，我要把他挖出来。
2: 这类案子，犯罪嫌疑人极其有经验，你不依靠科学，你根本就行不通。
1: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爬下去。
3: 正面是关键了，
4: 射门，
1: 打开了。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聚力攻坚，首季工业投资实现稳的基础与进的动能并重，展现强劲支撑力；
1: 自治区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数字政府建设领导小组召开专题会议，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会议并讲话；
0: 多地升级城乡供水保障能力，为区域产业发展、民生改善提供坚实水保障。
1: 五一假期，新疆文旅市场活力十足，消费供需两旺，公路民航客流稳步攀升。
0: 喀什恋歌开播，传递守望相助、同心筑梦、温情底色。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眼惠民生、增后劲，推动投资止跌回稳，优化实施两重项目。今年以来，新疆稳投资政策加力显效，重大项目靠前发力，一季度全。